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3: 活动首日，现场气氛热烈，迎来生活服务业专场开门红。40家优质企业化身摊主，挑灯纳财，共提供782个岗位。众多求职者穿梭期间，将逛街与求职无缝衔接，实现了用工企业与求职者的轻松双向奔赴。赤峰市就业服务中心职业介绍中心主任张华林：
4: 我们把就业服务搬到了水岸天街商圈夜市，利用晚间的休闲时段，让群众在逛街遛弯的同时就能找工作。活动通过赤城招聘抖音账号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在现场开展岗位对接的同时，也安排了工作人员做好就业创业政策的解读。
3: 企业招聘负责人商晶：
5: 本次来水岸天街参加招聘会，首先考虑到这里晚间人流量较大，也让很多市民在散步的时候看见我们企业，先已收集到大量简历，后续将完成简历筛选，开展面试邀约工作。
3: 企业招聘负责人高大伟：
6: 这次参加这个夜场活动呢，是因为这块感觉客流量还挺多的，然后今天呢也收到了不少的简历，每次招聘会我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这后续陆续我们就开始联系面试，到公司去，还有一些相关的其他的后续工作开展。
3: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招聘会还将聚焦电子商务、生产制造、数字经济、新媒体与创意设计等多个前沿行业开设专场活动。此外，为进一步拓宽就业辐射面，8月27日，活动将在红山区美术馆广场同步增设分会场，为广大市民搭建更多元、更便捷的对接平台。
7: 在兴安职业技术大学创业园区，草编课堂人气十足，课程专为零基础学员设计，以轻量化、创意化、现代化的简易技法为主，学员在揉搓、穿插、缠绕、编织中沉浸式解压放松，亲手制作美观实用的创意草编成品。夜校学员王凤云：
8: 这次是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草编活动，想感受咱们传统手艺的魅力，感谢咱们青年夜校提供这样的平台，也希望今后能多多开展这类传统文化体验活动。
7: 在乌兰赫特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趣味拼豆课堂氛围热烈，20余名返乡学子齐聚一堂，用彩色豆粒拼出创意图案，真切感受家乡丰富多彩的新式夜生活。本次兴安盟夜校突破培训单一模式，课程内容呈现年轻化、趣味化、生活化特点，构建了阵地共用、资源共享、课程共及、群体共育、师资共通、品牌共塑的六共联动赋能体系，统筹汇集全盟优质阵地、师资与课程资源，持续为全盟各界青年职工成长、成才、赋能助力。共青团兴安盟委员会基层组织建设部负责人陈涵：
9: 通过线上渠道，面向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的青年和职工，征集上课频次、时间段和感兴趣的课程类别，每一个细节都向年轻人问需问计。这份心愿清单直接决定了课程的菜单，青年点单，团组织上菜，大家真正喜欢、真正需要、真正有空参与，这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7: 下一步，夜校还将陆续推出毛线钩织、篆刻、中国茶文化、京剧等一系列传统文化课程，并根据青年反馈不断优化课程内容，以多元化的课程选择回应当代青年对精神生活与自我提升的向往。
10: 初秋时节的乌梁素海，碧波荡漾，芦苇摇曳，水鸟翩跹起舞，生态景致美不胜收。好生态加上凉爽气候，让乌梁素海成了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选择。景区内游船观光、湿地观景、鸟类科普体验等项目备受青睐。游客漫步湖畔，乘船游湖，沉浸式感受自然生态之美。江西游客蔡女士。
11: 从江西过来，这边空气很好，风景也很美，看了一些鸟类，不太懂，就过来了解一下，参观一下。
10: 随着巴彦淖尔市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持续推进，乌梁素海水质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这也成为拉动本地文旅产业发展的核心优势。景区持续丰富游玩业态，推出系列暑期主题活动与惠民套票，整合观光摆渡、鸟类科普、芦苇文化观赏等多元游玩项目，降低游客出行成本，提升游玩体验。乌梁素海执行总经理聂鹏。
12: 今年游客量总体增长超过10%，尤其是进入八月这几天，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超过16%。同时呢，为了丰富游玩项目，景区的大鱼市集和多鱼乐园正式开业，让更多游客走进乌梁素海，沉浸式感受湿地生态之美，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活力。
13: 初秋时节，走进通辽市开鲁县东来镇东来村村民焦亚光家的果园，满目青翠，生机盎然，各种树苗茁壮生长，粉嫩月季迎风绽放。46年前，这里曾是百亩沙沼，寸草不生。焦亚光回忆，
14: 开始我换地的时候，那真是家不准亲戚朋友都催风啊，说是你用好地换那老破沙洲，那你多亏啊，你不傻吗？
13: 上世纪80年代初，东来村耕地有限，大面积土地为沙沼地，生态脆弱。1980年，焦亚光用家里10亩哈勒宝寿的责任田换了谁都瞧不上眼的60亩沙坨子，村民邱大蠢调侃他说：“那么高的大沙坨子，别把你埋上。”焦亚光：“
14: 那个时候，那个大沙坨子、大沙包，种啥也不长，羊啊就把蒿子那个根儿都拔出来了，都吃了，那是寸草不生。”
13: 从辽宁锦州国术学校国术专业毕业，又有着8年国术技术员经历，焦亚光坚信，他会让这不毛之地变得满坡碧绿。他在4-5米高的沙坨子边上搭起了简易窝棚，一年四季吃住于此，一驴一车一铁锹运沙平地铺黑土施农加肥，沙沼地一点点有了变化。焦亚光家当时有20亩责任田，他用剩下的10亩地种菜卖钱，只要攒下一点收入，就马上买黑土和农加肥，每改造好一块地，他就会栽上梨、沙果等果树。焦亚光从外省引进20多个果树品种进行培育、驯化、推广，丰富通辽地区苹果种类与治沙同向发力。10几年间，焦亚光培育出具有抗寒、耐盐碱、耐稀薄的猛针 M1 苹果砧木1100多棵。治沙成功后，焦亚光还带动镇里建了15家果树基地。东来镇兴猛村果农刘贵才：
15: 各方面的技术指导让我咋管理，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浇水，全是他们爷俩跟着服务。
13: 如今焦亚光的儿子焦如春从父亲手里接过了治沙植树的接力棒，他不仅是高级园艺师，也是十里八村有名的乡土专家。焦如春：
16: 反正奉着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吧，带动一些果农把咱这个家乡的果树产业吧做强做大，做得更好。
13: 治沙植绿是焦亚光一生的事业，他说只要自己干得动就不会退休。焦亚光：
14: 我虽然是82岁，可是呢思维还不老，虽然说是年龄大了吧，可是呢也有决心和信心，为咱们开鲁和通辽地区的果农做出我应有的贡献。
17: 直播现场，主播展示着当天刚从大棚采收新鲜送达的牛奶水果玉米，剥开层层包衣，露出颗粒饱满的果粒，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份新鲜。为了让网友直观了解牛

0: 牛奶水果玉米的百变吃法，直播团队在直播间现场烹制，生食爆浆清甜，蒸煮软糯浓香，凉拌清爽百搭，花样吃法一一呈现，订单量一路攀升。这甜蜜硕果的背后，是3年南种北引的接续攻坚。林都亚克什属于典型寒温带大陆性气候，有效机温偏低，常规甜玉米品种难以完成灌浆周期。为挖掘本土黑盖土资源价值，牧原镇党委政府主动招商引资，技术人员通过优选耐寒牛奶玉米两种，错峰精准播种、水肥一体化管控、苗期保温防护等一系列精细化农艺改良，在牧原镇黑土地上完成多轮试种迭代，从最初百余亩试验田稳步扩种至规模化标准种植基地。结出可直接生食、自带浓郁奶香的优质牛奶玉米果实。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牧原镇副镇长梁波：
1: 过去大家都觉得牙石只能种大田的粮油作物，高端鲜食玉米想都不敢想。现在实实在在的种出来了，卖出去了，趟出了一条增收新路。
0: 这片生长在牙克石原生寒地黑盖土上的牛奶玉米，一经小范围品鉴，便收获市场高度认可。呼伦贝尔市均宜农业有限公司同步配套建设分拣车间、恒温冷链仓储体系，打通田间采摘、真空包装、线上直播、线下商超订货全链条销售渠道，彻底改变本地农产品原量低价外销的传统模式，打造出寒地特色精品农业新业态。呼伦贝尔市均宜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贺。
2: 啊，今年长势特别喜人，总共种了300多亩，出苗率都在95%以上，每一株上边都能会长2磅到3磅。今年我们第二磅丰收的也很好，啊，下一步呢，我们要带动老百姓大面积种植，他们种出来以后，我们统一回收加工，因为我们销售这块渠道已经打开了。
0: 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牧原镇副镇长梁波：
1: 下一步，我们这里将以均益农业牛奶水果玉米基地为示范样板，持续的推广良种良法，适度的扩大特色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同步打造采摘、观光、农事体验等农旅合作项目，把气候短板转化成寒带地区的产品差异化的一个品质的优势。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神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一大早巡查牛舍的工人发现有一头牛出了状况，高培东赶紧跑到现场。这些牛对他来说不仅是赚钱的工具，更是他付出心血精心养殖的宝贝。
2: 你看吧，这个牛就这样就很危险了，因为它出来时间吧，这牵着腿根本就不会，它不是跟人一样找平衡的，
5: 现在这个姿势起不来了，
2: 起不来起不来。
4: 工人们先把牛推到平地上，再用沙铺在脚下防滑，希望它能自己站起来。可这头牛显然没有力气了。
2: 这个牛马上要下牛了，
6: 快快把这个牛下来，行
5: 了，现在站不起来。
6: 练练这个，
2: 我有办法，有办法。
4: 几个壮汉使出了浑身力气，又是拉又是喊，奶牛还是趴在地上起不来。
6: 哎，两个吧，回去弄那个，这么把后面给接下来行了，这没事。
5: 因为
6: 这个地方吧，必须差不多900多公斤吧。
5: 900多公斤呢？
6: 对。
5: 那你们几个人肯定拉不动
6: 啊。啊，不用，这个用机械，用两个把这个掐下来之后，就往上提下来了。
4: 怕压坏了小牛，他们当机立断，决定去开台车来帮助牛站起来。可就在等车的功夫，他自己站起来了，一场危机解除了，牧场里又恢复了平静。奶牛养殖与其他养殖不同，

0: 一头奶牛的工作期大概有5年时间，在这期间，只有获得高产又高质的牛奶，养殖户才能获得财富。
1: 这就是我们牛奶专用的运输车，一车拉30吨，每天我们的牛奶能送往外地送5车，
2: 5车就是150吨。
1: 对，150吨。
2: 那得多少钱呀？
1: 60-70万吧，这就是我们致富的宝贝。
0: 在山东省莱西市，牛奶产业已经发展了30年，现有规模化养殖场达141个，年产牛奶21.89万吨，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奶源生产基地。高培东就是借着这股东风搞起了奶牛养殖，如今已经拥有6个牧场，奶牛存栏量12000多头，日产鲜奶120多吨，2022年销售总额超2亿元，成为莱西市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和致富带头人。高培东说，他有3招能让牛幸福起来，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这第一招是什么呢？
3: 哎，回来了，高叔。
4: 哦，这一段时间我就这个牛奶次数下降
1: 啊，
4: 你过来帮我看看是多原因，怎么回事
1: 啊？
4: 看看，
1: 不是那牛的事儿，
4: 谁能知道？你都就我就不知道这么个情况。
1: 看看牛
4: 啊，叫你过来帮着看看。
1: 好。
0: 高培东奶牛养得好，还是个热心肠，很多养殖户遇到难题都喜欢找他帮忙。最近养殖户李振松家的奶牛产奶量下降，对于养殖户来说这就是天大的事儿，因为直接影响着收入。高培东经过简单查看后怀疑是饲料出了问题，两人便又来到仓库。
4: 草料全部在这个料库里面
1: 啊，
4: 现在这些都是在这现用的。
1: 你这都现在喂吧？
4: 啊，喂，这都有点喂着
5: 了。牛奶是从这个牛的身体分泌出来的，你得喂好东西，它分泌出来才是好奶。
0: 在仓库的角落里，高培东发现了问题所在。
1: 这个要喂现在
4: 啊？啊，要喂的。
1: 哎呦，这个草都没了，你这草还喂现在啊？
4: 好喂的，
1: 不能喂了，这个草都发霉了。
4: 哎、不好也不舍得好。
1: 不管怎么样吧，现在越形势不好吧，要把牛养好了。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喂。你这一次我感觉你奶量下降与这个草有很大的关系啊。
4: 哦，好，这样的话我当时喊工人拉他拉他，把这事结束去。
1: 一定不能喂了啊！
4: 嗯，好。
5: 他们主要是舍不得，观念的问题。你现在没有品质，我们就没有话语权。要跟卢奇谈价格，我们又没有好的质量也不行啊。
0: 高培东在搞奶牛养殖之前是一名货车司机，直到1994年，一家来自瑞士的国际奶业公司落户莱西，带起了奶牛养殖的热潮。刚开始，政府为了鼓励农户们养殖奶牛，给出了一头牛补贴2亩地，用来配套建养牛场的政策。高培东报名养了3头牛。
5: 当时都不认识奶牛，人家都对这个行业太陌生了，没有人去干。当时吧，我就报名要了3头的指标，也不知道这个奶牛来了以后能怎么养。
4: 养了也不花钱，咱要说要好要看看呗，要不好你们就删完。要好了，那么也以后再是条道。
0: 一时间，全莱西的男人女人们都学起了喂牛和挤牛奶。
4: 坐着一个马扎，这个牛肚子下面，人家说是两只手去挤奶，这个一时间叫牛啪一蹄子拔那去了，打一边去了。
0: 可没过多久，当别人还在迷茫探索的时候，高培东却选择了迅速扩张。没有钱就向亲朋好友借，砸锅卖铁的买了1000头牛。
5: 我当时我就买了1000头牛，那个时间我们就到了多少钱呢？从8毛钱1.6块涨到3块多了。那时间1000头牛10多万块钱，那一天啊，1个月300多万。哦呦，那个时间太兴奋了！我从就养3头牛到你像一个月拿300万块钱，那时间心里特别的兴奋。
0: 有了落户本地的这家国际奶制品公司的订单，守在家门口就能把牛奶卖出去。高培东看准商机，迅速扩大养殖规模，但同时他也意识到， 只靠规模还不够。

0: 当大家都看到商机，养殖的牛越来越多时，想要脱颖而出，还得靠牛奶的品质。该如何让牛产出高品质的牛奶呢？
1: 我们就怎么样牛天天快乐啊，这是不一个养牛吧，这非常关键的问题。
2: 你这看啥呢？
3: 在看牛的粪便。
2: 看粪便？
3: 对。
2: 你蹲在这儿10分钟了，就为了看粪便？
3: 是。
0: 这人天天盯着我们看，怪不好意思的。这位看屎行家就是高培东赚钱的秘密武器之一。
4: 也就是我们的营养师，给奶牛专门配备的营养师。
2: 奶牛还有营养师？
4: 对啊。
0: 为了养出一头幸福的牛，高培东总结出了3个窍门。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吃的幸福。
1: 这就是我们今年搞的清除啊。
2: 哇，这也太多了
1: 啊。这里
2: 这是清除山一样的
1: 啊。对啊，今年我们这个光这一个厂子就搞了35000吨。
2: 这里堆了有35000吨。
1: 对对对对对。
2: 那够牛吃多长时间？
1: 差不多一年吧。养奶牛你必须得吃清除，因为现在吧，特别对牛奶的质量的要求，你没有好的饲料，那肯定没有好的牛奶。
0: 为了得到一杯好牛奶，高培东为奶牛高薪聘请了营养师。营养师会根据牛的年龄、体重、产奶量，每周都对饲料的配比进行调整。除了倾注，饲料库里至少还有20多种营养食材。
2: 这仓库里各种各样的袋子，就是有多少种呢？
5: 总共要有20多种左右吧。
6: 这个就是豆粕。
2: 豆粕啊？
6: 大豆
2: 啊，
6: 榨完油以后的这个副产品，还有这种优质的这种蛋白，它是一种蛋白原料。这个玉米它是主要是提供能量，动物饲料里面的能量之王。
0: 为了了解牛的健康情况，以便随时调整饲料的配比，营养师需要每天近距离的观察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牛粪。
5: 粪便可以代表很多，那个能看观察出很多东西，主要是它的营养，是不是健康，都是可以从牛的粪便里面观察出来。
6: 精神状态，也我们也要观察，通过它的眼睛啊，还有这个它的鼻子啊，还有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行为信号，现奶牛信号学嘛。
0: 比起传统养殖中给牛喂的秸秆、酒糟等饲料，高培东的营养餐让他的奶牛产奶量翻了一番。
1: 刚养牛时间吧，我们喂点苞米秸秆啦，就是家的东西给对付一点。那个年代吧，因为我们就说没有这个思想，养牛的因为这个经验什么都没有。那个时间牛吧，你产20公斤奶感觉挺好的，现在达到40多公斤，正好翻了一番。
0: 产奶量翻了一倍，就意味着财富翻了不止一倍。可高培东还不满足，除了营养师，他让牛幸福起来的第二个窍门就是温柔。不管什么样的硬汉，到了他的牛场都会变温柔。看这里的工人在赶牛的时候就只会轻轻拍手。
2: 为啥要这样呢？
7: 因为牛是温顺的动物，公司也有规定，不能大型这个惊吓牛，把牛惊到了吧，牛的产量也就降低了，慢慢的把它赶上去，不能发急啊。公司也有规定，轻了罚款，严重了它开除。
2: 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大家脾气都好了？我看你脾气特别好。
7: 哎，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干活吧，脾气慢慢也有点改善。
0: 不准打牛，甚至不准对牛大声说话。这样的规定从前没有过，刚开始有的工人不当回事儿，高培东为此含泪辞退过一位陪他多年的老员工。
1: 脾气暴躁的这种人，你在这么多的工人，我300多工人里面肯定有的。所以为什么开除那个苦的那儿我没有心软呢？我把他开除了以后，我全场开了2次会，让他们都知道，你要是能打牛的，能赢不住你就别来上班。
0: 眼看着奶牛越养越好了，高培东的牧场也日益壮大，却因为一个突发事件，让很多奶牛养殖户蒙受了巨大损失。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消费市场。

0: 场需求低迷，导致牛奶价格也一路下跌，养殖户手里的牛奶出现大量滞销。可奶牛每天都在产奶，每天都要吃，小农户们舍不得喂贵的，就在饲料上降低成本，导致牛奶质量严重下降。很多散户的牛奶卖不出去，只能倒掉，甚至有人卖牛不干了。
1: 所以我们高养殖业有这么一句话，开工没有回头箭，那个必须往前走，没有原地踏步走的说法。
0: 此时的高培东不但顶着资金压力没有降低成本，反倒开车奔赴100多公里外的青岛港，去做了一件增加成本的大事儿。
2: 我们是做饲料进出口业务的公司，
3: 主要都进口什么饲料？
2: 主要在青岛港做进口的这个苜蓿草啊，主要是服务于奶牛场客户，每周都在发货，一个月下来也得400-500吨了，也得150到200万。现在
0: 这个行情不好的时候，别人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高培东却宁可借钱也要换最贵的饲料，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可他实际上算的是另外一笔账。
2: 有一些可能就是什么，你不舍得给牛喂好的饲料，它的出奶量会越来越少，反而你的公斤奶成本更高了。
4: 我们不能惜这个成本，因为现在的牛奶的质量好了，我们能拿到高价，这是主要的原因。
0: 在奶牛养殖业遭遇寒冬时，高培东却反其道而行之，加大投入买进口草料喂牛，使牛奶的品质大幅度提高。当小散户纷纷倒闭时，高培东的牛奶却能卖到每公斤4.2元的好价格，一个月就卖了720多万元，实现了逆风翻盘，不仅没赔钱，还获得了来自上海、杭州等地的大型奶企的订单。有了订单，就可以安稳过日子了。可高培东又开始折腾，以20000多元一头牛的高价，从澳大利亚进口了一批奶牛，还单独建了牧场来饲养。同行都觉得他飘了。
4: 一会儿进去，你们小点声，别惊动了我的宝贝呀、啊！我这一棚一年产600多万呢、啊。
5: 啥宝贝呀、啊？
4: 带你看看。
0: 这批神秘的牛可不一般，号称是牛中贵族。他们帮高培东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二桶金，实现了财富的二级跳。
3: 这不就是黄牛吗？为啥那么宝贝啊？
6: 这是捐山牛啊！
3: 捐山牛，
6: 你们可别小瞧它啊！这是他们这个牛奶可好喝了，这是不是一般的牛奶？哦，
3: 它的奶能卖到多少钱？
6: 它的牛奶吧，比普通的牛奶要在市面上要多卖5倍到6倍的价格。哦，特别好喝。我这总共2000多头，一年产值在差不多5000万吧。
0: 我们现在喝到的牛奶多数来自黑白花的荷斯坦牛，而捐山牛是原产于英国泽西岛的一种珍贵牛种，因为奶香醇厚，受到很多国家的喜爱。目前在中国，捐山牛的存栏量很少，而它产的捐山奶也是近几年才开始在国内市场上销售的。
3: 听说过捐山奶吗？
7: 捐山牛奶也是就是这2年才普遍听说了，因为在电视上面看到了一些广告。
3: 您听说过捐山奶吗？
2: 什么的？
3: 捐山奶
2: 没听说。
0: 捐山牛难养，捐山奶产量又仅是荷斯坦牛的一半，因此销售价格是普通牛奶的5倍左右，在消费市场上的接受程度并不高。如此小众的产品，一般人不敢做，高培东为啥甘冒风险要养捐山牛呢？
8: 感觉现在会更关注配料表，蛋白质的含量啊，脂肪的含量啊。
9: 牛奶这几年的销量是上升的趋势，特别是纯牛奶，跟那些低温发酵的牛奶，说明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
0: 随着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重视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中国牛奶的市场规模也在持续扩大。高培东看重的就是捐山奶的稀有性和它独特的品质。他深知，这种珍贵的奶源不仅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还能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0: 你看这个牛吧，绝赛牛它这个个子小，产奶量不高，但是它的品质非常好，它的奶油也多，所以它的颜色已经有点发黄。
1: 自从捐山牛落户莱西，高培东就整天琢磨着怎么让他们感到幸福。他启用了幸福三部曲的第三招，按摩。你以为按摩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的。按摩可以让捐山牛们放松身心，保持好心情。除了按摩，他还给牛戴起了项圈。
2: 这个项圈呢，它现在有三种功能：一能监测这头牛的活动量；第二呢，能监测这头牛的反刍数量；同时呢，它跟奶听一起通过数据交换，还可以发现这头牛呢是不是生病，产多少奶，奶的质量如何，都是靠奶牛脖子上佩戴这个项圈来实现的。
1: 幸福的捐山牛产出了品质独特的捐山奶，颜色呈淡黄，加热后还会结出厚厚的奶皮。高培东将捐山奶以6000元一吨的价格卖给各地大型乳制品企业，年销售。
3: 这是我儿子高博啊，他从小就喝牛奶，你看他的身高啊，比我跟他爸爸都高了很多啊，他有1.88米吧，他爸爸也仅有1.7米。
1: 李桂勇站在妈妈的角度，看中了鲜牛奶的商机，便将鲜奶吧的地点选在小区旁，希望吸引妈妈们来购买。可刚开始店铺没有名气，一个顾客都没有，而鲜奶只有3天的保质期，来不及卖出去的就只能倒掉。看着每天在赔钱，李桂勇就每天搞促销，到店免费喝。
3: 亲爱的姐姐们，过来品牛奶啦！今天给大家这个准备了2款牛奶哈，1号、2号，然后你们品尝一下有这个什么区别啊哈。
1: 李桂勇让部分老客户和新客户们盲测普通纯牛奶和捐山奶的区别。自从和高培东合作以后，他也看好捐山奶的市场潜力。
3: 来，来，1号和2号哪个奶好喝？
4: 我觉得1号奶比较好喝。
3: 1号奶比较好喝啊？
5: 我觉得1号更好喝一些。
6: 是什么口感？
5: 怎么说呢？它比就是普通的奶。喝起来它的香气更浓郁一些，然后它这个厚重度可能会更醇厚一些。
7: 主要是看乳汁和乳蛋白，对，这两个是奶评价一个牛奶它的质量好坏的主要的指标。捐山奶的就是乳汁率和乳蛋白都要比赫斯坦奶要高一些。
1: 李桂勇的鲜奶吧通过每天赠饮和搞活动，渐渐打开了周边的市场，鲜奶吧的营业额也从每天几百元增长到了几千元。可是捐山奶因为价格高，销量并不如意。李桂勇决定主动出击，他做了一件事儿，正是这件事儿打开了捐山奶销售的新局面。
3: 你好，
8: 老师几个？
3: 13。
9: 是的，走出去，然后就找到这个学校的校长啊。然后当时去的时候，我就带上我们的这个鲜牛奶，先让校长老师们品尝，能给孩子保证啊，当天挤奶啊，当天加工，孩子就能喝到当天的这个鲜牛奶。
1: 李桂勇用普通奶的价格给学校配送捐山奶，每天清晨第一批捐山牛开始挤奶。再经过6个小时的加工过程，当天下午3点，便会将最新鲜美味的捐山奶送到孩子们的小手里了。
10: 这么快，我再挤一挤。
11: 我知道有什么营养了。
12: 哦，那牛奶有什么营养啊？
11: 蛋白质。
1: 随着捐山奶走进校园，越来越多的家庭来鲜奶吧订鲜奶，小小的鲜奶吧年销售额突破了100。

0: 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很多时候我都会认为我只是一只普通的家鸡，而我并不普通。这是我的哥哥，他有着肥硕的胸肌，美丽的冠头。这是我的姐姐，她不仅有 S 型曲线，还有长长的凤尾。而我从小的愿望就是成为全村最靓的仔。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每天我都要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睡醒了就去逛大街，累了就回床睡觉。别看我们个头不大，但我们兄弟姐妹们个个特立独行，各领风骚。
5: 观赏鸡是以我国古代的元宝鸡为基础，再加入各种本地土鸡血统融汇而来。观赏鸡羽毛颜色多样，冠部造型独特，近年来经过各地养殖者不断提纯繁育，其性状特征更加多样，凭借漂亮的外形受到很多人追捧喜爱。
6: 红色的就叫草莓冠，如果它是乌鸡的话，不就和桑葚一样吗？就叫桑葚冠。爪子你看后边有两个，前面有三个，这是太和乌鸡的一个特征，它是五爪。
7: 它爹是个纯白的。
5: 这个把养殖观赏鸡当作事业的人叫李国进，广饶县李雀镇从事观赏鸡养殖的一名新农人。
6: 站我肩膀上吧。咱们正常鸡一般尾羽的话也就二三十厘米，像这种鸡的话能长到一米多啊，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世界纪录最长的长尾鸡达到了十几米。
5: 今天外地的老客户又下单购买了两只观赏鸡，李国进和同伴们正在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严格的挑选。
8: 这一只它符合大众的审美，鸡的这个体型各方面还都不错。
6: 这只有点欠缺，因为咱们的客户他还需要它是带有凤头的，这只鸡如果是作为它的副本进行下一步的选育的话，可能不一定能够满足咱们客户的需要。过来过来过来，开饭了开饭了，过来小卷毛，你看你的毛又掉没了，快毛又少了，过来过来小卷毛。
5: 李国进目前养殖的观赏鸡数量达近千只，在把鸡交给客户之前，每只鸡都会经过多道复杂的工序，既确保了观赏鸡的萌宠形象，也让客户能够放心的饲养。
6: 修修眉，露出大眼睛，小鸡儿做美甲，让它漂亮一点。修修眉，理理发，变得精神又帅气，让这个眼睛显得更大一点。因为我们的客户呢需要一个比较有萌宠代表性的，它的特征呢就是桑葚冠啊，胡子嘴儿，再就是带有一个大风头，像毛绒玩具的感觉。发货之前我们要给它洗一下澡，咱们这个水里呢给它放的有这种杀虫的这个药剂，给它进行洗澡之后，一个是让它的羽毛更加的干净了，再就是杀灭这个鸡身上的寄生虫，让咱们的客户收到之后能够这个放心的安全的去作为一个宠物来养。
5: 为了保证观赏鸡外形的完好，李国。

0: 竟特地求助朋友，希望可以用专车将鸡送到客户手中。但是在交接的路口，他的朋友却迟迟没有出现。
1: 喂，快到了吧？哎呦，我都在这等你这么长时间了，等了这么久，他临时有事又过不来了，咱们把这个鸡先搬回去，再给他想想其他的办法。原来客户来我们这里选鸡，很多就是自己来取的，再就是我们给他发客车，再就是发这个宠物托运，这些呢相对来说价格都比较贵。我们今天呢就去问问我们镇上的快递点，看看这个快递能不能给咱们发。哎，你好，我想发个快递。
2: 发个件儿，这个吗？
1: 对对。
2: 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是就是咱云上养的鸡吗？
1: 对，也是家禽。
2: 哦，咱这个活体化，咱这边运输不了，就是您屠宰了，咱冷冻可以发，但是活体化咱运输不了。
1: 屠宰这个可不行，因为这个是观赏鸡。
2: 哦，他们回去做这个鸡
1: 做育种用的。
2: 哦，
1: 那一个是个种鸡，如果屠宰了那没有它的价值了。
2: 哦，那咱这个活物运输的话是需要准备很多资料的，这种的话你没有任何报备的话是发不了的。
1: 是吗？那因为这个发冷冻是肯定不行。这个
0: 养殖一只用来把玩观赏的宠物鸡，这在当地从来没有人尝试过。作为一个从无到有的新生事物，李国敬所面临的挑战远不止这些。
1: 行，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先给他们把这个发过去。
2: 好嘞，
1: 谢谢啊，
2: 再见啊。
3: 饿了吧？开饭了。
0: 这个在快递公司遇到麻烦的养鸡人，其实是一名返乡创业的硕士研究生。当年李国敬选择山东农业大学系统的学习农业，正是来自于自己从小对于养殖动物的热爱。
1: 小的时候自己在旁边玩，父辈家长有时候在说，你看一个男孩子喜欢养花啊，养动物，长大了他就不喜欢了。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觉得我长大了应该也会喜欢这个事情。
0: 硕士毕业后，就在大家以为李国敬会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时候，他却毅然选择返乡创业，将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事业。
1: 毕业刚回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平地，身后的这个鸡舍也是当时一砖一瓦自己垒砌起来的。那年下大雨，我那鸡呢都被淹成了落汤鸡，边下雨我也在加固这个土墙，我也被淋成了落汤鸡。
0: 在李国敬看来，劳动的艰辛并不会动摇他继续养殖观赏鸡的决心，而真正令他感觉难熬的，其实是来自心理上的不被理解。养鸡场的工作琐碎又繁杂，李国敬迟迟找不到能够一起奋斗的合作伙伴。偌大的院子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亲力亲为。嘴上埋怨几句，但是母亲却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独自一人打拼。只要闲暇时都会过来帮一帮忙。
4: 他从小的时候啊，心情要是一不好就喜欢自己躲起来，跟他的动物在一起，从早到晚，哎呀，我看着他都心疼啊，我怕他压力太大撑不下去。
1: 哎，你咋来了？
5: 路过，不打招呼不让来吗？
1: 哎呀，有点意外。这个你天天，我知道你养的东西那么多，这个跑到我这儿，我这不是有点意外吗？最近好久不见，怎么感觉胖了好多？
5: 没有，这吃的最近还比较少了，比较注意减肥了。
0: 徐立俊，李国敬在山东农业大学读书时的师弟，在校时两人就因为都喜欢动物而结识，成为了朋友。如今知道师兄正在从事观赏鸡的养殖创业，徐立俊只要遇到好看的宠物鸡，他都会第一时间给李国敬送来。
5: 静哥啊，我这次来还给你带了点好东西。
1: 啥东西啊？
5: 带上走看看。哦，
1: 好好好。那他哪整的？
5: 从亲戚家里那个树林子里逮的。
1: 像像，哎呀，这种脖子上没毛的猴鸡，现在这些土鸡里边这个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当地就叫猴子鸡，你们那叫啥？
5: 也叫猴子鸡。
1: 猴子鸡，和猴屁股一样发红，所以叫猴鸡。
5: 因为一个爱好认识，有共同的爱好，他肯定话题就会很多，经常聊一些喜欢的东西，挺有意思的。
0: 共同的爱好让两个年轻人在大学时就开始尝试养殖各种动物，积攒了丰富的养殖经验。
5: 其实当时上学的时候，宿舍里是不允许养动物的，但是我们宿舍养的仓鼠、养的鹦鹉、养的龟、养的鱼，包括我们上实验课的时候实验用的那个小龙虾，我们都带回去养着了，而且都繁殖出小龙虾来了。
1: 你看，在这个新环境中，这鸡都这个过青岛吧？
5: 去青岛干啥？
1: 正好有个客户在青岛要了两只鸡，你给我捎着。
5: 行，好嘞，没问题。哎，
1: 实在是太好了！当时还在想，这俩鸡咋给他发过去啊？
5: 正好我路过。
1: 好好好，
5: 捎回去。
1: 这下子给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之后考虑考虑，咱还是来我这儿，咱们一块养呗，合作共赢嘛，在一块单打独斗，我觉得这个以后做些事情都比较难，在一块干点事儿，这个你也喜欢。
5: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养观赏鸡不是什么正经事儿，都不愿意和静哥一起干，但是我愿意，我知道他想要做的是什么，我也知道我们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6: 还要自己捉、
0: 李国进精心挑选的观赏鸡受到了客户的欢迎，这也让李国进更加坚定了养殖观赏鸡的决心。
1: 你没让他孵小鸡啊？
7: 我从来不让他孵小鸡。
0: 今天他决定带着两只精心打扮的观赏鸡去开辟新的市场。
8: 它这个是无脊夹凤头吗？
1: 对
9: 对，无脊夹凤头。
1: 这种不这不是白色丝羽吗、啊？咱们还可以把它培育成五颜六色的这种丝羽，像芦花。
0: 王永辉在潍坊诸城经营一家生态农场，近期正在考虑扩展研学项目，希望能够引进一些新奇特的动物，来丰富研学体验。李国静在得知消息后，便带着观赏鸡连夜赶来，希望可以达成双方的合作。
9: 你会弄牛羊啊？
1: 他比他还害怕。
9: 咱们这些动物就是孩子特别喜欢，这必看这个。从这个研学也好，劳动教育也好，亲子游啊，来了这是必来这个地方。你看这小鹿都是孩子来，就一到周末、啊、
1: 都踩出来的小鹿。
9: 对，他们来喂，亲自亲。嗯。但是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多给知道知道。
1: 这一块的话，我可以帮你丰富一下咱们这个农场的这个家禽的一些品类，我们可以把它培养成一些更具有特殊性状的，头上毛长的，脖子没毛的，这些异色的，具有更加有观赏价值的这些观赏禽。
9: 对。
0: 在农场，从全国各地来此研学的中小学生，除了可以采摘新鲜的水果，还可以与动物进行亲密接触。这次农场负责人也向李国进提出了一些私人定制观赏鸡的需求。
9: 那这个这些个你像吃啊，这些毛啊，能不能再长一些？或者颜色更丰富一些，让孩子的他更特别喜欢。
1: 像这个品种的话，尾羽可以稍微长一点，但是丝羽的这个品种的话，一般就是这种圆尾的多。还有一个有的品种的尾斑能长到一两米的，就是长尾鸡。对，那是长尾鸡。
9: 那跟孔雀似的了。
1: 和孔雀尾斑有的，世界纪录十几米，能长到比孔雀的尾巴还要长。这种颜色的问题的话，咱们可以利用这种鸡作为一个副本或者是母本，可以培育出来黑色的呀、灰色的呀、花色的呀，都可以啊。经过咱们私人定制的方式培育咱们想要的颜色，这个是没问题。
0: 农户拒绝养殖观赏鸡，
10: 我们现在很早。
0: 为完成订单，李国静主动出击，
1: 出壳早的这些先拿出去。
0: 新举措能否破解产能困局？刘正忠是一名远近闻名的养鸡大户，以前高峰时的养鸡数量一度达到近。

0: 万只，可是2023年因为经营原因，刘正庄卖掉了几乎所有的存栏鸡，结束了将近20年的养鸡生涯。
1: 我养了20多年了，也是别的都又不会干，光会喂鸡了。
0: 作为有着20余年从业经历的养鸡户，刘正中有着丰富的养殖经验，而因为订单压力，正面临人手不足难题的李国进，今天来找刘正中，正是要劝说他一起养殖观赏鸡。
2: 之后再给我养点鸡吧，在之前这咱也合作过，现在这个各个品种的鱼养的还多了。就想着把这个品种这一块头纹啊，这个发育啊，再做的再大一点，再多养点。
1: 方向很大，
2: 就如果遇到病的话，直接可以说是全军覆没，这也不是没有的。
1: 养一把不长病了，养长病就长个一过了，我就长。
2: 对对对，
1: 一说长，差不长。
2: 这是很厉害。
1: 我觉得养观赏鸡没有少掐精，你今年可能很多喜欢的买的很多。小区今年没喜欢得了，未来买得起谁呢？买不了又赔了。
3: 喂点水。
0: 刘正中所顾虑的鸡爱生病的问题，也代表了很多养鸡户们的心声。李国进为了能够拓展更多的养殖户跟着他一起养殖观赏鸡，就必须要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难题。于是李国进和师弟决定为农户免费赠送已经做过防疫的鸡苗。
4: 出了不少了，咱们
5: 先把这个出壳早的这些先拿出去，给它放到那个箱子里，
6: 都拿一起是吧？
5: 啊，放一块吧。我们今天防疫的这些小鸡呢，主要是一些具有一些特殊性状的一些小鸡品种，像凤头啊、胡子嘴啊、毛脚啊、桑葚冠啊，我们这些也是搜集了全国各地一些土鸡里边的特殊性状，利用这些丰富的种质资源呢，可以培育更多的具有特殊性状。

0: 李国庆的观赏机给客户带来了欢乐。
1: 宝贝儿，宝贝儿，嗯，抱不抱？吃饱没有？
2: 像个小圆球，尾巴是个球，身子是个球，爪子羽毛都那么长，那么可爱，走到地下很小的，多漂亮啊，形容不出来的喜爱。
0: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观赏机，他也走进了新农人直播间，开启了线上销售。刘正中的第一批鸡苗顺利完成脱温，他开始了忙碌的饲养工作。
3: 农村这片广阔的土地呢，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去拼去闯的，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我们共同呢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好。
4: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新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
5: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我是立伟。关注民生冷暖，解决急难愁盼，《有事您说》致力于成为您生产生活中的好帮手、好朋友。在节目剪辑版当中，我们将为您呈现节目当中有代表性问题的解答及三方通话的采访过程。接下来一起回顾精彩内容剪辑版。
2: 好，下面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赵女士。
3: 我是昨天打电话的，我昨天快11点的时候。
2: 嗯，
3: 就是土地的事儿。
2: 嗯，现在说一下您的问题，应该是昨天时间有限了，来不及给您三方通话，
3: 对对对，
2: 也来不及具体的给您分析，是吧？
3: 对对。
2: 嗯，今天咱们从头开始说，因为今天呢，此时此刻会有很多新朋友在收听收看节目，不知道您的问题啊。
3: 哎，好的，就是2002年的时候，就咱们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个把38亩地，我们名下的38亩耕地。推动还林了，当时的嘎查领导叫包满都拉，就是96年的时候，确权在我们名下，我公公名下的地耕地推动还林了之后，那个05年的时候，他办理了他自己的名下申请，用他自己的名字申请嘎查祖墓盖章以后，他办理了林权证，38亩地，05年的时候办理了林权证，然后这个推动还林的补助，一直他们要，就是。到至今这些补助一直他们要，然后那个耕地上说是那个当时是推耕还林栽树了，但是到现在就是没几个树，然后2015年在确权的时候，我们找过那个包满多拉，当时的时候他就说这手里已经有确权证了，你们上哪儿找都没用，然后二次确权的时候，这个也是按这个林权证、林地确权在他的名下，到现在一直是他的名下。
2: 那么
3: 这
2: 部分土地，这部分土地的退耕还林补贴款是在领取？
3: 包满都拉，我们去这里查，祖墓查了，都是他名下38亩地。
2: 这38亩土地的承包使用经营权人，除了你公公之外，还有谁？
3: 就是他，我公公家的5个孩子，然后我婆婆。
2: 昨天说到最后的时候，您说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你公公家这一家人呢是分2个承包使用经营权户承包的土地是吗？
3: 没有，就一个，现在就一个。
2: 那你昨天为什么在挂断电话之前说了这么一个
3: 信息？之前是96年的时候，是96年至2005年的时候，它是2个地嘛，一个是现在的这个林地是北边，前边是一个，现在用的是前边的是，不是林地，核桃地，就是现在用的是。怎么说呢，这是不是连着的两个地方，是不是连着的，这两个面积不是连着的，一个是村北边，一个是村南边，是这样的两个地。
2: 它即便是不是农村的土地，不可能都是连片的。我现在说的是你不要着急啊。我现在说的是你昨天啊参与节目说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你公公这一家七口吧，因为5个孩子加上你公公和你婆婆是吧，一家七口人是2个承包使用经营权户，我今天需要跟你确认一下这个事儿，是这样吗？
3: 没有，我就说的是这个地方是2个，不是连着的。
2: 你就说是他们当时承包到手的土地是分了2个不同的位置，是吧？
3: 对对对对，不是连着的。
2: 你丈夫是哪一年出生的？
3: 他是76年。
2: 76年。他其他的兄弟姐妹呢？最小的这个是哪一年出生的？
3: 最小的。应该属猪是81年吧，
2: 最小的还是81年出生。
3: 对对对对。
2: 那么98年左右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你丈夫的这几个兄弟姐妹有没有结婚另立户口另过的单过的？
3: 没有，
2: 都还在父母的户口上，都没有结婚呢。
3: 对，他们就是最早的是好像是04年结婚的。
2: 嗯，好。当时你公公这一家七口人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承包到手的土地一共有多少亩？
3: 90亩左右。
2: 一共是90亩。
3: 嗯嗯，
2: 90亩七口人，那人均是10几亩是吧？
3: 他们现在是有的是10亩，有的是15亩，咱们这个村子里边是这么有个标准，是这样的，最高是15，
2: 有区别的，
3: 15亩8亩都有
2: 区别的，有区别的10亩8亩或15亩的，也都是在同一个这个二轮土地发包的当年进行的发包，是吧？
3: 对。
2: 那就可能是地利条件不一样，有的人拿到的多一点，有的人拿的少一点，是吧？
3: 对对。
2: 嗯，这个包满杜拉是后来把这个林权证办到了他名下的这个人，是吧？
3: 对。
2: 他们家一共有几口人？
3: 他们家三口人。
2: 他们家三口人一共有多少亩地名下？
3: 他现在。

0: 中间名下有一百亩
1: 一
0: 左
1: 百
0: 右，
1: 亩，
0: 然后是
1: 您说。
0: 然后是那个林地是有两个林权证，总共81亩，
1: 林地有87亩。
0: 81亩，一个21，一个22，一个38，总
1: 嗯，
0: 共有三个林权证在手里。
1: 这个事情您分别在当地找过哪些部门进行反映？
0: 我这8月份就是9月末7月30号去了之后，我找了那个我们领导，首先找了嘎查的，就是2、3、4年的时候也找过嘎查的领导，当时他们说这个事儿不是，就是我们上任的时候办的事儿，对，我们也不清楚，就是等到延包的时候再说。然后这不快延包了嘛，然后我今年7月份去，10月30号的去是时候又去找嘎查的了。然后嘎查说那个找土木，然后调解一下吧。然后他们给土木的崔副书记打个电话，然后我们去找的他，然后就调解了。调解了之后，当时双方，那个什么了，也差不多谈妥了。他那个招满的拉本人也没了，现在，然后他姑娘在种着这些地，然后到那个土木司法说。调解了，调解了之后，这个小孩就是意思就是，那个我爸爸也对这片土地付出了心血，从我们这儿要点钱，然后我们就是来来回回谈着，就3万块钱，我们给他3万块钱，然后他把我们林权证的名字给我们改下来，
1: 嗯，
0: 然后就这么谈妥了。谈妥了之后，这个林权证不得改名字的时候，他司法部出那个调解书不是吗？出调解书的时候，他不得写目数嘛？
1: 嗯，嗯。
0: 然后写目数的时候，这小孩就是把这个21亩或者是22亩的这个确权证给我们，不把这个38亩给我。然后我们就是找那个领跑的那块去核对了一下，这个实际这个地方和这个本子到底是21亩对还是38亩对？这么核对了一下，
1: 嗯
0: 就是38亩是这个我们那个实际的地。
1: 嗯
0: 然后这两个小孩就是。就不，当时就不答应。38亩地的话，确权证是38的话，还得加钱，就这么没谈妥。
1: 这是在哪一方的主持之下，你们商量的？
0: 第一次那个调解的时候，就是谈3万定的时候，是那个土木副书记涂浩和那个司法所，然后嘎查的也没去，他们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当时我们也不在，就是嘎查就这样没
1: 那
0: 去。
1: 么现在苏木政府和司法所他们持有的观点是什么？
0: 他们怎么说呢？他们也没说明确的说，反正是刚开始我就是花这个3万要这个地的时候，当时是司法所的和土木副书记说了，这个林地也种不了地，你花那个钱干啥呀？说是没啥用了，说的，就这么说的。但是这个这么谈妥了的话，他们肯定支持，就是这样，也没啥事儿，就这么谈妥了的话，但是这个最后还是。因为他们说那个亩数多了，那个对方说，
1: 您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0: 天安门扎拉特旗阿拉拜出土木，
1: 您提供一下苏木工作人员的电话。
0: 咱们当时那个调解的土豪书记是150-4824，
1: 书记姓什么？
0: 那个土改的土，三点水的土。
1: 涂
0: 浩
1: 书
0: 是浩
1: 记，
0: 荡的浩，
1: 涂号什么？
0: 书记，
1: 就叫涂
0: 副书
1: 号。
0: 记，副书记他是，
1: 这是咱们苏木党委书记，
0: 不是副书记，
1: 苏木党
0: 就
1: 委
0: 是
1: 副
0: 分
1: 书
0: 管
1: 记。
0: 这个，咱们这个村的好像是，抱怨这个村的，好像是，也是抱怨这个村的领导，然后带那个土木副书记，
1: 您稍等一下啊，我跟小雪老师沟通一下。来，在线的这位赵女士，您公公叫什么名字？
0: 吴六锦，他们那么说的话，现在的领导应该不知道。我公公叫吴六锦，
1: 那
0: 这么说的。
1: 现在说谁的名字，苏木领导能知道是你家的事儿？
0: 乌苏日嘎拉图就知道，
1: 吴苏日嘎拉图。
0: 对，我老公的名字。
1: 好嘞，您稍等啊，我们先试着联系一下咱们苏木的工作人员。您现在的主要诉求，您想朝着哪个方向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我们的意思就是，以前的补贴啥的，我们也不追求，就是把这个地给我们确权到我们名下， 比如说现在已经临近了什么，当时当调解的时候，我们副书记也跟他们说过，你把别人的那个，我们这个嘎查的方案是你把别人的那个耕地推到推空还林了之后，按这个比如说你推了20亩地，应该是按20亩地给人还这个耕地才对，跟他们这么说的，当调解的时候我们副书记。但是我们的要求不是说非要耕地，就是这么些年了，把我们的那个林权证给我们改到我们名下也行，林地也行。
1: 嗯，好，那我们现在是联系一下苏木，看一看苏木关于这件事情是什么判断啊。
0: 嗯，
1: 点点小心。
2: 您好，
1: 赵女士，涂书记的电话没有人接听，您还有苏木政府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0: 那个司法处所长的有。
1: 好，您说一下。
0: 182。
1: 嗯。
0: 4829。
1: 嗯。所长姓啥？
0: 他叫通拉嘎，姓啥就不知道了，叫通拉嘎。
1: 通拉嘎是吗？
0: 对。
1: 那你们的这个习惯性称呼是怎么称呼他？
0: 我们就说那个所长。
1: 好，稍等，我们先试着联系啊。
0: 嗯。
3: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1: 没接，直接挂断了。还有其他人的电话吗？
0: 我们那个嘎查书记的有。
1: 嘎查书记就不用了，因为嘎查书记在你们苏木主持这项工作调节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参与。
0: 别的的话有个关临头的，但是他们调节的时候也没进去，调节的时候进去的就这两个人。
1: 苏木政府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没有了吗？比如说苏木达或者我们的党委书记。
0: 苏木达电话我这没有，我
1: 再拨一遍涂书记的电话啊。
4: 草原儿女，夏日在。
1: 加莱特旗政府的电话您有吗？
0: 政府的电话没有，我有那个管那个林草的苏木达的电话有一个。
1: 苏木达是吗？
0: 常苏木达，名字我不知道，我就叫常苏木达。
1: 常苏木达。好，您说一下电话号码。
0: 150。
1: 嗯。
0: 3481。
1: 嗯。
0: 我找过他2次好像。
1: 他怎么答复您？
0: 他的话就是我就是到那个实地那个测量啥的，我找过他。就是实际问题没到那个临近那块实际测量的问题，找过他2次。
4: 草原儿女。
5: 喂，
1: 你好，请问是扎莱特旗阿拉达尔图苏木的常苏木达是吗？
5: 啊，
1: 常苏木达，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您好，常苏木达。
5: 嗯。
1: 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给您打电话，是因为咱们沙日嘎台嘎查有一位村民上线反映，他们家的38亩林地在退耕还林之后啊，他认为把林权证办给了他们当地当时的那个嘎查长。那么村民上线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本着您是咱们这个苏木达的这个身份哈，然后直接给您打电话，看咱们苏木掌握他这个情况吗？接到过村民的投诉吗？
5: 接到过。
1: 接到过。那目前咱们苏木有没有介入去关注过群众的这个问题？
5: 去了，完了我们也相关那个心理领导执法的也过来都核实了，正在那个处理中。
1: 好，那目前我们核实到的这个情况是什么？
5: 这部单核实当中呢，完了这个浪花王或者是那个鬼林的他那个取证呢，这个私事啥的，第一部那个第三方第一部那个在那个核实当中呢，
1: 第三方在核实、
5: 那个、结果还没出来呢。
1: 哦，还没有出核实结果。
5: 对对对。
1: 我们是什么时候接到群众的反映投诉的？
5: 我们前上周吧，上周没有10来天了吧？
1: 那差不多。群众说他7月30号回去反映的。
5: 嗯。
1: 那您看来这个情况跟他说的时间差不多能对上。现在是8月13号，我们现在都有哪些方面然后介入去核实这个情况了？
5: 他呢？现在是人家有那个，他现在诉求是啥呀？
1: 他现在的诉求就是他们家呢有二轮土地发包的这个耕地，其中的38亩地、
5: 嗯、
1: 在2002年的时候退耕还林了。
5: 嗯，
1: 那么2004年的时候，他的这个公公，也就是当时的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这个户主去世了。去世之后呢，这个2005年左右吧，应该是当地办理了这个退耕还林的林权证，结果把他们家退耕还林的38亩的林地，把林权证办到了当时的嘎查长包满都拉的名下。 现在群众刚刚发现这个问题，可能这几年呢一直在找，发现之后一直在反映在投诉，但是没有得到解决。
5: 没有没有，这个是以前就是前几天刚找，以前也没找过这个事儿。

0: 但是现在在那个民警证在满都拉，那个报满都拉那个手里，人家当时是因为是退工法令，这是因为是当时那个老百姓，可能是有原因没有那个造林的那个经济条件，有可能是嘎查协调之后，那就是为了完成那个上级的任务，可能是那个嘎谁造林，完了谁承包的那个原则应该是那个报满都拉图。搁这地块应该是造林了，完了就报满都拉名下那个有那个二轮烟包，不是二轮烟包，那个是什么的？
1: 林权证的办
0: 就
1: 理，
0: 是对林检证，对，就是退工法令林检证的办理。
1: 对，我大概听懂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是表达，当时退耕还林的时候，需要我们退耕还林的承包经营权人自个儿去种树。那么可能呢，他们家当时表示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允许，于是呢，委托给包满都拉作为嘎查长去种树。那么本着谁种树谁受益的原则，就把林权证办理到了包满都拉的名下，是吗？
0: 对，应该是那样的情况。当时因为那时候我也不在这儿，是吧？因为二十多年前的事儿。
1: 那您当时不在这儿，20多年前的事儿，您刚才给我们的这种说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是咱们调查了解过之后得到的信息吗？是调查了解之后得到的信息。那么包满都拉和当时这一家人签没签过纸质的一些协议？
0: 他应该是跟嘎查签，不是个。
1: 跟就是现在
0: 我
1: 就
0: 也
1: 当年我们的承包使用经营权人跟嘎查签是吗？
0: 对，嘎查的。
1: 那到嘎查有这个签过的东西作为依据吗？我们查询到了吗？
0: 这还在查中呢，正在
1: 好，
0: 查中。
1: 那这样吧，常苏木达，也就意味着到现在为止，我们不确定您刚才说的这个原因是不是就是这件事儿导致这件事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吧？因为还没有调查了解清楚，只是您推测，是吗？
0: 应该是那样的。
1: 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当事双方的群众都认可不？
0: 我们这个还进一步核实当中呢，我说相关的那个证明还在找呢。
1: 好嘞，那我多占用一下您的时间，因为咱们的工作职责呢，其中一大部分就是要为群众办实事儿的。现在咱们的这位反映问题的村民呢，在线呢，我们听他说一说，针对您刚才说的，应该是这种原因造成的，让看当事人怎么表达，好吗？来，赵女士。刚才咱们的常苏木达说，我们的苏木政府初步了解，那么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导致的。咱们名下的这38亩耕地退耕还林之后，办理林权证的时候，办到了当时的嘎查长包满都拉的名下。这个信息您掌握不？是这个原因吗？
2: 我不掌握，我听到的原因，我听到的不是这样的。但是我手里也没有这个，跟他说的一样，我手里也没有依据。但是
1: 好，
2: 我听到的跟他的不一样，我听到的是当时就是，他也不是说就推了我们一个家的，他推了好两三个家的。
1: 您公公去世了，但是婆婆在，是吧？
2: 婆婆也是23年的时候去世了。
1: 婆婆也去世了。家里的老大当时一直在村子里生活的是谁呀？
2: 吴初怡，他的话一直，我们家里的就是老弟，然后老大都在。
1: 那问问老大和老弟，还原一下2002年退耕还林的时候，是不是像我们的苏木达说的这样的一种情形？
2: 他们说的是这样的，那个退耕还林是当时是，02年的时候，他们家老三也在来的，然后跟老三跟这个嘎查达是不知道怎么谈的，就是这个地，那时候当时在那个老家的就老三。那个最小的那个打工来的，
1: 就
2: 然
1: 问
2: 后
1: 在
2: 那个
1: 家
2: 老
1: 的
2: 三
1: 那
2: 就
1: 个，
2: 跟
1: 知不知道这
2: 嘎
1: 个
2: 查的
1: 树？
2: 怎么谈都不知，这个嘎查长怎么谈都不知道，就突然就这个退耕还林了。
1: 那咱们家种没种过树啊？在退耕还林的这个地上？
2: 我们没种过，就是他们那个项目什么，他那个包满的啦，就是这个退耕还林的项目种了树，但是现在树林也没几个。
1: 好了，您稍等一下啊，常苏木达。
0: 嗯。
1: 我现在再来问一个问题，看您了解过没有啊？就是当年咱们02年当地退耕还林的时候，不是说这个带着树苗呀什么的下来的，而是树苗由退耕还林的人自己去买，自己去种吗？
0: 退耕还林的，应该是那自己种完了给补贴啊什么的。
1: 这样吧，常苏木达，我们来说一下政策。退耕还林，首先呢，您作为苏木达，我需要您帮助群众。 帮助我们也建立在自己的职责的范围之内，然后去了解清楚。2002年虽然您不在任，但是我们的政纪官呢明确规定，新官不能不理旧事，对吧？所以我们在处理群众当前反映出来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情况下，是有必要把这件事情追根溯源了解清楚的，这样才能够给群众更好的去处理问题。于是呢，我想要拜托您啊，求助您，咱们去了解一下2002年扎莱特旗，咱们阿拉达尔图苏木退耕还林政策实施的当年，到底这个树苗，就是还有我们的退耕还林人需要出什么样的这个贡献，是出资还是出资出力还是只出力，咱们去了解清楚这个事儿，才能为解决这个问题、看待这个问题奠定一定的基础。这是我的建议，苏木达您酌情考虑，可以吗？
0: 可以，没事没事。这个他之前搞过完了，他两家有点矛盾了之后产生这样的什么。
1: 嗯，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什么问题，我也想跟苏木达来探讨一下哈，就因为您也分管我们的林草工作嘛，在苏木政府是吧，所以我想跟您来请示请教探讨，我们的退耕还林后来是有这个退耕还林补贴款的，那么这笔退耕还林补贴款它应该不仅仅像您刚才说到的，即便当时我们当地树苗还有这个种树就出资出力都需要农民本身自个儿去承担，即便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退耕还林补贴款它还有一部分是为了解决大家由耕地变为林地，减少了部分生产资料，减少了部分收益的这一方面的损失，对吧？
0: 对。
1: 哎，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也不能完全的就看说谁出资出力了，然后这个退耕还林补贴款就给谁。我们的退耕还林的这个林权证的办理没有能够违背二轮土地发包的那个结果吧，因为退的就是他家的二轮土地承包的地呀，还有土地这个损失方面的一些补贴呢呀。
0: 这个补贴是不是乡政府给的，这是集体给的，不是乡政府说了算。
1: 是的，我知道不是您这儿给的，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这个角度再多方面的考虑一下，这个林权证到底应该办到谁的名下，因为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要看这件事儿发展过程当中的追根溯源，还要看政策出台的初衷是什么，从多方面去看这个问题，可能也就能明确下来林权证到底应该办给谁，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解决林权证办给谁的这个矛盾纠纷嘛，苏木达。
0: 嗯。
1: 哦，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建议。我相对于您来说太外行了，但是呢，我们都在为群众办实事儿，所以呢，我们也都在认真思考。至于我认真思考之后得出的这个思路，能不能够去这个用一下，值不值得用一下，您酌情考虑吧。
0: 好，
1: 那这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再跟咱们苏木政府联系，了解进展或者是结果？
0: 嗯，下周吧，下周回来吧。现在我在外边那个啥呢？还行。
1: 好嘞，今天是周四，我下周四给您打电话。好，感谢您长苏木达，那您先忙，我们再会。嗯，来，在线的赵女士。
3: 嗯。
1: 我们这个问题呢，先沟通到这儿。下周四早上9点钟，您准时参与节目，然后我们给长苏木达再打电话，好吗？
3: 哎，好，谢谢。
1: 我们给苏木政府一个星期的时间，看一看这件事情处理的怎么样，关注的怎么样啊？
3: 哎，好的，谢谢。
1: 啊，不客气。那我们下周四再会了。
3: 哎，好的，谢谢。
1: 嗯，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
9: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9: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9: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9: 对呀，
7: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12: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林先生你好。
13: 啊，你好主播。
12: 你好，请讲。
13: 嗯，就是土地纠纷的案子。
12: 嗯。
13: 啊，我是有2000年土地经营权，土地流转，那个完了还有2007年土地流转经营权流转。
12: 自己说糊涂了，别着急。
13: 土地经营权流转完了到2007到2026年12月30日。
12: 嗯。
13: 完了那个啥让。

0: 他把那个让村集体把土地给我过户出去了，我服刑，我被管控的时候。
1: 怎么还能过户呢？就是把这个确权确到别人名下了，是吧？
0: 对，但是不是说确权确到别人名下，我们这嘎确权本都没发，整个确权本都没有，只不过就是村集体的账和农服的账全在他名上。
1: 村集体和农服的这个账是哪一年建的这个账？
0: 他那个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建的账，你知道吧？就是说的，那个原来就村集体的账，就是说的，有土地的时候，一轮承包也有，二轮承包也有，但是我有二轮承包合同和流转合同，流转合同签的日期是截止到2026年12月30日。
1: 我记得你昨天说把土地呢分割成了三块，分别流转给了三户人家，然后其中两户人家的流转合同你都已经没有了，只有其中一户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哦，你有二轮土地承包使用权合同，你们这个土地，你就拿你自己家来说，这三块土地是二轮土地发包给你的，还是一轮土地延包下来的？
0: 一轮延包的，完了二轮又发包的。
1: 你们当地二轮发包是哪一年？
0: 二轮1997年。
1: 97年是吧？
0: 对。
1: 97年是重新发包的吗？
0: 对。
1: 重新发包的，
0: 就是接着一轮发包那个，完了继续往下包的，
1: 就是没有改变一轮发包的那个结果是吧？
0: 对，没有改变。
1: 那二轮97年发包的时候有新增人口了的呢，也没有给发包吗？还是按照一轮的面积给的吗？
0: 还是按照一轮的面积给的。
1: 那你现在手里持有的那份土地承包使用合同，你说的是吧？那份合同是哪一年的？
0: 对对，97年的。
1: 那个上面明确的是你们家承包到手多少亩？
0: 54.2亩。
1: 54.2亩，承包使用经营权人写的是谁的名字？
0: 是我父亲的，就我父亲自己的。完了，我们三口人在一个户口上了。
1: 你母亲、你父亲三口人在一个户口上。
0: 对对对。
1: 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0: 那个我姐出嫁了，完了后来给我姐分2亩多地，完了也是以后分出去的。
1: 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0: 我是1983年出生的。
1: 二轮土地承包使用合同上只写了你父亲一个人的名字，有没有写几口人多少亩地？有这样的表述吗？
0: 他那顶上没有，就是说的我们这嘎子现在延包地就是按户口上说话，你知道吗？户口只要没批户都有份儿。
1: 那么台账上面，你刚才说的那个台账上面，有你父亲的名字吗？
0: 现在台账村集体也不给看，完了镇农服也不给看。
1: 不给看，你怎么知道台账上更改成那三户人的名了呢？
0: 就是说这找他们台账给看，有三块地都在他们台账上的，
1: 就给看台账，但是只给看这三户人家的，不给你看你家的，所以你也不知道你父亲的名字在不在这上头。
0: 对，就是说这现在肯定是没在我家名头上了，地全在他们名头上了。
1: 我没说地，我说你父亲的名字有没有在台账上体现。
0: 最后村里给开一个啥打发呢，就是说的10年以前的他没接手过的，他不知道，没有台账，也没有流转合同。
1: 10年，你们当地土地有小调整了吗？
0: 没有小调整，
1: 没有重新发包啊，调整之类的都没做。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那你们家是哪一年把这三块土地流转给这三家的？
0: 有2007年，2000年的时候流转一块，2007年流转两家。
1: 分别流转给了谁？
0: 有2000年流转共兴峪东兴村的，完了2007年由东兴村新立主张云良22.25，完了还有聂仁奎9.85。
1: 都是本村村民吗？
0: 都是本村村民。
1: 您是哪里的朋友？
0: 我也是二龙旗亚东镇东兴村的。
1: 您贵姓？
0: 姓林，
1: 双木林是吧？
0: 对对对。
1: 现在这个事情你去找过乡镇政府了吗？
0: 找过乡镇政府了，有镇司法局、农服，还有信访局。
1: 给的答复是什么？
0: 给我的答复就是说的调解了，除了一个调解书，就是没调解成。除非是那几家的啥意思呢？除非是国家有什么红头文件，要不可能给我这地。说的要不这地已经到他们名上了，不可能再给我了。
1: 这是这几家人主张的说法。
0: 对。
1: 你昨天明明说的红头文件，要红头文件，否则就不能判你赢，是说法院给你的说法呀？
0: 对对，我法院我也去了，他说的，就是说的那个啥玩意儿，现在就是说的这种事儿老多了。他说的现在我不可能，我就跟能跟你维权，但不可能说的判你赢，判我赢，
1: 判你赢，这只能跟你维权，不可能判你赢。这两句话你觉得有矛盾没？你昨天跟我可不是这么学的，昨天说法院的人说也得有红头文件，这今天把红头文件这句话又按到这几户村民的头上去，是说是他们说的了。
0: 不是，那这几份村民也是这么说的。
1: 我觉得你学的根本就不准确。
0: 确实是这么说的。
1: 我昨天就质疑你来着，法院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呢？结果你今天把这个话又按到这几户村民头上去了。来，你提供一下乡镇政府主要工作人员的电话。
0: 有一个副书记的1394704
1: 他姓啥？
0: 我也不知道他姓啥，我就知道他是副书记。
1: 有知道姓啥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0: 没有。
1: 你给这位副书记联系过吗？
0: 联系过，联系过多次。
1: 副书记怎么说？
0: 全都付出，就是最后他给我出个相关那个说明，说要我走土地仲裁，要我走法院。
1: 其实这也是一条路啊，但是您不肯走，我也理解不了是为什么。我们先来帮助您沟通一下啊。
0: 嗯，好嘞。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阿荣奇亚东镇的镇党委副书记是吗？
2: 对。
1: 您好，我这里是咱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一名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2: 哎，你好，
1: 书记，打扰您了。因为群众呢参与节目的时候呢，可见您日常处理群众的事情呀，跟大家距离特别的近，所以群众呢提供了您的电话号码，但是群众呢不记得您的贵姓，我们请问一下您贵姓，书记？
2: 啊，免贵姓刘。
1: 哦，刘书记，我长话短说，不占用您太多宝贵时间啊。
2: 啊，没事，您说。
1: 哎，现在呢，在我们亚东镇东兴村有一位村民姓林，双木林，他正在线参与咱们的直播节目，反映了这样一件事儿。他们家呢是在1997年当地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呢，发包给了54.2亩土地。他怎么能够佐证这个说法呢？他是有一份当年二轮土地发包的承包使用合同。能够证明这件事儿，那么在持有这54.2亩土地二轮土地发包使用合同的基础之上，因为他本人呢可能是有几年处于这个服刑期啊，然后等到他回来以后，发现自己家的这54.2亩土地啊，因为在此之前服刑之前可能是分别流转给了同村的3户人家，这个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流转不是买卖，土地也不能买卖或转让啊。
2: 对对。
1: 可是他回来以后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在村委会和当地农服的这两个台账上面显示的这54.2亩土地分成了3块，已经确认权属到这3家流转人的名下了。就是他现在呢没有办法在这个正常行使自己的承包使用经营权。这个事情可能群众是不是也向我们乡镇这个反映过？
2: 啊，没事，您那啥。你把这个整体叙述完，然后我再给您这个过程给您做个阐述，好吧？
1: 好，基本上我们到目前为止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2: 啊，因为是这样，因为他本身我也接待过他好多次。
1: 哦。
2: 他二轮承包的时候，这个土地确实是他承包的，但是他自己本人也叙述，他在过程当中他把这个土地流转给其他的3个农户。这个从我们角度讲，首先第一，我们给他进行调解，这个我们也组织去调解了。
1: 嗯。
2: 说看这个事儿。这个涉及到的双方或者是几方能不能到现场看能不能把这个协商的方式给他解决。
1: 嗯，
2: 然后我们给他协调了2次，然后对方的当事人呢也去了两个，但是他不同意调解，说这个土地看能不能这个协商方式解决。
1: 嗯，
2: 我们协商2次对方都不同意，对方都不同意呢，然后我们现场也这个跟这个当事人就给您打电话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也给他做了解释，然后另外呢就说这个土地这个承包这个问题，因为咱们这个土地包括这个林永凤他本人为啥找这个土地呢？因为咱们国家这个农村集体土地到2026年的，也就是今年的12月底，咱们这个土地二轮这个承包期就到期了。到期咱们国家目前出台的政策不是到期之后再延包30年吗？
1: 是的。
2: 然后延包30年，我们也跟他解释，因为延包三十年这个到期，也就是到今年年底到期的时候，会有一个土地具体的延包方案， 因为国家现在已经明确一个整体的方向，就是土地是严禁打乱重分的。
1: 嗯，是。
2: 但是是在这个，在97年二轮承包的基础上，
1: 嗯，
2: 继续延包，还是维持现有的承包关系，在现有的承包关系继续延包。

0: 保方案或者国这个各级我们自治区啊这个市啊体现以及出台具体的方案，村委会召开会议定具体的方案，然后没事儿，因为不管是到不到原题，咱们既然想主张这个问题，主张是咱们的权益，我说这个我们肯定是这个支持和维护的。
1: 嗯，
0: 但是呢他本人签订了当时的承包合同，就跟其他三户的时候签订了流转合同。
1: 是的，嗯，他的流转合同
0: 不可能政府，我们政府是啥，我们政府不能越权说你这个合同到底有效没效，因为二轮年包没到期呢。
1: 哦，这个没有关系。书记，我们现在的节目也正在网络平台进行这个覆盖直播，网络平台的实时留言我们都能看得到。我必须要向您反馈一下，现在满屏幕都在给您点赞，说书记工作思路特别清晰，也为这个群众呢很负责任哈。我们感谢您，感谢您，真的感谢您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现在向您再表达一下，现在这个林先生啊，为什么在您经过多次这个思想工作也好，然后这个给他调解也好，最终呢也其实给了他一部分的答复了，想要给他吃颗定心丸，其实我能听得懂啊。但为什么他还如此着急？他可能现在只有一个误区点了，我们正好趁着您在线，咱们给他解答开这个问题，也让老百姓心里有颗定心丸啊。林先生现在的这个最主要担忧的点是什么呢？他认为啊，村委会在他不在村的期间，已经把这54.2亩土地本来是他流转给这三家的，结果呢说把权属就已经确认给这三家了。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依据什么有了这个认知的呀？是2018年那个土地确权手续办给这三家了吗？他说也没办手续。不是这个，我说那是什么？你就要说村委会把这个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已经对他原话说的是就是过户了，呵呵，说这个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已经不被认可是我的了，就是这三户的了。然后我说你是依据什么这么判断的？他说农服和村委会的这个台账上就直接写成这三户的人名字了。这个情况您了解过吗？有存在吗？
0: 这个我了解。这个其实这个问题我俩在面对面沟通的时候我也给他做过解释。
1: 嗯，
0: 因为咱们国家土地啊提出这个三权分置，
1: 嗯，
0: 你像所有权是村集体，这是不能动，
1: 嗯，
0: 这是永远不能动的。
1: 是，
0: 然后经营权是咱们群众的，
1: 对，
0: 咱们承包权啊，就是这经营权是
1: 承包使用经营权。嗯，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土地确权这个事儿我也跟他说了，因为从2015年以后咱们国家开始这个进行这个土地确权嘛。
1: 嗯，
0: 土地确权，咱们土地确权是有明确文件规定的，对于争议部分的土地，
1: 嗯，
0: 只进行登记，然后暂时不予确权，
1: 嗯，
0: 等矛盾纠纷，也就是说争议解决之后，然后再进行确权，
1: 嗯，
0: 这个其实我跟他当面我也跟他解释的，我也跟他解释过，我说我们农服中心目前只作为这个登记部门，村集体把所有的土地，在这个因为咱们要保证土地确权这项工作顺利推进，包括到二轮。咱们这次到期之后顺利延包，
1: 嗯，
0: 这个前期这个土地登记是一定要做的，这是基础工作。我说我们把这个土地进行了登记，但是目前涉及到争议部分土地，我是没有颁发确权证的。
1: 明白了，是他这个东兴村整个村都没有进行2018年的土地确权，还是有争议的没有进行？
0: 我们现在是我们这个地区有个啥基础呢？就是目前来讲是所有的登确权证都没有发，
1: 嗯，
0: 因为可能在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群众。临近二轮到期，有一些土地面积啊，或者界限呢、啊，有一些可能有稍微的争议，就是有可能不太清楚的，我们也在做这个数据调整。
1: 好的，书记，现在有一点是确认的，因为您开门见山在向我们做介绍解答的时候，就直接先说了一句话：你们乡镇政府已经确认了这54.2亩土地确实是林先生二轮承包，就是他们家二轮发包土地的时候承包到手的地，对吧？
0: 对，因为他本身他自己有当时这合同。
1: 哎，这个是有效的，而且我们是认可的。
0: 对呀、啊，
1: 好，
0: 但是我们现在没，我刚才也跟咱们做了解释，就是说具体他能不能下一轮延包到继续延包这个土地，一是等这个国家政策，
1: 嗯，
0: 就是说咱们去出台具体的延包方案，
1: 嗯，
0: 因为国家政策已经出完了，就是整体上不能打乱重分，这是国家的整体方向，
1: 嗯、
0: 但是各级会实施这个具体方案，指导意见，包括村会召开所有的村民会议，
1: 嗯、
0: 说。咱们到期了啊，因为本身是村集体土地嘛，
1: 嗯，
0: 这个咱们国家这个村民自治的这个法是明确有效的，还由村一级去研究具体的事项。
1: 嗯，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会出其右的、
0: 嗯、
1: 为什么呢？目前为止咱们国家的二轮土地延包的这个政策呢早就已经制定出来了，只不过是我们当地呢还要因地制宜，看看有哪些更加具体的举措、
0: 嗯、
1: 但是即便具体的举措它也是不会违背国家的这个二轮土地延包这个政策的大原则的。
0: 对
1: 这个大原则就像您刚才

0: 掌握的。
1: 他开会是合法有效，但是开会研究事项的前提是依据法律规定，依据国家政策指导意见，
0: 没错，
1: 然后具体研究有可能一些细节上的事儿，
0: 没错。所以建立在这两个，
1: 我打个电话，
0: 所以建立在目前为止有一个基础的东西有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土地是二轮土地发包给他家的。
2: 我们有核心信息就可以离开了，好吧？把身份证掏出来。
1: 哎，你好。
0: 哎，我们听到您刚才简短的跟旁边的同事对了一下话，所以我们暂停了一下。刘书记，我现在来做总结啊，总结梳理。第一点，到目前为止，针对我们群众林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乡镇政府给出明确的答复，我们认可二轮土地这部分土地是依法向他家进行的发包，这是第一点。
1: 对对对对。
0: 第二点，我们也认可说这54.2亩他家二轮承包到手的土地确实是经过流转这样的形式流转给了三户村民，对吧？
1: 对对。
0: 哎，那么建立在这两个基础信息的条件之上，我们给他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马上26年底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二轮土地研包了，所以莫不如等一等，因为二轮土地研包，您刚才说的很清楚，您掌握的国家政策跟我们掌握的，咱们是一致的，就是我们不打乱重分，是这个大稳定小调整，并且是什么呢？增人不增地，减人不
1: 减
0: 地，
1: 对
0: 吧？这都是二轮土地研包的一些我们都应该应知应会的一个政策，所以我认为您给他这个建议也是语重心长的，想让他再等几个月，也没有必要说是再走什么这个土地仲裁啊，再走诉讼这样的程序，给我们的农民群众增加一些负担了，是吧？
1: 对对。
0: 好，那么他现在在线呢，书记，我刚才总结的是没错的，是吧？
1: 对。
0: 您还有什么要嘱咐这位群众的吗？
1: 这样，因为他已经通过咱们这个平台，然后我再跟他解释一点政策吧。
0: 好，
1: 就是他刚才说这个土地不是他名下，然后这个其实是正常的，因为咱们国家土地是有，你像这个耕地地理保护补贴，然后种粮的话是有这个粮食这个差价保补贴，这是国家针对于土地政策然后进行给予的补贴。但是呢，他这个当年把这个土地已经流转给其他人了。流转给其他人，那这些政策本就应该补贴给相应的经营人和这个
0: 实际种植人
1: 这个粮食的农户。所以这个登记到其他人名下，这些补贴国家给人家该享受申请享受的补贴还是应该给人家享受的。
0: 好，
1: 所以我在这个方面也把他这个质疑给他做一下解释。
0: 太好了。
1: 因为就是他说，哎，这个不是他名下，因为咱们国家是有这个相关的补贴政策的，那人家既然已经经营这块地也种粮食，那肯定是要申请享受这部分政策补贴的。
0: 您表达的意思就是为什么他在农服和村委会的台账上看到这54.2亩土地，然后呢分到三家人的名下进行了登记记录，这个并不是说确认了权属，而是说为了让大家能够享领到实际种植者的相应补贴，然后做的这样的一个名字登记，不等同于说已经改变了承包使用经营权人，是吧？
1: 对。
0: 哎，
1: 就
0: 好，
1: 跟不影响这个二轮承包的时候，就说咱们今年年底到期，说具体政策研包给谁，这个是不影响的。
0: 好的好的好的。来，那刘书记说的非常清楚了，我们来问一下林先生，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跟书记来进行咨询，好吗？
3: 没有了，没有了，刘书记，只要有你这话，我就谢谢你了。
1: 没有没有，我没说这个，我也感谢啊，通过这个媒体对咱们这个工作进行监督。但是从我这也是一样，我这个所有的电话呀都是公开的，就是有什么事情，哎，林永凤他刚才其实也有我的电话，就是随时可以随时给我这个打电话沟通，这些事儿都没问题。
0: 我们给书记点赞。真心的感谢您对群众的这份认真负责的态度，而且非常暖心。您的电话就是咱们的群众提供给我们的，所以也就验证了您那句话了。
1: 对对对对。
0: 好的，谢谢您林书记。我们不是监督，是为了搭建更好的沟通桥梁。咱们老百姓有了一些疑惑了，您看您都多次做了解释工作，但是老百姓心里还是不踏实。咱们今天这么一说，这些结都解开了，然后咱们下一步的工作也就更顺畅了。大家配合程度也就更好了。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哎，好嘞，书记，那您赶紧先忙吧。再次感谢您。
1: 行行，然后有什么事情随时可联系我，随时打我电话都可以。
0: 好嘞，好嘞，谢谢刘书记。
1: 哎哎、好，
0: 感谢您。
1: 再见，
0: 我们再会。来吧，林先生。
3: 他有这种说法，我就太满意了，你知道不？
0: 嗯，这回心里踏实了。
3: 对，这个心里踏实了。
0: 踏实了就行了。后续是什么情况？然后也可以再参与节目给我们反馈一下啊。
3: 哎，好嘞，谢谢主播啊。
0: 不客气，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会。
3: 好嘞，好嘞，好嘞。
0: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的。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

0: 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石榴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2: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1: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爸，
1: 花花，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赵先生。
2: 我是跟廖子上换，结果说是让你拨一下嘛，给三代名上就打个电话，我这个医保暂且办不下来。
1: 办不下来是没有审核通过吗？
2: 我该提供的都给他提供了。
1: 嗯，
2: 就是这块是我名下有套房。
1: 嗯，
2: 他说这个房就不行，卡着就不给办。
1: 你名下有一套楼房是吧？
2: 对对对。
1: 有多大面积？
2: 88平米。
1: 在哪儿呢？
2: 泰格木。
1: 泰格木镇。
2: 嗯。
1: 您多大年纪了？
2: 46。
1: 46岁，患有尿毒症，然后病历啊、诊断证明这些都提供过去了。
2: 哎，都给他提供过了。
1: 我们的民政局没有审核通过是吧？
2: 嗯。
1: 哦，那这个问题我们给您帮不了忙，张先生。
2: 嗯。
1: 哦。因为我们不能干扰咱们各级这个相关部门的一些行政行为，他们有没有入户调查？
2: 调查完了。
1: 哦，您现在患有尿毒症几年了？
2: 一年多。
1: 住院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这个您应该纳入的是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是吧？
2: 对。
1: 那纳入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每一次我们住院报销比例基本上可以达到多少？
2: 哎呀，我这话这个报销比例也不是那太高的。
1: 能达到多少？
2: 60多70吧。
1: 能差不多达到70%。
2: 啊，几乎就是那么个，也差不到70。
1: 自己承担30%多是吧？
2: 嗯。
1: 嗯，然后对于您来说，每一次住院自己承担这30%多，这个花费可以达到多少基本上？
2: 哎呀，花费的将近花费就不少了。
1: 大概
2: 这次出血就得100多。
1: 100多万，就是自己承担这30%多，报销完了你还得再承担100多万是吗？
2: 对对对对。
1: 那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济来源吗？
2: 没有。
1: 土佐旗善待镇的朋友是吗？
2: 对对对。
1: 您现在能提供土佐旗民政局的电话？
2: 2642-999。
1: 这是土佐旗民政局的电话是吗？
2: 对对对。
1: 方便说一下您的全名吗？
2: 赵永明。
1: 赵永明是吗？
2: 对对对。
1: 关于低保的这个审批审核，我们一定是不能干涉的，因为民政部门呢要入户调查，要登入这个跟税务联网的系统去核查咱们的收入情况，它是有着明确的政策规定的。我们的收入呢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才可以匹配低保，对吧？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干扰人家的行政行为。但是今天这个电话我考虑之后，为什么依然要打呢？根据您现在这个实际情况，我们再跟民政部门探讨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救助的政策，看看有没有这种其他救助的可能，好吗？
2: 嗯，行了。
1: 从这个角度，咱们跟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去探讨一下啊。
2: 嗯，好的。
1: 您稍等，我们现在试着拨打电话。
2: 嗯。
3: 哎，你好。
1: 喂，你好，请问是土佐旗民政局是吗？
3: 啊，是呢。
1: 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同志？
3: 我姓贾。
1: 哎，贾老师您好，在直播的时候我们接到了咱们土佐旗善待镇某一个村子的村民的来电，他是本人患有了尿毒症。患有尿毒症呢，然后每年的这个自己啊，除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销完了，剩余要承担的部分就得达到100万左右，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呢，这个负担比较重。我们呢在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呢，第一时间选择拨打了咱们民政局的电话，想要来了解探讨一下他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救助的政策。
3: 可以去乡镇申请临时救助。
1: 可以申请临时救助。
3: 可以申请临时救助。
1: 好，那咱们临时救助这个政策，就是他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纳入是吗？
3: 基本上是符合的。他有低保没有？
1: 他没有低保。这个当事人就是说他在申请低保，但是呢因为核查到他名下有一套88平米的住房，于是呢就没有给他匹配。
3: 也单独一套88平米的房是不影响的。
1: 哎，因为他患有这个重大疾病，应该算是是吧？
3: 嗯嗯嗯嗯嗯。
1: 哦，那但是就因为这个，把他的低保这个申请就没有通过，所以他现在应该咋做呢？
3: 啊，这样吧，我们给乡镇领导打电话吧，好吧？
1: 哎呀，谢谢您啊。
3: 嗯嗯嗯。
1: 那我把他的具体情况、姓名什么的电话给您留一下。
3: 哎，好嘞，好的，好的。
1: 哦、那麻烦贾老师您记一下。
3: 稍等一下。
1: 哎，好。
3: 哎，说吧。
1: 嗯，他姓赵，叫赵永明。
3: 赵永明，哎，好嘞。
1: 嗯，然后群众的联系电话是130。
3: 130。
1: 1502。
4: 576。打1506。
3: 02。
1: 哦，他说不打这部电话。那赵先生，您自个儿说一下，打您哪部电话？
4: 1764811。
3: 6870。好的。我们到时候给乡镇领导打完电话，给您回电话。
1: 谢谢您了，贾老师啊。
3: 嗯，没事没事。
1: 也就是像他这种重特大疾病的，有一套80平米的住房，不影响是吧？
3: 不影响，不影响，不要超过120平米，不影响。
1: 哦，但是要没有重特大疾病的情形就不可以了，是吧？
3: 没有重特大疾病是按年龄，他有这个劳动力系数去测算。
1: 对对对，他今年倒是年纪也不大，
3: 嗯、
1: 主要是有这个尿毒症。
3: 嗯、有重大特病，他这个劳动力系数就称为零了。
1: 哦。
3: 然后就是财产方面，这个如果有车辆的话，他是不符合。
1: 嗯，
3: 如果要是房子单独一套住房不要超过120平米也是符合的。
1: 哎，我们的网友都在纷纷给您点赞，那咱们

0: 就在政策这个允许规定的范围之内，然后帮一帮这位群众吧。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谢谢贾老师。哎，我们再见。
1: 嗯，好的，再见。
0: 来，在线的这位赵先生，
2: 嗯，
0: 挺好的。
2: 谢谢
0: 这个电话打出去之后呢，我心里头也踏实了一点啊。咱们等一等当地民政局跟您联系好吗？
2: 哎，好的好的，谢谢六位老师啊。
0: 后续有需要关注的您继续跟我联系，然后呢有什么进展了您要上线给我们反馈一下，因为我们会惦记这个事儿啊。
2: 哎，行了行了，我还关注你的呢。
0: 好，谢谢您的支持。再会了，赵先生。
2: 哎，再会，谢谢六位老师啊。
0: 嗯，不客气。
2: 嗯，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王先生。
3: 啊，你好，是我吗？
0: 是你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啊，我上回跟您联系过一次，就是关于玉泉区桃花岛消防监控室的单岗的问题。
0: 嗯，
3: 就是您也联系了那个消防员，最后要求他是晚上突击检查一下这个是不是还是单人单岗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到目前也没有回复过任何信息，就是打电话也没有，就是我问了物业，物业说是没看见呀，没来过呀，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关于消防的电动车堵消防通道，堵这个楼单元门口的问题，他们也当天也做了一个检查。做了一个检查呢以后呢，我就每天拍一些关于堵消防、堵这个单元门的照片，短信发给这个消防员女士，到现在每天发就连续差不多有20多天，每天发一些，她也没给我回复任何电话信息，关于消防这块儿。然后她也通过那个就是。我打过12345嘛，就这个电动车堵这个消防的，他12345给我回访的电话说这个事儿解决了吗？满意吗？我说没有解决，不满意。然后就很奇怪的，他把这个事儿直接转给那个办事处了，办事处直接在12345的网上回复说不存在堵消防通的，也不存在这个。堵塞这个单元门的通道，就是这么两个事儿。
0: 你是不是想换物业，大爷？
3: 没有没有，我们一直在整改。我是那个物管会的委员，我们希望他提升服务。
0: 你上次也没说电动车堵单元门的事儿啊？
3: 啊，上回没说。
0: 嗯。
3: 上回没说，这是后来发生的。
0: 你天天没事儿，你天天没事儿，然后起来连续了20多天，天天给这个上次接受我们采访的消防的这位消防大队的工作人员发短信、发彩信，还是吧？
3: 就是短信息，我没有他微信嘛。
0: 你一天发多少条啊？
3: 啊，差不多有时候5-6张照片，有时候7-8张照片。
0: 就发照片，啥也不说是吧？
3: 啊，不说，我就是给他汇报嘛，因为他要天天过来检查。不现实的东西。
0: 你多大岁数了？
3: 我50了。
0: 上次咱们也没有跟这个消防大队的工作人员说这个电动车堵门的事儿，然后也没有留你的手机号码吧给人家。
3: 他有我的手机号码。
0: 啊，然后你就天天给他发彩信，每天发个5-6张照片，啥也不说。
3: 对对对，
0: 连续发了20多天。
3: 对对对，
0: 这位工作人员也挺不容易，您也挺不容易哈。
3: 因为这个确实是堵了那个单元门了。
0: 堵成啥样了？怎么就能堵了单元门？堵了单元门大家怎么进出呀？谁堵的
3: 呀？对呀，就是到了11点以后就人就很难进出了。
0: 啊，谁堵的呀？是业主堵的吧？
3: 所有的业主的电动车嘛。
0: 那这些业主们不进出单元门呢？
3: 对呀，大家都给堵到那个楼道门上了。
0: 没地方放啊。
3: 我们也跟那个物业呀、社区呀提出意见，说让他扩容那个电动车棚的，到现在也没有着落。
0: 你们这个一楼就是每一个单元的一楼没有一个这个空地吗？
3: 啊，没有没有，
0: 就在单元门口放着。
3: 对对，
0: 也不至于把单元门堵了吧？因为这些放电动车的人，他也是业主，他也得回家，也得出家门啊。
3: 啊，会堵会堵。 有时候下雨的时候整个那个

0: 就是单元门的台阶上都是电动车，因为避雨嘛。
1: 你说说咋整呢？那都是你们单元住的住户自己不自觉，然后呢你天天消防大队的工作人员也好，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好，不能天天在那儿蹲点吧？
0: 对，所以说我就给他发点照片，我说意思让他督促一下物业，我们也督促一下物业，让他，他上回看完是说让保安两个小时转一圈，两个小时摆一摆自行车，有的停的乱的，停到楼那个台阶上的，让他挪下来，但是物业就是做不到。
1: 嗯，做不到，您去投诉物业吧。哦，
0: 对对对对，
1: 去那个小区管理局投诉物业。
0: 嗯。
1: 然后现在晚上这个物业这边还单人单岗吗？
0: 因为我们进不去，到了十点以后、九点以后就锁了，我们也没有执法权。我们上回去过，人家报警了，警察说你们没有执法权，你没有权利查人家单是什么岗，就是人家睡了觉，或者人家不值班，你们也没有权利查。
1: 那就是你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单人单岗是吗？
0: 哎、对对对，是的。
1: 那你既然不知道，你给我打电话，你想起什么作用？
0: 上回咱们通话的时候，您最后说了一句让这个消防晚上能不能突击检查一下，突击检查的结果是什么，或者给我本人让他回电话，或者给您回电话。然后那个消防员说可以，完了他也说了有我的电话，但是我现在也没接到。
1: 我要是他，我也不想给你回电话，这有了人家手机号码了。你说你要是他的话，你这工作不仅仅是对你一个人，你每天五六张照片，我猜你也不仅五六张，应该连着发了20多天。
0: 啊，
1: 你说呢，王先生？
0: 我就不应该给他发，说
1: 也不是不应该，咱们处理问题呢是要处理，要去关注呢，您也是为了全体业主好，我觉得这个行为要给您点赞，这个意识也很好，但是咱们这个也要考虑一下工作人员的个人的感受哈。
0: 啊，那我就
1: 不能仅仅就考虑自己的感受。来说一下这个消防大队上次我们三方通话采访那个人的电话号码。
0: 153。5283。8181。
1: 姓啥？
0: 我不知道他姓啥。
1: 上次我没问吗？
0: 好像没问，好像我问没问我。
1: 啊，反正您不记得哈。玉泉区，他是玉泉区消防大队的工作人员吗？
0: 对，玉泉区消防大队的。
1: 上一次咱们打电话是上次咱们打电话是啥时候啊？
0: 两周前了
1: 哈。
0: 嗯，
1: 好嘞，我们问问啊。
0: 嗯，
1: 您退休了？
0: 没有。
1: 哦，雅苏，哎呀，我们的编辑老师太牛了。小雪老师很快的就查找到了上次两周前咱们采访消防大队的这位工作人员叫什么。你看你自己的事儿你都不上心，我们编辑老师查起来比你都快，是不是要批评你？本来是位有心人，怎么在这件事上落下了一个环节哈。5283。
2: 您好，
1: 哎，
2: 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1: 怎么响一声显示在通话中呢？来，再打一次。
0: 还有一位，他们一起过来。
1: 没事，我拿我手机打一次啊。
0: 我再给您提供一个电话吧。
1: 这位工作人员雅苏没有接电话，您再说一下电话号码。
0: 啊，他的同事152。4712。
1: 姓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他是一个男同志，他们俩一起来的。
1: 你以后别没事天天给人发彩信啊。
0: 哦，那我就不监督了。
1: 你要监督，但你要这个讲究方式方法啊。
0: 好吧。
1: 因为咱们是要解决问题为了啊，所以为了咱自个儿的事儿，咱们多讲究点方式方法是没错的。
3: 你好，
1: 请问是呼号的是玉泉区消防大队是吗？
3: 对，你好。
1: 同志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我叫立伟。
3: 哎，
1: 您好，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玉泉区所辖的有一个桃花岛小区业主的来电，业主主要是反映说物业呢这个可能作为上让大家觉得有一些消防隐患啊，没有完全的排查到位，比如说晚上这个消防值班室呢单人单岗，比如说小区单元门口总是这个被业主尤其是迟归的一些业主的电动车堵得不是太

0: 太这个通畅的问题。这个事儿大概两周前我们曾经联系过玉泉区消防大队的亚苏，这位同志是您的同事是吧？
1: 是的。
0: 亚苏同志呢当时就承诺了，说好，没问题，我们晚上的时候去突击检查一下这个桃花岛小区，因为你们可能关注过，给居民关注过之后，白天人家就不是单人单岗了，但是到了晚上就变成单人单岗了，所以上次就说那咱们帮业主关注一下这个事儿，给大家吃颗定心丸，晚上的时候去突击检查一下。现在这个反映问题的业主上线了，说没给我反馈啊，到底来没来检查呀？
1: 好，
0: 咱们给业主反馈一下。
1: 这样，主持人，
0: 哎，您说，
1: 我现在呢，就因为那个亚苏呢是这个桃花岛小区的那个管片的参谋，
0: 嗯，
1: 这样，我现在第一是联系一下我们的大队领导，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针对不光是您一个桃花岛的问题吧，我们通过这一个问题，我们尽量做到咱们能覆盖到更多的小区。就像您说的，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嘛。
0: 哎呀，谢谢您。
1: 然后这其二是我马上跟那个亚苏同志取得联系，联系完了以后，看看今天或者明天我们晚上我们再过去。
0: 可以，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业主说他大概连续20天左右的时间给亚苏同志的手机，然后发送彩信照片，什么都没说，每天大概发个几张，就是实拍的，每天实时的拍小区单元门口被电动车覆盖了通道的问题。这个照片发给亚苏同志了。可能彩信我们现在都不怎么看啊，甚至呢是这个信息比较多的情况下顶出去了。您也麻烦您帮忙再问一问有没有看到，下一步咱们关注这个单元门口消防通道安全的问题。
1: 好的，其实那个消防通道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也一直在督促业那个物业在做这个事儿。
0: 对，
1: 其实每天都在做，但是确实，那个因为他们这个小区吧，入住率还是非常高的。然后呢，那个这个小区，老百姓们骑电动车的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多的。他们现在现有好几个充电棚，满足不了停放的需求。
0: 对，
1: 一呢，我们也是要求物业让他们积极的去，最起码是引导老百姓停在该停的地方吧。第二呢，也是想推动那个街道和社区联系物业，看看能不能再增加几个充电棚，让老百姓有地方停这个电动车。
0: 我觉得您刚才的这个答复呢，既治标又治本，给您点赞。
1: 谢谢您
0: 。您贵姓啊？请问一下。
2: 参谋，我想汇报一个问题。你好。那个。我们发现那个监控室有床位，这个好像
1: 您说什么？我听不到。
0: 我替他。
2: 消防监控室里边有床位。
1: 有床位。
2: 这个是不是不太符合这个消防监控室的规定？我不太明白，我是跟您汇报，你自己。
1: 好，我们
2: 符合不符合？
1: 您说这个问题，我们也会注意，好吧？因为您发现这个有床位。咱就是之前跟您沟通过，咱得看见他有床位，并且他确实是在住。
2: 不是，咱们上回咱们一起去的时候，他那个床位在机柜后面，你也转了一圈看见了，好像。
1: 我确实没看着，大哥。
2: 那你可能没注意。
0: 好，同志，请问一下您贵姓？同志您好。
1: 喂，您好。
0: 同志，我想请问一下您贵姓？
1: 免贵，姓马。
0: 马老师，那这件事情的话呢，就是刚才反映问题的群众也直接跟您简单的对话了两句哈。接下来我们这件事我们就不再采访了，但是呢，咱们有没有去晚上去看检查过，然后呢关于消防通道的这个事情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咱们都做哪些工作，咱们就辛苦同志们看看安排哪一位工作人员做了哪些工作之后，给这位群众回个电话吧。
1: 行，好的。
0: 他正好也是物管会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可能也能给更多业主来普及一下。
1: 好的，
0: 谢谢您了，马老师。
1: 谢谢您啊，麻烦您了。
0: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感谢您。
1: 不麻烦。
0: 哎，马老师，那您先忙。
1: 好的。
0: 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0: 来，在线的这位王先生。
3: 绿老师。
0: 前后两次，咱们针对您反映的问题呢，都帮助您跟玉泉区消防大队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你跟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就行了，不要每天发那么多照片了。今天是星期五，下个星期三吧。星期三、星期四的时候，你就给刚才这位同志姓马，给他打电话。你说上周五承诺了的，你们检查了没有？是什么情况啊？或者是你一会儿也可以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们哪天晚上安排去，看看能不能带几位业主代表一起去，好吧？
4: 项的。
0: 啊，我们来见证一下这项工作。
4: 我可能是有点太僵硬，这个工作做的有点太僵硬了。
0: 嗯，我不
4: 好意思，
0: 我不这样评价您啊。
4: 啊啊！
0: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对自己处理问题的这个方式都有所不同，但是没有一个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天然的就是完美的，可是我们要去看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关注的这个角度的初衷是什么。我很赞同，我很赞同您的初衷，就是因为消防安全呢事关我们的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嘛，啊，财产安全嘛，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还要替其他的业主感谢您的热心肠。我们的这个小区里面也需要您这么热心肠的居民。哦，
4: 哎，主要是我们这个
0: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您关注此类问题的过程当中起到一些帮忙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您不是孤军奋战，而且呢，咱们消防大队的工作人员，我两次采访，我觉得工作人员一专业素质都很强，二为民这个服务的这个意识也很强，对不对？所以咱们配合好。我唯一要嘱咐您的就是，咱们在处理一些问题、关注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您的初衷没问题，一定要给您点赞。就是方式方法上，咱们也要适当考虑对方的感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事情更好的去处理。
4: 是的，是的，
0: 好吗？
4: 是的，
0: 哎，过程当中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助关注的，您再继续跟我取得联系。
4: 哎呀，太感谢，太感谢了，
0: 不客气，
4: 太感谢。
0: 好，感谢您，
4: 谢
0: 谢王先生，
4: 谢谢老师，
0: 好嘞，
4: 谢谢，
0: 我们再会啊。
4: 嗯，好嘞，好嘞。
0: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也有朋友圈，投其所好最关键。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即心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头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记心间，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2: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2: 哎呦，你真棒。
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4: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5: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6: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7: 咱们继续来有请拨打三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陈先生。
8: 喂，你好。
7: 哎，你好，请讲。
8: 嗯，我给你反映，就我是打了他去防水疗障
7: 啊，
8: 木化给床，
7: 嗯，
8: 就是这个粮地里头在这个电线杆的，
7: 嗯，
8: 我们粮地里头我们账。你我那天我和你连麦来了，连麦你给我说有账了吗？我们缺部有账，
7: 嗯，
8: 各家各户的地缺都放过来了，放过来讲给吃不了两草账，
7: 嗯，
8: 缺有，
7: 嗯，
8: 这个七账账我们来了三次拦住了，第三次拦住了，
7: 嗯，
8: 拦住是咋就拦住的？是粮草局接，粮草公安下来才拦住这个在这个电线杆子这个量。
7: 嗯，
8: 供电局接，供电局接来了，给我们开会，开会是还有七站长也来了，
7: 嗯，
8: 来了绕里走，来了绕里走，给我们说了些，他摸着讲的嘴啊，车厢改，我们问他了，是这个是农瓦改造，我是农瓦改造，你们的手续了，
7: 嗯，
8: 什么手续？没手续的就让我农瓦改造，
7: 嗯，
8: 农瓦改造咱们该是把它旧改的，我叫再相改的，这叫农瓦改造啊，对吧？
7: 嗯。嗯，
8: 它是两起的一套线，
7: 嗯，
8: 两起的四套线，
7: 嗯，
8: 俺们把这个线有个别点在这顶上，在煤靠，在沙靠，直接就给我这送这个电了，
7: 嗯，
8: 占了我们的粮草地，我们拦不住，
7: 嗯，
8: 第二次这个气象长来了，给我们开了会，说必须得栽，我说你让我你有手续了吗？说手续我讲没有。没有手续就我讲栽，我们就不同意交栽。那天我和你联系，我和我们村里头联系，村里头说是不交栽，这个七丈庄来了，全乡要栽，你们谁要来我就逮您吧。我们的村长意思就是缺村里人，缺不少人来。你说该咋弄？
7: 这是要栽啥呢？风力发电
8: 电线杆的。
7: 电线杆啊？
8: 不是个对对电线杆。
7: 这个电力设施，这也是公共设施啊。
8: 对，公共设施他的电线杆子不是给我们栽种，我们用呀，因为啥我们的地头就他栽了，
7: 这个地也不是咱个自个儿的私有财产，所以您这么说话，我认为不太能站得住脚。当然这是咱俩这么说啊，咱们说这个事儿吧，
8: 对对对，
7: 行吗？咱们说这个事儿， 您这个占用的是你们的耕地还是林地？
8: 林地。
7: 林地，你们也都有林权证。
8: 对对对，
7: 是当我记得我记不清楚是不是你这个事儿了，是连户的，还是说确实是每亩都已经具体到户承包了？
8: 对，每亩这样是我们个人的。
7: 好，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咱们也有林权证，然后要占用林地，拉电线建电线杆了，是有补偿的吗？
8: 没有补偿，全项在。
7: 为啥？
8: 秦长照就给我们，秦长照就给我们说了，全项在，谁来我们会逮谁。他给我们开的会，
7: 什么时候开的这个会？
8: 这个会开了有半个月了，是开完会是三天给我们打发，我们当了半个月了，物价没给我们打发。
7: 嗯，就是一点补偿都没有。关于这个补偿的事儿，镇长是怎么给我们答复的？
8: 镇长怎么补偿？
7: 没啥呀，我现在要的是镇长怎么答复你们栽电线杆占用我们的林地没有补偿的这个事儿，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8: 原话就是说我们操作不行啊，喊我们。房钱里头啊，房钱里头两万四就叫没市场化，另外又最后给我们村长说了，说三天以后给我们个大发，
7: 嗯，
8: 物价半个月了也没给我们个大发，我叫咨询。
7: 那这个电线杆现在栽着不？
8: 专项栽将18杆了。
7: 哦，栽电线杆是干啥用的？
8: 反正我没错呀，不都是我拿了送电了，送电。
7: 风水梁镇什么村？
8: 母花沟村，对，长街沟社。
7: 好嘞。来，镇长的电话是多少？有吧？
8: 有158。
7: 158。
8: 0477。
7: 嗯，镇长姓什么？
8: 姓齐。
7: 齐镇长。
8: 对。
7: 稍等一下，我们现在试着联系镇长，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8: 哎，好的，嗯。
9: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7: 给我挂了，我再打一次啊。
10: 你好。
7: 哎，你好，请问是达拉特旗风水梁镇的齐镇长吗？
10: 嗯，
7: 齐镇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齐镇长，您好啊，齐镇长。齐镇长。
10: 喂。
7: 哎，镇长您好。
10: 喂，是不是信号不太好？
7: 我这儿信号很好，您那儿的环境音我都听得很清楚。镇长您好。齐镇长您好。没关系，您信号。
10: 哎，您好。
7: 哎，现在能听到了是吧？
10: 对，
7: 嗯，齐镇长，今天呀，之所以打扰您，是因为咱们风水梁镇母花沟村程家沟社有一位村民上线，正在反映问题。我们带着村民反映的这件事儿，先跟镇长取得联系，然后跟您反馈一下，看镇长是否了解情况，好吗？
10: 好。
7: 哎，然后我们母花沟村程家沟社这位村民反映说，当地呢现在要建立一些电线杆儿，立电线杆儿呢占用了部分村民的一些林地。但是没有给大家谈到占用林地立电线杆有补偿的这件事儿，镇长，这个工作您清楚吗？
10: 倒是清楚的。
7: 哦，您了解这件事儿，现在是在用大家的林地立电线杆吗？
10: 嗯，不是大家的林地，那个是退耕还林吧？
7: 是退耕还林的土地哈。
10: 对，退耕还林的，他那个是那个农网改造。
7: 哦，是农网改造。
10: 对，
7: 农网改造的项目，然后占用了部分这个社的退耕还林的土地，要立电线杆儿。
10: 对，
7: 哎，那这个情况下，对于这个被占用土地退耕还林的这个承包使用经营权人有补偿吗？
10: 这个经过我们这个初步核实是没有，它属于那个惠农项目。
7: 嗯嗯，
10: 没有补偿。
7: 没有补偿，那有没有因为这个然后给村民带来一些损失？
10: 嗯，给村民也带不来

0: 没有啥损失，只不过是因为当地的老乡那个他们现有的这个电线吧，就是电网，然后已经基本超负荷了，然后所以那个供电局吧，供电局，然后他们要对农网进行改造，然后为了农户的下一步更好使用这个农电吧。嗯，是，
1: 这是一项公共事业。 然后也是为了方便我们大家伙儿，对吧，保障我们的用电的安全啊，是基本保障的问题。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您刚才答复我的问题的时候，也是咱们老乡的问题主要是哈，咱俩的沟通呢都是建立在村民要关注的一些问题的角度之上进行的对话。您说咱们是经过核实的，这个项目呢首先它属于农网改造，然后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其次占用的是退耕还林的土地，所以呢 占用大家的林地，然后呢拉这个电线杆儿，建电线杆儿就没有补偿了。这个我们是否严谨？经过什么样的，经过怎样的核实？向哪儿核实得到的准确的答复？
2: 嗯，这个我们是和那个我们旗里边，我们这边是属于达拉特旗嘛，
0: 嗯，
2: 然后和达拉特旗的这个农电局，
0: 嗯，
2: 然后核实过的。
0: 嗯，镇长，咱们有没有查阅过相关的一些政策？就是即便是我们的公共设施，
2: 占用大家的林地、草地、耕地，然后占用的这个实际面积给大家带来一些实际的影响和损失的情况下，都是应该有补偿的。这个我们去查询过相关的一些政策规定吗？如果这个需要核实的话，然后我现在亲自核实一下。
0: 谢谢您，镇长。
2: 有没有这种相关的政策？
0: 是的，咱们了解一下吧。了解一下之后呢，
2: 哎，好嘞，
0: 咱们争取给村民一个准确的答复。行呢。
2: 哦，就是农网改造，它是好事儿，也是急需的，也是必须的。但是我们把好事儿呢落到好处，落到实处，然后让大家呢不要有误会。行了。哎，咱们看看有没有的话呢，咱们也别给大家给落下这笔钱啊。行了，这个我马上核实，核实完然后我和我们当地的这个老乡，然后亲自打电话，然后去核对这个事儿。
0: 感谢镇长如此负责，那我把反映问题群众的电话留给您。
2: 好嘞，谢谢。
0: 您稍等一下，我征求一下意见。我们在线的这位朋友，反映问题的这位朋友，镇长，
2: 可以。
0: 反映问题的群众不知道是电话信号有问题，还是有其他的一些考虑。总之呢，我们在没有征求到个人意见的情况下，在直播的时候，我们就不方便先说个人手机号码了。所以我们跟他再联系，征求意见之后，我们的编辑老师再跟您取得联系吧。好的，好的。哎，谢谢镇长。 哎，好嘞，给您添麻烦了。哎，给您添麻烦了也。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这个事儿呢，您帮咱们的群众多费心了。
2: 好的，好的，马上核实。
0: 好，再会了，秦镇长。
2: 哎，好，再见。
0: 来，手机号码1801尾号5149的陈先生在不在线？您好，这怎么突然没声音了？来，我给陈先生回拨回去啊，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什么情况？我们现在回拨反映问题群众的电话啊。
3: 电话播出，我们来耐心等一等，看看能不能联系得上啊。陈先生，
4: 哎，你好。
3: 你刚才怎么回事？电话掉线了还是信号不好？
4: 现在好了吗？我听见了，我说话打听不见。
3: 我也听不见。对，怎么听见吧？
0: 现在好了。
3: 那你的电话要不要留给这位齐镇长？
4: 哎，先留给也行，没事。
3: 咱们这是公开的，咱们不能说是悄然损的，对吧？
4: 公家是这次咱们这件公家来，他是问你详细说说这个情况啊。
0: 嗯，
4: 咱们丈夫家先是敲响灾，灾了来两次来不着，第三次我们过个给了两处公安把给电话。
0: 嗯，
4: 这就来了公安才拦住他们，把车救住。
0: 嗯，
4: 这次救住救住以后，救住了是电话接了十来天，把机长找下来给我们开的会，开的会是商量就他想到么子了，敲响。 这是农网改造，我的农网改造，咱们机长说因为啥，先不出这个农网改造这个啥了，还是农网改造这是旧街子嘛，我们那边呢地来管旧用，他们这个线是直接从上川，从我们南边接20里路，给人家送出煤矿给人家送进来，这条线从那边送过来，不是我们农网改造，那个线路我们家能知道了，我们村民都能知道。
0: 打
4: 那个两个地界是我们每家，咱每家有20亩地，我们退耕还林，退了15亩，
0: 嗯，
4: 留下5亩，
0: 嗯，
4: 是我们的耕地吧？
0: 嗯，
4: 那个地界是我们上保合同里头的了，
0: 嗯，
4: 对吧？ 我是说好的话两地也是大街、
0: 嗯、
4: 我们是土地最广最高了，官粮了。
0: 陈先生是吧？陈先生、
4: 嗯、
0: 刚才呢该替你主张的就是

0: 你打出去的，按理说你的信号不好，你要再次打进来，但是我没有能等到你的电话，但是我又急于想给你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主动，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情况，需要我们继续关注的，您有继续理解不了不明白的事情，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有什么进展也要给我们反馈啊。
1: 哎，好，谢谢。
0: 好，那暂时就说到这儿，陈先生。
1: 哎，好，
0: 再会。
1: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季女士。
2: 哎，你好，刘老师。
0: 哎，请讲。
2: 哎，我还是反映我做媒体的事儿。
0: 嗯。
2: 昨天我不是上乡里去，然后看那个户口户籍上，乡长和村书记都去了，然后还是没有体现出来我哥当时啥时候审的户，就是现在就是单户。
0: 现在是单户，但是什么时候成为单户的体现不出来。
2: 对，体现不出来。
0: 乡长书记跟您一起去的派出所。
2: 对，一起去。
0: 那派出所的人怎么说？为什么体现不出来？怎样才能查得到？
2: 他说96年到97、98年这3年可能更新系统，给这个丢失一部分，可能就当着那个了。完了，因为乡长们有指示的嘛，他说也没有。
0: 因更新系统导致丢失了，按正常来讲是可以还原的，但是派出所的这个原因导致的还原不了了。
2: 他说他还原不了。
0: 那怎么办？乡长书记在现场怎么跟您说的？
2: 他就说，那没有这个证据，我也跟你申不了地。那你没有这证据啊？
0: 那没有这个证据不是你导致的呀？
2: 对呀，我说了，我说这也不是我导致的，这我该找谁呀？乡长说，那也没有办法呀。我说没有办法，这我哥没有地是事实啊。
0: 嗯。
2: 他说：“那这个我就解决不了啊。”他就这么说的。那个地没有这个事，那个依据，我就给你分不了地啊。
0: 你现在说，你说
2: 回到村上，我就找村书记。
0: 嗯。
2: 然后我就说，我二哥这种情况，你说啥都找了，也没有能证明我二哥现在啥时候分的户。那你说我二哥确实是单户，我侄是1971年出生的。人户口本就显示是单户，那你说现在这事实证明台账上都没有我哥，
0: 嗯，
2: 那他还不能证明分地吗？他说这个你就不能没有那个户口，啥时候分的就证明不了分地，就分不了，给你分不了。
0: 嗯，
2: 你给我停了。
0: 嗯，你有祁县一级这个分管这一次你们当地土地研报工作的农牧局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2: 有，
0: 您说一下。
2: 152152。
0: 大点声。
2: 152482。
0: 嗯。
2: 1132，1122，让1122，23。
0: 你就顺顺利利的挨个念数字就行了，你还总结着说，还说不明白，再给我念一遍，从头到尾。
2: 152482，12233。
0: 嗯。这是谁的电话？
2: 嗯，这是包志愿负责人。
0: 你别用免提行吗？我是听你说话，我听不清啊。
2: 我没用免提呀。啊。
0: 行当护事儿的呀！哎呀，我这是用心用力的，你这是行当护事儿的。
2: 我不是，我现在就是有点紧张也是。
0: 别紧张，我不说你了。
2: 达莱特旗农牧业经营服务中心负责人包志愿。
0: 你给他打过电话没有？
2: 我没打。
0: 农牧业经营中心，
2: 嗯，
0: 包主任还是什么职务？
2: 包，他是主任嘛，包志愿主任。
0: 那这个电话你没打过，你从哪儿来的呀？
2: 就是我从别人那找的呀。
0: 别人那儿打听的。
2: 因为，那对，因为我就是说，我提供这个电话，我打我怕我说不清楚，我就没打。
0: 那你咋就敢给我打呢？你觉得跟我能说清楚？
2: 因为。你们懂啥呀？我这有点不懂啊，有些事儿。
0: 我问问吧，咱们试试吧。
2: 嗯呐，
0: 如果有政策卡着呢，确实没有办法。咱们不能因为个体的问
2: 题。现在是我手里是啥
0: 吗？
2: 我手里有他们分地那个明细账单。现在昨天我复印了一份，就是历史遗留问题的，一轮有土地，二轮没有土地的，他都给分了。2亩08，最多的是4亩多。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咱们扎拉特旗农业经营管理中心的包主任吗？
3: 哎，你好，您。
0: 包主任，打扰您啊，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一名记者，我叫立伟。
3: 啊，你好。
0: 哎，包主任，今天给您打电话是因为咱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扎莱特旗努文木人乡杏花村 一位普通

0: 通村民的来电，他主要是说反映他家里的两个哥哥呀，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土地的问题。就是群众为啥这个档口上反映，我相信你我心里都理解啊，因为咱们当地现在不正在进行这个二轮土地研包工作吗？这个是一个问题，一个信号。另外一个信号是什么呢？他们看到了希望，就是当地现在咱们扎赖特旗啊，据群众反映，我们了解到的这项工作推进得非常好，不仅二轮土地在进行研包，同时呢也为一些没有土地的群众，应有土地的群众在进行补发。所以群众看到希望了，在这个档口上抓紧时间就想联系一下这个事儿，想争取一下权益。我们带着他的问题跟您联系，您看看在不在咱们管理范围之内这个事儿。
1: 您说他那个姓名叫啥，我跟他们那个乡镇沟通了解一下。
0: 好的好的，包主任。我一会儿
1: 叫什么，
0: 我一会儿让他跟您说具体地址和他的姓名啊。我先跟您介绍一下我目前为止掌握了解到的一些信息，我走过的这些路，为了这件事儿，这样方便您下一步在关注这个工作的时候能够节省一些精力，多掌握一些基础信息啊。包主任是这样的，昨天他大概是二次还是三次上线了吧，我才带着他的问题已经采访了他所在的努文牧人乡的王乡长了。王乡长给出的答复呢，无论说在直播接到电话，然后有一些紧张，没有事先准备，有这种因素啊。然后呢，咱们不排除，因为我们都不是事先打招呼的，包括跟您打电话，咱们也没有事先打招呼，对吧？然后呢，不排除他有一些紧张，没有做事先准备，答复的呢有一些不太这个完整。
1: 土地矛盾都比较复杂，
0: 比较复杂，
1: 就得了解之后才能。
0: 对对，
1: 就啥复杂的。
0: 不太完整，体现在哪些方面？我大概向主任汇报一下。一，他说他哥哥这种就群众反映问题，群众的哥哥不应该这一次补地补发土地。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是后来户，后来户的情况下呢，这个村子里面呀，当时二轮土地研包的时候，是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没有打乱重分，是延续了一轮土地发包的结果，这是一个历史的背景。那么当时是否允许这样做，我们不去追究了，应该也是有允许存在这样的一些特殊情况的啊。因为是延续了一轮土地发包的结果，所以导致他们这一户人呢，90年的时候把户口迁到努文牧人乡杏花村的，导致当时迁过来的时候，本村就已经没有多少机动地了。于是呢，他们家当时是7口人还是5口人，就给了8亩8分地。但是当时村委会也很好，就没有说你因为你是外来人口，所以我就故意要给你少地，不是，人家就说我没地了，我们现在二轮土地发包呢是延续的一轮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也没有新的地给你了，就剩这8亩8了，你们家先种着，以后有新的地了我们再给你们补。这话是不是挺暖心？也挺符合政策，对吧？于情于理都挑不出来问题。结果呢，90年之后，大概是95年左右的时候，这个群众的哥哥呀，就跟本村的另外一位女性结成这个连理了，就结婚了。结婚以后，他们当地大概是96年二轮土地发包的嘛，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因为延续了一轮了，所以呢就没给他们在8亩8的基础之上多补地，就说没地了，没给补。然后呢，这家人就一直也没找。直到等到这一次二轮土地研包，看到好多新增人口啊，包括当年因为计划生育然后这个超生人口没地的都给补了，他们就燃起了希望，说那我们也是正儿八经这个村的村民，当时呢我们7口人或者5口人就给我们发包了8亩8，现在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补。我就是带着这个问题联系了乡长，乡长怎么说呢？说我们这一次只限定了补地的范围，是抽过土地的群众才给补，说他这个情况不属于抽过土地，他压根儿就没有。我说你说的太好了，他就是压根儿就没有，那他都不属于被清这个被抽过土地的，压根儿就没有，但是应该有。那我们只要有机动地，能不能给他补？要没机动地，咱们就不说了，对吧？然后他一来是表达这是文件规定的，补不了，讲不了这个理。我说哪个文件？我们能看不？他说文件没有规定的这么细，马上又说这个是村乡两级又定的。我说村乡两级是依据什么定的？他说召开过全体村民大会。我说你召开过全体村民大会，虽然村级组织自治，但是你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他90年就是你本村的人了，凭什么不给人家发地？当时没有机动地说不过去了，现在有机动地为什么不给人家补发？这是一个问题吧，包主任。然后乡长
1: 情况我了解一下啊。
0: 乡长听我这么说完之后，那查行不？他说行。我说群众去查，户籍警不配合，你陪着一起去。然后今天这个群众上线了，乡长和书记
1: 啊，没有
0: 没有了。
1: 有包主任。

0: 就是说现在我现在他就要我要这个证据，为啥是分的户才能给地？完了，昨天我又要求了，我说我要找着证据是不能给地，他说那也不行，那也得经过乡里经过答取审批，他就这么说。他就这么说，完了就说完了，后来说啥呢？说就是分了，也就给你分几分地，有啥用啊？完我说那凭啥呀？
1: 他就这么说的，凭啥呀？还那有这个具体情况呢？但是总之咱们先确认一下，你这两个哥哥应不应该分到土地？有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不能保障的话，是什么原因？能保障能不能应保障？能不能尽保障？我们是这样一个原则，包主任，这个原则没问题是吧？
2: 行，您把那个他们两个哥哥的姓名说一下。
0: 好嘞，
1: 我记一下，
0: 哦，季女士，
1: 好，季
0: 女士，说一下。
1: 我二哥季凤军。
0: 季凤军是吧？季凤军，嗯，我大哥是季凤阳。啊，好，
3: 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再会。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3: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4: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5: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6: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5: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2: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塞外田野剪辑精华版。您好，我是主持人魏娟。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的沃土生金栏目。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种子可以说是农业的芯片，小小的一粒种子既决定粮食的产量与质量，更蕴藏着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巨大能量。在人工智能时代，农业育种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人工智能大模型怎么用来培育良种呢？接下来跟着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北纬十八度，气候温润，光热充沛，这里是海南三亚的南繁育种基地。所谓南繁，就是把种子带到南方，利用冬季温暖的气候增加一代种子繁育的过程。据估算，我国春耕用种中约70%的新品种直接或间接源自这里的科研与生产成果。近几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南繁育种基地正朝着南繁硅谷华丽转身。春耕时节，中国农科院的一群年轻人正在棉花田里忙碌着，他们可不是育种专家，而是农田里的 AI 训练师，正在训练巡检机器人。这个巡检机器人的上下各有两个视觉识别摄像头，只需要在棉花田里走一遍，就能获取每株棉花的信息。
3: 下面这两个主要是看的棉花的这个株高它有多高，还有棉花茎粗它有多粗，然后上面这两个是看它的一些上部的这些信息，比如说那个它的这个一般这个叶面积了，还有这个受虫害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是不是叶片因为虫害它开始黄了。
2: 在机器人眼里，每一株棉花都是独一无二的，株高有多少，茎杆有多粗，都有数据上的细微差别。
4: 每次采集7到10个视频，每个视频大概是在30秒到90秒，我们每秒会在其抽出3帧，就是大概是90到270这样一个数据量，然后再乘上一个10倍，大概是2700张这样一个数据，每次对这种数据量进行一个标注，然后最后再送给模型去训练。
2: 去年11月份，这批棉花种下去后，何佩彤他们就开始用机器人采集影像，每7天采集一次，之后进行数据标注，并喂给机器人进行训练，记录下不同苗期、不同地块、不同品种的棉花生长信息。等到棉花收获时，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最终将得到一个棉花通识课成绩优秀的人工智能模型。
4: 可以通过它的株高以及其他的指标来判断这株棉花具体的生长情况，它的株型表现是什么样的，包括后续的产量大概是什么样的。
2: 如果说把育种比作跑马拉松，那么 AI 就相当于给跑马的人插上了翅膀。 AI 模型能够快速处理图像，识别出优质的棉花品种，这就好比在茫茫人海中一眼就能认出天才，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在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记者看到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场景。育种已经不再单单是以前看到的田中反复单调的劳作，而是有了更多新装备、新技术、新模式的全方位赋能。这块试验田高高架起的像龙门架一样的设备叫做轨道式高通量植物表型采集平台，它正在采集3800株玉米的各类性状数据。
5: 这个传感器里面包括像可见光、热红外、高光谱和叶绿素荧光，还有激光雷达5种传感器。那么通过这5种传感器呢，我们去扫描我们面前这块大田里面的几千株的玉米。
2: 轨道式高通量植物表型采集平台不仅能够采集植物的株高、叶片面积等表型信息， 还能通过高光谱相机、叶绿素荧光成像设备，知道作物的含氮量多少、光合作用效率如何，以及是否干旱、是否有潜在的病害等。
5: 这里就明显看到土壤的数据有了一些变化，它的颜色呀，还有这个温度会有了一些变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算一些，比如说像水分含量啊，它是否有干旱的现象啊，这样的一些数据。
2: 这个线条硬朗的大块头叫做布宜式高通量植物表型采集平台，它以时速5公里的速度在田间行驶，还可以根据农作物的高矮调整座椅和采集设备的高度。
5: 这辆车它是1小时可以采集1公顷这样的一个面积，那么如果我们的田比如说几十上百亩的时候，我们会换成这样可移动的设备去田间进行一些数据的采集，进行表型的数据分析。
2: 在李一超团队的办公室地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采集设备，一辆车装满5、6个黑箱子是科研团队出行的常态。
5: 有可能大家会有可能误以为你要出差，实际上你是去地里做实验。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正在使用的无人机，它上面就是可以挂在不同的传感器，挂在这样的一个云台上面，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地面的激光雷达，它可以立在田间，然后对整个田块进行一个精确的扫描。这个什么呢？它就是前面有一个枪，像一个枪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把这个光纤穿进去之后呢，更多的是能够为我们获取光谱类的一些数据。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地面的激光雷达，它可以立在田间，然后对整个田块进行一个精确的扫描。
2: 从空中俯瞰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可以看到大小不一、颜色不一的试验田块错落有致。
6: 这是我们就努力的方向，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自动化这些技术，包括表型鉴定技术，包括遥感技术，包括计算机技术，就通过这些多学科交叉以后，一整个流程化的这个技术或者说这个科学体系，我们要完全自动化。
2: 育种的流程正在南繁基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内，何坤辉他们搭建了一个智慧育种平台，为这些海量数据优化算法和大模型。这个智慧育种平台能够在众多的表型数据中筛选出有价值的遗传材料资源，再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帮助育种专家预测种子后代的生长情况。
7: 通过这个模型训练以及这个预测的过程，它事先会告诉育种家哪些材料呢会有育种潜力，会是好的。那么育种家在育种过程中呢，他就会把这些材料优先保留下来，然后把大部分没有作用的、没用的这些材料它就给淘汰掉。
2: 目前这套智慧育种平台已经实现了育种数据管理和分析、大模型算力优化加速、人工智能算法预测亲本及优良品种的育种全流程整合，数据容量、运行速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截至目前，已有来自全球23家机构的育种专家使用这个平台。
7: 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算法，我们可以把这个现在的育种的这个周期从之前的10年或者8年，现在可以缩短到3到5年的时间，就可以相当于是减少一半的这个时间。
2: 经过算法验证脱颖而出的种质材料被播种到了试验田里，静静地等待大田的考验。这片成熟的玉米地里种植着上千份玉米种质材料，利用智慧育种平台进行大数据筛选后，玉米种植面积数量已经大幅减少。
8: 就像我们不好的我们就不给他测配了，做的果作料啊什么肯定也是减短了。本来那要我做10000组啊，也许能发现这几个好的，这要隔一段时间也许我就做1000个，我就出来了，就好的东西就出来了。
2: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的走廊里，机器深度学习、大数据预测、人工智能应用，不少代表着前沿科技的词汇出现在科研团队和科研项目的名字中，越来越多的新面孔正在加入到爆改传统农业的队伍。

0: 学的是什么专业？
1: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2: 我是学信息技术与数字农业。
3: 就是我的同学朋友也很不理解，就是哎呀，你一个学机器人的，一个工科的，怎么跑海南这么老远去做农学了？一开始我确实没办法回答他，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就是本质上机器人发明出来，只有当它服务于人，才是真正体现它最大价值的时候。
4: 这些年龄在25到28岁的年轻人已经成为基地种业创新团队的主力，他们把一部分育种过程放到大模型里，通过纸上谈兵替代过去在田间的实际种植，缩短时间。这种充满科技感的工作环境正在改变人们对农业的传统印象。
5: 我们这两年主要开发了一个算法呢，就是可以通过该地区收集它的一些气象数据，然后以及它的育种一些表现，包括病虫害啊等等，以及它土壤的一些肥力等等各种各样的数据。那么通过我们的育种模拟系统呢，就可以进行它的一个育种规模的一个缩小。
4: 从传统育种专家到跨学科人才，从追赶光阴的夹带技术到透视生命的表型平台，南繁基地已经为全国29个省份的700多家科研机构提供全方位支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还联合中国农科院等机构建立共享种质资源，累计保存热带作物种质资源4.2万份。
6: 包括我们的农业机器人的研发啊，包括我们大数据智慧育种啊，大数据的这个啊模型啊，包括我们的基因型的表型的鉴定啊，这些都为我们这个育种家啊这个进行这个快速的、高效的、高通量的啊定向的、精准的育种提供了一个手段啊。那么这个呢，也将成为我们未来啊这个农业科技、农业种业创新的啊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4: 这场发生在田间地头的科技革命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我们的未来。通过 AI 技术，原本需要10几年才能培育出的新品种，现在可能只需要3-5年就能完成。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快地培育出抗病高产优质的农作物品种，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力保障。不仅在南繁硅谷，还有很多地方都在用现代科技改变着育种技术。在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暮色中的这片红粉色的玻璃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它既不是比赛场馆，也不是什么娱乐设施，而是智能育种加速器。温室大棚里生机盎然，但你仔细一看，这里并没有土地，一颗颗玉米生长在种植盆里，水肥一体化的滴灌系统自动浇灌。从刚刚发芽的玉米幼苗到已经结穗成熟的玉米，每个生长周期的玉米在这里都能看到，分不出是什么季节。
7: 其实为了加快这个玉米的生长，我们会控制在30度左右啊，当温度太高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降温系统；当温度太低的时候，我们会进行加温，就是保证这个温室的温度在30度左右。
4: 这是国内种业行业首创的 LED 无极调光温室，顶部一排排小灯泡，根据玉米生长的喜好，由红橙光和蓝紫光合成，光强动态调节，突破了季节限制。
7: 它会根据这个外界的光强进行这个灯光的强度的自动调整，啊，这样的话既能保证玉米的正常生长，也能减少我们能源的浪费。
8: 像一般咱们这个光照时间多长？
7: 我们一般的话，这个在我们温室是14个小时，啊，然后晚上还要休眠。
4: 别看这些玉米穗个头不大，它们的身份可不一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玉米种质材料。在杨凌的这个育种中心，7-8个月就能创制数十万株育种材料，2到3年就能推出优良特性的新品种。大海捞针式的传统育种方式在这里变成了定向撒网，既快又准。怎么定向撒网呢？这里的玉米授粉大约2周之后就把玉米穗掰下来，然后送到实验室进行剥胚。他们把这一步叫做胚挽救。
0: 那胚反臼呢，它主要是给这个玉米单倍体的幼胚啊，给它给用人工的办法把它提取出来，提取出来之后，然后下一步我们会做这个染色体的加倍，这样的话就是把单倍体啊给它加倍成二倍体。
4: 张亚他们要培育既抗病又高产的玉米种质材料，现在看到的胚就好比是玉米宝宝，他们的父亲抗病能力强，母亲高产，按传统方式，这些玉米宝宝要在自然繁育八代才能变成纯合的玉米种子，在这里他们长大的方式完全变了，玉米宝宝先经过24小时的培养之后呈现出颜色上的差异。
0: 那白色的话就是代表它是单倍体，也就是我们需要的，另外这些紫色的话就是对我们是没有用的，就是杂合状态的一些这个玉米的胚需要被扔掉的。
4: 100多个玉米胚里只有20%左右能够成为这种具有优良基因的白色单倍体，它们被送往纵组培生长室集体培养，这里相当于幼儿园。单倍体的玉米是结不了果的，二倍体才能长成正常玉米植株开花结果，因为细胞里有2套完整的遗传小手册，一套来自母本，一套来自父本，2本书互相配合才能让玉米开花结果。但张亚他们就要单倍体，他们通过染色体加倍复制粘贴玉米宝宝体内优质的 DNA， 把它们变成基因纯合度更高的双单倍体。
0: 通过这个诱导单倍体的办法呢，可以产生大量的单倍体，然后再经过化学这个加倍啊，它就可以快速的，也就2代的时间形成这个双单倍体。相较于过去的常规的紫胶系选育方法呢，那个一时间能够缩短2至3年的时间。
4: 这是经过一段时间生长的玉米幼苗，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在叶子上打孔取样，然后装在试管内送到实验室进行基因分子检测。借助分子检测和标记技术，育种专家就像戴上了基因眼镜，可以快速准确地从数十万材料中筛选出所需要的基因，不再单纯依赖田间观测和验证。
9: 我们在传统的育种上，育种家们可能需要在田间等一个作物季，然后才能够拿得到那些结果。但现在我们在实验室，可能在早期我们就能够通过检测的手段得到这些信息，从而大大的提高我们选择的效率。
4: 这里就像培养孩子，从播胚初筛再到生长房，就好比跳级上学，1000个单倍体里也就能选出大约125株。而高通量分子检测就像高考，考分更高的才能被移栽到种植盆里，这时候就只有6到10株，可以说是千里挑一。
9: 所以我们同事组建了一个模型，然后把所有的这些信息相当于原始数据输入到那个模型里面，它会自动计算出来，然后看哪个材料是符合我们的需求，就从中筛选出最优的那个材料进行下面的那个育种。
4: 玉米从播种到成熟的生长周期一般为100至120天，但是通过播胚拯救加速培育，玉米的生长周期缩短到70天。
10: 我们一年可以实现4到5代的一个种植，这样大大加快了我们的一个生物育种的速度。
4: 在这个占地12000平方米的温室里，玉米育种一年可以达到4到5代的水平，相较传统育种提速超2.5倍。陕西杨林实验室里的玉米正在提速生长，北京的大豆育种也加快了脚步。这栋外表看起来十分普通的2层楼房，连通着一旁的玻璃温室，它有一个科技感十足的名字，农作物育种加速器，去年9月建成投用。在这里，玉米、大豆等各种农作物被栽种在盆里，开启加速模式。
11: 大豆是一个自发生稳作物，另外是个短日照的，我们在温室可控的条件下可以把它的光周期调短，一年我们12个月嘛，12个月3个月呢一个周期，我们就可以实现每年4个育种周期的繁育，所以说加速它的育种周期嘛。
4: 孙居明一直从事大豆育种工作，这些大豆育苗就像他的孩子一样， 从种下种子那一刻开始，就呵护着它们长大。借助育种加速器的优渥条件，大豆的生长周期被大幅缩短，从自然条件下的120天缩短到90天，一年实现4代繁育。传统育种方式下需要5到6年才能筛选出来的育种材料，如今仅需2年就能获得，大豆新品种繁育速度因此大大加快。
11: 可以在总体生情况下需要6到7年，这个品种就可以完成它的育种时代，通过审定作为品种。而在正常情况下呢，如果不经过加代，它可必须经过到10到11年的个水平。
4: 更让孙居民省心的是，育种加速器生长室获得的实时环境数据可以随时在手机客户端上查看，只需动动手指就可以掌握大豆的长势，
11: 可以随时在办公室在任何地方进行实时调控温室的温湿还有光照
12: 材料，一些是育种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快速加代的一些材料，在这儿做联合的试验。
4: 农作物育种加速器除了全人工光生长室外，还连接着一个11000平方米的玻璃温室加代室，在这里作物们拥有更为宽敞的居住空间，还能尽情享受日光浴。这里不仅有玉米、水稻等主粮作物，还有番茄、辣椒等各类蔬菜。
13: 现在是有8个品系，40多个材料，在这里边做育种。
4: 走进生菜加代室内，记者眼前一亮，这里有8个品系，几十种生菜，有的像油麦菜，有的像莴笋，还有球状的散叶类的生菜。这里是辣椒加代室，一排排辣椒色泽鲜亮，硕大饱满，有螺丝椒、牛角椒、羊角椒。这是西红柿玻璃温室加代室，藤蔓上挂满了红色、紫色和黄色的番茄。
12: 这个生长室里边现在有60多个这个番茄的种子材料，像以前的这个育种呢，都是奔着这个高产，包括一些耐储藏啊等等一些的这个指标来培育。现在随着这个市场的发展，主要的这个育种方向呢，都在往这个口感番茄，甚至一些水果番茄方向发展。
4: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干旱、洪水、高温和寒潮等极端天气频繁出现，这给农作物的生长和品种培育带来诸多挑战。目前，园区正在建设作物逆境表型鉴定平台和品种测试大模型，预计今年下半年完工并投入使用，这将为种子繁育提供更强大的技术支撑。
12: 就模拟像干旱、盐碱等等一些抗性的环境，给下一步做这个抗性品种的筛选测试，和这个培育来做服务。
14: 一颗小小的玉米胚芽，一个慧眼识珠的机器人，还有基因编辑大模型预测，这些场景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种业，让良种培育驶入快车道。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至2035年》，明确了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其中提到，推动种业自主创新全面突破，加快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这为农业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国家也正是在这一点一滴的进步中，逐步攻克关键技术难题，培育出更多优良品种，筑牢粮食安全的根基。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
8: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9: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塞外田野》剪辑精华版。您好，我是主持人魏娟。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的沃土生金栏目。
8: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9: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盐碱化土地一直是制约粮食生产的低产耕地。我国是全世界盐碱地面积第3的国家，盐碱土地总面积达到15亿亩，接近现有耕地面积的80%。这其中有5亿亩盐碱地经过改良治理之后，可以用来发展农业生产，是我们国家宝贵的后备耕地资源。改良利用盐碱地也是全世界共同攻关的农业课题。这些年，不少地方都在摸索改土制碱的好办法。眼下麦收已经结束，改造后的盐碱地收成到底怎么样呢？曾经长不好的庄稼的盐碱地，如今一亩地能打出多少小麦呢？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磕头得往下降低5公分。咱这地眼家地忒多，你看你别那个水都落了。
11: 在沧州黄骅市李子扎村，种粮大户张志清正在仔细查看着收割机的割台高度，准备带领机手们开启今年旱碱麦的抢收硬仗。
10: 咱这眼家地板粗，咱这然后呢，咱这个麦秸比较脆，你收的时候放慢了，不能超个3迈车，行行吧。
11: 张志清脚下这片6000亩的土地，曾经是白茫茫的盐碱滩，如今却涌动着金色的麦浪。但盐碱地毕竟是底子薄，能否丰产丰收，张志清心里还是没有底。要知道，在这片 pH 值超过9的重度盐碱地上，曾经连野草都难生长。就在张志清开始大面

0: 收获的时候，育种专家张伟军正带着团队在沧州中结产业园区抢收他们的100亩旱碱麦。
1: 过去看就会有雨，咱这个实验材料就提前在雨前过出来，要不然的话这个实验就白费了。
0: 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由于地处渤海之滨，沧州1/3的耕地都是盐碱地，盐碱地的面积多达408万亩。曾经这里的盐碱地小麦亩产最多也就150公斤。上世纪70年代，沧州中结农科所就开始选育耐旱抗盐碱的小麦品种。1996年，张卫军和他的团队从中选出了500个变异的小麦单穗，对这500个单穗进行田间种植鉴定。经过近10年不断鉴定筛选，终于选出了一个抗旱耐盐碱的高手。他们以中结农科所的名字命名为结麦19。2015年，这个品种通过审定推广时，张志清第一个吃了螃蟹。他承包了1000亩盐碱地试种小麦，第一年就有了亩产200公斤的收成，超出了当地农户的想象。
1: 当初啊，这个老百姓也没心想到咱们这个盐碱地上那个能种麦子，并且获得好的产量，就是跟着老张家带领我们去各家二户的做工作，看看现在以后这个麦子长势。这次咱结麦19，它的产量比原来产量没增产200-300斤。
0: 今年张志清的地里种的还是结麦19，从去年10月份播种到现在，张志清一水都没浇过，因为附近根本没有水源，而且地下水高盐高碱，也不能用来浇地。但张志清并不是靠天吃饭，他的合作社成了当地的农业创新驿站，中科院、农科院还有河北农业大学的专家都来他们这里搞盐碱地研究，帮他一起在盐碱地上种粮食。
2: 我们合作社现在天天都有博士和研究生在地里边那个研究。我们去年秋播的时候，当天这个中科院、农科院、河北农大3个单位一共来了大约应该是2个院士，这个20多个博士，130多位研究生，所以说非常震撼。最忙的时候，他们在路边搭帐篷就搭7-8个。
0: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农业大学的10多名教授和学生每天坚守在近300亩的实验田里，记录旱碱麦的各项数据。今年这块地用上了他们新近研发的微生物菌剂，他们要看看这种菌剂缓解土壤板结的效果。
3: 咱们结合了一个高效的一个耕作栽培技术，结合了它的一个解淀和芽部杆菌，这个通过我们在实验中研发了一个高效的菌剂，我们发现呢，它对于一个耕种的改良，对于一个缓解土壤板结的一个效果是非常的好。经过我们测产呢，现在它的一个亩穗数能够达到40万到45万左右的一个水平，而穗粒数呢能够稳定在30厘以上。
0: 不只是缓解土壤板结的菌剂，创新驿站
4: 这样就能保证了我们这个旱碱麦啊，从这个繁星期开始一直到咱们抽穗秧花结实，看着你看着今年这个效益怎么样？
2: 杨大人就挺好的
4: 啊，
2: 这样我比每年就增加30-40公斤，
4: 对，
2: 一亩地我就多收70-80块钱，这挺好，我好几千亩地收入也不小了。
4: 是，今儿从抓项目一根毛那个车头一根毛的，这会儿按怎么抓着走，这会儿发过来了，这会儿，这程序忙坏了，这会儿。
0: 张志清承包的6000亩土地中，3000亩种植旱碱麦，按亩产400公斤，每公斤2.4元的收购价，亩均纯收益达到320元。2000亩实行旱碱麦大豆轮作，大豆亩产150公斤，亩均纯收益增收200元，再加上今年新种的1000亩油菜，一年下来就是不菲的收入。
2: 我们今年这一季旱碱麦这半年，纯利润应该就大概能达到150万左右，所以今年是非常好的丰收年。
0: 如今沧州100万亩盐碱地都种上了抗盐碱的结麦19，张卫军盘算着，如果其余的300多万亩盐碱地都能够种上抗盐碱的小麦，光增收就能达到10亿元以上。
1: 我和你算一下账吧，你说我们这个繁种基地啊，能够每年生产种子，能够供应 40万亩压甲地的石种。

0: 如果这40万亩地用上我们这个盐碱那个种子，每亩增产可以达到150公斤，这个每公斤小麦按2.4元算，我们可以增收1.4亿元。
1: 张卫军这块试验田里今年种了160多种小麦，不只是结麦十九，还有很多新品系。张卫军要从中筛选出比结麦十九更抗旱耐盐碱的新品种。为了选出更耐盐碱的小麦品种，过去半年张卫军带着学生们在田间上万次的人工授粉、剪穗、去雄、授粉、套袋，每个杂交组合都要重复这套工序数百次。
0: 盐碱地的质地啊，要因地制宜。我们通过在这个盐碱地上选育抗旱耐盐碱的品种，而去扩大这个种植面积。我们今年选育的结麦21新品系正在参加实验。我相信，通过科技的力量，盐碱地上是大有可为的。
1: 一水没浇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能产出多少小麦？
2: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质地。特别的饱满，你看，质地特别的饱满。
1: 土地的癌症，全球性难题，盐碱地如何变身为金色粮仓？
0: 如果这40万亩地用上我们这个盐碱那个种子，每亩增产可以达到150公斤。
1: 河北沧州正通过改土加良种加良法的组合拳，让不毛之地变成渤海湾的新粮仓。山东的黄河三角洲同样存在着大量盐碱地，仅东营和滨州的盐碱地就接近700万亩。夏收时节，这里的盐碱地收成如何呢？这几天，东营市东营区金峰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杰神清气爽，因为今年他们农场在盐碱地里的小麦亩产突破了500公斤，创下了新高。
3: 今年主要是种植了4300多亩小麦，小麦颗粒饱满，都非常好。
1: 就在几年前，刘杰刚开始在这块中度盐碱地上耕作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3: 以前咱这边这个盐碱度程度很高，白茫茫的一片，主要种植就是说耐盐碱作物棉花，有时候苗都拉不全。咱通过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大水满灌、药碱、深挖排碱沟排碱、向深碱管排碱一系列的措施，现在人把土壤的盐分降低了。
1: 大水漫灌是最常用的盐碱地治理手段，就是通过水的淋洗来降低土壤中的含盐量，再加上每年一次的深耕，缓解土壤板结。

0: 技术上，用有机酸分子中和土地中的碱，
1: 通过有机聚合的方式形成高分子量长链的有机酸分子。这种对于磷肥的一个作用呢，就相当于我们可以把土壤中被固定的磷，也就是说可以理解成不容易在土壤中移动的磷，通过这种以高分子的有机酸将其溶解成一些可以移动也容易被作物吸收利用的磷，从而提高土壤当中磷肥的利用率。
0: 目前这项利用低分子酸的聚合技术实现磷肥增效的实验项目即将进入大田小区实验阶段，一套组合拳下来，相当于给盐碱地做上了透析治疗，破解了盐碱束缚，激活了土地潜能。正是有了这些专家团队的不懈努力，让常年跟这片盐碱地打交道的种植户在白花花的盐碱地里看到了金灿灿的收益。
2: 然后我们那个预计这两年之内，小麦的产量达到1200斤，玉米的产量达到1300斤。
0: 2023年，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在东营成立，58家高校院所、108个专家人才团队、54个科研平台一起发力，他们不断改良盐碱地，进行以地试种的尝试。另一方面，以地试种也在不断探索。目前，东营在国内率先建立起3000亩全梯度盐碱地试验田，几十种作物在不同程度的盐碱地上反复种植筛选，最终选择出适合各类盐碱地种植的品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研究所在东营市垦利区种植的品种为京麦188的耐盐碱小麦，
3: 籽粒比较多啊，是六十的，是这个就45-6粒，是吧？籽粒就特别多，而且呢，咱们看一下它这个籽粒特别的饱满，你看籽粒特别的饱满，它的千粒重就在42克左右。
0: 京麦188是国家审定的二系杂交小麦新品种之一，是2024年国家耐盐碱小麦推荐品种之一，耐盐等级达到1级。2023年在东营盐碱地进行试验种植，在专家的指导下，今年的长势依然让人惊喜。
3: 从它的播种，合适的播种量，到播种时间，然后到适当的那个药剂的管理这块呢，基本上我们是全程在跟踪在指导。
0: 582.49公斤，亩产582.49公斤，这个数字堪比全国小麦平均亩产量。试验田高产将为推动滨海盐碱地蜕变为良田提供有力支撑。
4: 这个品种啊，属于杂交小麦品种，尤其是在含盐达到1/1000的盐碱地上呢，这个试生状况非常良好。亩产达到了580多公斤，表现出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0: 东营市目前共有盐碱地341万亩，山东省近40%盐碱地都集中在这里，其中盐碱耕地196万亩。对于京麦188品种今年在盐碱地种植试验的表现，一路在田间地头跟踪指导的任立平难掩兴奋和激动。
3: 我认为是非常不容易了。然后我们也调查过，然后呢，基本上像这一类的那个3.4%左右的这个地，它的平均产量可能也就是500斤左右。好一点的，管理的精细一点的呢，基本上就到600斤。但是你像咱们这个呢，全生育期没有浇过一次水，就是完全靠播种时候，然后那些底商，然后一直维持到现在。所以说这个能过千斤，我们也是非常满意，非常高兴。
0: 就在东营盐碱地小麦亩产创下582.49公斤新高的时候，山东滨州的盐碱地里也迎来了实地测产。6月7日，来自中国农科院、山东省农科院、山东省农技站、山东航空学院等单位的专家们汇聚在滨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实验示范基地，对小麦全幅匀播单产提升示范田进行取样测产。
5: 178，
6: 154，154，154， 天赋匀播技术的这个母穗数啊，要比正常的这个调播技术的这个母穗数啊，增加10万到15万的这么一个母穗数。

0: 预计的产量呢，这个全幅云波技术的产量要比传统的调波技术的这个产量要增加40到70公斤左右。
1: 听到这个结果，宋元瑞非常欣慰，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滨州共有126万亩盐碱耕地，如果能全部推行全幅云波技术，那么全市每年可以增加6300万公斤小麦，相当于硬生生造出了12万亩良田。麦浪翻滚，很难想象在5年前，这里作为盐碱地的荒凉景象，在宋元瑞的心目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全幅云波技术的功劳不可小觑。为了检验这项技术，他们专门对照种植了不使用这项技术进行播种的地块，结果非常明显。
2: 原来呢，我们这个小麦是一条条的，而我们现在呢是满地是苗。你看这个呢，你看这个满地的是穗子啊，这个而且它分布相对均匀。你再看这边呢，它这个麦子是一条条的，到现在呢，你看这个小麦，它是这个没穗数，明显的看出少来了。
1: 宋元瑞介绍说，传统的调播技术是使用篓把麦苗以行垄的形式播到麦田里，麦苗集中在一条线上，行垄之间存在较大的裸地面积。而小麦全幅云播技术打破了行垄界限，麦苗在麦地表面均匀分布，小麦植株数量大约增加20%。与调播方式相比，植株个体发育的空间更加充分，提高了植株抵抗病虫的能力和生长后期抵抗倒伏风险的能力。
0: 全幅云播技术呢，因为它能把小麦对光能的这个效率利用到最高，然后呢减少蒸腾作用，尤其是在这个盐碱地上，到这个节后发炎比较厉害的情况下，那么它能把这个地表全部覆盖住，减少这个盐分的这个反盐量，所以说在这个盐碱地上的推广利用价值是非常大的。
1: 全幅云播技术是宋元瑞在2015年无意从一名农户家里看到的。
2: 他在播种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嘛，地头呢山下了一块没播，后来呢他就撒上种子覆上土踩了踩，结果呢产量不但不减，反而更高了。
1: 宋元瑞如获至宝，并把这种方式带回试验田做了3年实践，最终发现这种播种模式每年都增产，这坚定了他继续研究下去的信心，并致力于研究如何把人工播种改为机械播种。但在这个过程中，光是改善覆土方式就是一个大难题。
2: 你怎么让这个土把种子，这个种子再落下去啊？落下去，但是你这个土还得覆上啊。它一个机器完成，简直就是不可实现的，这种真是愁的没有办法。后来呢，这个用了一个最原始的办法，弄好一个传送轮，把这个土嘞往这边运送运送，然后呢从侧面进种，单独弄了一个覆土系统，弄了一个这个送种系统、撒种系统，这样呢慢慢的才实现了。
1: 这就是宋元瑞团队研发出来的播种机，目前已经进行了4次迭代，测产的试验田就是采用新农技，用全幅云播技术进行播种的。今年测产的丰收更加坚定了宋元瑞技术推广的信心。
2: 这个示范区呢，大约有个几千亩，今年这个反馈呢，普遍反映呢，没穗数比较多，个体呢，这个分解成穗率呢也比较高，预计呢这个产量不错。这个技术，你早晚你走得走向田间，再让大家用到。
1: 良法加良机实现了盐碱地小麦产量的突破，而高标准农田建设则为盐碱地小麦高产稳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滨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实验示范基地所在的这片盐碱地就属于五里县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区。他们的具体做法是通过平整土地、挖掘沟渠，在地下铺设管道，实施暗管排盐技术，将土壤中的盐分随水排出，有效降低了土壤含盐量。
3: 它这个盐分降低了以后啊，对这个作物的产量就是提高很明显。这种粮食作物基本上就是3%以下的含盐量，就是产量还影响不大。要是3%到5%以内，这个作物就影响产量就明显了。5%以上就不能种粮食作物了。从那示范田来说哈，就改造之前一般是3%左右的，改造以后啊能达到2%左右，就降低1个百分点吧。它盐分降了以后，降到3%以下，基本小麦产量就提高的就很明显了。
1: 同时配套建设的灌溉设施

0: 正了小麦生长所需的水分，让曾经靠天吃饭的盐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田。方田建设还为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创造了条件。据滨州市农业农村局统计，土地整合前后，小麦机收从每天收获20亩增长到300亩，提高效率15倍。截至2024年底，滨州全市已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522.7万亩，覆盖耕地面积的87%。全市126.3万亩存在盐碱现象的耕地受益。受益的盐碱耕地小麦平均亩产从过去的不足400公斤，提高到今年的500公斤以上，部分地块甚至突破600公斤，增产效果显著。
1: 通过记者调查，我们了解到各地盐碱地改造和综合利用各有妙招，因地制宜的方式方法凝结着改土制碱的科技智慧。这不仅为我国补充了耕地后续资源，也让我们看到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潜力密码。依靠科技创新点石成金，更是中国人端稳中国饭碗，诠释了土地和种子的双向奔赴，不断给贫瘠的土地注入强大的力量。盐碱地治理的中国方案正在书写新的丰收故事。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塞外田野》，朋友们，再会。

0: 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播出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本周节目内容的剪辑版，我们把一周节目中的精彩内容剪辑整合，在周末节目中为您呈现，希望能为大家美好的周末生活增添更多乐趣。
1: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呢，他的名头特别的多哈。刚才上节目之前呢，我还和他在对说哪些是可以说的，哪些就可以省略掉了。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民族艺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呼和浩特市塞罕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塞罕布艺代表性技艺传承人张静文张老师。那今天呢，我们是把张老师从我们的第十届内蒙古文博会的这个现场哈，请到了，抓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张老师呢也是带着他自己的关于这个非遗传承以及我们的这些技艺创作的一些心得，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张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荣幸能今天受主持人邀约参与这个非常特殊的节目。
0: 张老师，我知道您也是昨天，因为昨天呢是第十届内蒙古文博会正式开启幕启幕的日子哈，您也是在现场，我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展位为大家来这个展示我们的传统技艺，是吗？
1: 对，
0: 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展位的情况？
1: 这个展位呢是跟这个青创的协会我们一起去合作的。这个协会呢，它就是把我们呼和浩特这边很多就是有自己品牌和一些有特殊性的就属于工艺美术行业的一些老师的作品带到这儿，然后我呢也有幸这次参与了一下现场的这个产品的展示吧。然后我们这个展位呢是在 A 区的29号应该是，然后它我们这个区域呢主要就是我们展示的有这个传统的布艺，还有通过我们布艺延伸到内蒙的一些综合性，就比如说我们这边的一些毛的特色的东西，一些
0: 毛毡画啊什么的那种的小毛毡的那个东西，
1: 也有一些很多特殊结合的，应该是大家也会第一次见到的，因为我们这主打的就是一些原创设计，还有一个就是活版印刷。
0: 活版印刷，
1: 对，
0: 也是在我们的展位上也会有，
1: 对，
0: 是吧？
1: 也在展位上，然后周边的话也会有一些皮艺和其他的。实际上，除了我们这边的话，整体的这次的展呢，是以这个内蒙的各个盟市，包括一些协会，然后还有一些集市为一个主要的一个交流和展示的一个平台吧。
0: 对，
1: 然后这里面我们会能涉及到各个盟市的一些特殊的地域性的一些特色的手工艺，包括特产，包括还有一些文化的内容的展示。我觉得这两天的周末时间大家可以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去看看，带着孩子也可以去现场去各个地方打打卡，非常有意思。
0: 是的，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就是我们如果带着孩子去的话，能够现场教孩子做这些手作吗？
1: 我昨天也是大概除了我们这个展位，其他的展位也看了一下，有一些记忆性的体验，也可以让小朋友们去感受一下，比如像有一些毛毡啊，有一些印刷呀，这些都有。我们这个展位的话也会有一个活体，就是这个
0: 活字印刷
1: 的一个现场的一个体验，因为这个机器是很难看到的，跟我们平时看到一些版画的印刷的还是不一样的。那机器对成本价值也很高，出来的这个就是它的内容上和它出现的这个材料上面的话，因为那个老师会很专业，我只能是现在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去告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现场去体验一下。
0: 再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我们的展位是大概是在哪个位置？
1: 在 A 区的29号。
0: A 区29号。这两天其实大家也可能也关注到了，昨天我们的节目也和大家分享了关于第十届内蒙古文博会的一些情况哈，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感兴趣的朋友呢，趁着周末的时间可以自己去，或者是带上家人朋友去采购也可以哈，带上孩子去体验也好，现场真的是可逛可玩可看可买的东西特别的多，当然了，像张老师说的，可体验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那今天呢，我们真的是把张老师从那么忙的这个展会现 场哈、啊、薅过来了，想呢就是和张老师来聊一聊我们这个关于民间艺术啊，还有我们的这些这个像我们技艺的传承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张老师先来说一说您的，刚才我介绍的时候介绍到我们的这个赛罕布艺啊，赛罕布艺代表性技艺的传承人，能不能就先从这个名头给我们说起来，这个是怎么一个发展的，到今天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传承人呢？
1: 嗯，首先说我吧，我是属于赛罕布艺的第五代传承人。
0: 嗯，
1: 然后我是之前跟妈妈、大姨和姥姥，从小去接触这个布艺的。

0: 哦，就是家族，
1: 对，家族型传承。然后老呢，因为他的母亲和再往上的话是在清朝时期，实际上这个女工呢是在现在有可能她做的人少了，相对的话需要大家重视，把这个作为一个非遗项目去延续。实际上在早期的中国的妇女，她都会基本上去做这个布艺缝制的这个内容，只是说有些技艺比较特殊的，她从事这样的一个相关工作，去做一些在那个时期的一些订单，比如说像荷包啊，或者一些就是
0: 纳鞋底儿啊这类会有吗？
1: 对，这个纳鞋底儿一般都是自己做
0: 啊，自己
1: 很少去售卖。然后一般是说像这个绣工比较好的，他可以接一些早期的一些订单。
0: 嗯，
1: 实际上在清朝时期，他才会陆续作为商业品的东西多。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香囊，实际上最早就说我们看很多的这个古装片里面，或者说就是我会代表我的个人的一种情感去传递，有可能是从这个异性之间的这种交流。
0: 嗯嗯，
1: 实际上这也是属于一个不公开的一个内部自己去做的一个作品。
0: 但是以前对这个女性的女工的要求它就都是有的，是吧？刺绣啊，
1: 是
0: 吧？
1: 所以为什么过去很多男士愿意带这个香包，第一是我是名花有主了，还有的话就是通过这个绣的这个荷包呢，他也能看到这个送荷包这个人的工艺，就是不见面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心思比较
0: 是不是心灵手巧的人，
1: 心灵手巧。然后呢又从他的做工工艺和他的设计上面看到这个人很这方面就是很
0: 有没有想法，
1: 想法
0: 是吧？
1: 对对，也有传达自己一个心意的一个隐含的一个内容。
0: 对，所以从古至今这个绣活，包括以前我们说到这个绣娘，它都是其实是这个传承的是比较好的，一直都没有断代，一直传下来的。
1: 只是说我们现代社会快节奏的发展，包括工业时期以后也延伸了很多现代化的一些机器，就代替了传统的手工的一些内容，它会很便捷。就比如说我们做衣服，过去有可能你一件衣服要通过纯手工的做的话要很长时间，但是现在我们有机器化的流程，就可以一天根据它的产量，它可以很多
0: 批量生产，
1: 批量生产，所以它就是作为一个便捷的方便。但是现在就是到了目前为止，就有可能我们在方便的同时，有一部分人群体呢他又想回归自然，回归一些传统，所以呢就会把一些传统的手工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也能看到很多文创的作品里面也会涉及到有一些打着手工制作，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把手工的这个过程和体验，包括手工能代表的一些温度，通过作品来表现出来。
0: 所以从那个妈妈的妈妈到姥姥的妈妈，再往上一直传承到您这儿的时候，也没有拒绝这个手工。
1: 我是主动的，我是非常主动去学的，因为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的话，就是实际上不会像现在的孩子，你的生活当中就是你感兴趣的东西会很多。那实际上除了就是说，因为我从小也画画。除了画画以外，我就觉得这个喜欢。每次我去之前，姥姥都把这些东西藏起来，
0: 就怕你拿上以后开始不放手了。
1: 对，因为我会给他弄得很多，然后铺开了以后就怎么说，弄得会很乱嘛。所以最后他发现，还有就是怕小，那个时候特别小，他怕针扎到我。
0: 扎着你。
1: 但是最后在他的就是监视下，然后呢慢慢发现我这方面还是挺感兴趣的，然后能坐得住，然后在使用针的方面也比较安全，所以慢慢的教我去做一些简单的缝制。先从普通的，就是说我们像做衣服做就有一些平针的方法，然后我们需要把它作为装饰性的时候呢，就可以用到一些刺绣的一些不同的针法来代表不同的效果，然后就慢慢一点点累积了。实际上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是一种喜欢的东西，并没有把它想着它能有什么样的一个用途，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东西。但是现在随着年龄成长了，再加上接触的环境各方面，我会发现实际上大家有一部分人还是很喜欢，但是他有可能生活当中很少去接触，
0: 对，
1: 所以他这样的信息少了，我就觉得既然有人想去了解这方面的信息，我就把我从小和以前传承下来的一些内容呢就是分享给大家。
0: 所以今天其实挺遗憾的，就是没有提前跟张老师说要把这个作品带过来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之后呢会在我们的短视频当中为大家呈现一些。其实这个布艺是不是需要很多的创造性的灵感，或者是必须手很巧才能完成这个作品呢？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吧，不是说我光喜欢我就能够做成。
1: 这个是这样啊。 他必须得有喜欢感兴趣为前提，
0: 嗯，
1: 然后呢，因为你感兴趣以后，你才会慢慢的去接触他、了解他、
0: 研究他、
1: 研究他、学习他，
0: 嗯，
1: 这样的话，他是一步一步的。所以那个，如果是说，我就是觉得我的时间除了工作或其他以外，我想去把这个时间更丰富的去运用起来，做一些体验的东西。我觉得布艺可以作为你日常当中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嗯，
1: 因为你像我们改造衣服。
0: 嗯，
1: 它也是布艺，因为这个布艺两个结合起来，就第一步它是一个材料原料，然后艺呢是通过你不同形式的变化，把它加了一些自己的思想，
0: 嗯，
1: 和你自己要表达的东西，通过一些记忆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的一个作品。所以我对于布艺是这样的理解，
0: 嗯，啊，所以它还不是单纯的说是一个作品，它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
1: 延伸的会很多。举个例子，
0: 嗯，
1: 你像我们穿的服装，它是不是以布为结合的，
0: 嗯，
1: 有可能不同材质的布，不同性质的布，像这个尼龙啊、毛啊、棉啊、马啊，它都是，实际上它就是只能是它表达的是不同的质感，因为不同的质感的效果，它呈现出来的成品是不一样的。再往后的话，就说我们可以通过布，服装类、家居类，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喜欢喝茶的朋友，
0: 嗯，
1: 他自己除了带茶具以外，还要自己带一个小茶席、小杯垫。
0: 对，
1: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出去的时候，有可能只是一种喝茶的行为，但是通过你对于茶具、茶品的一个表达，实际上也能看出来你自己的
0: 个人的
1: 特色和性格，还有细节，
0: 嗯。
1: 然后有一些他们就是有一些朋友在喝茶的时候，他就喜欢用自己制作的杯垫。
0: 哦，
1: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传统的植物染色布，因为它那个更粗犷、更原始。
0: 嗯，
1: 这样的话再加一些，原始的，就是尽量就是纯棉的棉线在上面做一些，
0: 嗯，
1: 缝制，这样出来的图案也很好看。
0: 嗯，
1: 这样的话就做一个比较适合于自己的杯垫，因为有可能你买一个茶器，它需要找综合配套很好的搭在一起，就是好搭配的东西。就像你市场上，因为它很多成品的东西未必有你合心意的，
0: 是的，
1: 配套的这个，
0: 嗯，
1: 这个叫搭配的这个小物件吧，
0: 嗯，
1: 所以这时候你就完全可以，依据于自己的这个技能，完全自己我缺什么补什么，所以它很好用。嗯，
0: 技能、
1: 哎，
0: 这个要求又高。那在您的这个您现在是虽然说是这个传承人，也有自己的工作室了吧？
1: 有工作室。
0: 嗯，这个工作室肯定现在也不是您一个人在操持。
1: 现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工作室呢，就是因为我刚才也说到我是那个三韩区民协的主席，
0: 嗯，
1: 因为这边协会里面呢也是有很多的各行各个门类的老师，然后呢有一些老师呢他就是不做工作室也不做门店，但是他的作品形式特别好，所以我这边呢就是在前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工作室，主要就是展示和做一些活动的体验，
0: 嗯，
1: 以这个为主。
0: 嗯嗯，
1: 因为如果是从文创来讲的话，实际上它是一个小众的一个产品，
0: 嗯，
1: 所以它这里面我们就说提供一个窗口，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民间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工艺作品，
0: 嗯，
1: 再通过这些作品呢，就是能把老师每位老师的特色展示出来，
0: 嗯，
1: 也是能更好的把我们民间工艺的这些形式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知道。
0: 嗯，刚才跟您聊天的时候我还听说是您经常是带着我们很多的学员一起参加活动。
1: 有，就是这个沙龙的话是我们不定期的会在群里面去做一个通告，然后这里面有可能有布艺、有美术、也有其他门类的这个就是沙龙活动。
0: 嗯，
1: 还有的话就是我在这个内蒙老年大学有一个布艺设计班。
0: 嗯，
1: 这里面的话如果是喜欢布艺的话，你也可以在他就是有这个招生的时候可以报名。
0: 嗯 嗯，
1: 然后可以参加这样一课，因为是老年大学，所以他需要退休以后的这个有时间，
0: 我还正想我要能不能报名。
1: 这个你可以参加，我们就说应该是一个月会有一次到两次的沙龙
0: 、
1: 对，可以参加沙龙。
0: 嗯，
1: 沙龙里的话我们也有不同的主题，也可以做一些抱枕，
0: 嗯，
1: 也可以做一些玩具，
0: 嗯，
1: 还有做一些小的包，然后还有可以做帽子，做这个就是我们现代版的云肩。因为这个说到这个云肩呢，就是我们在民国清朝之前的时候也有早期一些时期的服饰品上面它一个搭肩。
0: 对，
1: 它但是过去的一个工艺如果做下来我估计时间要很久，
0: 很费劲，
1: 因为它涉及到有很多刺绣的工艺，
0: 嗯，
1: 但是我们结合到现代的这个一个是样式，
0: 嗯，
1: 还有它的

0: 工艺条件，包括它材料的特点，我们就可以给它做一些改良，尽可能适合于我们现代服饰品的一些穿搭的样式。一个呢是说我们从这个制作工艺上尽可能让大家，因为这里面也会涉及到就是有一些朋友喜欢，但是有可能他对于自己这个缝制会觉得有点
1: 没信心
0: 啊，对。但是我们会一步一步教你，先把基本的缝出来以后，做一些小的拼布装饰。这样的话又起到装饰性，然后你以零基础的这个技术和工艺条件的话，是可以足够完成你做完一个成品，然后美美的展示出来的。
1: 其实我您在聊的时候，能感觉到您眼里有光，就是在说到自己喜欢的这个技艺的时候哈。每一位我们的这可以说是匠人吧，他其实都是有情怀在里面的。我们是要想要把它传承下去，同时也是想要把它发扬光大。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它必须得走向市场啊。我们不能说是这个光喜欢，它还得养活我们自己，对吧？
0: 这个实际上是目前为止大家讨论最多的问题。就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传统的手艺的作品越来越少。还有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能让这些老师把作品去迎合大家去做一个市场上的推广？实际上这里面会有一个隐性的问题是大家看不到的，是在每一件传统手工通过手工缝制出来的作品当中，这个时间成本是很高的。
1: 对，
0: 因为这个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开始有可能是一个设计图和一个成品，但实际上你没有在中间去感受它每一个制作的过程的时候，你看不到这个当中最有含金量最花时间的就是这个过程。所以因为它有时间在这儿，然后呢它的成品的价值就会很高。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它就排除了一部分有可能喜欢经济条件相对来讲他会比较精打细算的人，因为他觉得哎呦这个东西挺贵的，或者是还有一部分是他并不了解中间的这个价值，反而通过一个结果去肯定，就觉得啊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怎么样。因为再加上现在就是我刚才也说到的，就是我们工业化时代的时候很多东西就是讲究快，
1: 没错，
0: 还有一个量。
1: 嗯，
0: 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量和快的同时是满足了你的数量和你的价格，但是真正就我们现在讲什么叫情绪价值，什么叫治愈，就是它中间很多东西是你感受不到的，所以有可能你就是买一个冷冰冰的东西拿回去了。这个也就是最大的问题，现在大家在讲为什么这样的东西没不推到市场上。
1: 对，
0: 为什么推到市场上以后存在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价格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讲，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是让大家去了先认识去了解去学习，最终实际上这个成品在市场上看到的，我们不单单是买一个老师的作品，而是买的是对这个老师长久以来对于这个技艺的尊重
1: 和认可。
0: 对，
1: 对。那关于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就是因为您也是我们的这个赞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哈，那么在这个关于和市场链接这一块，你们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规划或者是想法呢？
0: 像我们赛汉区这边目前做的话，就是通过协会，就是能定期，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月做一次会员日。做会员日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这些老师，因为这个它不单纯是一个行业，它有可能有布艺，有掐丝，然后有剪纸，还有泥塑，有很多种属于民间文艺的各种技艺。我们会每个月一次有一个会员日，然后这个会员日当中呢，除了就是说我们互相交流学习，还有的话就是去也会去一些其他像城市展厅啊，还有就是北疆文化这边很多的这个地方我们也在看，这样的就是互相去交流学习，还有的话根据现在的市场，实际上我们也在看各自不同的产品需要怎么样的一个调整，需要大家互相的去怎么说呢，需要有一个协会有这样的一个凝聚力，然后通过这个凝聚力呢，我们把大家的东西共同学习共同展示，而且通过我们官方的给的一些条件和平台把大家都展示出去，作品展示出去。
1: 好，作为媒体呢，我们也郑重承诺哈，以后如果有更多的机会，我们也会尽全力来帮助我们的民间手工艺人呢，把我们的自己的作品和我们的心血展示出来，让大家更多的人了解到哈。其实我知道就是学美术的人，就是他会有比如说喜欢国画或者喜欢什么，就是他会 有一个倾向性，自己的作品它可能都会有一个这个方向性。那我觉得布艺这个创作，包括很多的手工艺作品，是不是也会有自己的一个喜好，它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倾向性？
0: 嗯，有。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是从民间文艺的记忆上在讲一些具体的记忆。实际上要是说从美术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你所有的作品前期我们都属于传统美术，民间美术类，就是我们在这个美术的表达当中，你除了作为一个传统的玩具，就像我们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布老虎，包括前段时间因为这个某一个领导带着家属来了以后，就会发现把我们中国的这个布老虎变成了这种国潮的这个文创风吧，
1: 对，
0: 就带动了一圈这个老虎文化。实际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文化，我们实际上是应该长时间对于这个文化和中国传统的一些主动性，而未必是通过某一个热点出来以后大家才关注。实际上你会发现，当你静下心去看身边所有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些美术啊工艺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传统的故事，传统的记忆。我们不单是看到一个形象的东西，而更多的是通过了解，慢慢你会真正的民族自信是在这儿的。然后像这个，我说到这个，因为我说话有可能是跳跃性的，
1: 没关系，我还能跟上。
0: 跟这个就这个美术，有可能就是从小这个设计艺术方面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属于职业方面跳跃性思维。所以就是说到这个老虎这儿呢，就说。每个地域性不同，它的代表性不同，所以就说有可能就说我们看到山西的、陕西的，包括其他甘肃的，它不同地域的它的造型是不一样的。
1: 是，
0: 然后呢，它不同的地域的造型，它是有了它当地的一些文化，所以它会把它的一些文化融入到它的产品里、作品里面。然后更多，所以它同样都是老虎的形态放在这儿的时候呢，它就是每个地区代表每个地区的特性，也有每个地区每个老虎的故事。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要各地其实应该把各自的这个特色发挥出来，把它里头的文化发掘出来。
0: 对。这样的话就说你像我们出在国外的时候，一看我们的这个外形，我们的特点一说都肯定是亚洲人，然后再看细节的话，有可能我们偏就是一看是中国人、然后到了我们国内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蒙古人的特点，然后广西人的，
1: 对，
0: 然后就是每个地域它是有自己的独特的这种特色的。然后像老虎呢，是因为我的传承的里面也有一个是布老虎的内容。我每次去参加那个全国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非遗和民间这个会就是活动的时候，然后就是也拿老虎，然后有点尴尬的是，好像他们一看，因为看我外形也不太像，特别像内蒙人，然后总觉得会把我放在其他区，我觉得这个不行啊，我说我也得有点代表性，所以我出去的时候就会主动，虽然我是汉族，我也会穿一些
1: 蒙古
0: 饰品的，对，这样的一些这个特征的服饰，让大家知道我的区域性。然后呢，从这个作品上呢，就说我是有老虎，但是呢，除了老虎以外，我们也有其他的作品。就像我开发了，在马年的时候，我开发了一系列的马，但这个马呢，投到市场上的很少，主要前期的话就是以参展定制为主。然后这个马呢，实际上就是也是每次出去的时候，我需要把我们内蒙的马的文化带出去，包括也有一些，通过马的主就是外观嘛，因为这个一说的话，蒙古马，我们也把这个蒙古马当作我们地域性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文化图形IP， 我也把这个作为这个内容呢，
1: 也是在这个推广呀什么的，也是把这个 IP 也是推广出去了，是吧？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就说把布艺加进去，然后呢，把我们内蒙的毡绣和材料也加融入进去，所以就是你看到展会上你也可以看到，然后。这个就说等在现场的时候，我再把这个马的相关的工艺再给大家介绍。因为通过这个语言呢，把它这个图形的内容去简单化这样说的话，好像
1: 说不太清楚，是吧？
0: 实物的时候感觉会更具体一点。
1: 对，在您的工作坊当中，肯定工作室当中有很多的老师们，他可能有自己的这个偏好哈。那么我们说到您的这个家族传承的我们布艺技艺，妈妈有没有特别喜欢做的东西？
0: 布
1: 艺上面里面有没有特别喜欢去缝制绣的东西？
0: 我从小的衣服都是妈妈做，
1: 这个倒是省下了。
0: 是因为它特别快，然后我从小的时候也特别让其他小朋友羡慕，就是今天一说想什么衣服，直接过去不叫商店，过去叫门市部。我记得是那时候呢，他都会有卖这个布的。从这边买完布以后，回去就裁剪完了以后，夏天做小旗袍，然后冬天做小棉袄、小棉裤。所以就是我小的时候记忆当中，就是这个好像不需要买。
1: 对，
0: 自己家里就有，而且一变就变出来了，
1: 变就变
0: 这个就有可能是妈妈在上班以后晚上的时间，就是通过这个业余时间就给我做出来了。
1: 那你呢，你到了你这儿，你有特别喜欢做的东西吗？
0: 老虎和马。
1: 老虎和马，
0: 虽然加起来有点像马马虎虎，但是做事不马虎。
1: 做事不马虎，从说话就能听出来。我看您的好多作品当中，就是特别喜欢去把猫的这个形象去把它放大了。
0: 对，因为我比较喜欢猫。
1: 嗯，
0: 然后画猫、做猫，然后养猫，
1: 都得养了猫之后，可能才能知道这个猫的形态呀，它的这个习性，再去做创作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灵感？
0: 对，实际上一开始就是对，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记忆一样，是因为你对它感兴趣，所以你就想去了解它。因为我觉得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喜欢先去把它做一个了解，因为了解的内容多了以后，有可能对于你的创作，对于你后期的一个开发，会有更多的这个参考性。然后这个猫呢，是通过养猫以后，我会发现，实际上我们在接触猫以后，你除了猫的造型和形体以外，你还能了解很多猫的情绪，而这个情绪通过你内心感受到以后呢，你能把它对于这个情绪的表达用你的艺术方式去把它展示出来。有可能从一个猫的一个配件，一个小的配件上面它的这个稍微形体上的变化和一些配色，因为颜色也可以代表一些情绪上的一个特点，还有的话通过它一些微表情，可以每一只猫放在那儿，就是一百只猫的
1: 状
0: 态不一样，状
1: 态
0: 对
1: 是
0: 对。
1: 我觉得你说这段话呢，肯定能引起很多铲屎官的共鸣哈，因为每一只猫猫它的性格不一样，然后它的情绪表达也不一样，甚至可能给你的一个眼神都不太一样，这个也是很丰富的。
0: 它是有可能在不养猫的时候，它只能是通过这个猫的外观，
1: 哎，
0: 就说这个是什么猫，这个是什么品种的猫。像了解最多就是橘猫，
1: 橘猫
0: 是什么样，然后这个就实际上是。等你接触了以后，你会发现不同的猫它实际上就跟人一样，就是同样的家里面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都是一个家庭的，但是每个人的个性长相
1: 都不一样，
0: 性格都不一样。
1: 是
0: 这里面就是我因为有好多身边的一些朋友就咨询这个猫的事情，这里面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养的猫几乎有80%的品种我都养过了。然后这里面我就觉得，就是像这种脸大的腿短的然后鼻子短的猫，它一般都是属于那种性格比较懒的
1: 啊，
0: 因为它的先天决定于我觉得它这个特征它就不爱动，所以你要说想养一个不是很拆家很闹腾的猫，你就找这个脸越大的体型爱就是这种所谓的发腮的长胖的然后腿短的，因为它本身的先天条件就决定于它不是那种奔跑型的。但如果是说你喜欢这个豹猫、暹罗猫，包括像这个阿比，它本身就是这种线条猫，它就吃不胖，所以它从小一直到老它都是属于那种很精力旺盛的。
1: 那我要是想养一个像撸猫，就是想缓解我的这个情绪，让它给我情绪价值，然后每天我还要吸它，它还能乖乖让我吸的这种猫。
0: 这种猫的话，我觉得目前我养过的猫，我只能分析给你的话，我觉得布偶是不错。但是布偶的话，你会养布偶，它很漂亮。然后它的性情也很好，几乎性格坏就是差一点的会极少，比例很低。这样的猫你要考虑到，就是第一，它的肠胃要娇气一点。布偶猫的肠胃不是很好，所以你需要从这个猫粮啊，饮用水上面要格外注意。还有一个就是它掉毛。
1: 掉毛。
0: 因为这个就是它长毛猫肯定会有这个掉毛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养一个小宠物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一下，就是有这个责任心，
1: 对，综合考虑
0: 到前期你需要的注意的事项，
1: 然后你再考虑你要不要养它，养了就要对它负责。
0: 对，然后这个布偶猫它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德文。
1: 德文。
0: 对，这个德文也是很粘人的。然后它的性格属于适中，也挺活跃，但是它也能安静。然后它这个猫呢，是身上带一点卷毛，所以它会微量的掉，
1: 哦，那这个比较合适、啊、
0: 对，它那个毛是属于绒绒的毛、
1: 嗯、
0: 就是你每天稍微拿梳子给它梳一擦，它都会，它不会像别的似的浑身粘的满身是，它的掉毛会极少，10%以内吧、
1: 嗯、啊，
0: 还有就是、说起猫我就没完了，
1: 就是啊我们两个从这个传统的手工艺，然后从布艺一直聊到了猫，我们跑题跑的就有点远了然后我们最后点时间吧，拉回来吧这个话题哈、
0: 嗯
1: 嗯、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可能他也在有想要从事一些手工艺啊，或者是对这个手工艺非常的喜欢、
0: 嗯、
1: 甚至是对我们的很多的非遗项目以及传承的这些技艺呢，都是很这个很想要全身心的投入。那么对于这些年轻人刚开始学习甚至刚开始创业的年轻人，你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吗？
0: 嗯，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建议要多去看你哪一类的，就是说你喜欢哪一类的这个表现形式。
1: 嗯，
0: 有通过，如果是先我们拿布来讲的话，就是可以通过布有布贴画，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可以把家里一些闲置的比如说旧衣物好一些的面料你可以把它
1: 利用起来、
0: 利用起来、然后呢这个又说到就是我们需要有一定的造型和美术基础，
1: 嗯，
0: 因为你需要把它作为一个图形展示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图形出来了以后呢，就是它的比例，就是说我们的造型基础、然后还有就通过颜色的搭配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需要多看书多积累，就说有可能你画画的技术不一定非要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但是呢你需要有很多的这个美术方面的一个知识的累积，颜色的累积，哪怕就是我们在照着一个你喜欢的图形、用其他的材料去把它完成的时候，你也需要在这个当中去了解一些基本的信息，这样的话就更好的去能去做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可以就说有一些小的配件，你也可以把它比如说小萝卜小土豆，就是你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话是绝对是真理，
1: 嗯，
0: 因为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你都可以把这个形式利用你的材料来把它展示出来，
1: 嗯，
0: 从美术当中来讲的话它有可能是颜料，从布艺这块来讲有可能它就是布的颜色布的质感，
1: 嗯
0: 嗯，你可以把任就是任何的事物只要你喜欢你都可以把它创作出来，
1: 嗯，
0: 只是把它定义成是作为这个布贴画的形式呢，还是作为一个小的饰品呢，还是作为我们功能性的一个家居用品。
1: 嗯，最后一句话送给所有想要学习手工艺、对这个有想法的年轻人。
0: 嗯，希望你们能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能把自己的时间用一些放在你喜欢的这个传统文化的意义的作品有所认识。嗯，希望后期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后期有可能我们还有更多更丰富的内容给
1: 张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了这么多关于传统文化以及民间艺术手工艺相关的一些话题啊。那么再次感谢张老师，如果以后还有机会希望您带着您的作品再来直播间和大家分享 好吗？
0: 好。

0: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2: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

0: 都在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观看《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本周节目内容的剪辑版，精彩内容正在播出，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2: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广播，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作为歌的海洋，一直以来呢，内蒙古音乐都广为传唱，给予人们心灵上的抚慰。有人说，内蒙古的歌曲歌颂大地，歌颂父爱母爱，歌颂无尽的草原，辽阔的土地生长出的是更加辽阔的爱。

0: 大兴。
1: 其实呢，出圈的内蒙古歌曲有很多，每一首歌都带着天然的草香，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循着乐声来到内蒙古寻找诗与远方。

伦贝尔大草原，北国碧玉，不虚此名。呼伦贝尔草原呢，总面积8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草原。微风拂过，草地低垂，天下第一曲水穿过草原核心腹地。每当马头琴的声音响起，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风就被我握在了掌心。莫尔格洛河的夕阳是谁梦里的远方？骏马驰骋，曲水流淌，你又怎么可能不把自由当信仰呢？

果说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首歌曲是歌唱美丽的呼伦贝尔的，那么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就会把你带到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

绽放浪漫，传唱神奇，是钟爱摄影家、文学家们寻梦灵感的圣地。每一个走进锡林郭勒大草原的人都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美景，因为草原的美就是你目光所及的一切。

前奏一起，我们就忍不住想要跟着摇摆。凤凰传奇，我从草原来，这首歌呢是凤凰传奇的成名作之一， QQ 音乐收藏量达到250万加。

我从草原来，就从鄂尔多斯草原来。蓝天白云绿荫，那些在生活中没有找到的答案，也许就在路上，在风里，在草原，在鄂尔多斯草原。我们在这里感受自然，徜徉天地间。这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嘈杂，也没有霓虹璀璨的繁华，只有满目的绿意和花香。约上三五好友，开着小车兜风，行驶在通往草原的路上，感受大路一直通向天边。

0: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内蒙古的草原能够满足所有人对于草原的憧憬和幻想。那么来到草原，我们究竟能够玩些什么呢？除了看草原、看蓝天，我们还可以骑马驰骋，拥抱自由。在内蒙古草原上呢，骑马是必不可少的体验，无论是初学者还是老骑手，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马儿。想象一下，骑着马在辽阔的草原上奔跑，感受风从耳边吹过，仿佛时间在这一刻静止，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在脑后了。
1: 别再保持沉默，也别再那么难过。
0: 那说到草原，怎能不提滑草呢？坐在特制的滑板上，顺着斜坡飞速下滑，感受风从耳边呼啸而过，那种速度感和自由感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而且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自然条件得天独

0: 要试试古代战士的英姿吗？那来一场刺激的射箭比赛吧。拉满弓弦，瞄准靶心，每一次释放都是对自我的挑战和超越。即使不是鹰眼，在这里你也能够感受到那份专注与成就感。
1: 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什么总是不快乐？别再保持沉默，也别再那么难过。
0: 蒙古包呢，是内蒙古草原最具特色的住宿方式之一了。住在蒙古包里，不仅可以体验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还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星空。夜晚围着篝火，听着马头琴的声音，品尝着烤全羊，这样的夜晚简直不要太浪漫。

看过了草原的风景，骑过马，射过箭，我们接下来就要了解一下草原上的风俗民情了。

飘花的马鞍。马鞍呢，也是内蒙古的非遗的技艺，就是蒙古族马具制作技艺。马鞍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使用的马具。蒙古族马鞍的制作呢，融木工、刺绣、皮毛、金属等工艺于一体。马鞍用柳木、榆木等打造而成，龙头、马鞍、马鞭、绳索等等的制造呢，采用皮革工艺；马灯、马环、马钉、马箍等则以金属工艺制作。部分马具呢，还要镶嵌玉石、骨、贝壳类。搭脸就是发在马鞍上的这个口袋，要绣上吉祥的图案，以选材考究，外形美观，骑行舒适，经久耐用，工艺精湛而闻名。

歌从酒出，酒随歌生，酒与歌共舞，饱含着主家对客人的敬意与祝福。而这类洋溢热情、充满祝福的歌曲，不仅是一种音乐表达，更是文化传承与情感交流的重要媒介。

提起内蒙古呢，我们最先想到的除了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就是热情豪迈爱喝酒的内蒙古人民了。他们热情好客，每逢节庆仪式庆典和宾朋聚会呢，都会以酒会友，以歌传情。也正以其与酒的紧密联系，人们去草原时呢，常会玩笑道，哎呦，就怕听这歌，听了就上头，怕是歌声不断酒不断呢。

除此之外呢，在内蒙古我们除了要喝酒，还必须要尝一尝奶茶。在大部分城市，奶茶可以七分甜，而我们内蒙古的奶茶是咸的。内蒙古奶茶用青砖茶经过熬制，加奶加盐洋茶，配上炒米、黄油、奶豆腐、奶皮，便熬成了一锅奶香浓郁、香滑微咸、绵长止渴的奶茶。喝它三五碗，额头上微微泛出的汗珠，让人们在浓浓的醇香当中体会温暖的味道。那历经千年洗礼的北疆历史铺展开，灿若星河的文明常见，视觉的冲击、独特的民俗、味蕾的享受，都在等你来发掘。内蒙古人们能歌善舞，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除了那些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在经历了民族的变迁、融合和发展之后，这里形成了不同风格的歌曲：长调、古如歌、满汉调、蒙古族的呼麦、爬山调、二人台、乌拉特民歌等等。千百年来，内蒙古的歌穿越苍茫大地，穿越时空，达成了天与地、人的心灵交流。无论是追逐远方的蚁力，还是回返生命的本真，内蒙古大地上都有一首首歌，仿佛人生故交，经年不断地陪着我们一路走，不寂寞。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88集。梅丽斯把情报网展开，收集日军在长白山一带的动向。梅丽斯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的计划，赶赴总部设在大连的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梅丽斯在那儿有一个熟人，现任伪满铁总裁林伯太郎的外甥山崎大川，他们在金州旅社谈话。梅丽金一郎把声音压低之后，又说出了一个秘密：
2: 一个朋友在热河捡了两车杂货。
3: 山崎奇怪地问：
2: 捡的？咱们就算他捡的吧，里面可什么都有，当然也有那个。
3: 梅丽斯用手比划了一下吸大烟的样子，接着说：
2: 都是热河汤玉林逃跑时丢下的，那个朋友给我出价200块大洋，太便宜了，我都动心了，付了款。
3: 山崎有点担心地说：
2: 鸦片那可是危险的，要从严处罚。
3: 一郎点点头：
2: 我知道，那个东西只有2小坛子，就值1000块呢，其余都是家具、瓷器、古玩、字画，整整2车匹。要是卖出去的话，起码值。
3: 一郎把双手举起来，在山崎面前翻了3回。山崎疑惑地猜着：
2: 3000块。
3: 一郎摇了摇头：
2: 不，3万。什么？你说什么？
3: 山崎的眼睛立刻睁大了，闪出羡慕的光芒。一郎接着说：
2: 我既然来找你，好朋友清算账，就要说好报酬咱们两个对半分。
3: 听到这儿，山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在地上转了几个圈儿。
2: 一郎，真有这么好的事情？
3: 梅里斯故意表示出一种失望。
2: 你要是有疑虑，那就算了。
3: 山崎马上解释：
2: 没有，我只是太高兴了，有点糊涂了。
3: 一郎接着说道：
2: 装车的时候他拍了照片，你得看，这就是里面的东西。
3: 说着，梅丽金一郎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张照片，那上面是一个打开门的货运车厢，可以看到里面堆满了中式家具，还有两个敞口大罐子，里面插满了长长短短的卷轴。
2: 车厢已经挂走，发运站是张武，到站是新民，品民是军用物资，收货人安国军军需采购站。可就是煤气车号，都1个礼拜了，还没有收到。
3: 山崎抬起头来看了看他：
2: 我得明白了，现在咱们要找到他在什么地方。
3: 心动的山崎接着说：
2: 我们铁大货运上要一个行话，这种车叫幽灵车，因为是军用物资，又找不到收货人或者到站，谁也不敢碰，为了推卸责任就往下一站挂走，有的干脆再添一个单子发到那些没人的站点，甩在那里，按照3个月无人领取就开向车里。真正的军用物资 还要交付当地的军队来协助。
3: 梅里金一郎着急地说：“
4: 啊，那我们的东西不就没了？”
3: 山崎安慰他说：“
2: 不要着急，不是还有我吗？咱们来想办法。”
3: 说着，山崎扭身就回总部去了。很快，他提来一大袋子运输计划书。
2: 我们这里有规定，铁道运输计划实行前一周预报，后一周执行完毕，就要转到档案室，保存一年再销毁。你看，这是上周前三天的资料。下午，我再把后四天的运输单拿来，你好好看看分析一下。周五，我还有一些事务要处理，咱们晚上见。
1: 梅丽斯把随员叫来，他和小刘两个人分了分工。
5: 你把运送军用物资的单子都找出来，放在一边。
1: 梅丽斯自己专门看军用列车的安排，想从里面找出14师团和33混成旅团的动态。从厚厚的运输单就可以看出东北铁路运输的发达，以及日军频繁的军事活动。但是大部分装运军队的军事专列还是在热河、山海关、锦州一线调动。梅丽斯自言自语地说：“
5: 看来本周三以前没有动静，希望后四天能看出一些问题。”
1: 不过寻找无主的幽灵车，梅丽斯倒是有了一些线索。本来他讲的就是编出来的故事，可一听到山崎讲到幽灵车，梅丽斯的心里又有了新的想法。
5: 我为什么不借此机会为情报总站积累一些资金呢？
1: 他把那些按照军事物资登记又多次转发的货物都记了下来。梅里斯看着厚厚的一摞运单，心想，
5: 这些东西找出来总会有用处的。
1: 下午，山崎又拿来了一大包运输计划单，看着伊兰和部下满头大汗地翻找着，这位贵族公子开玩笑地说：“
2: 真是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
1: 他走的时候还满怀希望地说上一句：“
2: 祝你成功。”
1: 下午的运输计划单虽然比上午多了好多份，可是本周军用专列计划照旧没有从通化发到牡丹江的军用专列。
5: 军列的始发站完全没有通化这个地名。
1: 梅丽斯现在的心里倒是踏实了不少。
5: 这样说来，他们可能暂时不再行动了，对二师来说是件好事，有时间好好的休整一下。
1: 既然没有军队专列的运输计划，梅丽斯想，
5: 不管怎么样，二师又会有一周以上的时间来休整了。
1: 这时他的部下小刘递给他一个军用物资运输单。长官，你看看，这个是到牡丹江的。梅丽斯仔细地看着计划单上的日文，上面说，这是上周四发货人沈阳关东军兵站司令部向哈尔滨兵站和牡丹江兵站发送的粮食运输计划单。牡丹江兵站100吨大米，面粉35吨。梅丽斯看了，立刻紧张起来。他知道日本人做事非常精细，军粮绝不多配给和长时间的压仓。上面写着14师团24000人，按照日军军人战时给予规则确定，每人每天精米600克，精麦210克，折算下来精米100吨，面粉35吨。这正好是日军14师团24000人一个星期的军粮。看完之后，他在地上转了两圈，对小刘说：“
5: 来，我们再把军列的单子重新检查一遍。”
1: 这一下，他终于发现了一些可疑的痕迹。
5: 上周日，就是昨天，安排了4个军列从沈阳吊车，从梅河口出发到四平，随后又换了军列运输号，又开往新井。
1: 他的嘴里念叨着：“
5: 梅河口。”梅河口，它不是靠近通化最近的城市吗？
1: 梅里斯又拿起一张运输计划单，说道：“
5: 这张单子是调运哈尔滨的四个军列从新津到哈尔滨，这里的时间相互是衔接的。
1: 他恍然大悟，
5: 宋母之量可真狡猾，他分段给伪满铁路报军事专列计划，为了保密不怕麻烦。
1: 梅丽斯一段一段地计算着，
5: 按照专列的速度，十四师团应该在明天夜里到达哈尔滨。
1: 小刘问道，那他的重武器呢？梅丽斯告诉他，
5: 这个简单，作为军用物资有可能直接就到了。
1: 小刘听了有些不解，日军为什么换来换去的不直接到达呢？梅丽斯告诉他，
5: 上次他对我们二师的合围失败了，这次要搞突然袭击是担心情报泄露。
1: 梅丽斯考虑到
5: 日军从哈尔滨到牡丹江需要编队配给武器弹药补充给养，再到木陵的时间应该是后天下午。
1: 想到这儿，他命令小刘，
5: 小刘，你马上去邮局给新民发一封电报，内容是大舅已动身，估计两天时间到，速告知家人接。
1: 小刘跑出去发电报，梅丽斯把他们查找的运输计划单按时间顺序整理好，他心里盘算着，
5: 现在是下午四点，新民接电再转发，十分钟后家里就能收到。日军要发动进攻会选择在后天的凌晨，两天时间师长他们能安全转移吗？
1: 下午四点十分，师曾参谋长拿到了梅丽斯发来的电报，他来到师长的房间，看到警卫团的一营长正和索开团长一起向英才报告密山的情况。师长，从木陵到密山是170公里，到虎林是290公里，沿途的沼泽地冻得很结实，基本好走，经过选择还是在虎林西北25公里的地方，部队更便于隐蔽，夏天日军的重武器绝对进不去。不过从木陵这儿走需要将近两天的时间。英才接过参谋长手里的电报，他仔细地看了一遍，
6: 马上通知旅长们到我这里来。
1: 索开问师长，
5: 转移吗？
1: 英才点点头，李东家、张二慧、安德烈三位旅长陆续过来了。英才下令
6: 通知全师向虎林和密山一带转移。
1: 师参谋长说，师长，我打前站吧，一方面护送索伦部落和家属，另一方面一营长清楚行军路线，也好寻找适合做基地的地方。英才看着师曾点了一下头，
6: 那好。

0: 你带一二营护送家属和索伦部落先出发，到离密山不远一个叫做三梭通的地方等候大部队。
1: 接着他对三位旅长说，
0: 安德烈旅长，你的骑兵旅紧跟着索伦部落前后照应，张二会，你的机动旅和旅部一起行动，李东家旅长，你的第三骑兵旅作为后卫要小心敌人的突然进攻，一小时后出发，每个人把草料粮食都带好，这是我们五天的干粮，去吧，立即执行。
1: 大家都走了，安德烈踌躇了一会儿，在师长身边转了两个圈，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也走了。一个小时以后，索伦部落和军官家属们都集合完毕，女人和孩子们照例坐在索伦部落的马车上，冒着呜呜的白毛旋风，在师曾的率领下，警卫一营二营的弟兄们护送着大家出发了。在穆陵这七八天，英才都没顾上去看看家人，索家让人给英才捎话，说小姑娘总是念叨着想爸爸了，要他到了三梭通一定过来看一眼，还说告诉张二慧，张慧身体不适，恶心，总想吐，还想吃酸的。一个骑兵把这些话传来，英才半天也没有吱声，最后他叹了一口气说，
0: 哎，都怪我净瞎忙，几分钟的距离硬是没回去瞅一眼。
1: 张二慧生气地对师长说，我这个老婆整天的故意找事儿，恨不得我天天陪着她，这不是顾不上吗？英才看了看二慧笑了，
0: 呵呵呵，你说张慧故意找事儿，这回呀、啊、可找对了。
1: 二慧莫名其妙，啥啥找对了？英才郑重其事地指着二慧的鼻子说，
0: 我看你就是个棒槌，张二慧啊，快当爸爸了。
1: 二慧还是没搞清楚，啥？英才哥，你说啥？什么当爸爸？过了一会儿，二慧也明白过来了，他高兴地说，哎呀哎呀，我要当爸爸了。这时候安德烈骑兵旅的一个团长叫斯捷潘诺夫的跑过来叫师长，
2: 不好了，安德烈旅长受伤了，师长你快去看看吧。
1: 英才一听急忙上马，还一个劲儿地问，
0: 快说怎么伤的，马上带我去。
1: 骑兵旅的驻地在东面的小四方台山下，距离穆陵有15公里，小四方台山的高度有200多米，是那一带位置最高的地方，这山上有一座石头城，就像一座宫殿耸立在半空，让人感到极为壮观。山下有很多被废弃的煤井，围着矿山有3个没人住的村子，都是过去那些煤窑的矿工住的。安德烈的骑兵们把这里整理得干干净净，分成3个团的营地倒也非常的合适。这一路上英才师长追问着斯捷潘诺夫，
0: 你们旅长伤得重吗？怎么受伤的？
1: 斯捷潘诺夫只是支支吾吾地说，
2: 他骨折了。
1: 很快骑兵旅的驻地就到了，可以看到这里哨兵林立，气氛非常的紧张，旅部被围了一个结结实实。英才下马后看到守卫这里的士兵并不是安德烈警卫营的士兵，周围那些蓝色的眼睛变得冷峻了许多。英才倒也没在意，只是拐着腿急匆匆地走进了旅部，那些俄罗斯族士兵毫不客气地把师长的卫士挡在了门外。进了门，英才看到安德烈坐在椅子上，被10几个军官拿枪围着，他看到师长来了，眼睛里露出了痛苦的神色。英才马上意识到，
0: 咋的了？白俄骑兵哗变了。
3: 这时候有几个人拿着武器对准了师长，英才大喝一声，
0: 你们怎么能把枪口对准自己的长官呢？
3: 那些端枪对着英才的白俄士兵不敢再看他， 悄悄地躲到后面去了。屋里围着安德烈的几个团长、营长们，慢慢地也把枪收了回去。英才大声地说：“
0: 你们冒犯长官，是要军法从事的。你们逼迫安德烈旅长，想干啥？”
2: 他要我们开往虎林，然后去乌苏里江对面的拉佐。
3: 英才知道，拉佐是苏联远东铁路的一个小站，就在离中国边境月牙湖几公里的地方。
0: 我们要去密山，到虎林中间的森林，在那里建立基地。去拉佐干啥？
3: 身后的斯捷潘诺夫说：“
2: 师长，我们不想冒犯您，但是我们骑兵旅不能再向前走了。”
3: 英才转过身来问他：“
0: 为什么？”
3: 一个营长说道：“
2: 前面对于我们来说，那是一条死路。”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89集。
3: 白俄骑兵哗变了，英才赶去救火。到了这里后，才知道白俄骑兵旅不再向前走了。英才转过身来问他们：“
0: 这是为啥呀？”
3: 一个营长说：“
2: 前面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一条死路。”
3: 英才平静了一下，语气有些缓和地说：“
0: 那你们说，去啥地方？”
3: 屋里的人面面相觑，没有人说话。终于，有一个声音说出来了：“
0: 我们坚决不去苏联。”
3: 叶赫师长这才恍然大悟：“
0: 啊，是我大意了，没有及时地向他们解释。”
3: 英才郑重其事地说：“
0: 我们没有去苏联的计划。”
3: 这时屋里所有的人一起说：“
0: 大家不是瞎子，一在地图上已经标明了路线和地点。”
3: 英才心里想：“
0: 看来上次制定计划的时候让安德烈和那个参谋误解了，现在一下子是解释不通了。”
3: 英才环视了一下大家，慢慢地说：“
0: 这次转移是为了避开大批日军的围剿，他们已经到了牡丹江，我们要是留在这里，那只有死路一条啊。”
3: 没想到这些俄罗斯小伙子们齐声地说道：“
2: 现在没有日军来追击我们，为什么要往霍林转移？如果日本人真的打来，我们宁愿和日本军队去拼命去牺牲，也不愿意进入苏联赵四。”
3: 英才知道，自从斯大林执政以来，苏联国内不停地搞肃反，人们都恐慌到极点。苏联对于那些当年跑到中国的沙俄和高尔察克时代的军人、官僚、商人以及他们的后代，一律视为叛国者。如果返回苏联，等待他们的结果可想而知。在延吉地区驻扎的时候，白俄骑兵旅听到苏联国内的很多说法，这些生活在中国为中国浴血奋战的俄罗斯青年心情非常沉重，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反苏情绪。“
0: 我建议开一个军官大会，我把二师下一步的方案给大家讲一下，这样大家就明白了。”
3: 斯捷潘诺夫说：“
2: 好吧，但是师长，你的每一个团分开解释，把大家都集中在一起，我们总有点不放心。”
1: 张二慧自从师长去小四方台以后，就不停地看着手表。半个小时过了一会儿，他又看看表，一个小时了。李东家跑来请示师长：“
4: 二慧，哎，师长呢？为什么还不走啊？”
1: 二慧告诉他刚才的情况， 这两个旅长局促不安。

0: 安地等着师长回来。李东家计算着，
1: 从木林到小四方台安德烈骑兵旅大概15公里，应该路上来回2个小时，别急，咱们再等一会。
0: 张二慧说，现在已经2个半小时了，还不见他们的影子，咱们要不要去看一下？李旅长计算着，
1: 来回路途2个小时，布置军事行动和安排安德烈旅长20分钟，咱们再等10分钟。
0: 二慧有些坐不住了，他对李东家说，
2: 东家，师长一定是出事了，你要不走我走。
0: 忽然索开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
3: 不好了，师长被那些毛子关起来了，一个卫士溜了回来，说安德烈也叫他们给抓起来了。
0: 在二师是绝对不许说的，索开一着急就溜了出来，二慧急得跳了起来，
2: 啊，这些家伙要造反？索开，你干什么吃的？怎么师长出门你不跟着？警卫营干什么呢？
0: 索开委屈地解释说，
3: 师长派我和警卫营帮着吕布收拾，准备转移呢。
0: 二慧的眼睛瞪得像个红火球，
2: 如果师长有半点差错，我先毙了你。
0: 李东家对二慧说，
1: 哎，张旅长，你先别急吧，部队马上行动，包围小四方台。
0: 小四方台山在这一带海拔最高，远远的看去，山势险峻，巨石壁立，高不可攀。索开按照事先商量的，率领警卫团3营占领了制高点。索开从地势较为平坦的东坡率领大家登上了小四方台山，在山上有一座石头城堡，隆冬季节石缝中还有热气冒出，周围布满了霜林，水汽蒸腾，雾气缭绕，就像有龙腾盘绕，相互嬉戏。站在石城之上，山的西侧虽然不像南北那样险峻，但是也无法攀登。山下那几个村庄旁有从南向北流过的亮子河，索开不由地说，
1: 这里群山相绕，和我的家乡长白山一样，夏天一定很美。
0: 他把士兵们和机枪的位置在城墙上安排好，就走到石块堆砌的水池那儿。虽然寒风嗖嗖，吹得山雪纷飞，可是池内泉水翻涌，却并没有结冰，喝上一口顿然觉得干裂清爽。一个士兵问道，
2: 团长，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潭吧？
0: 他点了点头说，
1: 是的，据老人们说，渤海国之前在中原汉王朝时期，这里就是满族人的前身一楼人兴建的一座城堡，风风雨雨已经2000多年了，直到清代仍然在使用。
0: 他们转到东面，看到石城东侧半山腰的地方还有一座土城，但是年代较晚，已经坍塌了半边。索开高声喊道，
4: 严密注意山下一旅的驻地，只要张旅长他们开火，咱们就对着那些老毛子可劲儿地打。
0: 张二慧、李东家的骑兵2、3旅来到小四方台的外围，他们发现一旅白俄骑兵们在村子外面设立了警戒线，并且把那些轻重机枪都架了起来。士兵们开始有些不明白，
5: 哎，查到咱们要和自己人干呢。
6: 就是呀，不是下令已经转移吗？这又咋了？
5: 嗨，你不知道吧，他们把咱师长给关起来了。
0: 这个消息立刻传遍了2个旅。
2: 什么人这么胆大，敢关押咱们的师长？
4: 对，这些小兔崽子敢绑师长，宰了他们。
0: 人们义愤填膺，怒不可遏。这时李东家旅长下达命令，
4: 迅速构筑阵地，包围骑兵一旅。
7: 英才师长面对一团那些俄罗斯族军官， 把原来的计划安排讲了个清清楚楚。他的诚恳感动了这些刚烈的青年军人。刚刚说通了一团，张二会和李东家的部队就到了。另外一些俄罗斯族军人又激动起来。
8: 师长，你这是换兵之计，在这里假装和我们见识，实际上是等着二旅三旅来消灭我们。
7: 英才听了勃然大怒，
8: 四个小时之前就下令出发，是你们不走，难道他们来找师长也是提前计划安排的吗？
7: 英才走到村边喊道，
8: 张李二位旅长，这里都是自己的弟兄，谁让你们包围一旅？我有一些事情要讲清楚，还要一些时间，你们把部队收缩，原地待命。
7: 张二会和李东家看到师长后多少有些放心了，不过听到英才的话还是有些疑惑，虽然极不情愿，他们还是执行了命令。他们把部队向后撤了500米，下令士兵们待命，然后派出传令兵上山，把所开的警卫三营撤下来。李东家考虑问题周密，派他的一团在几条通往小四方台的路设置了观察哨，还向木林派出了侦察队，以防止日军偷袭。
0: 两个旅的人马都围着火堆烤起火来，张二会在火堆旁转着圆圈，他琢磨了半天还是想不通，就过来问李东家，
6: 哎，我说老广，刚才你没看见师长挤眼睛吧？他有没有发什么暗号啊？不是叫老毛子给糊弄住了吧？
0: 李东家有些生气，
9: 你个二狗子，师长是什么人？那是东北军里的神，亏得你还一直跟着他，怎么竟然说出这个样子的话？
7: 英才为二团和三团的军官们讲完话后，把他们的疑虑都解除了。这时已经是下午6点，天已经黢黑黢黑的了。安德烈和那些团长营长们一起要求师长军法处置。英才师长说，
8: 这是一次误会，完全是由我来引起的，要执行军法，那就是国民革命军军法刑事条例第10条，诈传命令，蛊惑军心。根据条例，首要枪毙，协从监禁5年。
7: 接着英才讲了一句俄语，那意思是说我们要搞清这个问题。
8: 没维亚斯尼姆艾德特瓦普罗斯。
7: 英才说道，
8: 引起误会的是我，首要者当然是师长本人，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7: 众人一下子惊呆了，都大声喊着，
8: 不让后不让后。
7: 师长说道，
8: 不行，那条例最后有一条是事前悔过者免刑，大家在事前明白了悔过了，我宣布符合军法条例，所有的人免刑。
7: 白俄骑兵旅所有的军官都鼓起掌来，高喊着，
8: 乌拉乌拉乌拉。
7: 危机化解了，安德烈拉着师长的手不好意思地说，
3: 师长，对不起，我这个当旅长的没当好，辜负了长官的栽培，真是羞愧啊。
7: 英才拍了拍他的肩膀，
8: 哈哈哈哈，你是个好军官，今后有啥想不通的事情一定要和我说出来呀。
0: 安德烈和一旅的团长们陪着师长出来，见到张二会和李东家都特别不好意思。李东家拉着张二会主动走上去，用他仅会的一句俄语说着，
9: 阿拉索。
0: 大家正在寒暄，李东家派出的侦察队快速地跑回了报告，
3: 长官，不好了，大批的日军已经开进木林了，除了重炮以外还有10几辆坦克车呢。
0: 英才师长 立刻下命，
9: 按照早上安排，各旅马上出发。
7: 日军十四师团的军队到达木林后，载着步兵炮兵的汽车纵队随即一刻不停地向密山前进。师团长松木将军坐在最前面的坦克车里，压着崎岖不平的冰雪路面，带领着他的队伍。虽然日军部队全部机械化，但是在草丛和沼泽的冰面上，有时候还不如步行走得快。这一回，松木吸取了前几次作战的教训，对军事计划保持着高度的机密状态。他提前两天从哈尔滨秘密调派了一个骑兵连队，从伊兰直插鸡西，然后奔赴密山，配合十四师团包围叶赫英才的义勇军二师。松木将军对哈尔滨的钢骑连队长指示道：
9: 你们的任务是把叛军阻挡在安达山东南部，发现并惊扰他们向西退却。
7: 根据情报掌握，义勇军二师活动在木林周围。关东军参谋部向十四师团建议，
9: 把他们的消灭在木林。
7: 松木对这个建议有些不以为然。
9: 叶赫云彩把部队集中在木林，就是把密山的虎林这一带山林窄泽当作他军人的纵深。我们要是确定在木林作战，还没等你动作，他们已经进入沼泽密林，大致遥遥了。
7: 松木直亮知道，他的时间也只有到三月末这几天了。一旦寒流过去，进入四月天气转暖，沼泽就无法进去，也就不能再消灭这些叛军了。
0: 安德烈的骑兵一旅是二师队伍的先导，在前面向三缩通疾驰，离开小四方台风就小了，又下起了鹅毛大雪，那雪片就像冰凉的巴掌，啪啪地拍在脸上。为了防止敌人发现，只有前面三个尖兵举着火把探路，部队一律不许燃火前进。一路上，大家的耳边只有马蹄的敲击声，人们都沉默不语。那些俄罗斯族的军官们知道他们耽搁了全师撤退的时间，现在被日军紧紧地咬住，闯下了大祸。斯捷潘诺夫团长和安德烈旅长骑着马并排跑着，他难为情地对安德烈说：
3: 旅长，大家阵势太冲动了，错怪了师长，还延误了部队的转移时间，你说。
7: 安德烈平静地说：
9: 什么也别讲了，我们一定想办法把耽误的时间弥补回来。
7: 师部和二旅在一起紧跟在一旅的后面，骑兵们排起三列纵队，二会和索开一左一右地护卫在英才师长的两边。二会抹着脸上的雪片，转过脸来对师长说：
0: 我们只要抢在敌人的前面进入安达山，找到隐蔽地点，就是胜利。
7: 索开也认为，
3: 日军的突袭是撒开大网捞小鱼，他们找不到咱们的。
7: 英才师长觉得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他分析说：
9: 这个松木的十四旅团是关东军里的精锐部队，为什么没有参加任何战役啊？就是因为一年来专门与黑龙江的马占山、李杜、苏炳文作战，还打垮了小罗的一师，积累了和义勇军作战的经验，所以专门留下来对付我们的。
7: 二会愤愤地发着牢骚：
0: 都是安德烈那些……
7: 他一下子说走了嘴，知道师长不许说谩骂白俄骑兵旅的话，连忙又拐了回来：
0: 那些白俄老小子们耽误了咱们的时间。
7: 英才指着二会：
9: 你再胡说就准备挨鞭子吧。
7: 索开赶紧开始打岔：
3: 哎，姐夫，二会哥 是不是要当阿玛拉？
7: 英才这才笑了。
9: 那你就是叔父了。
7: 说着他又转过头来。
9: 二回呀、啊、你真是个狐狸拔兔的大傻子。到了营地说啥也要多给张奎几个笑脸。他对你们老张家那可是有功啊。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90集。三旅作为后卫部队，李旅长对此做了周密的安排。二三团是新补充的骑兵，所以他把一团放在最后，同时把一团一营作为侦察部队。他们离大部队10公里，在左右两侧都安排了小分队，以防止发生意外。一路上李旅长都和一团在一起，以防出现情况果断处理。二师在晚上6点钟离开小四方台，经过金刚口、凤凰山，大约在夜里11点到了鸡东偏南10公里的平阳。这里是个有几百户人的大村子，因为正好在黄泥河、大石头河的中间，所以被老乡们称为家信子。队伍在平阳村外停下，因为一旅闹事，大家晚饭都没吃。安德烈派人请示师长是否停留。英才考虑到敌人跟得很紧，决定直接到三梭通再说。又起风了，狂风卷着雪花铺天盖地而来，他们在森林里钻来钻去，听起来那风声就像鬼哭狼嚎一样。雪花下来后又被大风吹走，在沼泽的冰上留下一层薄薄的雪沫，弄得马蹄也不时地打滑。寒风迎面刮来，骑兵们侧着身子，蹬着缰绳，战马也偏过头来，斜着向前艰难地行走。风不停地刮，把路上的雪堆成了半人高的雪岗，大路变成了羊肠小道，队伍变成了一条细线。很多的时候，骑兵们不得不下马，牵着马匹越过障碍，队伍行进的速度明显变慢了。就这样到了三梭通，已经是上午的9点钟。风暴终于停下来了，看着大家疲惫的样子，原本不愿意停留的英才师长决定暂时休息一下。他吩咐各旅在距离村子500米的林子里烧火做饭。
9: 哎呀，抓紧时间，部队就得休息1个半小时，半个小时喂马吃饭，1个小时人员休息。
0: 英才知道这已经是能挤出的最长的时间了。索开按照师长的吩咐到村子里去找参谋长他们。三梭通原来只有几户鄂伦春猎人居住，后来伐木的、打鱼的、淘金的人慢慢的从4面8方来了，也就形成了有几十户人家的居民点。他在村子里转了一大圈，也没有见到参谋长和警卫营以及随军的家属和索伦部落的人们。索开找到村里的保长，把他带回来问情况。索开向师长报告：
3: 听老乡说，我们的队伍昨天在这儿，后来不知为啥就走了。
0: 二慧猜测着，是不是直接赶到新基地去了？三梭通的保长是当地人，他一辈子最远只到过25公里外的密山县，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军人。他看到大家都对英才叫着师长，知道这肯定是个大官，在他的面前吓得是直哆嗦。保长向英才报告：
3: 长官，您要找的是不是有好多的骑兵，还有老百姓的队伍？
7: 英才摆摆手让他坐下，然后回答：
9: 是的。
7: 看到这个长官很和气，这保长才不哆嗦了。
3: 他们昨天下午3点到的，有个长官让我给一些孩子和妇女腾了几间房子休息，天黑以后他们忽然啥都没说就走了。
7: 英才问：“
8: 那没和你打招呼？”“

0: 保长点点头。
1: 没有。
0: 英才问道：“
2: 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
0: 保长抬起手来，指着方向：“
1: 向东，向尼玛口。”

0: 向东，尼玛口，我看看。
1: 接着他拿出了他的指北针，只见那指针滴溜溜的乱转，根本就找不到方向。索凯奇怪地喊着，
0: 哎，这是咋回事啊？
1: 那个保长接过话来，
2: 哎，长官，从我们三艘通到前面白泡子一带，人们都叫鬼迷糊，那些年老毛子来这个，就用你们这玩意根本找不着方向。
1: 张二会问，
3: 那你们在林子里是怎么辨别方向的？
1: 索开对他说，
0: 你不懂了吧，看树干，树的背面长得不好，向阳的一面是光滑的。
1: 英才还在考虑着师曾他们的去向，看保长还不走，就问了一句，
4: 你是不是还有话没说完呢？
1: 保长接下来的几句话让大家都跳了起来。
2: 哎，长官，我后来才知道北面来了好多鬼子骑兵，你们的人八成是为了躲避日本人才走的。
1: 英才问他，
4: 日本人有多少？从哪个方向过来的？
1: 保长一看英才那严肃的样子又害怕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2: 都是骑着高头大马从北边密山那旮来的，村里有人看见在村东头半个小时才过完呢。
1: 英才奇怪，
4: 他们没有进你们的村子里？
2: 没有，直接顺着路向东那旮去了。
4: 昨天那些日本骑兵大概有多长时间追过来的？
1: 听了英才的问话，保长想了一下，
2: 我寻思着两个小时吧。
1: 英才知道警卫团一二营的战斗力，再说两个小时的距离至少相差30公里。英才想，
4: 又过了十几个小时，他们大概到了虎林西北20公里我们选择的地方。
1: 索开向师长请示，
2: 师长，要不我们派队伍去支援他们？
1: 英才摇摇头，
4: 已经一夜了，到哪里去找他们呀？现在当务之急是甩掉身后的日军，让他们远离我们的新基地。
1: 英才把旅长们都召集到一块儿，对他们说明了当前的危险。
4: 我们现在面临着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据了解参谋长他们也有危险。
1: 正开着会呢，李东家的侦察队跑来报告，
5: 报告，日军距离我军10公里，正在加速向前追来。
1: 英才把地图摊开看着，自言自语地说，
4: 看松木质量的架势，是非要和我们大战一场了。
1: 他抬起头来对旅长们说，
4: 我们如果继续向前，日军的坦克和汽车很快就会追上，看来这一仗是必须打。距三艘通东面25公里有一座密封山，我们在这里打他个阻击战，然后全体撤向这里城子河，在这里我们拐到北面，不能让日军发现我们的真正意图，所以必须有几个迂回，等到日军发现我们的部队向北，那就把敌人引向武安达山，让敌人进山去追，我们再绕回虎林的西北沼泽地，那里是我们选择的基地。
3: 中午12点左右，部队到达了蜜蜂山，虽然是冬天，一眼望去，山上森林茂密，山顶怪石林立，俨然鬼斧神工，与大山浑然天成。山坡上长着大片的柞木林，灌木也有一人多高，偶尔有几棵杨树和白桦夹杂在中间，浅青和雪白的身段在林子里特别的显眼。英才师长开始布置阻击日军的安排，一旅长安德烈坚

0: 决请求由他的俄罗斯士兵们守卫主峰，从正面阻挡敌人。英才知道他的想法，于是同意了一旅在山上，二旅和三旅埋伏在密封山的两侧，距离山前一公里的森林里。同时警卫营派出3支侦察小分队，注意南北和东部的敌情。师长对二会和李东家说，
1: 密封山的南北两侧有不高的丘陵，可以掩护部队。你们在一旅正面打退敌人的冲锋以后，立刻冲出去，尽可能的杀伤日军，但是不得恋战，15分钟以后收缩。三个旅各自集结，全师立即撤退，三旅变为先头部队，一旅转为后卫，向城子河方向转移。
0: 密封山是完达山的余脉，它东西走向正面偏南，主峰高500米，远望酷似一头高大的骆驼。张二会带着二旅埋伏在前方的左侧，他把小炮摆成两排，专门瞄准日军的坦克和大炮。二会仰头看着密封山，一个人在那儿琢磨，为什么不叫骆驼山？你看那眼睛还有嘴巴，多像啊，真是栩栩如生啊。李东家的三旅在右侧的林子里，他让弟兄们准备好了刀枪，
2: 一会儿听我的枪声，大家冲出去奉勇杀敌，谁要是畏惧不前，立刻枪毙。
0: 英才把师部设在了密封山的背后，在那儿可以看到古栈道在山坡上崎岖盘旋，曲径通幽。密封山后有4座小山，像是被从头上砍了横竖的两刀，从下往上看，巨石形成了10字的间隙，竖在上头直通蓝天。英才抬头观察了一会儿，回到帐篷里，在纸上写了几句话：
1: 天在峰峦，微露明，恰似盘古开天行，若无御敌鏖战戟，挟妻闲游密封亭。
3: 警卫团长索开看着师长的诗，他知道师长还在惦记着参谋长带领的那队人马的安危，索开心里也像是小猫抓心一样的难受。
4: 索伦部落是我的亲人，他们到底摆脱敌人的追击没有啊？
3: 安德烈决定由1、2两个团实行阻击作战，3团作为预备队，在山后待命增援。他在山上设置了2层防御阵地，斯基潘诺夫的一团在山脊下50米的地方设置1道防御。这里沿着山的走向有一条裂缝，深1米，宽2米，好似神斧将山石劈开一道缝隙。斯基潘诺夫团长笑着说，
4: 好一个铁儿烂的战壕，这可省事儿了。
3: 2团则在山脊上设置2道主阵地，这里山脊错落，绵延几公里，就像攻击的机关子一样矗立在那儿。2团正好作为士兵的掩体。安德烈把旅里的3挺马克沁重机枪都放置在了1道防御阵地上，他沿着士兵们的阵地来回检查着，抬头观望，古松生于悬崖峭壁之上，远远的可以看到星凯湖，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家乡贝加尔湖。
4: 啊，多想家乡的湖啊，我小的时候还在那里面捕鱼呢。
3: 他转过身来，发现山坡上有一块平面巨石，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就像是一块巨大的宝石，又像一个神仙睡觉的大床。几个俄罗斯族士兵躺上去喊着说，
5: 啊，真舒服啊，可以当神仙。
3: 安德烈旅长命令他们马上离开，
1: 不要在这里待着，这块石头会成为日军炮兵的目标。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91集。十万火急之时，张二会的小钢炮先响了，几十门迫击炮一下子开始轰击，立刻就有两辆日军坦克的履带被炸断。那两辆车里的人马上打开舱盖跳出，准备好的小钢炮立刻又开始了轰击，一发炮弹正好从舱盖掉进了坦克里，引发车里炮弹的爆炸。只听轰轰的巨响，炮塔里冒出了熊熊大火。另一辆车正好炮手出来，炮弹炸死了这名炮手。一个战士从马上跳下来，三下两下爬上了坦克，往里面又扔了一个手榴弹，把驾驶员也炸死了。其他的四辆坦克发现危险，迅速加油逃离到日军的炮兵阵地后面去。三旅这边听到炮响，也一起拉响了手榴弹，不巧只炸坏了一辆坦克的履带。那坦克里的人可说什么都不出来，一个突击队的战士冒着被坦克碾压的危险爬到了前面，把手榴弹塞进了另一辆坦克的炮管，轰的一下炸歪了那个坦克的炮管，还把坦克里的人也炸昏了。剩下的四辆坦克发觉不妙，加足马力，也都躲回到日军的炮兵阵地。蜜蜂山上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日军一鼓作气地冲上山来，攻进21旅的防御一线，大批日军士兵涌入了堑壕里，和一旅的俄罗斯族士兵展开肉搏。双方的士兵抱在一起，在雪地上滚着，嘴里咬着对方的鼻子或者耳朵，日语俄语的谩骂声尖叫声不绝于耳。斯基潘诺夫团长刚刚结果了一个迎面扑来的日军士兵，背后两个鬼子兵端着枪交叉着刺进了他棉衣的两个腋窝。斯基潘诺夫一下子扭过身来，那力量是真大，把刺中他的两支步枪一下子甩了出去。他一马刀砍倒了一个日本兵，用手枪又打死了另一个。一个营长和一个日军小队长面对面的站着，四目圆睁，相互瞪着，他们的胸膛和肚子分别被俄国马刀和日军的指挥刀穿透，可是两个人握着对方的刀刃就这样支撑着，谁也不倒下去。山井上第二防御线虽然近在咫尺，那些士兵既不敢离开自己的阵地跳下去支援一团的士兵，因为双方混战在一起，也无法开枪射击那些日本人。斯基潘诺夫团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这些俄罗斯族骑兵长期在马背上战斗，对马刀远比枪支更熟悉。在骑兵的战斗中很少抛掷手榴弹，一般人携带的大多是子弹，很多士兵根本就没有手雷，近距离看着敌人一片一片地冲上来，却眼巴巴的没有杀伤敌人的手段，只能等着日军上来再和他们拼刺刀。大部分的士兵用马刀劈砍，可是小小的阵地却挥舞不开，反倒不如日军的刺刀拼杀更为有利。慢慢的，日军占了上风，一团的士兵们不得不向主阵地退却，

0: 是山下日军的第二波攻击队伍已经向山上冲来，安德烈命令普列汉诺夫第三团火速增援一线阵地。
1: 登上山的日军大队长发现一个新情况。
2: 怎么面前和我军战斗的都是黄头发蓝眼睛的俄国人？
1: 日军接到过命令，
2: 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与苏军发生冲突。
1: 日军大队长马上命令部队脱离战斗，迅速后撤，同时电告松木将军，
2: 情况的特殊，我军暂时后撤，由苏联军队参加叛军的战斗。
1: 这时下山和上山的日军发生了混乱，李东家一直在观察战场，看到这儿他大声喊着，
3: 好机会，一团三马跟着我冲啊！
1: 二慧早就骑在马上等着机会了，一看到日军队伍被冲乱，他挥着马刀喊道，
0: 为炮兵兄弟们报仇，冲啊！
1: 两边几千名骑兵冲入日军士兵中一阵砍杀，可骑兵们引起的混乱，日军一会儿就镇定下来。日军步兵们一边用步枪刺刀和义勇军骑兵们的马刀抵抗，一边在军官的指挥下向四面退去，很快就把骑兵们包围在中间。张二慧发现形势不妙，立即转过身来，领着他的骑兵撤了出去。他高声喊着，
0: 机炮团停止二轮攻击，火速撤退。
1: 再说三旅这边，李东家率队砍杀估计有十分钟了，一声撤，三旅一团骑兵们冲开敌人的包围，撤向丘陵。可敌人在后面一排一排的子弹也打了过来，二团的战士们按照原定计划杀声震天的又冲了进去，可是他们却遭到四周密集的射击，顿时有很多士兵中弹掉下马来，最后在一团三团共同掩护下，他们才撤离了战场。松木直亮听了部下的报告，立即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于是关东军随即由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向苏联驻伪满洲国使馆提出抗议。苏联方面经过了解，很快给予了回答，
4: 我们没有军队在满洲国境内，我们也不支持张学良的军队，苏联不接受你们的抗议。
1: 这一段交涉大概用了一个小时，情况清晰后，松木下令十四师团继续进攻。
2: 哟西，这回一定要拿下弥峰山，把叛军统统的消灭。
0: 按照叶赫英才的部署，部队开始向城子河撤退。二旅三旅已经集中到了蜜蜂山的周围，一旅正在清点损失，悄悄地准备下山。派到南面、北面和东面的侦察小分队都返回来了，他们带来了非常不好的消息，
5: 我们被日军四面包围了，包围圈正在缩小，现在北面和东面的敌人已经汇合，他们在向里推进，南面的日军在距离蜜蜂山3公里的地方修筑阵地，等待东面的日军合围。
0: 各旅指挥官都被集中到山后的师部，师长要重新确定突围计划。
4: 各位，看来日军抢先一步，已经把我们包围在蜜蜂山地区了。
0: 英才看着大家严肃地说，
4: 现在部队要突围，必须在蜜蜂山突住敌人，让松木觉得我们在这里要和他决一死战，然后在日军东面和南面的结合部。
0: 说着他用手杖点了一下地图，
4: 就是这里，打开一个缺口，如果我们现在突围，不管跑到哪儿，日军都会紧紧地咬住不放。
0: 英才环视了大家一眼说，
4: 我决定，三旅留下， 阻击敌人，

0: 面进攻，为突围的部队争取时间。
1: 这时安德烈走到了英才的面前。
0: 师长，悲痛局面是我们一旅造成的，这个阻击任务刚刚完成了一半，我的部队都在阵地上，就不要换刃了吧。
1: 别看安德烈输得很轻松，然而这个担子却重得很。英才师长知道，按照目前敌我力量的对比，这是个以牺牲生命才能完成的任务。可是没有办法，必须要有人来拖住敌人，为全师争取时间。英才看着安德烈，他浑身上下血迹斑斑，手枪在武装带上斜插着，右肩的袖子被刺刀挑开了口子，向外露着棉花，领子上旅长的少将军衔被撕掉了半边，脖子上有一条很长的划痕，那双蓝色的眼睛已经布满了血丝，里面燃烧着对敌人的怒火，闪烁着无所畏惧的光芒。英才在地上转了好几圈，最后答应了安德烈。
0: 好吧，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一旅，记住，只要半个小时打退敌人一次进攻，就马上撤退，我派三旅接应你们。
2: 英才对身边的张二慧和李东家说，
0: 张二慧，你的机动炮团给我炸开一条路，让全师通过。李东家，你的任务是守住突破口，接应一旅顺利突围。
2: 接着他又加重语气说，
0: 把所有的手榴弹集中起来，留给一旅。
2: 日军进攻前的炮击又开始了，安德烈挨个拥抱了张二慧和李东家，嘴里说着请原谅。
0: 巴拉斯基奇巴扎鲁伊斯特。
2: 转过身来，他又使劲地拥抱着师长，两个胡子拉碴的脸紧紧地贴在一起。安德烈不停地对英才说，对不起。
0: It's Vinicius。
2: 说着，这个刚强的俄罗斯汉子眼泪就流下来了。他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环顾了一下师部所有的人，扭头走了。安德烈来到他的预备队一旅三团，团长普列汉诺夫正在准备派两个营上阵地，留下一个营的士兵保护战马。安德烈旅长低声下令，
0: 枪毙劝旅所有的马匹，然后到山上阵地去战斗，立即致信。
2: 三团长睁大了眼睛，
0: 什么？旅长，你说什么？
2: 安德烈一反平时的稳重，暴跳如雷地喊道，
0: 马上劝部致信。
2: 普列汉诺夫明白旅长的意思了，他严肃的一个立正，
0: 是壮观。
2: 安德烈旅长头也不回地跑上山去，身后响起了阵阵枪声。三团那些军官和士兵流着眼泪拥抱着自己亲爱的战马，然后闭着眼睛拿起了枪。山上一团二团的士兵们惊呼着，
0: 为什么？为啥？那是我们的马，我们的马呀！
2: 有些士兵不顾一切地跑下山去，他们要救那些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伙伴战马，可三团的士兵拦住了他们。那些士兵两手朝天摆动着，很多人在雪地上打滚，止不住地嚎啕大哭。在日军隆隆的炮声中，安德烈旅长来到山上，把一团长斯捷潘诺夫和二团长瓦伦金叫了过来。
0: 局势很严重，敌人已经把我师四面包围了，师长带领一二旅突围，估计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按照日军火力和军队的数量，我旅抵抗半个小时已经非常艰难， 如果没有决心，

0: 就根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是我抢过来的，要用鲜血来洗刷我们的过错。马匹是我下令枪毙的，这是要告诉大家，要用必死的决心与阵地共存亡。
1: 说着，普列汉诺夫也带着队伍上来了。三位团长发誓说：“
0: 长官，我们会用自己的心血捍卫军队的誓言。”
1: 安德烈旅长重新部署了作战方案。在刚才的战斗中，斯捷潘诺夫的一团已经损失了一半人员。
0: 放弃两层防御，一团撤到山后做预备队，二三团坚守阵地，三挺重机枪和四挺轻机枪马上进入山基地防守位置。师长，给我们留下120箱手榴弹，等到日军靠近的时候狠狠地消灭他们。
2: 日军苏木直亮师团长在他的指挥部里听着他的部队进攻的枪炮声，计划着如何围歼叶赫英才的军队。他对铃木旅团长说：“
3: 我们的部队已经将叛军团团地围住，刚才停战的一个小时之内没有发现叶赫英才有突围的举动，由此可以断定对方决定在蜜蜂山地和我们决一死战。现在他们把主要的力量都放在阵地防御上，所以拿下蜜蜂山是关键。据报告，有几股小部队企图逃走，都被挡了回来，这是他们在试探。后面嘛，要逼迫于和英才将军投降，要是顽固不化，那就坚决地死了死了的。
2: 日军的炮火比上一轮进攻更加猛烈，巨大的爆炸把山脊削掉了好几段，一旅的很多士兵都被炸成齑粉。安德烈旅长一动不动地站在山顶的一棵松树下，用望远镜观察着日军部队的进度。
3: 400米，300米，200米，打！
2: 安德烈把手一举，阵地上的轻重机枪和小钢炮就开了火，日军进攻的部队倒下一片。可是后面的士兵还是踩着前面士兵的身体，端着枪涌上。普列汉诺夫喊着：“
0: 手榴弹，快扔手榴弹！”
2: 阵地上的手榴弹像雨点一样飞了下去，炸得那些日军士兵东倒西歪，活着的不得不趴在地上。接着前面的日军像潮水一样后退下去。可是这回松木师团长是下了决心，不管前面倒下多少人，后面的士兵排着队形又上。瓦伦金团长冒着枪林弹雨跑来向旅长报告：“
0: 我们的伤亡很大，让一团上来吧。”
2: 安德烈又回头看着山坡下面那些像蚂蚁一样爬上来的日军士兵，感慨地说：“
0: 好家伙，这伙日俄大战中夺取绿深口203高地的死亡冲锋一样了。松木之良在学当年的日本的奈木续殿，要用四刃来堆砌攻占汕头的阶梯呀。”
2: 安德烈看着他说：“
0: 难道我们连日本士兵的勇气都不如吗？”
2: 这时忽然传来了一阵雄壮的歌声：“昨天我们来自遥远的地方，俄罗斯是我们美丽的故乡，父辈为国家的荣誉而征战，勇敢无畏地驰骋在疆场上。啊，战士的灵魂就是勇敢，上帝会保佑他的子民安康。今天 我们成了中华的一员，不再漂泊，生活充满了希望。现在安定的家园成为战场，为保卫亲人，我们英勇顽强。啊，战士的灵魂就是勇敢，上帝会保佑他的子民安康。阵地上的人都在说，
3: 这是我们一旅的军歌，是斯捷潘诺夫团长做的曲。
2: 就看到斯捷潘诺夫带领他一团的几百号人，在团里军乐队的伴奏下，唱着雄壮的歌声来支援弟兄们。顿时阵地的每一个角落都响起了低沉而有力的旋律，那歌声一下子激起了所有战士们的勇气，他们唱着军歌战斗，毫无畏惧地面对着敌人，直到哼着歌曲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92集。安德烈带领的白俄勇士们视死如归，面对敌人，他们显示出了大卫的英雄气概。这时安德烈又回头看着山坡下面那些像蚂蚁一样爬上来的日军士兵，感慨地说：
1: 好家伙，这和日俄大战中夺取旅顺口203高地的四王冲锋一样，苏武质量在学当年日本的奈木西电，要用四人来对其攻占汕头的阶梯呀。
0: 安德烈看着瓦伦金说：
1: 难道我们连日本士兵的勇气都不如吗？
0: 这时忽然传来一阵雄壮的歌声，就看到斯基潘诺夫带领他一团的几百号人在团里军乐队的伴奏下唱着雄壮的歌声来支援弟兄们。顿时阵地的每一个角落都响起了低沉而有力的旋律，那歌声一下子激起了所有战士们的勇气，他们唱着军歌战斗，毫无畏惧地面对着敌人，直到哼着歌曲牺牲。这歌声压住了枪炮的声音，使阵地前面的日军士兵感到紧张和恐惧。日军军官们大声地催促着，敌人的进攻又开始了。一旅军乐队的士兵们站得笔直，他们不断地被日军的子弹击中倒下。当剩下最后一个人的时候，那个士兵还是镇定地拉着手风琴大声地唱着：战士的灵魂就是勇敢。他们鼓励着一旅所有的军人，弹药很快用光。旅长安德烈抽出了马刀，高声地喊着：
1: 我们是勇敢的骑兵，面对敌人只有你死我活的搏斗。大家记住，我们一旅的战士只有战死在沙场，没有退却的逃兵。
2: 当松木将军的手表指到4点的时候，日军终于攻下了蜜蜂山。一个战地指挥官赶来报告：
3: 师团长，山下的敌人只有三个重伤的俘虏，经过清点，叛军共有3660人，包括1名少将、3名上校，还有守军绝大部分是俄国骑兵。
2: 松木奇怪地问：
3: 就这些？
2: 那个指挥官低着头：
3: 我军伤亡1300人，不过这些叛军的勇气和牺牲精神非常令人敬佩。
2: 松木将军点点头：
3: 我得知道了，他们是白俄的士兵，是叛军里的外籍军团。我只是奇怪，他们怎能这样义无反顾？

0: 叶赫英才贡献自己的生命呢？接着，松木说道：“叶赫英才的一个师到哪里去了？”英才带着队伍刚出发，身后蜜蜂山下就响起了阵阵枪声。李东家的一个团长匆匆骑马追过来，着急地说。
1: 师长，一旅的人把他们的战马都杀了，大家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2: 什么？咋的了？
0: 英才师长眼圈一红，低声说：“知道了，我们走吧。”张二慧骑在马上，感觉自己的心好像停止了跳动，他在马背上左右晃动着。
2: 一个卫士赶快将他扶住，就听到他在念叨：“安德烈，安德烈，好哥们儿，我会永远牢记你的。”三旅的一个团长问李东家：“旅长，一会儿打开缺口，我们害回来，接他们吧。”从来不动感情的李东家哽咽着说：“
1: 他们是豁出性命。” 来救我们的，给自己留下活的机会。又起风了，狂风肆虐着，把大树吹得摇头摆尾，那些枯枝不断的从树上掉下来，又随风飘走。一股股旋风从地上卷起白雪，向空中抛洒，直搅得天昏地暗，什么都看。 警卫营在前面带队，张二慧旅长不断的催促着部下。日军的包围圈就在前面，大家快跟上！身后的枪炮声越来越密集，可以想象，战斗是何等的激烈。在蜜蜂山上看，白泡子几乎就在山脚下，实际上。 有3公里左右，白泡子一带地形北高南低，由北向南分别是低山丘陵和山前漫岗，几公里之后就是湖滨平原。日军的哈尔滨骑兵联队在东面，它的防线距离太长，北面要和山本旅团的步兵一联队把阵地连上，南面要和山本旅团的第二步兵联队接上头。松木特意的嘱咐。
2: 南边广阔的新开湖，对于盘锯是没有出路的。你们要把注意力放在东北部，防止叶赫英才带着人马逃进山中。
0: 这个骑兵联队长左右盘算，他的军队还是不够用。
2: 盘锯突围，北面、东面是主要方向，应该把部队。
0: 集中在这2个位置，他把2个大队布置在了东北角，而东面和南面只留了一个骑兵大队，这样他的小队之间距离越来越远，在他和山本旅团第二联队的中间就有一个将近80米的空档。如果没有暴风雪，只要一有情况，那些日军的观察哨就会发现。可是下午忽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 再加上蜜蜂山炮声隆隆，枪声密集，日军包围圈的队伍也就略有松懈。就在这个时候，叶赫英才的2个旅飞快地通过了那个缺口，悄悄地拖出了日军的包围。出了包围圈，就踏上了白泡子的湖面。听三梭通的保长说过，这里的水面长3公里，宽5公里。 面积大约是15平方公里，4下看去白茫茫的一片，湖冰上没有障碍，这里的风更加的狂躁，它一面带着刺骨的寒气，拼命的从领口袖口向大家的身体里钻，还刮着刀片一样的旋风呼啸而过，在每一个人的脸上都留下了划痕。现在已经无法辨认方向。 他们听着枪炮声，向声音的反方向加快奔跑，心里只是想着突围。 突围。

0: 跑得再远一点，到了明年重新积蓄力量，为战友们报仇，不能让一旅弟兄们的血白流。天色已晚，风暴还是依旧刮个不停。英才决定趁黑向虎林赶路。
1: 大家再坚持一下，我们必须过了城此河，远离日军的追击，才能休息。
0: 一路上有警卫团三营在前面带路，他们不停地辨别和调整方向，大家默不作声地坚持着，远远地过了几个居民点。
1: 那大概就是城子河吧，
0: 英才告诉索开。
1: 过了城子河就要向东北走，虎林在那个方向。
0: 时间已经是十二点了，骑兵队伍里开始出现马失前蹄和马像狗一样张口吐舌喘气的现象，还有一些战马干脆就卧在雪地上不再起来了，这是马儿极度疲劳的表现。骑兵们纷纷从马上下，牵着马慢慢地陪着他走。英才二师的战马都是蒙古马，虽然体型矮小，其貌不扬，然而蒙古马雄悍的马性，头大颈短，体魄强健，胸宽鬃长，皮厚毛粗，严冬能抵御西伯利亚的暴雪，羊蹄能踢碎胡狼的脑袋。这些经过调训的蒙古马在战场上不惊不乍，勇猛无比，对它的主人有忠心耿耿。可是已经三天了，这马儿才喂了一次粮。虽然每个士兵都极度的疲倦，可看到自己战马的样子，他们又于心不忍。张二慧和李东家都向师长请求，就休息十分钟吧。
2: 对，要不五分钟也可以啊。
0: 英才点了点头。
1: 好吧，按照时间我们应该接近虎林了，各旅歇息十分钟，要加强警戒。
0: 安德烈一旅全体军官和士兵的牺牲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英才的心上，他感觉胸口憋闷的厉害，脑子里一直在想，
1: 是不是我的决定错了？如果全师留下来和松木的十四师团打一仗，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或者我们一起撤退，轮流阻击，能躲进沼泽里不被日军发现吗？千多士兵们，他们牺牲的值吗？
0: 叶赫英才第一次感到有些茫然，他站起来用那一只眼睛看着自己的部队，虽然风卷着雪花，还能在白色中模糊地看到很长的队伍，感觉到有很多的人。英才立刻浑身一震，他自己问自己，
1: 叶赫英才，你这是怎么了？难道遇到强敌你就胆怯了？
0: 他抖了抖身上的雪，心里默念着刚才想起的几句诗：
1: 北风呼啸马踏雪，英雄现身势遍野，何惧山重水又远，驱敌干洒一腔血。
0: 已经休息了半个小时了，张二慧和李东家两位旅长还在自己部队里检查马匹的情况，没有发出上马出发的命令。英才知道士兵们和战马差不多三天才吃了一次饭，他们确实太累了。远处出现了时隐时现的灯光，随后慢慢的能听到哗啦啦啦和轰隆隆隆的声音。张二慧旅长第一个反应过来，他大声地喊着，
3: 师长注意，是日本人的坦克。
0: 敌人的速度很快，已经无法避开。英才下令
1: 原地隐蔽，准备战斗。

0: 看着日军一步一步的接近，张二慧的迫击炮手们把炮筒架好，正准备装弹射击，那些坦克和汽车却拐了一个弯，向另一个方向开去。等到轰隆隆的声音越来越远，大家开始奇怪地议论起来。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啊，咋回事啊？鬼子没有发现呗。
2: 那咱们现在到啥地方了？
1: 走了一晚上了，怎么也离虎林很近了吧？
3: 索开把他的指北针拿了出来，只见那淡绿色的夜光针摇头摆尾地哆嗦着，一会儿转一会儿停，根本找不着方向。索开气得直骂街，
1: 妈的，走了这么远，这个东西怎么还没有恢复正常啊？
3: 英才师长觉得不能再停留了，他下令
4: 马上出发，向前走，注意虎林周围会有人气儿。
3: 终于感觉到前面黑乎乎的，好像是有房子。走近了，发现那是个村子。深夜，人们早就睡了，只有一户人家的屋里的油灯还在一闪一闪地亮着。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93集。
3: 英才的队伍向林子深处转移，部队正要烧火休息的时候，哨兵跑来报告：
1: 报告，有骑兵向我们靠拢啊！
3: 张二慧向英才要求说：
1: 师长，打吧！
3: 英才的黑眼罩冻成了一个冰坨子，他使劲地用手抠着上面的冰，然后说道：
1: 这里距离敌人太近，不能开枪，只能近身搏斗。
3: 张二慧把他的一团分开两列，埋伏在林子边上，看着影影绰绰有一队人马过来，极度疲倦的样子。他们骑马的行进速度和人在地上行走差不多。看到这些人到了跟前，大家正要扑上去，索开忽然喊了起来：
1: 不要动手，是我的警卫二营。
3: 索开见到二营长，第一句话就是：
1: 参谋长和你们护送的人呢？
3: 二营长一张嘴，面部就抽搐个不停，嘴歪眼斜的说不出话来。二营的弟兄们和马匹极度的疲倦，他们脑袋耷拉，没精打采，不愿意说话，很多人动不动就落泪。索开晃着二营长说：
1: 快说，你们到底怎么了？
3: 看着他们的样子，索开心想，
1: 一定是冻坏了，先缓缓再说吧。
3: 二营有个连长，就像是精神受了刺激一样，不停地在说着什么。大家从二营所有人的样子里可以猜到，他们一定是受到了什么事情的刺激。英才嘱咐道：
1: 先找好休息的地方，一会儿再说吧。
0: 林子里明显的有一条小路，队伍沿着路走进了密林。在一条结冰的小河边，部队分成了三个营地，二旅、三旅、师部和警务团。为了避免火堆过多的被敌人发现，人员都尽量集中起来。很快，熊熊燃烧的篝火温暖了大家冰冷的身体，喝着滚烫的开水，嚼着高粱米团子，人们紧绷的脸上渐渐出现了笑容。英才师长和张二慧、李东家两位旅长商量下一步的行军路线，他摊开地图看着，怎么也找不到三梭通这个地方。原来地图在使用过程中，师部的那些参谋不小心把边上的一个角给撕掉了。英才知道这里距离边境很近，可是现在没有地图就什么都不清楚了。张二慧看着师长恼怒的样子，赶快说：
5: 师长，反正下午就离开这个地方了，以后再找新的地图用吧。
0: 索开让三营的人好好的照顾二营的弟兄们。慢慢的，二营长的脸不再抽搐，他好像从迷蒙中醒来。索开赶快把师长和两位旅长请来，二营长开始对长官们断断续续地讲述他们经历过的事情。原来警卫一营二营两个营在参谋长施增带领下护送军官家属们和索伦部落的1000多人早晨出发了，于昨天中午2点到了预定的会合地点三索通。可是一直等到天黑以后，师里的队伍还没有过来，参谋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这时才想起来，走的时候怎么就没考虑要带一部电台呢？派出去的侦察兵发现了大批的日军骑兵正从北面向三梭通方向靠近，师曾决定先出发。他对两个营长说，我们的大部队一定遇到了新的情况，日军骑兵向三梭通围过来，我们不能再等了。一营在前面开路，二营在后面护卫，队伍迅速地出发了，他们向蜜蜂山城子河方向跑去。因为家属们坐的马车跑不快，过了蜜蜂山以后还是没有甩掉敌人的追兵。二营长报告说，
4: 参谋长，日军骑兵快追上我们了，咋办呀？
0: 师曾决定分兵两路避开敌人，他只是说，二营长，你带队伍把日军引走，一定要甩开敌人，记住我们的会合地点是虎林西北20公里的新营地。
4: 好。
0: 说完，参谋长带着队伍加快速度向前走了。二营长他们故意在日军前面时隐时现，让他们既感觉到却是又抓不着。最后在夜里左绕右拐，终于把敌人的骑兵甩掉了。可是大家也迷了路，天亮以后才发现他们并没有走远，一直围着星海湖周围在转圈。今天上午，二营躲在湖边的草丛里，听到蜜蜂山那边有枪炮声，断定一定是师里和敌人交上火了，能找到自己的大部队，大家都高兴极了。可回头又一琢磨，
4: 哎，参谋长和索伦部落家属队也不知道到了基地没有，我们要不要先寻找参谋长他们，还是去找大部队？
0: 二营长想了想，
4: 参谋长指示我们直接到达虎林，一营长认识路，他们会领着队伍到达新基地的，我们离大部队已经不远了，还是先归队吧。
0: 他们赶到了蜜蜂山附近，那里的战斗已经结束了，他们转身就走。为了追上大部队，二营的弟兄们加快了速度，没想到紧走慢赶还是没有发现大部队的踪影。二营长决定带着大家先去虎林。二营又被狂风暴雪卷着，不知不觉地踏上了星海湖的冰面。人们对方向已经绝望了，只是信马由缰地让马儿自己漫无目标地走着。可就在这时，远远地看到前面在风雪中有一队人马，士兵们一下子打起精神来，大家议论着，
2: 快看，队伍里还有马车，
1: 对，一定是参谋长他们。
0: 当二营的士兵们高兴地赶上来，眼前的景象却让人目瞪口呆。那1500多人的队伍身上披着厚厚的白雪，安静地待在那里，就像一尊尊雕像在等着他们。士兵们跳下马向前跑去，挨个的仔细辨认，那个队伍里每个人的样子都无法让人再看下去。二营长找到了师曾参谋长，他的皮大衣盖在旁边一个妇女的身上，师曾侧着身子张着嘴，好像在说什么。二营长小心翼翼地拍打了一下参谋长身上的血，他那冻硬的胳膊就从里面断开了。 吓得二营长勉强把参谋长的胳膊用袖子兜住，就再也不敢动。师长的夫人索佳坐在一辆马车。

0: 跑去，从前到后的检查了好几遍，希望还有人活着。可是，严酷的现实摆在他们的面前，所有的人和马匹都永远地留在了宽阔的星台湖上。
1: 二营长讲述的时候，英才脑海里清晰地展现了这支队伍的情景。师曾和二营分开以后，带着队伍向前跑去，为了避开敌人的追击，他们不顾漆黑的夜晚，按照预定的计划向虎林奔去。路上他们发现指北针失灵，只好凭着一营长的记忆摸索着向前走去。那天傍晚，大雪纷飞，狂风席卷，使师曾他们一开始就偏离了东面的方向，直接走进了星凯湖的冰面上。队伍在迷失方向后，茫然地向冰湖的深处走去。他们越走越远，然后在湖面上不停地绕圈，完全摆脱不了暴风雪的困扰。越来越大的暴雪使湖面的温度骤然降到了-50多度，凛冽的寒风吼叫着，狂风像锯齿一般地划着棉衣下面的皮肤。在这里，人们那些御寒的棉衣棉裤就像一层纸那样，根本无法抵御极度严寒的侵袭。猛烈的暴风雪不断地刮来刮去，好像要把每个人的骨髓冻透。索伦部落的人们虽然在长白山地区生存，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严寒。那些军官家属的妇女和孩子们已经成为残酷严寒反复折磨摧残的人。师曾知道，在这种极度严寒的情况下，绝不能停止行军，更不能让大家睡着。关键是怎样走出寒冷的星凯湖。他开始动员大车上的家属们下来自己行走，避免被冻僵在车上。一营的士兵们牵着马慢慢地前行，在狂风暴雪中，只有那一双双冻僵的脚在一左一右交替地挪蹭着。一夜的行走使大家疲惫不堪，寒冷又使人们昏昏欲睡，这真是一场难以置信的灾难。雪越下越大，仿佛整个天穹都要被雪片封闭起来。参谋长声嘶力竭地喊着：
2: 不能睡觉，不能睡觉。
1: 他用自己最后的力气提醒着那些家属和部落里的老乡。可是后来，连他自己也被冻昏迷了，参谋长的身体冻僵了，就那样他被永远地定格了。在索伦部落的前部，索开的大哥索英，索伦部落的头人，骑在马上，一只手握着马鞭向前指着，和他旁边骑马的人正在说着什么，就像当年的努尔哈赤远征一样。紧跟在后面是一个戴着面具的萨满，他立在马车边，那是围着马车在向上天祈祷。萨满手举着铃鼓，歪着身子，一条腿翘起来，脸还看着天空。一个满族士兵叹着气说：
3: 是长生天把他收走了。
0: 一些老年人坐在马车上，他们双手合十，嘴微微地张开，那是在祈求上天的保佑。索伦部落一个家庭的妻子要分娩了，索家把两个孩子交给张慧，他把给孩子们围着的那床被子拿来给产妇用，自己来帮那个妇女接生。在马车上，索家抱着产妇，几个家里的亲人用自己的身体围着，想要挡住那无情的狂风。可是像一面墙一样的亲人们

0: 东江。那个孕妇和就要出世的孩子，以及正在安抚他帮他接生的索嘉，被冻在了一起。索嘉皱着眉头，他的脸上还是一副担心的样子。一营长一手提着马刀，另一只手抱着一个孩子，靠着马站着，像一尊古罗马的勇士雕像。那个母亲担心孩子冻着，把自己的皮袍脱下来包裹他，自己缩成一团儿，冻僵在马车里。一旅安德烈和那几个团长的夫人分坐在两个马车上，安德烈的太太伸着手，好像在说什么。那些人也在看着前面，他们全身被厚厚的雪包裹起来。就这样，一营的士兵们再也走不动了。他们有的靠在自己的战马旁边，就像在和马儿说悄悄话，有的歪着身子在给马匹整理肚带，也有的士兵往马的嘴里喂东西。不多一会儿，所有的人都冻僵，所有的马匹都睡着了，所有的生命永远的睡着了。大雪像发疯似的越下越大，狂风也越刮越猛。英才听着想着，他的心像被乱箭射中，手脚冰凉，脑子里出现了幻觉，就像有人在耳边说话。
1: 在大海一样的湖面上，零下50多度的寒冷，极度的寒冷，使人想象不出来的景象，在冻结的冰面上出现了。
2: 是的，英才似乎看见了。早晨，暴风雪终于停息了。师曾率领的那支队伍静静地待在新凯湖上，好像这支队伍就在自己的面前，人们都在看着他笑。
3: 参谋长，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一营的士兵，你们累了吗？索嘉，我知道了，时刻惦记着我，可你这是怎么了？孩子们，孩子们，是不是想阿妈？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知道，苏勒是在盼着阿妈，他想我了。一旅的家属，安德烈，他们把生命，我对不起大家，你们怎么都不吱声？我想和你们说话。
2: 忽然，眼前的一切都没有了，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站在湖面上，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英才又听到那个声音在耳边说，
1: 放心吧，新凯湖上的队伍在冰层解冻以前会一直静静地待在那里，直到湖冰开化以后，这个安静而又不忍目睹的场面才会从视野中消失，沉入深深的湖底。
2: 李东家的家属在关内，可是这种失去亲人的强烈震撼让他也觉得有些支撑不住。李东家马上意识到师长的感受，他看到英才闭着眼睛，身体完全靠在他的身上了。李东家拉着英才的手呼唤着，
3: 师长，师长。
2: 旁边的索开和张二慧靠在一起，两个人浑身发抖。 快有些站不住了。张二慧的嘴里念念叨叨：“
3: 老婆，孩子，老婆，孩子，你们在哪儿呢？”
2: 而索开像傻子一样的站在那儿，他想哭，可又哭不出来，只是说：“
4: 让我坐下来，坐下来。”
2: 二营长在恍惚中还在念叨着：“
3: 那是1000多人，1000多人呢、啊，我真想留下。”也被他们站在那儿，可看到身后的士兵，又看到天快黑了，不得不走。这时候黄昏，虽然还是飞雪弥漫，可我看到了湖面在闪闪。咱们的那支队伍，他们在天上飞。我仰着头追赶，慢慢地走出了冰面，是参谋长带着我们走出了新凯湖，还找到了大部队。师长，师长，这是真的。
2: 李东家扶着英才站起来，另一只手拉着张二慧，在警卫们的簇拥下慢慢地离开了警卫团的篝火。走了好远，还能听到二营长的话：“
3: 师长，团长，我还能看到新凯湖结了至少3米厚的冰，从冰面向下看，能看到好多好多的鱼被冻在冰层里，他们撅着嘴，翘着尾巴，一条一条的，好多都是几尺长的大鱼。”
0: 永远不要忘记那段历史，包含了先辈们多少痛苦，应该时刻铭记那些先烈，代表了真正的中华民族。
2: 今天鲜花盛开，花团锦簇，是他们血液流淌在大陆，勇士们忘我战斗和牺牲，把我们可爱的家园呵护。
0: 我们的土地是血肉铺就，几千年来中华豪杰辈出，牢记，这才是民族的脊梁，英雄是国家的擎天立柱。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集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健康提示，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到自己的血压的健康，血压的稳定。那么测血压之前也要忌口，你听说过吗？不少人呢，这个高血压天天吃药，按时复查，血压还是忽高忽低，问题呢可能是出在了一些被忽视的一些细节上。那么美国医学会的杂志呢，梳理出高血压管理当中常见的一些误区，里面就藏着血压不稳的一些原因。那么我们呢也跟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哈，如何科学的稳住血压。量血压之前呢，其实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哈。不少人觉得医生在诊室测出的血压才准，只有复诊的时候呢才测一次血压，但实际上呢，医生无法仅凭单次的血压精准的来调整药物。北京老年医学心内科的主任医师王医生表示，诊室测血压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白大褂高血压，见到医生血压就飙升，那么误以为呢是这个降压药效果不好。二呢是隐蔽性高血压，就是患者呢觉得心安而正常，其实日常呢血压偏高。坚持居家测量呢，不仅能够还原真实的血压，还能够摸清波动的规律，把握用药的一个时机。很多患者呢坚持日常测血压，但是呢这个测血压呢就是随心所欲，常见不少操作的错误，比如说我们刚散完步，刚喝完浓茶就测。北京老年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王医生强调，测血压前要保证三不能，就是测量之前半小时不能运动，不能抽烟，不能喝茶、咖啡或者酒，并且要排空膀胱，在安静环境下呢至少静坐五分钟。量血压要有一个正确的姿势，建议呢高血压患者呢每天早晚测血压，并且记录数值。我们来了解一项研究发现，测压时手臂放在腿上，收缩压也就是高压，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分别升高 3.9 4毫米汞柱，手臂悬空的时候分别升高 6.5 4.4 毫米汞柱，只测一次就收工，测出的血压通常是不准确的。医生介绍的优先选用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来测量。那么袖带尺寸需要适合手臂，如果说呢臂围也就是上臂中点处的一个周围周长在22到26厘米，那么选这种标准袖带。27到34厘米选大号，16到21厘米就选小号。测量的时候呢要确保啊这个袖带气囊中心呢对准啊我们的这个动脉，也就是上臂内侧肘窝上方2厘米处，松紧呢以能插入1到2根手指为适宜。还有就是这个姿势，测量的一个姿势啊，怎么姿势对了那血压才会准确。那么首先是刚才说到的测量之前的30分钟不抽烟不运动，还有呢就是不喝那个浓茶咖啡，还有就是测量的时候不要说话，每次测2到3遍，心脏还有这个血压计高度一定要一致，还有就是后背要挺直了，双脚要平放。那么测量的时候做到3点一线，心脏血压计动脉等等高度在同一个水平，双脚平放在地面上，后背贴靠椅背放轻松，而且要挺直。如果只能躺着，那么就是要将手臂垫到和心脏齐平的一个高度，不要侧卧。每次呢需要连续的测2到3遍，每遍呢间隔1分钟，最后呢记录平均值。首次测量血压的时候呢左右臂各测一次，从此监测数值偏高的一侧。但是生活当中呢还是有一些误区的啊，可能正是让血压忽高忽低的原因，比如说只查血压值不管器官的损伤。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在早期不会造成明显的不适，但是暗地里却持续损伤着全身的血管，诱发心肌肥厚、脑动脉硬化、肾功能的减退。那从未评估过心脑肾受损程度的患者呢不在少数，那等到出现了这个胸闷头晕下肢水肿的时候再去检查，损伤呢往往已经无法逆转了。那医生表示呢，医生确定降压目标药物处方的时候，就需要参考脏器受损的一个程度。高血压患者呢需要每年完成一次心脑肾专项的筛查，包括心电图颈动脉超声肾功能检查等等。血压长期控制不佳，合并糖尿病或者高血脂人群呢缩短为6个月一次。还有就是把这个骤升骤降当寻常的波动，这也是一个误区。医生提醒呢，血压平日里越是平稳，剧烈波动时呢越是不能掉以轻心。血压呢骤升呢常与这个 漏服一些药物啊，急性感染，或者是高盐的饮食，情绪的应激都相关。明显下降可能是心功能的下降，严重心律失常，甚至是心血管事件的一个预警。正确的做法就是记录血压的变化，伴随症状和可能的诱因及时就医。还有就是有些朋友会忽视生活方式的影响，因为不少患者深信药到病除，哪怕菜咸了一点，喝一点酒，觉得问题不大。殊不知呢，这种做法直接抵消了药效了。北京老年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刘医生表示，药物是直接手段，但是生活方式的干预才是降压的地基。收缩压在140到160毫米汞柱，舒张压在90到100毫米汞柱的轻度高血压患者，优先进行3到6个月的生活方式干预，效果不好再加药。中重度高血压患者的药物生活干预是缺一不可的。那坚持清淡的饮食，每天摄入食盐低于5克，多吃香蕉、土豆、菠菜、豆类等富钾的食物，科学减重，比如说6个月内呢减重5%到10%，每周至少150分钟的快走、慢跑、游泳、骑行等，戒烟戒酒等等。那么还有什么误区？就是盲目叠加多种降压药。医生解释呢，绝大多数的降压药需要连续服用2到4周才能发挥完整药效，但是部分患者呢，在第一种药效还没有起到充分效果，没有起效的时候，我们就着急的加了第二种、第三种。降压的最稳妥的做法就是低危轻度高血压患者优先单药治疗。如果说1个月之后血压仍然无法达标，遵医嘱再加入第二种药物。血压重度升高或者已经存在脏器的一个损伤的患者呢，在医生指导下可以考虑联合用药，但仍然是需从这个小剂量开始。还有常见的误区什么呢？跟风选药，忽略病情的差异，照搬亲戚、病友药效好又便宜的用药的一个方案，结果吃出问题，这样的现象在门诊里还是常见的并不少见。医生强调，降压治疗强调的是什么呢？个体化，比如说合并肾病、糖尿病、冠心病的患者，用药的时候需要兼顾血压的控制和肾脏的保护；合并冠心病、心力衰竭者呢，贝塔受体阻滞剂是不能少的。那么盲目跟风，不仅血压降不下来，还会加重肾脏的代谢的负担，加速并发症的出现。还有误区就是自行放宽控压的标准。老年人的体质偏弱，基础病多，临床上呢就会适当放宽血压的目标，但是部分老年人呢，将其等同于不控制，加上自身的血管弹性减退，那么容易出现一些收缩压高、舒张压正常或者是偏低，对心脑血管的危害是更大的。生活能自理、身体状况尚可的老年人仍然需要将血压控制在140-90毫米汞柱以下，能够耐受者呢可以进一步降到130-80毫米汞柱。只有极度虚弱、反复出现低血压相关头晕或者活动能力严重下降的老年患者，才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呢适度的放宽降压的目标。那此外呢，还有就是所有患者需要记住的一道红线，就是如果血压超过了180-120毫米汞柱，伴随着胸痛、剧烈的头痛、视物模糊、言语不清或者是肢体的无力等等，就必须立即就医或者拨打120。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夏季出游高峰期的即将来临啊，看着被刷屏的朋友圈，大家是不是也有点心动呢？有一些旅行的方式呢，需要大家有强健的体魄，但是临行前的突然不适，往往会打乱我们的节奏或者是计划。头晕或者是呕吐的症状呢，也是在夏季比较常见的。那这背后可能是胃肠型的感冒在作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胃肠型感冒。
1: 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当下正是夏秋季节，又是急性胃肠炎、感染性胃肠炎的高发季节。那么为什么我们又把胃肠炎称为胃肠型感冒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感冒呢，它的英文来源是叫 cold， 就是受寒以后啊，它引起的这样一个急性呼吸道感染，那么就是有感染。而我们胃肠型的感冒呢，它并不是由呼吸道感染，它是一个胃肠道发生了感染以后，它也可以表现为有发烧，当然更常见的是一个腹泻啊、呕吐啊、腹痛的症状。部分病人有发烧，那么发烧起来呢，它也会像流感一样的全身不适的症状，因此呢，他们有的人就把它通俗的称为胃肠型的这样一个感冒。那我们胃肠型的感冒呢，跟那个普通型的感冒不一样，它其实就是一个急性感染性的一个胃肠炎。为什么我们说夏秋季要谈到这样一个感染性的胃肠炎？因为大家都知道夏天秋季那天气比较热啊，那么大家呢旅游也是一个旺季，再加上呢我们喜欢穿凉啊，吃凉拌菜、吃冷饮、吃冰水。那么如果我们这样一个在夏秋季节啊，穿凉穿的太多，那么如果食品在加工的当中被污染了或者放置的太久，这个季节呢细菌就很容易繁殖。其实我们在夏秋季节更常见的感染性腹泻是细菌性的感染性腹泻，包括沙门氏菌啊、支克氏菌啊，还有一些致泻性的大肠杆菌。
2: 曾医生，那请您再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讲讲胃肠型感冒的一些典型的症状跟普通感冒的症状加以区分一下。
1: 那么关于胃肠型的感冒，我们说它其实是一个胃肠道的症状，它并不是感冒说的我们有呼吸道的表现，有咳嗽、流鼻涕、鼻塞啊、咽痛等，就是有发烧。如果有发烧的话，也会出现全身肌肉酸痛啊、乏力等等，头晕头昏，对不对？但是它一定会有胃肠道的相关症状，比如是呕吐，比如是腹泻。那么多数人呢是呕吐腹泻都有的，还有腹部的不适、食欲的下降。那么一般呢胃肠型的感冒它好的比较快，尤其是对于大龄儿童还有我们成年人，可能一两天就缓解了，一般很少会严重的危及生命。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严重的胃肠型感冒有可能是致命的。那么因为它呢感染以后太严重了，引起这样一个感染性休克，如果因为呕吐腹泻太严重了，那么引起脱水也会造成一个严重的不良后果。
2: 您是咱们儿科的医生，针对小朋友在夏季想要预防胃肠型感冒，您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家长朋友们吗？
1: 夏季小朋友都很开心，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啊，包括在初

0: 情，包括在家里。第一个呢，还是要做好呼吸道疾病的预防，要锻炼身体啊，也不要因为假期了就很放任，每天都睡觉很晚，疲劳了以后也容易发生呼吸道感染。第二个呢，要特别注意饮食卫生，因为夏秋季也是这样一个容易吃坏肚子的季节，一定要吃这种干净啊，然后那个充分在家里加工好的食品。那么你在外面饮食的时候呢，要注意这样一个饮食店的卫生，一定要到这样一个合格的饮食店去饮食。在吃这种凉拌菜的时候啊，尽量是吃家里的凉拌菜。那么在这种小店里面的凉拌菜尽量少吃，要吃新鲜的凉拌菜，尽量少吃隔夜菜。那么在出去玩的时候啊，建议大家那个带好瓶装水，能够喝这样一个瓶装水更加的安全。还有手卫生要注意啊，因为病从口入，有的时候啊我们在玩的时候因为手被那个病菌污染了，没有及时洗手的话，拿着脏的手吃东西，那就有可能把这个细菌带到我们的胃肠道，然后引起感染性的腹泻，也就是说胃肠型的感冒。
1: 冯医生您看，前面您也讲到了很多胃肠型的感冒啊，都是大家贪凉导致的，但是夏天在屋里面很热，难免还是要吹吹空调让自己的体温降下来。很多朋友啊就想问问您，咱们夏季如何避免吹出空调病呢？
0: 那空调病也是一个夏季的常见病，因为现在太热了，尤其大家都在抱怨今年怎么这么热啊，不开空调也是不可能的。那么在开空调的时候，确实因为我们过于的贪凉啊，那么导致了空调病。比方说有的人就是一冷一热，太冷了，这个病菌啊包括病毒细菌趁虚而入，就发生了这样一个呼吸道感染的疾病。所以最近我们的儿科很忙啊，包括各种病毒性引起的一个发烧性疾病，夏季样的流感，它不一定是流感病毒，就是病毒。还有最近我们儿科来讲，大点的孩子，像这种学龄期的孩子还有学龄前的孩子，就发生了支原体肺炎的这样一个流行。那么另外呢，如果空调家里的空调不注意清洁和保养，那么我们还有可能得一个空调病，就是军团菌的感染。那么是被军团菌感染以后，它往往的感染对象可能是老年人，还有青壮年，感染以后会引起很重的肺炎，这点都是值得我们警惕。那么其次来讲，我们都知道，有没有体会啊，在空调房间一待一天不出去，坐在空调房间里，然后那个你就会觉得哎，人怎么有点头晕啊，然后浑身酸痛啊，因为你太贪凉了，然后呢老是坐在房间里不活动，那这样也不好。那还要补充一点啊，因为我自己也有体会，在空调房间待久了还会引起肩周的不适，就觉得怎么肩周就有点疼啊，然后活动有点僵痛。所以还要做好这样一个，尤其有肩周炎的人要做好这样一个那个防护啊。那么在开空调的时候多穿一件衣服或者披一条围巾在肩上，保护好自己的这样一个肩膀，不要忘了开窗通风。开窗通风对于预防呼吸道疾病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每天啊开窗通风要至少3到4次，每次至少要半个小时，要让空气保持流通，来减少呼吸道疾病还有发热性疾病的这样一个发生。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3: 健康提示呢，我们了解过了胃肠型感冒，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腹指。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啊都会感觉到腰酸背痛，大家习惯性的把腰酸背痛的原因呢归咎于太累了，或者是长时间的久坐。但其实呢，腰酸背痛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在脚趾。一般来说呢，人在自然站立的时候，脚趾呢也是能够紧贴地面的，但是很多人呢自然站立的时候呢，脚趾啊却保持着悬空的状态，很难紧贴地面，全靠脚背和脚掌支撑着。这种情况就被称为是腹指。出现腹指之后呢，脚掌心呢会处于不安定的状态，长时间用这种不正确的方式走路，下半身呢就很容易变胖，可能会出现比如说 O 型腿啊、O 型脚等问题，还会出现肩膀的僵硬、腰痛等症状。我们来了解一下。
4: 事实上很多人都是用脚后跟和脚掌支撑的身体，就是站立时脚趾很难自然的接触到地面， 持续保持悬浮状态啊，这种情况。

0: 就叫做浮指。如果这个正常的话，脚掌、脚后跟、脚掌啊、脚趾它是自然踩地的，都是可以接触到地面的啊。但浮指情况下，它这个前面的脚趾它就是处于一个悬浮状态，从侧面看啊，从侧面看它这个脚趾是不能踩到地上的，它就是靠脚后跟和脚掌啊来支撑。浮指呢，它一般就是从儿童到成年人都可以出现，它有时候就是很难发现啊，一般人也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就不容易引起重视。它的危害呢，就是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同样下梁不正呢，上梁也会歪。如果脚趾持续的悬浮，走路的时候没法从这个脚后跟到脚趾轮转起来，而是用这个前脚掌着地，这样的身体就是难以维持平衡。还有呢，就是说他走路的缓冲较差，从脚后跟传来的这个过剩的冲击反复的传达到身体的上部，引发体态的异常，关节和肌肉的负担也会增加，容易造成足弓、下肢的膝关节甚至上肢的肩关节腰部肌肉的劳损，这样呢就导致了膝盖疼痛、腰酸、肩痛等等，其危害不容小觑。
1: 苏医生，那么很多朋友就好奇了，想知道自己啊到底是不是出现了浮指呢？咱们有一些办法能够自测一下吗？
0: 判断这个浮指，有一个自测的方法，就是用手将大脚趾向脚背方向弯曲，弯曲度呢超过90度以上，而且没有明显的疼痛感，就可以判断是浮指。你在家如果站立的时候，就是不穿鞋的情况下自然站直然后让家人可以从侧面侧面看一下，看一下如果脚趾呢它是属于悬浮，就是没有正常的接触地面基本上就是考虑是浮指。
1: 苏医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您一下，出现浮指状态会与哪些因素有关呢？为什么会出现浮指状态呢？
0: 导致浮指的因素呢，大多数都是来自于这个生活的习惯的问题第一个方面就是鞋码的不合适就是有研究发现的浮指它可能是幼儿时期穿鞋鞋码过小，因为这个幼儿的小儿童呢，他左右脚常常它不是同一个尺码尤其是左脚它作为一个支撑足通常是比右脚呢要大一点要宽一点，所以有时候家长呢他选鞋码的时候，他按照这个较小的脚的尺寸选鞋，他就不能满足孩子这个两脚发育的实际需求，就会导致浮指。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他这个常年穿高跟鞋这个软底鞋或者人字拖这些都会导致足部的内在肌的挛缩脚趾抓地力越来越差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一个这个体态不良，长期久坐呢导致这个圆肩、驼背含胸，还有这个塌腰骨盆前倾等问题，这样呢就会使身体的重心向脚后跟偏移，站立的时候脚趾就发不上力这些也是导致浮指的原因。
1: 苏医生，那最后请您跟我们说说，咱们如何来预防出现浮指状态呢？如果已经出现了浮指，可以通过一些练习，比如说锻炼自己的脚趾的抓地能力或者脚掌的能力。
0: 主要就是从几个方面可以提高脚趾的这个抓握力。第一个呢，就是要学会正确的选鞋尤其在幼儿买鞋的时候，你要用这个以较大的脚的尺寸为标准大个半码一码，这样呢给脚部足够的发育空间成人的选鞋的时候，也脚趾周围呢大概要有5到10毫米的空间，为了更好的提高脚趾的抓地力，鞋头不能太紧然后在试穿新鞋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坐着，应该穿上新鞋之后呢，要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这样可以感觉一下鞋的大小如果有鞋带的这个鞋子，你要把鞋带系紧，然后系紧之后呢，再看看挤不挤、磨不磨脚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穿鞋呢要尽量少穿人字拖、尖头鞋高跟鞋这些穿人字拖的时候，它一般走起来就需要脚趾弯曲才能勾住鞋，这样的话会导致足部的肌肉长期的紧张劳损，然后脚趾呢长期穿这个高跟鞋、尖头鞋呢会被禁锢，这样呢会导致各种损伤，像脚部的这个囊肿还有拇外翻、肌肉的不平衡。第三个就是平时呢也注意按摩脚趾给脚部的肌肉做一个放松休息的时候或者坐在 椅子上洗澡呢，这些可以将脚趾呢一伸一屈进行一个活动放松，还可以用手呢对脚趾进行啊上下的这个按摩活动。那如果已经出现浮指了，你自己意识到了啊，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这个按摩方法，将手的这个食指啊伸直，然后用大拇指和其他的三个手指啊握住脚的这个大脚趾啊，另外一个手呢固定住脚跟啊，让这个脚不要动啊，这样的话用手将大脚趾向下弯曲，然后在左右进行移动，进行拉伸的按摩啊，这些都是有帮助的。第四个方面，平时可以锻炼一些赤脚的训练，就赤脚提起脚后跟，脚趾抓地啊，脚趾展开，然后还可以进行一些啊赤脚的抓毛巾训练，用脚趾呢夹起地板上的毛巾，传递给另外一个脚，啊，这样可以增加这个脚趾的抓握力，啊，然后对于幼儿来说呢，可以我们也建议多进行一些啊赤脚的行走锻炼，这样对足部的正常发育非常重要。第五个方面呢，就是你要调整一下走路的姿势啊，走路的姿势就是一般站直啊，抬头挺胸收腹，眼睛呢平视前方，轻抬腿迈出脚，然后按照脚跟脚掌脚趾的顺序滚动着地啊，踩实之后再抬出另外一个脚，然后就是摆臂的这个正确姿势啊，上臂自然下垂啊，走起来之后在身体两侧自然的摆动，摆动的幅度一般是在30度到45度左右。
2: 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3: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北极虾。北极虾呢是长在深海里海产品里面的一种，由于呢自然野生的虾呢，所以营养会比较高哈。这种虾通过水煮之后呢，可以达到营养完全吸收的作用，并且对于身体虚弱改善有一定的效果。北极虾呢虽然营养极其丰富，但是呢并不是说适合所有人群来食用，比如说患有子宫肌瘤或者是胃肠敏感以及过敏反应的人群呢，还是不要食用北极虾，它属于发物。那么食用北极虾之后呢，可能会引起腹部疼痛以及腹泻，也会导致皮肤过敏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在吃任何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体质。我们来了解一下北极虾还有哪些营养呢？
1: 虾大家都吃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很特别的虾。根据商家的宣传，这种虾不需要烹饪，解冻后就可以直接食用，它就是北极甜虾。小圈留意到，北极甜虾在电商平台十分热销，也很受欢迎。多数网友评论说，鲜甜可口，口感特别好，很嫩，虾肉筋道 Q 弹，甜甜糯糯的，味道棒极了。蛋白质含量高，热量低，很健康的食品。它的口感真有这么好吗？我们的一位热心圈友随机从市场上购买了三种常见的海虾，帮助大家测评一番，谁的口感更胜一筹呢？
2: 这是南美白对虾，这是黑虎虾，这是北极甜虾，都是冻品啊。现在我们解冻了，现在给大家剥一个南美白对虾，
3: 肉质挺 Q 弹的，也挺有甜味的。
2: 接下来我给大家剥一个红虾，
3: 这个虾肉质比较柴，也没有很大的鲜甜味，白味不 Q 弹。
2: 再给大家剥一个北极甜虾，
3: 哦，这个鲜甜味十足，入口就有一股甜味，但是要比南北的虾更甜一点。肉质来说和南美白虾差不多，很 Q 弹，都很 Q 弹。
1: 根据圈友的评测结果，不难发现口感较好的依次是北极甜虾、白对虾，最后是黑虎虾。那么北极甜虾到底是什么虾？为什么更鲜甜呢？
4: 虾呢，整体来说分两大类，一个黑水虾、淡水虾。那么黑水虾呢，种类呢有很多，那么可能有20来种。我们通常消费的，比如我们大家消费量很大的，大家能够吃到活的，通常是一个南美白对虾。当然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鹰爪虾、红虾、北极甜虾，咱们是顾名思义，居然是在北极生长的，咱们通常是大西洋、北冰洋。它的最大特点，对于消费者来说，它的肉质比较结实，比较了甜甜的鲜甜。
1: 专家介绍，北极甜虾一般生活在大西洋、北冰洋海域，水下100多米的海水内，气温比较低，生长比较缓慢，大约3到5年的时间，多数于野生自然生长的虾，个头也比较小。一般捕捞上来以后，在上船的第一时间用海水煮透冰冻锁鲜，所以消费者买到的甜虾都是熟制品，常温解冻即可食用，也是口感鲜甜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虾对人体有哪些健康益处？北极甜虾和其他的海虾对比，在营养方面的表现突出吗？
4: 那么对虾来说，整体的蛋白质含量100cc 对虾肉来说，15到22之间，它的消化利用率也比较高的，它的是氨基酸的组成也是比较符合人体的需求需要的。那么它的虾类的最大特点，它的脂肪中的欧米伽3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特别是 DHA、EPA 的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DHA、EPA 呢，这些都属于多不饱和脂肪酸，那么人体的大脑是非常需要DHA 这些脂肪酸的，对人体的心脑血管的疾病是有很好的预防作用的。
1: 那么北极甜虾是否真的比其他海虾更营养呢？
4: 一般来说，分量这种蛋白质的组成、蛋白含量、氨基酸组成差异不会太大。那么唯一的差异有可能是在脂肪的脂肪酸组成，可能会有所差异。
1: 数据显示，北极甜虾中的脂肪含量比其他海虾更高，它们主要为多不饱和脂肪酸，尤其含有欧米伽三脂肪酸，在降低胆固醇和保护心血管健康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而甜虾中的灰分多指矿物质元素，比如钾、钠、钙、镁、锌等等，也明显比其他的海虾更高一些，但蛋白质含量略低于其他海虾。说到这儿，我们的一位圈友说，北极甜虾是加工成熟后才运输到市场中，营养是不是已经损失了？其他的虾能直接买到鲜活的，现买现做，营养保留肯定更多吧。
4: 如果是北极甜虾，它海里面捕捞里面直接在船上马上就加工好，那么再经过速冻冷链物流过程中都在保持较低的温度情况下，那么它的营养物质基本上是有保障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你保存不好，冷冻化了融化了再冷冻再融化，对它的产品的品质安全都有很大的影响的。
1: 专家提醒，北极甜虾虽然是熟制品，但多次冷冻解冻，蛋白质会变性，容易造成营养流失。其他品种的海水虾，即使买到的是鲜活品，如果不注意加工方式和储存方法，营养物质依然有较大损失。烹饪时建议采用蒸煮的方式，时间不宜太长，5到10分钟左右即可，不建议反复冷冻解冻，以免影响口感，造成营养物质的流失和微生物数量的上升，不利于维护身体健康。哎呦，
5: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6: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7: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8: 3分钟教你脱离头脑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6: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9: 30岁开上这开上车才算成功。
10: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6: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1: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十大特征。
1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3: 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4: 我要下车。
15: 我也下车。下车。
1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7: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8: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19: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来了解一下樱桃番茄。樱桃番茄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水果，因为它的个头小，而且呢味道酸甜，很适合小朋友以及女性朋友们食用哈。那么女性朋友们和小朋友比较喜欢这种小巧玲珑的食物，它的水分呢也是含有很多。樱桃番茄呢，不仅能够满足我们的口感，还能够提供一定的营养元素，对健康还是有好处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它的营养价值，以及我们在食用的时候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圈友提到的小番茄，记者搜索后发现，小番茄还真是有好几种，有红色的、黄色的，还有长得跟葡萄似的绿色的。对比价格后会发现，小番茄的价格要高于大番茄，而且不同颜色的小番茄价格也不太一样。这种彩色的小番茄普遍比红色小番茄贵。那么，不同颜色的小番茄在营养价值上有什么不一样呢？绿色和黄色的价格偏贵，难道是因为它们营养价值更高吗？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彩色小番茄到底是什么品种。
14: 其实从那个整个这个番茄来说呢，番茄呢可以分成呢这么几种类型。第一种就是楔实的，楔实的这个主要是指的呢我们的大的番茄，我们在菜市场呢用来做菜的菜番茄也好，哎，这是一大类，这是大番茄。还有一种呢就是樱桃番茄，这就是大家伙儿在菜市场也好超市也好看到的呢，不同类型的，有黄的，有绿的，有红的，有粉的，还有呢紫色的。还有一种番茄呢是加工番茄，大部分呢都是加工番茄，做成番茄酱、番茄萨斯、番茄汁儿，这是不同类型的。所以呢基本上按常理来说呢可以分成呢这三大类型。
1: 专家告诉我们，市面上见到的小番茄统称为樱桃番茄。樱桃番茄之所以有不同的颜色呢，是因为品种差异。但不同的樱桃番茄营养价值上有没有区别呢？
14: 关于这个不同的颜色呢，其实这几个呢是有几个不同的基因控制的。小番茄来说呢，它的花样多，在这上面呢，只是呢它是在这个果形上面也好，这个颜色上面也好，一些小的差异。当然呢因为不同的品种、不同的这个类型，你像这种紫色的，那它就花青素含量比较高一些，你像黄色的这种呢就是贝塔胡萝卜素或者是类胡萝卜素含量高一些。至于说营养方面，我觉得呢是没有明显的区别。
1: 小圈在网络进行了搜索，发现番茄是热门的通血管菜。有人表示，番茄是打通血管最快的食物。番茄中的水溶性物质是血管清道夫，真的是这样吗？那么番茄中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是什么？
14: 番茄果实呢，其实它主要的成分呢是水分，然后呢就是甘油脂含量。所谓的这个甘油脂含量呢，主要包括的糖和酸。除了糖和酸之后呢，番茄果实中呢还包括钾、维生素 E、维生素 A、维生素 C、叶酸等这些呢主要的物质。像一些其他一些呢抗氧化的物质，包括番茄红素、花青素，还有包括这种呢绿叶酸、芦丁和蟹苷，当然呢还有一些的其他的呢微量的元素。所以番茄这个呢作为一种水果或者蔬菜来说呢，它的营养物质呢是十分丰富的。
1: 专家刚刚提到的番茄中的绿原酸是一种天然的多酚类化合物，绿原酸具有抗菌、抗病毒、抗氧化等多种生物活性。另外也有研究表明，番茄中含有的芦丁可以帮助保护血管健康，具有防治静脉曲张的作用。此外，番茄中少量含有的腺苷主要能够参与人体的能量合成，同时还能够达到血管扩张的效果。搜索中记者还了解到，近些年网络上有不少文章称番茄还能防癌，据说可以防四种癌症，事实真的如此吗？
14: 番茄来说呢具有了各种营养，而且呢在这个治疗疾病方面呢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研究的结果。番茄呢对这个前列腺癌，像这个乳腺癌、结肠癌、口腔癌，它有了一定的这个辅助的治疗的作用。
1: 那么到底是番茄中的哪种营养成分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呢？
14: 现在大家伙研究最多和最关键的物质呢，大家认可的是的番茄红素，是一个功能性的物质，人那个摄取之后呢，它具有了清除呢自由基的功能。
1: 专家指出，番茄之所以能够预防前列腺癌，这与番茄中所富含的番茄红素有关。番茄红素是目前植物中被发现的最强氧化剂之一，它在番茄中的含量是较高的。它不但有助于降低前列腺特种抗原水平，还有助于降低男性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征集中有圈友提出，有人说西红柿越红，番茄红素的含量就越高，真是这么回事吗？
14: 我觉得呢，大家说的这个呢很有道理，就是呢，就红色来说，番茄红素来说，越红呢，肯定呢，番茄红素含量越高。而且呢，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方面是果皮的颜色，因为果皮番茄皮它里面呢，包括这个纤维啦，包括类黄酮啦，还有一些呢就是包括的番茄红素，所以这样的话呢，哎，它显示出来的颜色如果越红的话，是番茄红素含量越高的，是吧？另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如果切开一个番茄，里面的番茄的颜色越红呢，它的番茄红素含量是越高的。
1: 专家表示，番茄放入植物油，经过烹饪加热之后释放的番茄红素可以更好地被人体消化吸收。最后需要提醒您的是，夏季吃小番茄清凉又营养，但尽量不要吃冰的小番茄，对于脾胃虚弱的人来说，容易造成腹泻等胃肠道疾病。
19: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大集。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在临床上呢，中药的双黄连呢包括口服液、颗粒剂、片剂、糖浆还有胶囊剂哈。那相对于中药双黄连具体的功效和作用，主要是可以起到清热解毒，包括疏风解表的功效哈。那么中药双黄连不但用于外感风热所导致的相关疾病，比如说感冒、咳嗽，那么都可以使用双黄连来进行治疗，在临床床上呢也是比较常用的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去共同了解一下双黄连的功效和作用。
1: 这炎炎夏日，一旦患上了感冒、发热、头疼、咽痛、咳痰这一系列的症状，可不好受，赶紧翻翻咱们的家庭小药箱。双黄连，相信不少人家中都会常备这种药，而这种家喻户晓的方剂，事实上凝结了一代代中医人的巧思，从医书的古方变成居家可自备的良药。为了让药效更安全，使用更方便，双黄连

0: 究竟该怎么用吗？双黄连，双黄连，您觉得这双黄连里有几个黄连？今天咱们就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园里寻找答案。
1: 双黄连中呢，那个双字啊，是指的这个金银花。大家看啊，白色的花蕾，那么它就是银；这个金黄色的花蕾呢，它就是金，就金花银花，就叫双花。那么我们要用的是什么样的呢？要用的部分呢，就既不是白色的银呢，也不是这个金黄色的金，这两种花蕾，我们是这种花蕾。大家看，它实际上是带点淡绿色的这个花蕾，就是还没有变白，也没有变成金黄色的。那么这种是要用的，我们把它晒干以后呢，或者烘干以后就可以作为药用了。对，那么金银花它的功效呢，是有辛凉解表和清热解毒的作用。
0: 双黄连的双指的是金银花，那么双黄连的黄连指的是中药黄连吗？
1: 这个呢，就是双黄连里面的黄芩。这个黄啊，不是指黄连那个黄。那么黄芩呢，它主要是清肺热和大肠热的。双黄连味道比较苦，那么主要是因为黄芩，因为金银花和连翘呢，它都不是很苦。这个呢，就是双黄连中的连，它叫连翘，等它长到这个稍微金黄一点，那个叫老翘。那么它的功能呢，是有这个辛凉解表、清热散结的这种作用。所以双黄连的名字啊，就是取这三个药材的名字的头一个字而来的。
0: 虽然名字里带了黄连两个字，但是双黄连和黄连确实没关系。而金银花、黄芩和连翘三味药也是中成药中常见的药材，因此您在家服用双黄连的时候注意了，别跟含有这三味药的中成药一块使用，避免药量过大对身体产生副作用。而小娟在征集中发现，双黄连之所以成为咱老百姓一年四季家中常备的感冒药，是因为不少人认为双黄连可以抗病毒、预防感冒，所以一旦身边有人感冒，就会喝双黄连来预防。那么，双黄连真的能够抗病毒、预防感冒吗？
1: 虽然说在现代医学研究啊，表明双黄连它有抗菌、抗病毒、抗炎和增强这个免疫力的作用，但是这些结论呢，它基本上是在实验室里啊，通过细胞、动物这方面研究出来的，所以在人体上是不是有这些作用，还有待于这个进一步临床观察和验证。而且呢，咱们上面谈到的几个作用啊，它也并不是金银花、连翘和黄芩所独有的，解表清热的中成药呢，那么几乎或多或少也都有抗菌、抗病毒、抗炎、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0: 那么双黄连可以用于预防感冒吗？
1: 我们不建议啊，就是双黄连是用来预防感冒。由于双黄连本身呢，它的性质是寒凉的，那么误服以后呢，还可能会损伤人体的阳气。那么阳气受伤以后，它会造成身体功能低下、抵抗力减弱、身体怕冷，甚至是这个腹泻、食欲减退、这些方面的一些症状。
0: 虽然双黄连属于非处方药，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服用。作为家中常备的感冒药，您真的清楚它适用于哪种类型、哪个阶段的感冒吗？
1: 双黄连呢，那么它主要还属于这个风热感冒呢，多用。风热感冒呢，它的这个早期和中期都可以的，但是如果是比如说后期，那么这个肺热特别严重的话呢，那么双黄连这个作用呢，可能就不足了。
0: 那么咱们如何判断自己是风热感冒呢？
1: 风热感冒呢，因为它有这个发热、咳嗽、然后有这个咽喉疼痛啊、头痛啊这些症状，进一步发展呢，患者可能会出现这个流黄鼻涕或者是咳黄痰的这种情况。那么它的特征呢，它就是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呢，没有身体怕冷或者怕风吹的症状。
0: 双黄连适用于风热感冒的早期和中期，但您可注意了，如果服药三天还不见好转，就需要及时到医院就医了。同时，小娟发现这市面上的双黄连分有颗粒、泡腾片和口服液三种剂型。那么同样是双黄连，不同剂型之间是否有区别呢？咱们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1: 这三种剂型呢，它都是口服剂型，所以从它的这个组成上来说没有实质上的区别。那么它主要的是在辅料的不一样，所以这三种剂型的功效上基本上没有明显差别。
0: 不同剂型之间的双黄连功效之间基本没有区别，但如果您家里是泡腾片的剂型，就要注意了。
1: 一般来说呢，它都是要通过这个温水泡或者是开水来使它溶解。

0: 一般不建议用冷水泡的，冷水泡的它的溶解度溶得不好。我们在中药的汤剂，我们基本上都是要这个温热来喝，不建议喝凉的。那么这有利于对减少胃的刺激，也有利于它药效的这个充分发挥。
1: 双黄连不能作为预防感冒的方剂长期服用，但许教授给我们带来了一款金银花的代茶饮，既可以预防夏季感冒，也可以作为日常代茶来饮用。
0: 金银花三克，荷叶三克，鹿根三克。那么鹿根呢，它可以清热泻火，生津止渴，除烦止呕，利尿。荷叶呢，大家都知道它有清暑化湿、凉血止血的功能。那么这三个中药呢，它都是药食同源的中药，所以它的这个安全性呢应该是比较高的。
1: 怎么样，您都记住了吗？夏日炎炎多喝水，不妨来一杯代茶饮，解暑化湿，防感冒。但如果您最近有胃肠不适的情况，就别饮用这款代茶饮了。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今天啊，我们的主题是月经不调别乱用药，规范化治疗是关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妇乳国医堂的主治医师侯小娟。
1: 是的，我们欢迎侯医生。
2: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妇科的大夫侯小娟，谢谢大家。
1: 侯医生，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月经不调别乱用药哈，规范化的治疗才是一个关键。那其实很多人呢都觉得这个生理期啊，就是身体的一个晴雨表哈，那么它仿佛也在暗示着什么。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能让大家呢，首先出现了问题不要慌，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对这个问题呢或者有一些什么症状要引起他的关注，要及时的治疗，才不会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或者疾病的发生，是吧？
0: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提到这个月经，可能很多朋友对于它的这个定义和标准啊都是比较模糊的。您能不能站到专业的角度给大家阐述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月经它是正常的、符合标准的，或者说是健康的？
2: 首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正常的月经周期和它的一些表现。正常的月经周期呢，是女性生殖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志，具有规律性和周期性的特征。标准的月经周期呢是21到35天，平均28天，每次月经持续时间是2到8天，平均4到6天。月经量呢是20到60毫升，正常的月经呢呈暗红色，除血液外还有子宫内膜碎片、宫颈粘液及脱落的阴道上皮细胞。这是我们一个正常月经周期的一个概念。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呢，尤其说到了周期，比如21到35天，还有就是经期2到8天。那比如有的人呢，他每次很规律，每次都是2到3天，是吧？这可能是正常的。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次是2天，下一次可能6天、7天、8天，那反复这样，或者是周期有变化的话，有的时候是20多天，有的时候30多天，这是不是也能够说明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
2: 对，你的问题非常好，因为这下你提的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一个月经不规则的一个概念。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月经不规则它是一个什么概念，也就能正回答了你的问题。月经不规则呢，是指月经周期、经期的长度以及月经量出现了异常的变化，主要表现是月经周期的推迟或者提前，还有月经持续时间的延长，还有月经量过多或过少。具体的有月经稀发，比如周期大于35天，有的人能到90多天或者半年的都有，它就是月经周期的一个不规则。还有一个月经频发的，小于21天的，有的人说我刚来完没几天就又来了，有10来天的、半个月的都有这种情况，有的人甚至他就没有间断过，给他的印象就他就是一直哩哩啦啦在出血，他就是这种频繁的。还有就是月经过多的，每回来了以后他要穿纸尿裤啊，或者现在的拉拉裤啊，他就一般
1: 安睡裤啊，
2: 对对，已经满足一般的咱们的那个卫生巾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了，所以他那量很多，已经大于80毫升，有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会造成一个临床的贫血的状态。还有就是月经过少的，小于5毫升的，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有的人月经很少，他来个2天就结束了，这证明他的内膜呀，或者他的一些子宫的情况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了，这就属于异常的情况了。跟他平时既往的月经量相比要少的话，他就是异常的了。还有就是经期延长，比如大于8天，他的哩哩啦啦不完，前几天是正常月经血，后几天呢，他就是褐色的分泌物呀，持续的不间断，或者有的人一直是大量的出血，一直出很久，都有这种情况。还有就是一个闭经的概念，就是停经超过了3个以往的月经周期，或者大于等于6个月，这就是一个闭经。

0: 的概念了。所以以上的异常呢，都是月经不规则的一个状态。
1: 嗯，那侯医生，请您把这话筒再离得稍微近一点。
0: 嗯嗯，
1: 刚才您说的这些异常的情况啊，比如说呢，经期跟以前相比是有所缩短的，比如之前可能六七天或者五六天是正常的，那么最近呢，就可能这几个月就变成了两天或者三天。但是呢，做这个相关的一些 B 超的检查，又没有什么器质性的一些变化，或者是一些没有病变。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继续观察，还是说我们要用一些药物来进行一个调节？
0: 嗯，它是你刚才所说，它就是月经改变了，
1: 嗯，
0: 就是少了，
1: 嗯，
0: 但是它没有任何的器质性改变的话，
1: 对 B 超的话这也都是正常的呢。
0: 嗯，那得观察，就是观察它如果连续三个周期以上都是这种状态，那它真的需要再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比如宫腔镜。宫腔镜看的话比较直观，能看到你内膜还有内膜整个的状态，在它有分泌期啊、增殖期啊，它有什么改变，它是这样的。而且它内膜它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啊，每个人比如这一年当中有个一两次也是正常范围内，可以继续观察，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呢，就可以就需要就医进一步的检查。
1: 嗯，是，其实这个话题可能这个女性朋友们聊得更多一点哈。那之前呢，就是在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这样的情况，可能半年才来一次，但是它很规律。每半年来一次，
2: 每半年来还叫规律，
1: 就很规律的每半年来一次啊。但是后来比如说受孕啊什么的也没有影响啊，但这也不代表所有这样的情况都是正常，是吧？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看待这个问题呢？
0: 就是如果半年他才有一次月经的话，证明他的那个周期肯定是就是也属于异常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我多见的这一类病人是多囊卵巢综合征。
1: 这比较常见。
0: 对，他就有这种，他是多囊卵巢综合征，他是一系列的综合征，他表现的就是月经的稀发或者闭经，还有就是肥胖，还有痤疮多毛，然后一系列的症状，还有那个胰岛素抵抗。这系列的患者他就是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月经不来稀发，然后还有就是不排卵。不排卵他就是会造成不孕不育嘛。还有就是一个内膜病变，因为他来不了月经是他孕激素比较低。孕激素比较低呢，没有对抗雌激素作用的这一个过程的话，他内膜持续的在生长，持续生长呢没有抑制他的，就有可能造成一个那个内膜的病变。所以这如果有这一系列的这种月经周期比较长的这患者，要考虑这方面的疾病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2: 是，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健康的月经的标准，分为这个周期、经期和经量，也就是说这三个维度，但凡哪个维度出现问题，我们都把它归类到这个月经不调啊，或者是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那刚才其实张燕也问了一个问题哈，我其实作为男性的这个视角也很好奇，如果女性朋友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到医院的话是做哪些检查能够第一时间来确定我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0: 对，然后咱们妇科来说，经常做检查的就是那个妇科的彩超。然后如果想继续了解你的激素的一个分泌情况，可以做性激素六项。还有再加一个 AMH， 就是抗缪勒管的一个检查，能够看一下患者这个卵巢储备功能的情况。
1: 这是怎么做？怎么检查呢？
0: 就是抽血，
1: 也是抽血。
0: 患者来就医的话，可以空腹。空腹来抽血。然后抽血的情况，如果在你月经来的那两到四天内抽血，这是最好的，因为能够了解激素的这个就是基础的情况。如果说是这个人本身月经就不调，或者没有记不住日子了，记不住个月经周期了，那就可以随机。或者如果你要是还有的人要了解排卵的情况呀，或者这个排卵前后的激素情况，你可以在下次月经之前来之前的十天到一个星期之内查也是可以的。
1: 所以这个生理期啊，真的是能够反映出身体的状况。大家就比较担心，首先能不能受孕，还有就是我是不是有妇科方面的一些疾病。还有呢，就是如果是没来的话，担心是不是怀孕了或者身体有什么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呢来了吧，又要关注它量 还有是不是很疼，会不会痛经是吧？还有呢就是这个量是不是正常，周期是不是正常，所以说这个对于女性来讲真的。

0: 那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儿哈，所以大家呢，如果有了一些症状，还是要及时去医院去就诊哈。那么，替大家来问一个问题哈，我在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每次都会痛经，然后但是有一种说法说，怀了孕、生了孩子之后，这个痛经就会缓解，有科学依据吗？
1: 这个相关的报道没有说是特别科学依据，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中医来讲，我们现在科室也是一直在各方面的西学中医啊，中医在普及这个方面的知识。就是中医来讲，它不通则痛嘛。所以它肯定是孩子从小发育起来受凉呀，各方面它有经络上面有不通的地方。他如果来月经，那个螺旋动脉一收缩呢，就更加重了他这个不通的情况，他就会疼。如果你生完孩子以后，其实这个，就是生育的过程，它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哈。对于女性来说，它等于一个身体的重塑一样。
0: 对。
1: 然后它的各方面经络呀，还有
0: 激素
1: 激素呀，各方面的身体全部的状态达到了一个重塑的状态。有可能有的人就没有感觉了，之后再来月经，就是生育完了之后再来就没有感觉了，就没那么疼了。
0: 那疼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因为有的人疼的打滚儿，或者是得吃布洛芬。
1: 对，有的人就是吃布洛芬都不管用了。有那种情况，现在我们科室就是那个，我们就妇孺国医堂去年成立的妇孺国医堂，我们结合中医西医来一起对患者进行治疗。我们有夹针疗法，就是针灸疗法，还有中医中药，还有悬空灸，还有中药贴敷啊、热敷啊，还有穴位贴敷，这种针对每一个女性在她痛经的时候，就在她月经周期有各种的症状，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对症的一对一的一个个性化的诊疗方案，就是使他这个能够平稳度过他这个月经周期，不会那么的疼，而且疼痛的症状也会缓解。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困扰，尤其小孩们、孩子们初高中的，然后来了就疼得受不了，也上不了课，影响他的工作、学习、生活。然后我们这一系列的方案呢，尤其我们妇孺国医堂还有蒙医蒙药的这种外治法，还有我们中药传承了很多中老医专家的这个经方，对于我们这个妇女儿童这方面的疾病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
2: 这个问题其实刚才我想问来着啊，就是作为这个男性的视角，你的爱人或者是你的家属，是吧，你的女朋友出现了这个痛经的话，如何来缓解？那其实我觉得不光是痛经哈，在这个经期可能她的这个由于雌激素水平的分泌哈，
1: 对
2: 这个情绪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是的，
2: 那如何来安抚这个情绪，让她能够顺利度过这个经期呢？
1: 其实这就涉及到一个患者的一个，就是他整个一个对于他来做跟踪随访，就是对他整个一个周期，有的病人可能就是从小我们一直跟到他大，或者是他生育完以后，就是整个追踪他这一个从他来月经，他因为月经痛经来就诊，然后生育完了再有其他情况再就诊，就是一系列的针对一个性的方案一直跟踪到他，这就是相当于在我们这儿建立档案，建立档案，这个人他有多疼，疼到几级，会做一个评估，然后再给他一个个性化的诊疗方案，然后针灸啊各方面中药，然后治疗，然后在他生育完以后什么疼痛级别什么的，我们有一个很针对性的治疗方案，这对于患者的后续来说是非常好的。
2: 其实我觉得这好像给广大女性朋友一个思路哈，就以前出现痛经总会觉得那我就忍呗，
0: 忍一忍吧，
2: 对，
0: 过两天就好了，
2: 而且这个身体啊情绪啊就遭受到了双重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哈。
1: 其实痛经不需忍，不需要忍，真的不需要。
2: 还有就经常的这个男性朋友会说，你喝点热水，
0: 喝点
2: 红
0: 糖水，
1: 这个
2: 管用吗？
1: 这个是有用的，因为它血液循环，尤其螺旋动脉它收缩以后，它整个血液循环都是一个闭塞的状态。如果你给它局部的一个温度升高的话，对它热敷啊，对它很有好处的。
0: 关键是那个温热，不是必须要喝什么，是吧？
1: 对。
2: 所以男性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哈，这关键是喝热水，喝红糖水是管用的。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核心的标准啊，包括这个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这个主要的病因了。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一部分哈，就是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 那这是病因之一。那除了这个病因之外，还有没有一些病因会导致我们这个月经出现紊乱或者是？
1: 还有内分泌有很多，内分泌的话有那个甲状腺的问题，比如甲亢、甲减、都可以导致，
0: 都影响。
1: 对对对，甲亢的有些情况，它那个激素的生成不同的话，导致这个性腺轴分泌受到抑制的话。然后这个患者也会出现一个月经周期的改变，包括甲减都是这样的，有的月经减少，有闭经的情况，还有月经增多，临床都可以看到，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分泌状况，还有一些医源性的，比如患者服用那种紧急避孕药啦，或者是还有就是临床常见的就是一个宫腔操作术后。比如取环术后的、人流术后的、药流术后的，
0: 对，
1: 然后宫腔经过多次操作的话，它内膜容易变薄，内膜容易变薄呢，这个它的这个月经量很容易就少了，有的人会减少很多，然后减少很多，对于它后期的这个生育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会影响这个内膜的容受性，它的着床呀或者生育就很困难了，有这方面的。
0: 其实说到了主要的病因，您刚刚提到内分泌或者是甲状腺异常都可能会影响哈、那么现在呢，就是比如说来潮以及闭经的时间或者是年龄啊，都有所变化，可能有些是趋于年轻化，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现在普遍会面临这个很多问题，就是这个卵巢早衰提前。我们见过一个25岁的卵巢早衰，就是现在这个很多归结到原因呢，很多就是刚才跟您二位探讨的，就是有工作压力啦、睡眠啦、饮食啦、这个情绪啦，各方面都可能造成，还有遗传因素都有。
0: 对，那就这个来潮或者闭经都有可能是这些因素是吧？
1: 对对对，有。
0: 那您刚才举的那个病例啊，就比如说25岁提前出现了闭经的情况，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治疗能够让他，比如说这个生理期是正常的呢？还是说他有什么疾病，我们先治疗这个疾病，他自然这个就可以再延缓一些呢？
1: 就是你得根据这个患者，他比如来了这种情况，先得检查，对他一个进行，等他结果出来以后，对他进行一个评估，根据他的状态，看他的原因是来自于卵巢性的呀，还是这个下丘脑垂体的原因呀？比如压力大，下丘脑垂体，还有人们节食减肥也会导致。所以这个原因很多。每个患者来了以后，根据他的病因，还有他的发展，还有他的这个他的检查结果来做一个评估。评估以后呢，我们针对每个人就是还是一个个性化的治疗。他每个人的病因不同，根据病因针对性的做一个治疗。
0: 那有人说这个卵巢早衰是不可逆的，这个说法正确吗？
1: 这个说法不正确，因为我们临床见到这种患者很多，也有很多就是成功的在有二次受孕的，还有他成功的调理好了以后月经在正常了的病人很多。
2: 刚才您提到一个内分泌失调导致的这个经期的紊乱哈，那其实我特别想问，那如果说它真是这个导致的，我们去医院去治疗，那把这个甲状腺啊相关的一些问题治疗的话，或者是内分泌的这个问题搞定的话，那是不是经期自然而然就顺畅了？
1: 自然而然就经常。因为我今天接到一个患者，他是一个甲亢患者，但是他一直在吃药，吃这个治疗甲状腺的这个药，但是来我这儿复查的时候，他来的时候症状是他月经很多，月经很多，然后就是不间断，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那个值，就是复查了一下他甲状腺值，他的促甲状腺素是升高的，促甲状腺素升高很明显，他就成了一个甲减的状态，证明他之前的那个甲状腺这个量。
2: 药吃的有点多了，
1: 药物有点过了，所以他得及时的调整。如果他把这个甲状腺的状态调整好了以后，他月经就迎刃而解了。
2: 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我一直也不关注这个，那好，他不协调就不协调去吧，他也是不是也可以照样，比如说就怀孕啊，这个受孕啊，生子。
0: 哪些是我们就是可以观察
2: 对
0: 忽视的，哪些是必须得治的？
1: 你比如咱们青春期刚来的小孩，比如11、12那种，他的卵巢轴呀、什么，他没有建立健全。像这样的孩子，如果他月经量不是特别大，没有造成贫血的状态下，你可以观察。 让它慢慢的成长，慢慢这个建立健全了就可以了。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更年期的患者，
0: 嗯，
1: 更年期的患者他接近这个绝经过渡期的时候，他这个卵巢功能在逐渐衰退，
0: 嗯，
1: 所以他周期有可能紊乱，
2: 嗯，
1: 哎，经量也会有一些变化，这也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
0: 嗯，
1: 但是绝经期要提防这个经量会增多，
0: 嗯，
1: 经量增多的情况，因为它的各方面激素有异常，有可能会造成一个子宫内膜病变，
0: 嗯，
1: 所以如果有月经量增多，这个它要及时的就医，
0: 嗯，
1: 做一些宫腔镜啦，或者这诊断性刮宫啦，看看内膜的情况也是必要的，
0: 嗯。
1: 然后育龄期妇女呢，如果你不在这个正常范围内，有的出血了、贫血，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0: 嗯，是的。侯医生，其实很多人呢，就尤其是女性啊，就觉得围绝经期呢是一个女性人生新的开始，但有的人呢也感觉会出现一些症状吧，就是人们说更年期的时候出现一些症状，也不愿意面对啊，或者是觉得哎呀，是不是预示着这个年龄大了或者怎么样的？那有的人呢就是单纯的想要延长这个生理期，所以呢就可能会使用一些比如说一些方法啊，可能是一些药物等等啊，激素的一些药物，就是想不想闭经啊，不想绝经。那么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对，可以心理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对身体或者是激素或者内分泌来讲有什么弊端吗？或者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1: 对，因为这个激素类的药物，尤其在这个围绝经期呢，它是一个一系列的一个需要评估患者的这个心肺功能啊，各方面的功能都需要评估。因为如果你很就是盲目的啊，我想要让他不来月经，让他继续来呢，你用一些激素的药物，我们临床当中是需要对这个患者进行评估的，
0: 嗯，
1: 他的年龄啦，他的血脂啦，血压各方面都要看一下，
0: 嗯，
1: 因为这个有一个风险，就是会造成患者的一个血栓的形成的风险，
0: 哦，
1: 啊，就是我们也会遇到，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个隐患的话，我们是不会用这些药的。
0: 嗯，
1: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比如就是改善他的一个盗汗呀、情绪呀，
0: 嗯嗯，
1: 还有他睡眠障碍呀，有改善这些这份那个就是相关的一些药物。
0: 嗯，
1: 但是如果单纯激素来讲，它有可能会造成他一个血栓的风险，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去正规的医院去评估后再进行一个合理的用药。
0: 嗯，也就是说如果能改善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啊，可以用药的话，
1: 对，
0: 那么在医生的这个建议之下是可以用的。
1: 对，可以。
0: 但是没有其他的症状，一味的想要延长也没有必要，是吗？
1: 对对对，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嗯，
1: 当然不是说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在盲目的情况下去用药的话是不建议的。
0: 是。那现在大多数的这个绝经的这个年龄在什么时候呢？
1: 嗯，
0: 那个范围
1: 现在是有提前的，不是有退后的，
0: 有退后的，
1: 但是每个人不一样，之前有报道说北上广有50多岁的，现在一般咱们是49、53啊，或者什么情况的，这个每个就像北上广，他会延迟哈，有这方面的报道，说他们的绝经周期会延迟，临床上有55岁以后的都有这种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围绝经期呢，你要定时的去检查，对，有没有内膜增生的情况，内膜病变的情况，是要去提高这方面的一个检查呀什么的。
0: 是的，
2: 其实这个女性的月经的这个周期很长啊，你看从10几岁一直到50岁左右哈，
1: 对，
2: 那这样一个跨度的这样一个长的年龄段，我们比如说之前或者是之后的这个经期都比较正常啊，但是某一时段突然出现了经期不太正常，是否也预示着某些疾病呢？啊，您刚才可能提到了，比如说我们妇科的一些疾病哈，
1: 对，
2: 还有哪些疾病？包括这些妇科疾病，大家需要警惕了。
1: 嗯，比如咱们月龄期的，比如这个有的人是月经中间出血的，他就月经完了，下次月经没来，中间出血的，你要检查 B 超看一下有没有子宫内膜息肉啊。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子宫肌瘤啊，肌瘤也会造成这个月经量的增多，周期的延长，有这方面可能。还有就是个子宫内膜癌的一个情况，它也会出血量增多这方面的。
2: 就是大家要警惕，如果是之前您挺规律的，但是出现了这些问题，
1: 出现了问题
2: 进行检查，
1: 而且每个周期都有这个问题出现的话，就要去及时就医。
2: 它有没有一个高危的年龄段呢？比如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大家需要警惕呢？
1: 一般在

0: 在45岁左右，我觉得45岁到50岁中间都需要去检查。
1: 嗯
0: 嗯，这涉及到了一个就是，其实我们每年要查，比如绝经之前每年要查一个体检，做一个这些 B 超，然后绝经之后每2年要做这些体检，都是。
1: 就是您建议大家，
0: 对，
1: 绝经之前每年要做一次，绝经之后每2年做一次检查，
0: 对，
1: 嗯，
0: 尤其这可能和今天这个主题有一点点偏，就是做一些宫颈的检查，有的人出血也有可能是宫颈的问题，宫颈的有一些宫颈癌啦，或者宫颈息肉啦，它也会出现一个。不正常的出血，
2: 对，不规则的出血，我觉得
0: 不规则的出血也要排除一下，是不是来自于宫颈的问题。宫颈呢，每年要查一个 HPV 和细胞学的检查，在你那个绝经之前呢，每年要查一个体检，然后绝经之后要每2年查一次的。
2: 是，我觉得一定要关注这个不规则的出血，可能是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还有呢，可能服用了一些药物哈、也会有。相应的
0: 对避孕药啊什么的，这个用完了以后，它这个月经周期就会紊乱，出现一些不规则的现象。
2: 说到这儿呢，有听众就问到一个问题，说是在这个生理期来之前啊，然后有这个褐色的分泌物，这个是什么原因呢？网上说有可能是体寒，请侯医生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0: 这个在西医来讲呢，就是可能是一个黄体功能不足啊，就是它没有完全的一次性剥脱，会造成这样。来中医的话，就是它气虚，也有可能是体寒，寒则凝气，则就是气虚的话，就会气虚寒凝嘛，也是有可能会造成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就是有的人可能是在月经前。月经前褐色的分泌物，来之前2-3天会有褐色分泌物，有的人可能哩哩啦啦不走，他都有，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根据他的你中医就是望闻问切嘛，根据你的舌相脉象来观察这个患者是寒呀，还是气虚呀，还是那个血那个淤血呀，各宫寒呀，人们所说的宫寒，就是这方面的情况，根据每个人的同的情况来看，
2: 那是也是需要治疗的是吗？还是说可以观察？
0: 他如果持续好几次，比如这个月经周期持续好几个周期都这样的话，他就需要去看一下，也不至于说是特别严重，但是也是需要提高警惕的，去看一下也是没有坏处的。
1: 是我们刚才用了大段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月经的一个概念哈，包括正常和不正常都是哪些因素导致的。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月经不调别乱用药，规范化治疗是关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转向这个用药和规范化治疗了哈。那其实提到这个月经不调，可能大多数的这个女孩子都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哈，好像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但其实不是哈。那如何规范化的用药，出现了哪些问题应该用什么药呢？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就是临床当中根据他出血的情况不一样，有异常的情况，还有根据每个人年龄不同，我们会选择一个不同的用药，比如多囊卵巢综合征，在我们西医来讲，经常用一些地区孕酮啦，或者黄体酮啦，让它来一次，就是增加它的一个孕激素的含量，让它的能够来月经，这必须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2: 对，
0: 比如诊断了它多囊卵巢综合征，然后用这些药物。但是如果一些围绝经期的患者，就根据他全身的一个评估然后采取一些药物，因为如果你盲目的用药的话，会有一个血栓的风险我们会有根据他一个患者的一个各方面身体的一个指标来给他制定一个用药的这种方案。他不能随便的去很盲目的去用药，因为每个人他治病病因不同。还有如果是甲状腺，就是像刚才我那个患者，如果他甲状腺有一些问题的话，他需要调整他用药的这个量。比如他如果用药过量了，就需要减少一些这个药量，使他这个甲状腺这个分泌能够甲状腺激素分泌能够正常了以后，它的月经自然而然就恢复正常了。咱们用药呢，是我的观念是需要 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一个效果。
2: 嗯
1: 嗯，
0: 我在临床当中的话，根据患者的情况，不是那么轻易的每个人上来就用什么什么技术的药。
1: 对，
0: 啊，我在临床当中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针对性的，比如这个患者气血虚，我们可以用一些针灸的治疗，
2: 嗯，
0: 来提气，
1: 嗯，
0: 喝一些中药来补充他的气，
2: 嗯，
0: 还有一些。小孩了什么，他的气血其实是旺盛的，
2: 对
1: 对，
0: 哎，就不用特别的依靠这些药物。
1: 嗯，
0: 然后一些中老年患者呢，他本身气血虚，哎，激素也比较不稳，可以给他少量的补充，但是根据他的情况来定，咱们又不能有血栓的风险，也不能让他这个不正常，所以我们根据他的情况来结合我们的一些特色的疗法，
2: 嗯，
0: 比如我们可以用中医中药，可以用针灸，
2: 嗯，
0: 来结合的去治疗。我们妇孺国医堂呢，在这方面是多管齐下，
1: 嗯，
0: 哎，不像我们单纯的西医或者单纯的中医，它只用一种药，或者用一段时间。你比如西药有一个缺点，就是用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患者仍然出现这个症状。
2: 嗯，
0: 但是我们在接受孕激素或者各方面激素的药物性，它是有一些抵抗心理的。
2: 嗯，
0: 比如患者吃了孕激素，他会头晕，
2: 嗯，
0: 他会难受。那这种情况下呢，他对依从性就降低了。
2: 嗯，
0: 他不是那么你能完完全全让他，哎，我接着继续几个周期再吃，他很难了。它很困难的情况下，可以依托于我们的一个中药处方、蒙医药、针灸，来给他提供更好的一个进一步的治疗。它可以对你的依从性更高，更信任你，他的疾病也能有一个更好的转归。
1: 嗯，
0: 啊，经过这几个调理之后，如果他不再用这些激素类的药物，这个病也好了，他对你的信任是更高。
2: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有着很多的临床经验。
2: 嗯，那除了使用这个西药之外，还可以用一些中药来进行一个调理，这会针对哪些情况呢？比如说气血两亏的情况吗？
0: 对，气虚的，还有这个寒凝血瘀的，还有很多很多临床有很多很多症状，我们还有我们自己制造的那些药物啦什么的，哎，都可。就是我有一个学生，不夸张的说，他有180斤，
1: 哇。
0: 他就是来了以后，就是看我的一些患者说，老师，我有这个不来月经的情况。我说你查过没？他说查过，但是没有系统的去治疗，就像你所说的，就没有太管，
1: 没当回事儿，
0: 啊，他有那么长时间不来月经，我说你咋不管呢，孩子？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看，我也不知道，哦，然后我就，
2: 那他的年龄是？
0: 他是我的学生，21左右的样子，
2: 哦，
0: 啊，就是，我们的那个医学生嘛，然后就一看就是一个胖子嘛，体重肯定他的 BMI 达到30多了，
1: 180斤的话肯定是，对，属于超重
0: 了，BMI 已经达到30多了，我给他算这个情况，然后他就问我吃药呀还是针灸呀，我给他推荐了针灸疗法，他已经半年没来了，扎了一次针呢，然后这个孩子就转科了，去别的科室了，我就见不着他了，见不着他了，等到年初就可能过完年，我又看见他了，我说你咋去哪个科了？不跟我再细聊一下你这个月经情况？他说老师，你给我扎完一次针以后，我就连着来了3个月，然后我就这个事情又放了，又不管了。然后等到我见完他这次面，第二天他说老师，我能去找你吗？我说可以啊，怎么了？他说老师，我又不规律了，又不来了。然后就又给他扎了一次针，然后就又找不见了。然后一个星期以后了，说老师，我的月经你扎完一次针以后，第四次头上就来了，然后就是这孩子们就这样，然后就这一个典型的病例，就是针灸过后他就，而且他就没有用那个地区孕酮啊药物这些，
2: 但是就是做了检查，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是吧？
0: 他
2: 可能因为
0: 典型的多囊，
2: 是多囊，
0: 他的 LH 比 FH 是高的，成倍的。
2: 那如果就是
0: 睾酮氧也高，
2: 对，如果就是稍微瘦一点的话，这个多囊的情况是不是也会好转一些呢？就是因为它激素肯定会变嘛，内分泌肯定会。
0: 这个在临床来说，瘦多囊比胖多囊
2: 更多吗？
0: 难，
2: 要难啊！
0: 对，它没虽然没有胰岛素抵抗，
2: 对，
0: 虽然没有这个痤疮呀、多毛这些情况，但是它的月经很难给它 在一个规定的范围内，它的行针时间也长，它的用药就是用地区孕酮嘛，咱们现在就是很接近一个天然孕激素的一个药物、
2: 嗯、

0: 用了三个月以后还得加在三个月，在三个月以后病人都找不见了，
1: 嗯，
0: 啊，他觉得就是没有多大作用，嗯，他就很抵抗了，就不想再治了，就是有这些情况。我说受多囊的人，他就是我感觉这些患者他气血各方面要虚一点，要弱一点，所以对他来说就应该加把劲儿，
1: 嗯，
0: 啊，中医的西医的都得
2: 综合治疗，
0: 都得用上，
2: 嗯，
0: 对，综合治疗了，嗯。
2: 其实您之前也说这个多囊卵巢呢，
3: 嗯，
2: 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哈，
0: 对。
2: 那除了就是说我们要观察生理的这个周期以外，还有就是或者是做相应的检查能发现之外，平时还有什么症状吗？会腹痛。
0: 多囊卵巢患者他有很明显一个肥胖，
2: 嗯，
0: 多毛，
1: 嗯，
0: 痤疮，
1: 嗯，
0: 然后就是胰岛素抵抗，
1: 嗯
0: 嗯，他这个血糖会升高。
1: 嗯，
0: 所以这些患者呢，我建议他有一个规律的运动，
1: 嗯，
0: 规律的饮食习惯，还有规律的作息习惯，
1: 嗯，
0: 他要完全的配合我，
1: 嗯，
0: 不光是吃完药就，你想孕激素，咱们是给他嗯额外的增加一些孕激素，他自身没有这些孕激素的话，他在没有这些规律的饮食习惯，他这个病是不好治的，他是很被动的。
1: 嗯
3: 嗯，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例子啊，它很典型。
0: 嗯，
3: 像这个姑娘，我也特别想问，这个治疗周期应该是什么样的？你看她通过一次针灸好了，她就没当回事儿，
2: 对对
0: 对，
3: 后来不行了又去找您，
0: 嗯。
3: 那我们正常的这个治疗的周期是大概多长时间？就像她这样吗？出现问题了我再来，还是我要持续性的？
0: 我一般给就是她是一个就是。不听话的一个个例，
3: 不遵医嘱啊。
0: 对，一般我的患者是起码要占满这一个月，要观察你的下次月经，
3: 哦
1: 嗯，
0: 月经根据你月经的情况来再制定你下一个周期要不要治疗。
1: 嗯，
0: 或者有的人扎完两个月了月经才来的，或者扎完了十多天，
3: 哦，
0: 月经才来的，这每个人的根据他的情况不一样。
3: 嗯
0: 啊，他的气血各方面，他的舌象脉象表现都不尽相同，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表现方法，还有他的 BMI 值呀，他各方面都不一样。
3: 嗯，
0: 所以在临床制定相对的治疗方案是比较灵活的。
1: 嗯
0: 啊，
2: 是
0: 根据他的情况来定。
2: 对，那我们关注了这个青年人哈，我们再来说说比较特殊的两个年龄的这样的群体。
0: 嗯，
2: 比如说这个月经初潮的孩子啊，
0: 对，
2: 相对小一点的，
3: 嗯，
0: 小一点。
2: 还有呢就是马上要围绝经期的这个绝经的相对年龄大一点的女性哈，
0: 嗯，
2: 那么这两个年龄段在日常护理的时候我们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一些点吗？嗯，
0: 日常护理是吧，
2: 嗯，对，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有女儿的家长啊，就特别关注这个时期，
0: 嗯，
2: 首先跟孩子去怎么样去沟通啊，如果遇到了就是比如说第一次的这个生理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
3: 嗯
0: 嗯，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这个在尤其在女性来说，她的第一次初潮都我不知道你女儿是什么感觉哈，这很容易有一种羞耻感啦，或者是羞于表达。
2: 嗯，
0: 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
2: 或者是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不知道
2: 这时候需要家长去帮助他。
0: 对，
1: 嗯，
0: 肯定的，需要你去正向的去引导他，
1: 嗯，
0: 因为这个没有关系，每个人都是会经历这么个过程，
1: 嗯，
0: 他的同学也会经历这样个过程。
1: 嗯，
0: 首先在情绪上，你要帮助他宣泄一下他那些负面情绪啦。
1: 嗯，
0: 比如他不要影响他的那个生活了什么。如果他想请假完全可以。
1: 嗯
0: 啊，这个女孩子嘛，这方面她又很羞耻，她又不知道怎么处理，负面情绪很容易就来了。
1: 嗯
0: 啊，尤其她会跟你得有心理准备，就是家长会有心理准备，她会向你发脾气啊。
3: 对
0: 啊，她会很难受，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0: 你要包容她。
1: 嗯，
0: 哎，你要去正向引导她。
1: 嗯，
0: 如果她宣泄不了，你要帮助他宣泄一下，对，把这个情绪引导好以后，你通过你的知识，比如告诉他该怎么做，也不要做，不要接触凉水呀，不要去剧烈活动啊，比如经期该怎么样护理啊，怎么样用一些卫生用品啊，都可以。我觉得每个妈妈都有一个特别爱女儿的心啊，你在这方面可以给她一个很温柔的去引导。还有一个，我见过一个爸爸。
3: 嗯，
0: 他特别细心。
2: 嗯，
0: 就是
2: 怎么做的？
0: 他在这方面就是孩子莫名其妙。
3: 嗯，
0: 他是没有说是我能预知到孩子有这么一点，他不可能啊。
1: 嗯，
0: 他孩子莫名其妙跟他发脾气，他也咨询我怎么回事。我说他 情绪会波动，他这个不由自己，他就跟你发脾气，你可以完全去包容他，因为女孩都有这个过程，啊，你就去包容他，比如逗他开心呀，让他换换环境呀，不要老去学习啊，该请假请假都是可以的，啊，比如说剩下就是红糖水呀，那就是你们发挥的余地了，啊，
3: 其实我觉得可以把我们跟孩子普及知识的这个时间提前，就可能孩子还比较小，上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打一些预防针，比如说孩子你要仔细观察自己的身体，同学如果之间出现了任何的问题，你们也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啊，我们女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孩子他更容易接受哈。
0: 对，
2: 提前，
0: 我觉得你们挺好的，就是在提前这方面挺好，我有的时候会有些顾虑，比如会不会吓着孩子呀什么的，我会有这些想法，但是听了你们这项其实说一些也可以，是吧？不用顾虑太多。我有时候会想法很多，又怕吓着他们，又怕
3: 孩子可能会不停地去想这个事情，
0: 对，
3: 可能也会想歪了，是吧？
2: 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那个绘本故事挺好的，就是有一些这个跟身体有关的绘本故事，他就说那个妈妈子宫是一个小房子，每个月要粉刷一次，如果没有新宝宝去住的话，他就会这个粉刷掉的就会排出来。
0: 对，挺好。
3: 对。
0: 这方面
3: 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什么动画片呐，是吧？绘本呐，书籍啊，带孩子去了解，
0: 对，
2: 让他温柔的度过这个时期哈。这是对于小一点的这个女生，那么大一点的女性朋友，比如说马上面临这个围绝经期的时候，要做好哪些身体的准备以及心理的准备呢？或者出现了什么症状，我们要及时的去进行一个治疗？
0: 我觉得心理的准备要
2: 更多
0: 一些，因为现在女性怎么说呢？就是很要强啊，我觉得咱们女性卷得更厉害，是不是？
2: 承担的责任比较多。
0: 对，是，我也觉得是。
2: 压力比较大。
0: 如果有这一天到来的话，他就觉得天塌了，是吧？我要无法面对我的未来，无法面对我的另一半了，是吧？
2: 其实是新的开始，是吧？
0: 对，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一个新的开始。你在懵懵懂懂的时候他就来了，你也不知道他就来了。其实那会儿你也不见得有多么高的说我要干嘛，其实很自然。主要是从现在这个妇女的一个心理状态上，你去接受他。接受他了以后，我觉得每个人平时战胜那么多困难，对于围绝经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就是咱们通过一些药物啦，咱们通过各方面的方法都可以很好的去度过一个围绝经期。
2: 关键很多人觉得这个时候呢身体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心理上也有点恐惧。
0: 对，
2: 并且有的人症状也是很明显
0: 的。对，有
2: 的
0: 人症状明显，他就是我有很多人一进来就先哭，见了面就哭，
2: 其实没有什么原因，就是也可能是
0: 他情绪波动
2: 什么的，
0: 控制不住，一见面就哭。我就一看他的年龄各方面，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情况了，然后给他引导，然后给他介绍，然后慢慢的他能接受了，他能接受的情况下，在用药呀各方面，你就能给他进一步的去治疗了，他也就配合你了。然后如果他一直哭的状态，那继续哭下去，那肯定好不了，不管家庭啦还是各方面啦，他都背负的太重了，他连自己这个大山都背不了，所以他回家肯定负面情绪太多。这个其实这个需要另一半的更多的支持他啊，
2: 是，尤其在那个年龄段，同样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有的时候
0: 是
2: 心理压力会比较大。
0: 对，
3: 那提到这个更年期，其实我也听到一种说法，就是男性朋友可能也有更年期，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或者说在不在您这个研究的这个领域之内呢？
0: 这个有点超我的范围，我听过这个男性更年期这个说法，有这些方面。我觉得这个社会吧，它都是在压力特别大，不管男性还是女性，他承担的一个责任更多了，角色更多了，很容易就出现一些焦虑呀，各方面状态，尤其也有可能呈现周期化的表现。虽然没有月经期的改变，但也有可能周期化的、周期性的这种表现，也有可能围绝经期，类似于围绝经期这种倒汗啦、情绪失控啦各方面，然后也可以去查查他的内分泌，比如甲状腺啦，有各方面的激素的，有没有不稳定呢，都有可能。 因为女性承担这么多角色，那男性更承担的角色多，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咱们可以进一步探讨的。

0: 在这个我们如果有妇科性疾病这些呢，饮食要注意生冷辛辣的不要吃，尤其凉的，然后再加上一些适当的运动。
1: 嗯，
0: 比如在生活当中，你有的人那个不经常运动的话，他会出现一个气虚的一个状态，气虚不畅，气机不畅呢，他就容易产生一些疾病。所以适当的一些运动是很好的，能够调节身体情绪这方面。还有一些就是注意休息。
1: 嗯，
0: 啊，尤其现在女性了，各方面她熬夜呀，熬夜它会导致她第二天这个各方面的都不规律呀，身体肯定也是会带着负担去运作的话，对她的内分泌肯定会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
1: 嗯，
0: 我们临床当中其实现在有一个卵巢早衰的很多引起就是因为她结石。
1: 嗯，
0: 结石，还有我遇到了一个患者，他是闭经有半年，
1: 嗯，
0: 然后吃了地区孕酮，他才能卵月经。其实最终，就是究其原因，他结石吃了一种什么什么药物，
1: 嗯，
0: 具体不知道吃了什么药物，但是那种药对维生素的合成是降低的。
1: 啊，
0: 维生素咱们有很多的激素，雌激素啊什么，是需要维生素来提供一个原料的。
1: 嗯，
0: 它等于在生活当中把这个原料就排出去了。
1: 嗯。
0: 药物性的吃减肥药排出去了，他没有了合成雌激素的原料，他来月经就困难了。
1: 嗯，
0: 他7-8个月都来不了月经。
1: 嗯，
0: 然后在我那儿做治疗，我做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每天探讨，我说你这需要补钙呀，需要晒太阳呀，维生素 D。他突然就跟我提供说是他吃什么什么药，
2: 嗯，
0: 然后他这个维生素啊什么各方面的，哎，我一听，然后再一看那个细看说明，他那个减肥药会导致内分泌紊乱，月经不调。
2: 嗯，
0: 这就合上了，哎，从咱们这个源头上合上，原来他真的是因为减肥药啊。
1: 嗯，
0: 咱们倒不是说是排斥所有的减肥药，但是你要吃，
1: 一定要慎重
0: 用药，你要慎重。
1: 嗯，
0: 你要看清楚，对不对？它有一些一系列副作用，咱们是临床上没有实践过的。
1: 嗯，
0: 尤其这些食药，就尤其这些平时这些减肥的药物。真的在临床当中你没有真正的去研究呀，或者有一些报道的话，是真的是选择它要慎重，不是说所有的咱们一棒子打死，但是一定要慎重，因为它的后果你还不太清楚，造成什么疾病咱们要追溯到很久才能找到这个原因。
1: 嗯，是的，嗯，说到这呢，何医生，有朋友问到啊，就说在网上看到说月经期间吃什么都不会胖，随便吃是减肥的最佳时期，这是有依据吗？我也刷到过。
0: 我觉得减肥是有很多很多就是方法的。
1: 嗯，
0: 我平时我喜欢的运动是骑行。
1: 嗯，
0: 就是我之前是130。然后骑行以后，现在我维持在一个120的状态，但是基本上人们看我不像120，他塑形很好。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科学的一个饮食，你不要暴饮暴食，或者是吃一些咱们认为的那些不好的，但是也不要说是营养的东西都不吃。
1: 嗯，
0: 啊，那也会造成你个营养不良啊，也会造成你个月经周期的变化。所以咱们在包括运动啊，最近不是张老师的那个事情，我觉得运动也是要适量。
1: 嗯，
0: 啊，所以在一个就是稳步的在适合你的状态下选择一个适合的方式去减肥。
1: 嗯，
0: 啊，它会有一些科学的依据，更好的去减肥，这样是更好的。不要去很盲目的去相信一些比如网红的说的一些说辞啊什么的。其实在月经期女性是很憔悴的。
1: 嗯，
0: 啊，你在月经期可能会增加很多的负担。
1: 嗯，
0: 我觉得在月经期最好是最好慎重。
1: 嗯，
0: 能不选择吃药呀减肥最好不要选择。
1: 是的，您和我们做了很多一些日常生活当中调理的一些建议哈。
2: 嗯，
1: 那么您就是针对就是生理期这块有什么样的，您在这个接诊过程中发现大家有一些很好的习惯，或者是这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方法，能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比如说现在很多人用那个美柚那个软件，然后记一下自己的
2: 记录一下自己的
1: 这个日期。我觉得这
0: 记录一下日期啊什么的，现在有很多很好的方法。我觉得我就有点跟不上时代。我有点落伍了。反正现在孩子们都挺好。

0: 各方面都能调节一下更好，尤其做一些他喜欢的，在这个周期内做一些他喜欢的一个规律性的一些统计啦，什么都挺好的。我觉得现在的尤其 AI 时代到来，我觉得非常好。这些就是感觉我要下岗了
1: 就是来了解自己的这个周期，包括出血量啊，或者是会不会痛经啊，多进行一个记录，这样比如说出现了问题，我们去就诊的时候医生也能够一目了然，跟以这个为依据做一些相应的检查，更好的了解我们身体状况。
0: 这个要用的话，在他记录排卵期，就是在要受孕的，有受孕有预备要那个备孕的这些患者身上，他比较更好，就是在他月经期前的14天，14天那天是排卵日，他的前2天和后2天都可以受孕，在这个记录这个周期的话，对他们来说挺好。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有的人他不正常出血的话，你可以测一下你的基础体温，看看是不是双向体温。如果是双向体温，就这一个月有2次的大的波动，大的体温升高的话，那证明就是排卵的。如果是体温没有双向的一个变化的话，你考虑没有排卵。没有排卵的有可能就是异常的一个月经周期了，它没有排卵，你受孕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内膜呀什么各方面都会有一个不同的变化。
1: 是的，您说的这个特别对哈，就是我们不仅要关注量，关注周期，还要关注是否排卵。
0: 对，
1: 这个可以去做一个排卵监测什么的，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真的是身体的一个晴雨表，反映出方方面面的一个健康的状况，所以大家不能忽视。
2: 对，那节目的最后啊，这个侯医生再给大家提点建议和意见吧。希望更多的女性朋友爱护自己啊。
0: 行了，那我就建议刚才提很多，我隆重把我们的妇孺国医堂
1: 对给我们整体来介绍一下。
0: 对，因为这是我们去年2025年刚刚成立的我们妇孺国医堂，它是由我们的中医妇科、中医儿科、西医妇科和蒙医妇科，还有蒙医小儿药浴整合而成的，一个是专注于妇女儿童健康中蒙医综合治疗的一个区域。我们科室的一个成立，它有很多的一个尤其中医妇科，我们中医妇科其实很久远成立，在1984年的9月就成立了。然后不孕不育专科是成立于1992年的9月份，核心专家是黄海超主任，他是我们黄慧清先生的那个儿子。所以他在不孕不育方面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还研发了一个黄氏中药系列。
1: 对，在咱们医院应该也有名医工作室，是吧？
0: 对对，在咱们医院有名医工作室，是咱们医院元老级别的专家。所以我们在中医方面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后盾。还有我们西医的妇科呢，也是我们西医有门诊、有住院部、有医疗科研教学，我们专家是马秀华主任医师，擅长宫腔镜、腹腔镜等等手术技术，同时我们有中药的灌肠、夹针治疗、中医定向等等各种疗法，也是非常棒。口碑也是很好的。还有我们的蒙医妇科，它是依托蒙医药独特理论体系，以蒙医诊疗为核心，聚焦女性全周期健康。
3: 朋友们，本期健康大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狼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陪伴啊。本节目呢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想要订餐的朋友，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51，663053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2: 是的，每天的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1: 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茅腰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啊，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啊，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呢，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这个三和牛纯牛奶、苍茅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土羊城冷水煮羊肉。

0: 体育场店。那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肉质绵密，轻轻一抿就化开，肥瘦相融，肥瘦不腻啊！咬开呢，瞬间乳汁迸发，那越咬还能够品出淡淡的奶香，原汁原味，无需重量遮掩。搭配秘制的韭菜花脱馅的辣椒干碟，那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拉满。吃完羊肉再涮一涮配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可以说是一站式打卡。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羊肉连锁，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内蒙古风情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啊，接待亲友都非常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羊城体育场店，而且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1: 烟火漫向，寻觅而行，我们追寻的从来不止于舌尖的经验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与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呢，带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呼和浩特啊。他不仅带来了近地的糕点手艺，更慧心独具地融合了规划成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那么近三元的字号啊，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近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呢，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成就这枚饼的啊，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了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从和面拌馅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呢，全凭传承人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与花香呢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啊，玫瑰不仅增香，还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近三元玫瑰饼啊，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0: 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舞蹈的好去处——叶儿石儿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呢，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儿石儿家的秘制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也像它的名字，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儿石儿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
1: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德顺园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啊。这家店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呢就叫近三元，后来在1931年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了。 走进店里啊，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的独特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都慢了下来。那么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门店开到了国外，靠的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这个时候啊，再配上一口正宗的老陈醋和脱线辣椒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美的一种享受。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啊，那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这个水晶虾仁烧麦啊，虾肉饱满弹牙，或者来一笼牛肉沙冲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啊。那么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的老店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啊，让他在2025年呢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如果你来到了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0: 继续给大家推荐啊，今天要带大家吃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哈、那就是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那店内的装修也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的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厅啊，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推荐给大家。

0: 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凤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馆、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 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我们继续给大家去分享介绍美食，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那么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上一口，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在抱怨啊，说家里炒菜油烟特别大，别急，听听这款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啊，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呢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啊，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呢，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啊，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啊？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好的，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哈，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格。段营造精密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那么继续要给大家去介绍的是海场6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啊，正在风靡全国的100余座城市啊。它的门店呢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音乐、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从西北走出的民谣集啊，产品自然少不了西北的地域风味啊。比如说呢，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本味啊。另外呢，还推出了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值得一提的是，民谣集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只点一瓶酒水，甚至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的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啊，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它的门店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 另外呢，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啊，分别是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民谣集，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
1: 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庆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呢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遇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0: 那么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啊，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格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就可以全天候24小时随时在线解锁更多的折扣优惠了。大家可以来预定当天的或者是未来10天之内的一个折扣啊。记好了我们的名字，美食品客，美丽的美，食物的食，品质的品，客人的客。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0: 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狼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2: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3: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0: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那么继续啊，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特别大，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啊，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2: 咱们呼和浩特人呢，吃涮肉最讲究的就是一个字，鲜啊！可是这鲜从哪儿来呢？我跟大伙交个底哈，和府涮肉你得去尝尝。那他家的这个阿尔巴斯山羊鲜肉哈，是来自鄂图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你的铜锅，中间不着弯啊！这一口吃下去呢，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神奇，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那每天呢只卖一只羊，这不光是口号哈、啊、每天呢中午的直播间呢都是现切现分割的，那也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那不管是家庭聚餐、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你留一席热乎气儿啊。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继续啊，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的定位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它呢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同时啊，借助甲级写字楼资源，兼顾部分商务配套的服务功能。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啊，恒盛广场周边啊有众多的企事业单位，大量的年轻职场人会在工作间隙或者下班后呢，来商场就餐、喝咖啡、逛逛数码体验店、放松消遣。还有就是高校学生群体了，内蒙古大学南校等等南校区等等院校在项目周边啊。那么大学生呢有一定的这个消费活力啊，也是拉动了餐饮时尚娱乐业态的一个关键力量。还有就是家庭客群，恒盛广场所在的城南社区密集，家庭住户多哈、啊、家庭消费者常常全员出动啊，来这儿购物啊，上兴趣班啊，也是亲子业态、大型超市、特色餐饮的主要受众。同时啊，这块商务人士也很多，依托恒盛广场自身及周边的写字楼办公资源，商务人士有商务宴请啊、会议茶歇、办公用品采购等等商务需求，他们对环境和服务品质有一定的这个需求，而且呢，这块有很多的旅游客群。那么恒盛广场有这个希尔顿欢朋酒店啊，这使得旅游客群也成为了它重要的消费人群之一啊。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了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

0: 与铁镍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啊，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那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也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先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麦饭石呢，还有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和次火山盐矿石，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塞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0: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

0: 阿尔汗新晚餐，龙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堡，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乌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美食品哥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啊，必不可少的就是那一杯纯正的牛奶了。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一口呢，质由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说家里炒菜太油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大有来头。这款油呢，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那么还有就是北一记面粉啊，这个做的就是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啊，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啊，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呢，这个店呢可不仅仅是一家店了，它已经成为一个斗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 那首先啊，咱们必须去新城区东护城河北家的这家店哈，幸福商店1198去看一看。那一踏进这条街啊，你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这家店呢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那环境呢绝对是满分啊，老板特意把旧民宅改造成了年轻人最爱的复古文艺风哈。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幸福感简直要溢出了。说到吃啊，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呢，快乐很大一部分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如果你还是一个甜品控啊，可以试试他们家的特色的奶食品哈。那一口烤串，一口奶茶，这就是最地道的塞外风情了。总的说来，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呢，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或者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

0: 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1: 继续为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香饵冰煮羊啊，冰块和羊肉的曼妙交响曲。那么店里呢，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啊，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呢，这个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啊。可以去尝尝他们家的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在呼和浩特的四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招，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一下。
0: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吃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当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山，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车，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
1: 平常喜欢吃一些干果坚果零食的朋友，给大家去推荐温丽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啊。他们家的主打特色呢，是河北313的板栗，现炒的糖炒栗子，各大饱满。除了这个之外呢，各种的干果坚果，近100多款的网红零食啊，日期新鲜，种类丰富，大家可以去选择这个品牌温丽坊。
0: 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啊，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呢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更是没得说，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1: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啊！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拜
0: 拜！
2: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美食品客节目。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哈。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我相信提到他的书，很多的朋友应该都很喜欢。而且呢，在前两年还有一部剧哈，也是根据他的这本书来改编的。那看完之后呢，大家也非常喜欢，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个剧的评分也非常非常高哈。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是由李娟为我们带来的另外一本书，叫做《忘记一忘二三》啊，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呢你又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哈，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大家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好像在某一时刻呢被生活的琐碎压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候呢也会被工作的焦虑搅得心神不宁，或者是仅仅是觉得心里好像有点空落落的，想找个人说说话，最终却发现好像无人可诉，无人可说。如果有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位老朋友哈，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学泰斗，他也不是深居简出的隐士，他就是像你身边那个经历过沧桑却依然笑得没心没肺的邻居的大姐，她叫李娟。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就是她的一本随笔记哈，叫做记一忘三二。那很多的朋友呢其实一想到李娟啊，都会想到的是她的那本阿勒泰的雪山草原，想到的是那个在冬牧场零下40多度依然能够写出滚烫文字的女孩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记一忘二三这本书可能会不那么一样，它没有那么多宏大叙事啊，那么多一些在我们脑袋当中想象到的关于阿勒泰的那些游牧的叙事，它其实更像的是一个漫长岁月里坐在炉火旁捧着一杯热茶跟你絮絮叨叨的去聊着家常的一个身边的大姐又或者身边的朋友。那记一忘二三这本书的书名听着就有种特别随性的感觉哈，它呢其实是出自宋代黄庭坚的诗句啊，意思就是说年纪大了翻看旧书忘记的越来越少，记住的越来越少，忘记的越来越多。那李娟在用这五个字做书名的时候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人生在世我们何必事事都去那么较真儿呢，那些让你痛苦的纠结的过不去的坎儿，不妨就让它忘三二吧，记住那些温暖的闪光的值得珍藏的瞬间其实就够了。那这本书呢是李娟11余年的一个随笔集啊，有30多篇的文章啊，每一篇呢都是以记为题，挨打记、过年记、冰箱记、阅读记、暴力记，光看这本书的目录你可能就能够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他写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全是那些鸡飞狗跳的或者是鸡毛蒜皮的琐事，但就是这些琐事被他写得妙趣横生，像一汪潺潺流淌的清泉，干净又透亮。那他的第二部分呢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接地气和幽默哈，他把苦难呢熬成了糖，用他自己的智慧，娟式智慧告诉我们，其实读李娟的书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好笑，但是笑着笑着眼眶就湿润了。我今天为什么想要推荐李娟的这本书呢，前段时间呢也是一直在看她的一个访谈，由李诞去采访李娟，那个节目叫做相互关注。虽然呢时间好像是2个多小时，但是我却觉得她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长，不知不觉的竟然就把2个多小时的音频就听完了，感觉就非常非常的棒听完之后还有一点点意犹未尽，虽然已经2个多小时了，但是好像还觉得不够，好像还没有听够，想了解的还有很多，就会觉得哎，那不妨我们来和大家读一读他的书吧。那很多人呢都特别熟悉的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

到的那些书哈，阳道啊，等等一类的。但是呢，这本书却让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那在生活的琐碎当中和细节当中，让我们去了解我们的生活，了解他的世界，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在这本书当中呢，他写自己的妈妈哈，那个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横冲直撞的女人。在挨打记里，他写单身母亲太凶残气头上拿酒瓶砸人，换做别人可能早就声泪俱下的控诉了，但是李娟没有，她只是平静地写，挨谁的打都没有挨父母的打那么可怕。在冰箱记里，她更是调侃，我妈这人吧，交个朋友还是蛮不错的，做母女实在艰难，若是我们俩是夫妻，可能早就离婚几百次了。你看，这就是李娟，她不回避原生家庭的痛，也不掩饰成长过程当中的伤，但她拒绝沉溺，她用一种近乎任性的幽默，把那些沉重的底色化解成了轻描淡写的自嘲。那种幽默不是轻浮，而是经过生活淬炼之后的通透。就像他写小说，写在这本书当中也写他这个小的时候过年家里很穷，外婆呢为了省钱就不过年，他远远地站着照常生活，像是没有行李的旅人，又穷又轻松。正为你难过呢，他又笔锋一转，写外婆破天荒地给了他2毛钱，顺手也给旁边的邻居的男孩给了2毛钱，结果那个男孩觉得受辱跳起来就跑了。李娟说，那个时候我隐约地感受到2毛钱可能会不会真的有点少。这种娟式幽默就像是在苦日子里咂摸出的一点甜味儿。他写自己在驾校学车，手刹拉的没人放得下来，那这个路考的时候呢，直接把手刹就给掰断了教练骂什么破车。那然后呢，招呼大家去推车，沉浸在自责当中的他竟然忘了推一下。这种自嘲让人在笑喷的同时也会看到了他的内心是有一些那么温柔的那种东西哈。而且他能够那么坦然的就把这些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知道该如何说出来的东西就这么坦然的告诉大家。那在第三部分啊，优美的底色在琐碎的日常当中啊，去打捞生活当中的诗意。那如果说幽默是李娟的铠甲，那诗意就是她的软肋。她的文字有一种素面朝天的自信，不雕琢却精准传神。她写阅读，写自己从小在旧纸堆里啊，鲸吞海纳，写阅读的海洋当中，他渐渐地浮起明月。他说那些忘记的是大海本身，而记住的是推动小船的风帆。他写孤独，写孤独是强大的独立，令我从来不去畏惧一切人生的各种变故。他写朋友，写我失去过很多的朋友，但从不觉得可惜，更重要的是缘分尽了，他们加之于我的力量渐渐弱了，他们抓不住我了，便被我抛弃了。他的文字里有阿勒泰的风，有新疆的葡萄干，更有像木乃伊的月饼，也有雪地里摔断脚却完好无损的雪橇板。他写苦难，却从不渲染苦难，写创伤，他却从来都不沉溺于创伤。那些在别人看来值得大写特写的生活磨难，但在他的笔下好像就变得举重若轻了。这种轻不是轻浮，而是一种对生命重量的自觉承担和释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歌哈。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记忆》望二三。

今天一起读书吧，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记一忘二三》，由李娟为我们带来。如果呢，我们只是把忘一记二三当成一本轻松并且搞笑的日记，那你真的就低估了李娟。有读者说啊，细看之下，这本书反而时时都会有惊心动魄、不寒而栗的感觉。那为什么呢？因为它直面了人性与成长当中的暗面。在挨打记和暴力记当中呢，他毫不留情地揭开了童年遭受的校园霸凌和老师的体罚。他写道，被人欺负这种事最大的恐惧并非源于伤害本身，而源于从伤口当中渐渐滋生的宿命感。他甚至坦诚自己内心的黑暗，他说，我当然可以原谅他，原谅是非常容易就能够做到的事情，可是我有什么资格去原谅他呢？这样的暴力和恶意恐怕只有另外才能够原谅吧。我只是一个凡人，我化解不了这种黑暗，尤其是我自己心里的那一份黑暗。这种坦诚其实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不扮演一个完美无瑕的受害者，也不强行给自己灌输原谅一切的鸡汤，他只是把伤口撕开来给你看，告诉你，痛就是痛，黑暗就是黑暗。但奇妙的是，正是这种不加掩饰的真实，反而带来一种巨大的治愈的力量。它让我们知道，原来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是可以被坦然地写下来的；原来那些无法释怀的创伤，是可以被文字接住的。这就是所谓的含泪的微笑，在笑中感受到心酸和沉重，在沉重当中又看到了不屈的生命力。那除了写人啊，李娟也写动物，写物件，也充满了微观叙事的生命哲学。在《猫馆记》里，她写自己家是如何成为了这个野猫的会馆。那大部分离家出走的猫都不会再回来，但唯独有一只白猫啊，恋家且粘人。他说这只猫啊，没有探索世界的野心，也没有生育后代的本能，它美丽温顺充满喜悦，那最终安静地死去。这只白猫给他带来了无限的慰藉。在《冰箱记》里，一个普通的家用电器也成了他情感的容器。当他和父母闹矛盾绝交的时候呢，冰箱里堆积如山的这种剩饭是无法处理，这让他陷入到了人生的混乱。他感慨，触动他的不仅仅是剩饭，更是冰箱触动各种悲伤结局的回忆，以及对未来的想象的亏欠，一时间使他的生活横亘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无法行进。你看，在他的笔下，万物皆有灵，万物皆有情。他通过近乎人类学的田园笔记般的观察的精度，将阿勒泰的这个地区的风物人情，包括家庭际遇和个体的沉思融入在了一起，让我们看到，原来生活可以做减法，不必执着于去构建连贯的叙事，不必沉迷于去挖掘深刻的意义。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不必牢牢抓住。在记忆与遗忘之间，在停留与前行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在这个人人都在喊内卷，都在拼命往上走的这个时代，李娟的书呢，更像是一剂清凉的解药。我们习惯了各种打怪兽一样的对待生活，打完一个还有下一个，好像永远没有尽头。我们焦虑，我们迷茫，我们害怕落后。但李娟告诉我们，生活不止这些外在的一些亮点，我们还欠缺内核。读忘记一忘二三的时候，你会明白，幸福不一定非要和外部的现实挂钩。就像李娟说的，我的幸福只是一种源头，它只滋生于我们的内心，它和外部的现实的秩序没有一丁点关系。
它教会我们尊重自己的感受，去感受踢到桌角的疼痛，去感受被催婚的烦恼，去感受吃到美食的满足，去感受一个人独坐时的放空。它让我们看到原来生活也可以做减法，不必执着于去构建连贯的叙事，不必沉迷于去挖掘深刻的意义。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不必牢牢抓住，在记忆与遗忘之间，在停留与前行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朋友，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读书的时间很短哈，不足以去讲尽记忆忘二三里的千般滋味，但是我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像是一颗种子，希望能够种在你的心里。如果你最近觉得不开心，觉得生活好像有一点点苦，那可以告诉大家，你不妨去读读李娟的书啊，去读那个在荒野当中写作的裁缝，那个在雪地里摔跤的女孩，那个和妈妈相爱相杀的女儿。愿我们都能够像李娟一样，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记一忘二三的豁达，把那些沉重的、痛苦的、不堪的都留在风里，把那些温暖的、闪光的、美好的让我们都记在心里。就像他说的啊，在每一个普天同庆的特殊日子里，我远远站着照常生活，像是没有行李的旅人，又穷又轻松。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又穷又轻松的旅人，在人生的旷野里走得坦然，笑得灿烂。

0: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0: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0: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知，说起来，大部分人不会爱。
1: 热情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8: 哎呀，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3: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8: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0: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3: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9: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0: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3: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0: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3: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1: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2: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9: 哎呦，
12: 钱包要归零。
9: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0: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0: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4: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8: 对对呀，
0: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4: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3: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7: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5: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 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0: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5: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5: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起读书吧，
15: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前几天呢，和朋友吃饭，他的状态不太好，全程呢是苦丧着一张脸。他跟我说啊，他最近呢有点年龄焦虑，马上就要进入35岁了，没有对象，也没有存款。他跟我讲他的事业焦虑，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招聘简章栏里写着不超过35岁，即便当下工作让他有多么的不满意，他也不敢随意的跳槽，也无处可逃。用他的话来说，这份工作就像是一块鸡肋，吃起来没有什么味道，但是要丢掉有多少有一丢丢可惜。最后的最后，他还讲了自己的容貌。

这种独立不是拜金，也不是物质。我口中所说的这种独立，是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够完全的拯救我的人生，包括我人生的方方面面。我不相信谈一场恋爱，认识一个人，我就可以稍作轻松，就真的可以把我的烦恼与压力与对方分成一半。我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不需要我努力，不需要我承受压力的人生模式。我始终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困难，需要我们自己去面对去克服。换句话来说，众生皆辛苦，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人生江湖要应对。你眼中看起来无所不能的男人，也有他要去面对的工作焦虑、生活焦虑、年龄焦虑，他们也有压力。大到喘不过来气的时候，我们每人周全自己的人生，我想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没有人真的能十年如一日的以你的感受为核心，背负着你往前走。我相信世人都会有怨言的，即便这个人此刻再深爱你，十年如一日，你依靠着他，整个家庭都依靠着他，时间久了，我相信他也会有怨言的。人性是很无私的，但有时候人性也是很自私的。所以于我而言，即便很多时候我也疲惫难受，但是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找一个男人把我的压力分给他，换来我轻松一刻。有时候我总觉得每个人都要面对人生的困难份额，这个困难份额也许是固定的，你此刻不去承担本该属于你的人生困难，那么那部分你逃避掉的苦难，你以后也还是得受的。所以我们不要去指望旁人的到来能够真的帮我们去分掉丝毫的烦恼，不存在的。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其实只有我们自己。有朋友说，你别忘了，人是可以被改造的。当然，我想说，我也已经过了想要改变别人想法的年龄。如今的我呢，只想塑造我自己。恋爱之前把好关，选择那个能成为我们人生长期合作伙伴的人在一起。在一起之后，各自完成各自的工作，彼此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也可以相互的搭把手。情绪失落了，相互鼓励，能一起吃喝玩乐，也能够在一起认真工作。而一直以来，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到，不因为一段爱情，也不因为这个人的宠爱就自废武功，不把自己人生变美好的期待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而是依旧自己努力，依旧向上，依旧自己努力挣钱搞事业。我始终坚信啊，我们只有过好了自己，让自己开心了，我们再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两个人才会更加开心。爱情嘛，终究不是一个人拯救另一个人的游戏，而是两个大多时候都能够处理好自己的生活，然后还能够快乐的在一起。在那些没有办法处理情绪的少数时刻，我们就相互陪伴，相互支撑。当然，一段爱情里肯定有不同和矛盾，但只有快乐大于难过，美好大于崩溃，这段感情才能够长久的在一起。有人可能要问了，这样在一段感情里会不会很累呢？那我真的想要问哈，看人眼色伸手向别人要钱的时候，你觉得累吗？放弃努力，放弃希望，被生活追着走，每日为生计奔波，担心自己养不活自己，累吗？将自己的未来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担心对方变心，担心感情出变故，担心自己不被喜欢，猜忌又患得患失，你感觉到累吗？成为家庭主妇，失去经济话语权，放弃工作，开始相夫教子的生活，忍受着教育不好孩子还要被亲戚指责，每日深陷各种婆媳关系、家长里短、闲言碎语的关系当中，你觉得累吗？一句话，其实无论选择怎样的人生，我们其实都是辛苦的，每条路

每条路的辛苦，哪有不累的人生啊？只是长久以来，我坚信人不自虐必被他人虐，人若不主动去努力去奋斗，那么总有一天会被生活逼着去努力。若没有准备好自己，若不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也没处理自己的焦虑难过的能力，既希望谈一场恋爱去改变人生，那么大概率这场恋爱会让你的人生越谈越惨。所以我笃定地相信努力的力量，相信通过奋斗我的人生也会变得好一点，相信只有我把自己活得漂亮了，我的生活我的爱情才会顺遂。正如最后我跟那位朋友说的那句话，即便这个江湖再难混，你打下的疆土也终究是属于你自己的。人生再难混，但挣下的也都是我自己的。好的我欣然接受，坏的当然我也要先接下来，而后再想想办法将这份坏能不能变成滋养我人生的东西呢？这也是属于我们人生独特的意义吧。嗨，我是李乔，如果喜欢我的播客别忘了点击收藏，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搜索 DJ 乔，巧克力的乔，找到我吧。

好的，朋友们，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塔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几五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

0: 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1: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一卷西游写尽神魔百态，万里征途照见少年成长。欢迎各位来到西游记少年闯关大会的现场。西游记不只是降妖除魔的奇幻传奇，更是一部写满勇气、坚守、协作与思考的古典经典。今天我们的八位西游文化推荐官将依次登场，以读为战，以思为证，闯关品经典，少年悟西游。接下来我们将正式开启各位的考核闯关之旅。那首先呢，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是今天的第一位西游文化推荐官特古斯。哇，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背景哈，也有一种在天宫的感觉哈。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先来有请特古斯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篇章，听闻变幻境。在这里呢，我将会来朗读一篇哈、朗读一小段西游的原文，然后呢让我们的西游文化推荐官来猜一猜我朗读的这一段内容描写的是哪一个场景。来，请听第一个场景。

0: 海外有一国土，名曰奥莱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月精华，感知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迸裂，化作一只石猴。好，请问特古斯，刚才的这一段文字描写的是哪一处经典场景呢？
1: 嗯，是那个花果山那个石头蹦出来一只石猴的那个场景。
0: 嗯，没错哈，就是花果山的石猴出世，对不对？
1: 对。
0: 那这是整部《西游记》最浪漫、最具神话氛围感的开篇啊！这块仙石呢，可不是普通的石头，它是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就静静矗立，天天吸收太阳、月亮、山川、大海的灵气哈、啊，积攒了亿万年的天地能量，最终呢，石破天惊，崩裂产猴，直接造就了天生无父无母、天赋爆表、自带主角光环的孙悟空。那这一段呢，也暗示了悟空天生不凡，注定大闹天宫，踏平坎坷，修成正果。好，接下来请听第二关，牲口磨神魔。哎，要用我们自己的声音哈，来模仿一下在《西游记》当中一个人物他的表达方式。好，那在这里呢，我给你推荐了两个台词哈。第一个台词是俺乃齐天大圣孙悟空，哎，这是孙悟空每一次出场的时候，妖怪会问啊，你是何人呢？哎，这孙悟空就会说了，俺乃齐天大圣孙悟空。好，这句话先来在脑海当中过一遍哈，要用什么样的感觉去来说一下呢？来，特古斯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来，请开始。
1: 俺乃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哎，我觉得可以再稍微的自信一点，好不好？
1: 好。
0: 哎，然后呢，再有一种骄傲的感觉。这齐天大圣啊，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的。这是孙悟空在上天之后，这个玉皇大帝特意给孙悟空开府建衙，齐天大圣这个称号呢，也是专门为孙悟空量身定制哈。
1: 嗯。
0: 好，来，再来一次。
1: 俺乃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嗯，好，这一遍有点感觉了哈。好，非常不错。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三关。第三关呢叫妙石西游录，这个呢给你准备了几个小问题哈，让你来猜一猜在西游记当中啊一些常识性的小问题，看看你能不能答出来，好不好？
1: 好。
0: 请听第一题。孙悟空的筋斗云一次能最多飞多远？
1: 108000里。
0: 嗯，哎，这个时候突然想到小的时候一首歌啊，翻个跟头，108000里哈、啊
1: 嗯。
0: 108000里呢是《西游记》里非常经典的一个数字彩蛋哈、啊。我不知道，特古斯知不知道这个唐僧去取经到西天大概是要多久，路程有多远？
1: 嗯，
0: 从东土大唐到西天有多远呢？
1: 差不多应该和那个孙悟空翻一个筋斗云差不多。
0: 没错哈，这个唐僧西天取经的全程距离啊，刚好也是108000里。那寓意特别深刻，孙悟空一个跟头的距离呢，就是凡人一生的修行路程。好，那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孙悟空在取经之后啊，被这个如来佛祖呢也封了一个封号，对吧？
1: 对，
0: 这个属于在佛家的这个封号。那请问孙悟空最终修成的封号是什么呢？三个选项 ：A. 斗战胜佛 ，B. 金身罗汉 ，C. 清净佛。
1: A.
0: 嗯，斗战胜佛是吧？哎，这个呢也表达出了孙悟空整个全程是坚韧不屈。第二呢，孙悟空第二点就是他的武力值特别的高，对不对？
1: 对。
0: 哎，那斗战胜佛四个字含金量非常高哈，不是打赢别人，而是战胜心魔、战胜暴躁、战胜傲慢、战胜野性。从大闹天宫的叛逆石猴，到一路隐忍、守护担当，他战胜的从来不是妖怪，而是自己。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第三题。那孙悟空的师弟，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啊，是猪八戒，对不对？
1: 对。
0: 那请问猪八戒最终的封号是什么呢？来，也是三个选
1: 项。净坛使者。
0: 呵，这直接就可以抢答了，是吧？净坛使者主要是干啥的呀？
1: 嗯，吃。
0: 嗯，吃什么呢？吃的是天下给佛家的贡品，是吧？
1: 对。
0: 哎，所以呢，他叫净坛使者，这个是一个非常享福的一个官职哈。净坛使者的职责呢，是享用天下香火贡品。因为猪八戒贪吃，有福接地气，佛祖呢特意给他量身定制了美食专属职位，可以说呢是《西游记》最幸福的职位了。好，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今天你的第四篇章，思辨悟取经。那这第四关呢，我要说两道比较开放性的这个问题，然后你呢也可以脑洞大开的来回答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嗯，好，请听第一题。唐僧没有任何法力，哎，却能够担任取经团队的领袖，你觉得唐僧除了没有法力之外，他身上有哪些优点？给我们来聊一聊。
1: 嗯，优点感觉坚持不懈吧，那么长的路都能走下来。
0: 嗯，哎，首先是初心不改，是吧？你看唐僧一路之上其实是遇到很多的
1: 难题。
0: 难题的第一，遇到妖怪他没有怕，遇到很多这个名利的诱惑，有的到了有的国家哈，有的国王要把国王的位置让给他，有的国家想让他当国师，哎，面对这种高官厚禄他也没有心动，是不是？
1: 是。
0: 哎，所以呢你看真正的领袖他靠的不是武力，而是靠的初心，靠的定力，靠的是目标感，这样呢才会赢得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还有白龙马对于他的忠心辅佐，对不对？
1: 对。
0: 嗯，好，来请听第二题。那孙悟空的本领很大哈，刚才我们说了，他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正好是取经之路，对吧？
1: 对。
0: 那为什么他不能一个人自己飞去西天完成取经呢？
1: 嗯，这样我感觉就没有意义。
0: 嗯，所以就像我们的人生之路这样，是吧？
1: 对。
0: 重在的是整个过程的修行，就像你们参与节目，重在的是参与过程，并不是最终参与之后的结果，对不对？
1: 对。
0: 嗯，好。那其实呢，取经真的不只是取经书啊，而是经历修行与成长，并且呢，这一路上也是整个团队的磨合。同时也有人说哈，《西游记》呢其实就是心猿意马，说到底有几个人呢？大家说最终可能只有一个人，只不过是啊，这个猴也好，八戒也好，沙僧也好，还有马也好，都是这个人他的内心的一个幻境。哎，所以呢最终可能唐僧他守住了本心，守住了初心，完成了取经成功，对不对？
1: 对。
0: 好的，谢谢特古斯，恭喜你四关闯关成功，再见。

0: 出览山海幻境，出品人物风骨。那第一位西游文化推荐官闯关圆满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第二位西游文化推荐官王思涵。好，接下来请进入今天的第一关，听闻变幻境，请听原文。那三太子三头六臂，恶狠狠，手持六般兵器，这大圣摇身一变，三头六臂，金箍棒三条，左右纷飞相迎，刀砍锤敲难近身，神通变化各失能。请问这段场景描写的应该是谁和谁之间的大战呢？
1: 孙悟空和哪吒。
0: 我们可以从其中的一些小细节哈，比如说三太子，那在西游记当中特指的就是哪吒三太子，对吧？那哪吒的他的父亲是谁呀？
1: 李靖。
0: 李靖，托塔天王，对吧？他的母亲是谁呢？

0: 殷夫人，对吧？哎，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啊，就是哪吒到底出生在我国哪个朝代呢？哎，这个谁知道？出生在我国的商朝时期。哎，商朝啊，后来所以他才会和像这个姜子牙呀、雷震子啊他们一块儿去攻打的商纣王，对吧？哎，所以他是出生在我国的商朝啊。好，这个第一关通关成功。来，第二关我们也来一句话，也是孙悟空的这个经典台词，俺老孙去也。哎，这个一般是孙悟空干啥呢？去求救兵，是吧？俺老孙去也啊。好，来，先在脑海当中想象一下这段话应该怎么说，做好准备了吗？
1: 嗯，
0: 来，请开始。
1: 俺老孙去也。
0: 哎，可以声音再高一点，然后这个声音再稍微的尖一点，好吧？来，准备尝试一下，三二一，走。
1: 俺老孙去也。
0: 用真声，俺老孙去也。
1: 俺老孙去也。
0: 就所以这一段特别好玩啊，就是怎么能够用我们的声音去把《西游记》当中哎这些人物的对话呀声音模仿出来，很好玩，对不对？好，来第三关，我们要有几道题目啊，来问一问你，请问唐僧西天取经一共走了多少年呢 ？A 十四年 ，B 十二年 ，C 十五年。
1: 十四年。
0: 没错，回答正确哈，整整是十四个春秋，寒暑交替，风雨无阻啊。十四年足以让孩童成长为少年，让少年褪去稚气，唐僧呢也用最平凡的脚步走完了最传奇的征途。好，那请问取经团队一共有多少人呢？或者我们不应该这么说啊，取经团队一共有多少位成员？A 五位 ，B 四位 ，C 六位。
1: 五位。
0: 嗯，一共有五位，分别是哪五位？给我们来讲一讲。
1: 猪八戒、孙悟空、沙和尚、白龙马，还有唐僧。
0: 嗯，没错哈。这个很多人呢只记得是师徒四人，其实呢白龙马也是正式的第五位成员，他是龙王太子哈，也是在一路被贬修行，最终呢，哎，被封为叫八部天龙。哎，这白龙马最终也受封了啊！而且呢，其实一路之上啊，我们表面看着是五位成员，暗中呢还有这个玉皇大帝、观音菩萨，还有这个如来佛祖派出来一些保护他们的啊。其实，在《西游记》当中原文写到，天上还有四只公曹、六丁六甲，还有护教伽蓝，啊，都是暗中保护唐僧的，防止出现意外啊。好，请问。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大约多少年呢 ？A 五百年 ，B 三百年 ，C 一千年。
1: A，
0: 嗯，五百年哈、啊，这个其实不是五百年整，我们大概呢就可以说成是五百年，因为原文当中啊是这样说的：自王莽篡汉便有了这座山。王莽篡汉是哪一年呢？是公元八年。哎，王莽呢篡汉建立了新朝。然后一直到这个唐朝贞观的十三年，然后唐僧才遇到了孙悟空啊，中间其实有大概六百多年的这个时间。好，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第四关，思辨悟取经。好，请听第一题啊，又是开放性的这个问题。取经路上师徒经常吵架闹矛盾，那为什么团队始终没有彻底解散呢？能不能说一说你的观察和答案？
1: 我觉得就是吵架不至于伤害他们的感情。吵架是因为一些事情，并不是因为一些直接的问题。
0: 哎，也就是说其实任何一个团队吵架是正常的，是吧？但是他们整个团队呢有一个非常坚定清晰的目标，就是干什么呀？
1: 去西天取经。
0: 哎，去西天取经，你看方向也明确，任务也明确。哎，所以呢当团队只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一起去守护的时候，偶尔对问题有一些分歧，有

0: 有一些摩擦，这个是正常的，但不会影响取经大业哈。好，那接下来我来问一问下一个问题啊。猪八戒啊，大家看到他身上其实有很多的缺点，好吃懒做啊，目标不坚定，还非常的爱抱怨，对吧？而且有的时候还挑拨这个孙悟空和唐僧之间的关系。那在你看来，猪八戒身上会有哪些优点呢？给我们来讲一讲，他在取经团队都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1: 有，
0: 有哪些优点？第一，我觉得猪八戒哈，在关键时刻还是很有能力的，对不对？你看我们原文当中说了，猪八戒手上的九齿钉耙是太上老君的宝物，重5046斤。第二，猪八戒呢还有一点，就是他会天罡36变，也能经常帮助这个孙悟空，是不是？
1: 嗯
0: 嗯，没错哈。还有猪八戒心态也非常的好，他呢只是想着，哎，我不取经了，我就回高老庄，对不对？哎，所以呢心态也比较放松，成为了整个西游记当中啊轻松的润滑剂，对吧？好的，谢谢王慈涵，恭喜你闯关成功。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第三位西游文化推荐官陈小玉。好，小玉，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你今天的第一关，听闻变幻境。美酒蟠桃，玉液琼浆，琼楼玉宇，灯火通明，仙官仙子往来穿梭，大圣见无人管束，放开胆量，恣意享用这瑶池盛会。好，请问这一段描写的是哪一个经典情节呢？ A. 孙悟空大闹蟠桃会， B. 孙悟空参加安天大会。
1: A.
0: 回答正确啊。那我们来说一说，其实这就是孙悟空啊，在蟠桃园得知了王母娘娘没有邀请自己参加蟠桃会之后，心生怨恨，来到蟠桃大会呢进行一顿的搅闹哈，这也是大闹天宫的一个起点。而安天大会是干什么的呢？你知道吗？
1: 安天大会就是那会儿孙悟空应该是在水帘洞的那会儿是准备抓拿妖猴。
0: 其实安天大会呢是这个玉皇大帝邀请一些神仙哈来共同捉拿
1: 孙悟空。
0: 共同捉拿孙悟空的哈。好，来，接下来请听下一环节，牲口磨神魔。你看啊，这块呢又是孙悟空的台词，妖精快快放出我师父，饶你性命。说到这儿的时候，孙悟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
1: 很愤怒。
0: 很愤怒啊。所以语速是快还是慢？
1: 快。
0: 他肯定不能是妖精快快放出我师父，对吧？肯定是这种比较快的哈，那还比较愤怒，是不是？好，来，妖精快快放出我师父，饶你性命。来，开始。
1: 妖精快快放出我师父，饶你一命。
0: 好，不错哈，整体的感觉非常好。接下来有几个小问题，第三篇章妙石西游录，请问孙悟空给自己取的最响亮的称号是什么？
1: 齐天大圣。
0: 这个名字非常霸气哈，与天同齐，与天同寿，所以呢天齐就是与天齐平，不受管束，不分尊卑。在等级森严的天庭啊，孙悟空敢自封齐天，那这是整部名著当中最热血最勇敢的少年傲气哈。好，请问白骨精真身石碑上刻的字，这个骨头上最终刻的字是什么？四个字。就是三打白骨精之后啊，这白骨精现出原形了，是一堆白骨，上面还刻了四个字，是哪四个字呢？ A. 白虎妖姬， B. 千年白骨，

0: 白骨夫人是什么呀？
1: C
0: 嗯，白骨夫人，回答正确啊。那白骨精呢，也是《西游记》里啊为数不多的没有背景纯靠自己修炼的妖怪，他三番变化，哎，这个智谋极高，虽然凶狠却也非常独立啊。你看看我们看这个西游的人物啊，都是辩证的去看，不光看得好也得看得不好的地方，看到他不好的地方我们也得看他好的地方啊。那你觉得红孩儿最厉害的本领是什么呢？
1: 三昧真火。
0: 没错啊，三昧真火呢是西游记当中的顶级神火，不是普通的凡火啊，也不是六丁神火，那这是孙悟空打不过红孩儿的一个核心的哎，这个功法和本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第四关，思辨悟取经。那我们来聊一聊沙僧啊。沙僧呢在全程是默默无闻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在修记当中很少去描述他，相对来讲他的镜头比较少一点，几乎没有什么高光战绩，但是他却有自己不可替代之处，因为一共才三个徒弟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觉得他的不可替代之处，或者沙僧在整个取经团队当中都有哪些贡献呢？
1: 哪些贡献？他挑着担也是担，他特别重也特别累。
0: 嗯。
1: 但是他也没有像孙悟空或者猪八戒埋怨要那个有多累，要回花果山呀，或者高老庄。
0: 嗯，就是猪八戒其实是除了唐僧之外，也是最能坚持的、最有坚守性格的一个人，是吧？
1: 是。
0: 哎，而且呢，他还能哎去调和这个师徒之间，还有大师兄、二师兄之间的这个矛盾，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呢，他虽然是默默无闻哈，但是整个他是团队情绪基石与稳定的内核。好，那接下来啊，有一个小思辨题：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呢，可谓是无人能敌哈。那为何取经路上却屡屡打不过这些妖怪呢？哎，需要求助呢？
1: 因为我觉得孙悟空毕竟他师父唐僧他是从大唐来的人，他是和尚。他是和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杀人。然后所以孙悟空要是一杀土匪呀这些的，
0: 唐僧就会念紧箍咒。
1: 对。然后所以孙悟空也是不敢，
0: 不能放开手脚，是吧？哎，是个理由哈。还有一种理由呢，是其实在大闹天宫的时候呢，孙悟空并非无人能敌。如果我们仔细看原文哈，大闹天宫的时候只不过是这些人基本上没跟他交手，哎，孙悟空呢真正没有跟几个人打过，所以好像显得他很厉害啊。接下来我们第三位陈小玉的考核圆满结束，恭喜你通关成功，再见。

0: 好，接下来请第四位文化推荐官苗子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进入第一篇章，听闻变幻境。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水波汹涌，黑气漫漫，滚滚浪涛翻雪浪，层层恶雾锁荒滩。请问这段文字描述的是哪一处经典场景呢？
1: 通天河。
0: A 通天河， B 流沙河。
1: A
0: 通天河是吗？你看，我们来看一看原文啊。八百流沙界，这个通天河呀主要是宽，水流急，而流沙河呢是有流沙存在的。哎，三千弱水深，无论什么在流沙河上面都能会沉下去。所以呢，这里描写的啊是沙河上居住的地方叫流沙河。

0: 接下来到了第二环节，牲口磨神磨啊，这个呢是唐僧的一句经典台词。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哎，这个说的可能要稍微的慢一点，是不是啊？好，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来，苗子安，你来试一试。
1: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
0: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
1: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
0: 嗯，哎，说的非常的虔诚，不急不躁，对吧？哎，你听这个情绪好像也没有什么波澜，对不对？好，接下来请听第三关，谁帮孙悟空练出了火眼金睛，或者哪件器物吧 ？A. 八卦炉 ，B. 紫金葫芦 ，C. 金刚镯。
1: A.
0: 八卦炉，对吧？这个八卦炉啊，是太上老君的一件法宝，专门用来炼丹的。那八卦炉里面呢，有八卦，分别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那每一项呢都代表的是不一样，乾代表的天，坤代表的地，巽代表的是风。那孙悟空呢也懂八卦，所以孙悟空被装进八卦炉之后啊，他就先找到了一个地方叫巽位。这个巽位有风无火，但是啊有烟，这样就给孙悟空熏出了火眼金睛哈。好，请问白龙马原本的身份是什么呢？ A 西海龙王三太子， B 东海大太子。
1: A。
0: 嗯，西海龙王三太子啊，所以白龙马呢，人家是正牌皇族龙子，身份尊贵啊，修为高深，只因为这个犯错被贬，就是当他即将被行刑的时候，观音菩萨正好路过了，点化了一下这个白龙啊，当时犯的好像是忤逆之罪哈、忤逆他老爹啊。好，那猪八戒原本的天职身份呢是天蓬元帅，被贬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A投错猪胎， B 保留人身， C 直接野猪。
1: A。
0: 嗯，投错猪胎哈，这个猪八戒原来也是很厉害的，天蓬元帅统领天河八万水军，是天庭的高级武将，只因醉酒犯错，转世时呢魂魄错乱，误入猪胎，从威风凛凛的天神变成了憨态可掬的胖八戒啊。那其实在原文当中，猪八戒呢他是猪刚烈，长得还是非常凶狠啊，哎，没有这个我们看的像八六版西游记当中那么憨态可掬，哎，原版当中还是有点吓人的啊。好，接下来进入第四关，思辨悟取经。那在三打白骨精当中啊，唐僧错怪悟空狠心逐徒，你如何看待唐僧的过错呢？
1: 唐僧是肉眼凡胎，他看不出妖魔鬼怪。孙悟空是火眼金睛，他看出了妖魔鬼怪，然后唐僧不知道，然后就把然后就说了一顿孙悟空。
0: 嗯，所以其实站在当时唐僧的角度，唐僧也没有错，是吧？哎，只不过缺少点对徒儿的信任啊。好，那我想问一下，紧箍咒锁住的是孙悟空的头还是他的心呢？你觉得？嗯，锁住了他的头。紧箍咒是最初的约束哈，最终是自律，所以其实哎，真正束缚的还是孙悟空的内心。这个我们从哪里能看出来呢？从最后啊，这个孙悟空取得真经之后跟观音菩萨说，你看当时你赐我师父的紧箍咒，哎，这天天还在我头上呢，如今我都成佛了，哎，怎么办？观音菩萨说，悟空，你再摸摸你那猴头。哎，孙悟空一摸，紧箍咒没了。所以呢，其实这紧箍咒本身呢，它就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孙悟空对于内心的一个束缚，对吧？好的，谢谢苗子安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恭喜你闯关成功，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的第五位西游推荐官王一格，先来听闻变幻境。铁棒高高举起，往妖精头顶便打。长老在马上厉声大喝：悟空，你怎地平白无故伤人性命？大声道：他是妖精，肉眼凡胎，不识真伪。请问这一段经典对话出自哪一回呢？
1: 出自
0: A
1: 孙悟空师徒三人
0: 三打白骨精， B 真假美猴王。出自哪里？
1: 三打白骨精。
0: 哎，三打白骨精啊，这也是整个《西游记》当中啊，我小的时候在读的时候，就是最虐心、最揪心、最具争议的名场面啊。孙悟空呢，看清了这个妖魔鬼怪，但是唐僧肉眼凡胎，哎呦，结果呀，错怪中途，一真一假，一智一善，一刚一柔，导致极致的矛盾冲突啊。这段写的实在是太好了哈。好，那接下来进入第二关。哎，这是沙僧的口吻啊。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哎，这模仿一下沙僧的感觉啊。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找一下感觉，来，请开始。
1: 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0: 嗯，在你不能乐呀，对吧？这块师父都被抓走了，不能笑，对吧？你不能笑着说，哎呀，二师兄，哎呀，师父又被妖怪抓走了哈。咱赶紧去救他啊！来，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1: 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0: 嗯，这模仿出来点东北味儿哈。好，来，接下来王一格进入第三关，妙石西游路。请问，代表取经路上人心懒惰、爱偷懒的角色是谁呢？
1: 是猪八戒。
0: 回答正确哈。猪八戒其实是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真实写照。你看，爱吃，跟我一样吧，爱睡，跟我一样，怕累，哎，爱躺平，偶尔想放弃，有无数个小缺点，但是其实他心地还是蛮善良的哈，真实不虚伪，让整个团队呢更有烟火人情味。那请问猪八戒有多少种变化？猪八戒也会变哈，孙悟空会72变，猪八戒会多少变？
1: 猪八戒会
0: 72除以2等于多少呢？
1: 等于30。
0: 72除以2的多少？
1: 等于36。
0: 哎，36，对了哈，36加72等于多少？哎，《水浒传》当中有多少位英雄在梁山坡上？108位。你看啊，这个古典文学啊，他们有一点东西很像，它有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叫36天罡72地煞。那孙悟空会的是地煞变72变，猪八戒会的是天罡变36变，而在《水浒传》当中呢，也是天罡36星和地煞72星，所以呢，加起来是100单八将啊。好，来，请听第三题。沙僧被贬下凡是因为打碎了天庭的什么宝物呢？ A 琉璃盏， B 玉净瓶， C 蟠桃。选第几个？
1: A。
0: 选第一个，琉璃盏，回答正确啊。这个呢，沙和尚他是原来啊，他叫卷帘大将，相当于玉皇大帝的贴身秘书啊，犯了这一点小错了。好，来，请听第四关，思辨悟取经。这个很多妖怪啊都想吃唐僧肉求长生，那你觉得他们为什么最后都失败了呢？
1: 因为唐僧有孙悟空还有那些徒弟的保护，所以就没成功过一次。
0: 对哈，这个妖怪虽然凶狠，虽然厉害，但是唐僧以及他的这几位徒弟啊，也都是充满了智慧和能力，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这一路啊，这个正邪之间的对抗，还是孙悟空他们成功了。好，那接下来下一题，请说一说《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优点和缺点分别都有什么？
1: 孙悟空的优点是武力强悍。缺点呢是孙悟空，
0: 办事儿有点稍微的，有点怎么样？
1: 有点
0: 急躁，对不对？
1: 嗯，对。
0: 哎，有点着急。那孙悟空呢，一遇事儿先，哎呀，抓耳挠腮，所以一着急呢，有些事儿可能就没办成，就像三界芭蕉扇，对吧？一上来就觉得这件事儿简单。
1: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的第六位西游文化推荐官赵子涵。我们先来听一段原文。那呆子被妖怪捉住捆倒在地，口中不停叫苦，听见要蒸唐僧，他连忙提醒小妖，我皮糙肉厚，可不好蒸，满心希望妖怪能放过自己。好，请问这段滑稽求生的场面出自哪一回呢？ A 平顶山莲花洞， B 黑风洞。回答正确啊，这一段正是孙悟空和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大战的一个场面啊。这个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他们两个是太上老君的两个小炼丹童，偷了太上老君紫金葫芦、玉净瓶还有捆仙绳等等这个仙器吧。哎，这紫金葫芦一叫谁就把谁给收进来了，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猪八戒的经典台词。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啊！
1: 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0: 哎，这个紧急的感觉是对的哈，可以再稍微的把声音往下变得粗一点。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1: 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0: 好，接下来第三关，庙宇石西游路，沙僧。之前长期居住修行的地方是哪里呢？哪一条河呢？ A 流沙河， B 通天河， C 黑水河。
1: A
0: 哎，流沙河啊，流沙河凶险荒凉，寸草不生啊，常年阴风飒飒啊。好，取经团队当中啊，从来没有说过散伙的三位徒弟是哪一位呢？
1: 猪八戒。
0: 是猪八戒吗？猪八戒说没说过？猪八戒应该是说的频率最高的是吧，没事就说，师傅那咱们散伙吧，大师兄咱们散伙吧，把行李一分回高老庄是吧，我找我的哎高老庄老丈人。猴子回花果山对不对？那谁没说过呀？
1: 沙和尚。
0: 哎，沙和尚是从头到尾都没说过的哈。好，那接下来请听第三个小问题。芭蕉扇最做不到的事情是什么呢？ A 召唤雷电， B 灭火焰山， C 山飞人物。
1: A
0: 召唤雷电啊，原文当中没有写过。芭蕉扇呢是上古灵宝，天地神器，一扇起风，二扇下雨，三扇熄火，功能超级强大，唯独啊这个雷电属性呢它不具备啊，所以它能灭火焰山，能山飞人物，但是却不具备召唤雷电的功能。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两道思辨误取经的题哈。哎，为什么西游记当中有很多神仙的坐骑啊下凡作乱对吧，最终呢却大多能免死重回天庭，其实是所有的都免死了哈，都重回了天庭，那你能说一说这其中的原因吗？和你的思考。因为其实这些坐骑他是这些神仙暗自授权派下来的对不对？哎，所以呢他们下来呢只是为了给这个唐僧、猪八戒、孙悟空他们添上一难，事儿办完了之后怎么样？
1: 就死了。
0: 哎，就回去了，不能死了哈。哎，就回去了，还得继续当坐骑呢对吧。哎，比如像那个梅花鹿啊，哎，寿星老的梅花鹿对吧。哎，然后像这个青狮、白象，还有大鹏金翅雕对不对？好，来接下来下一题，我想问一问哈，这个唐僧在取西游取经的路途当中，有很多国家的国王都想把王位让给他，还有的想让他当国师，那唐僧最终有没有答应？
1: 没有。
0: 没有答应，这展现了唐僧什么样的品质？
1: 坚持不懈的。
0: 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对不对？哎，所以你看，高官厚禄又如何？

0: 问题他都会。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些题目他能不能都答对哈。来，咱们先来一个听闻变幻境，五也要焦灼疼痛。请问这段激烈的场面是谁的法术呢？哎，刚才这段是谁的法术啊？我再来一遍啊，那怪口喷烈火，滚滚腾腾，鸿雁飞空，撩得满山草木皆焦，烟火飞处，便是铜头铁骨也要焦灼疼痛。请问这是孙悟空遇到的哪一个妖怪使的什么法术？谁会口中喷火呢？啊，那个能吐三昧真火的是谁啊？
1: 红孩儿。
0: 红孩儿，三昧真火，对吧？
1: 嗯。
0: 哎，这个呢也是整部《西游记》当中最无解、最霸道的火焰神通啊！哎，这个不靠外物，就靠自己，哇，非常厉害啊！而且其实我们管他叫红孩儿，应该叫他红大爷，因为孙悟空在遇到他的时候呢，他已经修炼300多年了，他已经300多岁了啊！好，接下来请听下一题。牲口磨神魔，这个呢应该是金角大王的台词啊，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哎，这是紫金葫芦的这个一个口诀啊，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朱思雨开始。
2: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哎，所以呢答应的都怎么样了？答应的都被
1: 杀了，
0: 收走了，是不是？哎，收到这个紫金葫芦里了啊。好，那接下来几个小题目，请问铁扇公主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 A 地仙正统修行人， B 普通凡人， C 天界被贬的仙人。选哪个呀？选第几个？
1: A。
0: 嗯，选第一个，地仙正统修行人哈。那很多人误以为他是妖怪，其实他是正统的地仙，牛魔王也算是正统的地仙。那我们还知道《西游记》当中有一位地仙之祖是谁啊？地仙之祖镇元子啊，是地仙之祖。所以呢你看孙悟空他们去五庄观的时候，这镇元子这个拜的是谁？拜的是天帝啊，因为他这个地位太高啊，一般人受不了他的这个朝拜啊，只有天帝能承受。好，那我们问完铁扇公主，再问问她的老公牛魔王。请问牛魔王的专属坐骑是什么呢？ A 碧水金睛兽， B 金毛吼。选哪一个呀？选第几个？
1: A。
0: 嗯，碧水金睛兽哈。哎，同时呢还是神兽界的智能导航，哎，并且呢能飞天能入水，可谓是水陆空三喜啊。好，来，那全书当中哈，这个能够和孙悟空打的不分你我，只有孙悟空请来众妖魔众神啊才能把他收服的地仙，同时还是孙悟空的结拜大哥，这个妖怪是谁啊？A 牛魔王， B 黑熊精，是谁呢？和孙悟空是结拜兄弟啊。
1: A
0: 牛魔王啊，牛魔王是孙悟空的结拜大哥，他们当时呢一共是7位妖仙结拜啊，牛魔王是老大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最后两个题目了，思辨悟取经。请问曾经的结拜兄弟牛魔王最后和孙悟空反目大战，你悟出了什么道理呢？就再好的情谊啊也抵不过时间和立场，对不对？
1: 嗯。
0: 哎，孙悟空和牛魔王最后出现矛盾了，原因是啥呢？孙悟空把红孩儿
1: 打，
0: 哎，不仅给打了，还让观音菩萨给收走了，对吧？嗯。导致他们父子不能相见，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这一点牛魔王也暗暗地恨上了这个孙悟空啊。啊，这一点孙悟空呢其实也得好好想想这事儿呢当时应该怎么化解啊。好，妖怪拥有超强法宝却依然败给孙悟空，你觉得孙悟空取胜的关键秘诀是什么？

0: 金箍棒。
1: 嗯，有金箍棒，就是孙悟空也有超级法宝，是吧？
0: 嗯。
1: 哎，这是一点。还有什么呢？你看，很多妖怪有一些超级法宝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个青牛精，它有一个金刚镯，是吧？能吸万物。然后呢，金角银角，它俩的水晶葫芦，啊，水晶葫芦、紫金葫芦、玉净瓶也能吸纳万物。你看，他们都属于太上老君旗下的，对吧？
0: 嗯。
1: 那孙悟空为什么最终都赢了呢？
0: 他法力超强。
1: 嗯，一个是法力超强，第二，孙悟空身上还有正气，还能。哎，邀请到很多朋友来帮忙，是吧？
0: 嗯，
1: 你虽然法力厉害，但是我能邀请到朋友，最终孙悟空还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比如说青牛精，这孙悟空就找到了如来佛祖那里，最终一问啊，去太上老君那里看一看，结果发现太上老君的坐骑啊，青牛精就下凡了，对不对？
0: 嗯
1: 嗯，好的，谢谢朱思雨为我们带来的分享，恭喜你通关成功。好，那我们今天呢一共是七位西游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哎，为我们推荐了，同时呢也通过他们的互动问答让我们感受到了西游记的魅力，一轮轮闯关落幕，一场场经典重温，那我们也在西游故事里呢见识奇幻，读懂人性，收获思考，愿同学们呢继续翻开古典名著，与文字之间开阔眼界，滋养心灵。好了，我们本次西游少年闯关大会到此圆满结束，让我们下期再见。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今天在下不把这帽子翻过来当钱罐子了，在下不收诸位乡亲的铜子了，在下只求诸位禀告一个消息，有哪位看见一个小叫花子，这么矮很瘦，名字叫更牙子，9岁了啊，哪位碰到过看到过，能否告诉在下一声，在下不收铜子了，只求消息。众人沉默，显见是没人见到过。六叔公老泪纵横地说道，这牙子是我们雷家的牙子，在下糊涂啊，在下不该放他出去讨饭的。说到这儿，啪的一声，他打了自己一个嘴巴。众人依旧沉默。六叔公蹲下来，蓦然收拾戏剧，他的肩膀不住地抽动，显然在哭。而就在2个月之后，他却真的邂逅了他的堂侄孙子。那是在一座娘娘庙，在阵阵的春雷声中，那一刻六叔公嚎啕大哭，泪水比庙外的雨水还急。更牙子是在六叔公进庙前大约半炷香的时候爬进娘娘庙的，那时候他痛彻心扉，根本站不住，他在潮湿的殿堂泥地上蠕动了好一会儿，才看见了蛛网中的观音娘娘。
1: 菩萨，
0: 更牙子虚弱地看着神像，
1: 我妈当

0: 年没少拜过你，你一直没空来救我。我现在饿，背上长了一个大疮，越来越大，痛死我了。菩萨，你真的那么忙吗？
1: 说到这儿，耿牙子一阵眩晕，两眼发黑，昏了过去。窗外雨点噼噼啪啪降下来，像下刀子。背着皮影戏藤香的六叔公奔得踉踉跄跄，他的下一步唱戏点是两里地外的吕家湾，但发现了右前方的一座破庙，于是赶紧转了方向，急往破庙而来。精疲力竭的六叔公跨进破庙之后，便发现自己几乎一步也走不动了。他盯着观音菩萨，慢慢地放下藤香，双手合十。他说：“菩萨娘娘，可怜可怜我吧，走南走北都两个来月了，我快撑不住了，保佑我，保佑我早日找见耿牙子呀！”忽然踉跄一下，他几乎绊倒在一个软软的东西上。定睛一看，他不由得浑身寒毛直竖。耿牙子！六叔公快昏过去了。耿牙子醒了，睁开眼，看见了来人。
0: 六叔公，六叔公，
1: 耿牙子，耿牙子！六叔公欢喜的泣不成声。我找的你好苦啊！
0: 我痛，我痛
1: 啊！哪里痛？
0: 背上。
1: 六叔公撩起耿牙子的又脏又臭的衣衫，一阵恶臭扑鼻而来，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0: 啊！哎呀，爬蛆虫了！
1: 我好命苦的牙子啊！六叔公用自己最后的铜子儿雇了一辆板车，拉着牙子回到了简家堂。九斤大妈不敢自己抓药，特意从县上请来了一个背着悬壶济世小旗幡的郎中，请他看耿牙子的毒疮。郎中跌足说，真正是伤了脊骨了，这牙子已经爬到阎王殿的台阶上了，幸亏他还有祖传良方。九斤大妈立即把刚刚养的一头小猪让他牵走了。郎中配了药之后，九斤大妈亲自煎熬，日日送到六叔公家中为耿牙子上药，上的旁边看的秋生一个劲儿的抹泪。可怜的耿牙子呀，九斤大妈说，大毒疮呐，差点要了你的小命呢。秋生哭着说，
2: 都怨你坏舅妈，你叫耿牙子住到我家来就不会这样了。
1: 九斤大妈想发火又忍住了。六叔公说，
3: 怨我，怨我，我不该放耿牙子出去要饭。
1: 话音还未落地，窗外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这声音说，
4: 谁都不怨，怨这个社会，这是个吃人的社会。
1: 只见彭茂林大步走了进来，更令人吃惊的是，彭茂林竟然穿了一身灰布的军装，脚上还打了绑腿。耿牙子不顾背上的疼痛，挣扎着坐起来问，
0: 彭大叔，你找到共产党了？
4: 我找到共产党了，是的，我找到了，我也参加共产党了，共产党的队伍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你们仔细听啊，听见没有，枪声，北面已经有枪声了，战斗很激烈，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
1: 大家屏住气息听，果然隐约有枪声传来，像很远的地方在放爆竹，稀稀拉拉，似有似无。耿牙子拉住彭大叔说，
0: 彭大叔，是不是穷人有救了，能吃饱肚子了？
1: 穷人能吃饱肚子了，穷人有救了。彭茂林说，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监视住在村里的恶霸地主，不让他们卷起财物逃跑，他们的财产都是穷人的血汗。秋生说，谭家有枪。彭茂林说，
4: 对啊，不能硬着对抗，我们手中还没有枪，但是我们要想办法监视住他们，一有情况就报告，我还要去联络解放军。
1: 秋生激动地说，
2: 我去监视。
1: 庚牙子说，我也去监视。
4: 但是他刚一翻身坐起，又哀嚎了一声倒下了，他的背脊还是火烙似的痛。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长篇小说《雷锋》，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看啊，现在申请连麦的几位朋友啊，这位叫英子的朋友说了，是想咨询一下残疾证的问题。好，那我们就先来。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0: 您好，请问您贵姓？
1: 我姓韩，我是吉林省的，我想咨询一下三级残疾证的国家的待遇敬啥。
0: 哎呀，这是个政策，政策得最好问当地。
1: 哦，
0: 这个哈，吉林和咱们内蒙古政策不一样。您要是内蒙古的朋友，我可以给您讲讲内蒙古啊，咱们残疾人的两项补贴呀等等等等，但是吉林有吉林的政策。

0: 哎，好，吉林没有这平台。
1: 也许也有啊，吉林也有这个一些媒体啊，包括新媒体啊，您关注一下当地的媒体，说不定也有这样的民生节目。
0: 吉林没有，所以说我上次还咨询一次别的事情，咨询那个你也是你内蒙古电台的，行，好，
1: 对，咱们
0: 那
1: 内
0: 我。
1: 蒙古有残疾人的两项补贴，然后各地呢也根据自己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有些地方呢把三级、四级的残疾人也纳入进来了，有些地方呢就地方性的政策没有。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呢，像呼和浩特、鄂尔多斯，这咱们内蒙古您熟悉是吧？它经济发展水平
0: 对，
1: 相对好一些，它就会在给残疾等级发待遇的时候呢，相对降低要求，比如说三级的也可以享受一些待遇。但是这个啊，它仅限于在这个盟市。你比如说内蒙古其他的地方，可能就没有了。像乌兰察布就得是一级和二级，更何况咱们现在跨着省自治区呢，就更不一样了。
0: 哎，好。
1: 对，所以您这个啊，最好还是咨询当地，尤其这个一方面是咨询媒体，另外一方面其实最精准的，问一下您们当地的这个民政的工作人员。像街道的、乡镇的管民政的工作人员，他们更熟悉，
0: 哎，好，
1: 好吧？
0: 谢谢您，
1: 哎，好，感
0: 谢
1: 谢
0: 谢
1: 您
0: 您。
1: 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哎，好，
1: 好，
0: 谢
1: 谢谢
0: 谢。
1: 您啊，不客气，再见，再见。法律类的问题啊，咱们可以解答外地，但是呢，相对政策来讲的话呢，咱们尽量呢还是咱们内蒙古当地的一些，因为政策啊，它有的时候差别比较大。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针对重度残疾人，包括呢像。家庭生活困难的残疾人，他们所享受的待遇，咱们全内蒙古自治区各个盟市还都不一样呢。更何况咱们现在呢，是跨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这样一个范围啊。第一位申请连麦的这位，你的头像是一个空白，我看不到你的这个快手用户的尾号，前面我能看到是17827，您要连什么内容？你简单的写一下关键词，发到公屏上，我之后连您。还有接下来第二位快手用户17680，后面我也看不见了。您要问什么问题？您先写完关键词，然后再连麦。第三位连麦的朋友叫顺其自然，他说了想咨询的是补交社保的事儿。好，我们来连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啊，您好，芳华老师。
1: 您好，贵姓？
2: 我想那个咨询个事儿，
1: 请讲。
2: 就是关于补交社保的。
1: 请讲。
2: 哦，我不是一天看你直播嘛，有可多补交的，我也找过社保局，就去那个奈龙国际，也去那个劳动监察大队。我是那个08年8月份入职，干到。2012年2月份，完了，他11年给我交的，08年到10年没给交。我现在这不是今年就要退休了，前段时间那个单位让我赶快提交了，让我赶快退了。我着急的去找了半天，税务局啊啥的都找了，他们说都只能去法院了。
1: 您现在有什么证据能证明08年到2012年的劳动关系？
2: 我现在手里有那个，这么多年了，我合同呀啥，我有个工作证儿，就是做的那个，我是在物业嘛，有个工作证，工作那个牌牌，就是带的那个牌牌，还有个工资流水。
1: 工资流水是几个月的，或者几年的？
2: 从2008年那个08年12月，一直到我不干的时候都有呢，到12年2月。
1: 完整的银行发工资的流水，
2: 哦，每月的。
1: 是从那个银行流水上能看得出来项目是工资吗？
2: 哦，代发工资。
1: 能看得出来发工资的用人单位的名称吗？
2: 能。
1: 和你现在实际用工企业是能对应的。
2: 哦，
1: 那你带着这个工资流水到人社局社保经办服务中心去投诉，要求补缴，工作人员怎么说的？
2: 他说这个地方，劳动仲裁。

0: 他那儿劳动仲裁给我确定那个劳动关系，他那儿
1: 认定事实劳动关系 是吧？那你去走了劳动争议仲裁了吗？
0: 去劳动仲裁，劳动仲裁说你已经超了时效了，时效是一年。
1: 嗯，然后接下来让您起诉是吧？
0: 让我找税务，
1: 找税务是干什么？
0: 意思让税务那催单位那个缴，我找税务了，税务说是他们没有这个权利，他们只能说是单位那个漏缴啦或者啥啦的，就他们可以催，这么多年意思他们也管不了，只能是到法院。
1: 嗯，那您去法院了吗？
0: 没去法院。
1: 嗯，到法院其实也是确认事实劳动关系是吧？
0: 哦，到法院完了我提交一堆材料去劳动仲裁那儿，劳动仲裁给我提交一个就是超了时效期的不予受理的东西，再去法院。
1: 社保服务中心这边你自己去联系，而且也提交了完整的银行流水，不能直接认定劳动关系吗？
0: 我就去那个就是办理社保这儿嘛，
1: 他们说什么，
0: 拿出来我这个东西，
1: 说不能直接认定。
0: 工作人员说是看这个流水不行。
1: 他说哪里不行？
0: 他就说光有流水不行，就
1: 还要什么、劳动合同。还要呢？
0: 就是劳动合同
1: 还要吗？就是还要单位的这个发工资的明细吗？工资表。
0: 没说这些，就说是让仲裁的，仲裁有劳动关系。
1: 对，您现在能提供社保服务中心这边具体经办您这个事儿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0: 提供不了。
1: 你要是能提供电话，我们现在把电话打过去，咱们问一问，像这种有完整的工资流水的情况。为什么不能直接确认事实劳动关系？
0: 我就说嘛，我有那个每个月的，而且他那个一入职没给办，到2011年他给我交了社保了。
1: 嗯，咱们现在这个都说明白了。最关键的就是说，现在他实际上呢需要你确认2008年8月到2011年期间的劳动关系。那么确认劳动关系呢，实际上需要完整的这个，你比如说银行发工资的流水、劳动合同，还有用人单位的工资表，然后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去申请认定事实劳动关系。然而呢，劳动争议仲裁的时效呢又只有一年，那就意味着咱们起码得在2012年的时候就提，现在早已过期。所以呢，接下来劳动争议仲裁委就会建议群众呢到人民法院去起诉，起诉确认劳动关系。但是呢，一听说要起诉，很多人在这一步呢就望而却步了，就停下来了。实际上啊，我们说根据这些年国家的这个政策，包括呢鼓励引导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积极的缴纳社保，包括补缴社保的角度来讲，如果有非常完善的、完整的银行发工资的流水，是不是应该直接确认事实劳动关系呢？这个啊，其实各地把握的这个角度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和具体的经办机构联系一下，咱们问一问，有非常完整的银行发工资的流水，上面能明确的体现出来发的是什么钱，工资发工资的部门是哪个用人单位，而且这个单位呢和现在的单位呢它是相吻合的。像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能拿银行发工资的流水直接确认事实劳动关系？所以我们要问问这个问题，所以才想三方通话。但是很遗憾，你现在提供不了电话。
0: 我就是去那个，就叫的号去那个找的工作。
1: 您还是不管您是怎么叫的号还是什么，咱们节目三方通话，是吧？您如果经常看直播，或者呢也看了咱们拆条的一些视频，您都注意到了，注意到什么呢？就是大家在三方通话之前呢，都做了准备上来的，做好准备上线。你的问题一说，给我提供电话，我现在就打过去。
0: 方华老师，能不能帮查一下，就咱们呼市医保局那个？
1: 我跟您说，我不在直播的过程中查电话，因为这个很浪费时间。打114查完了以后，这个电话对不对？对吧？这个查电话的工作，你在跟我连麦之前自己做准备。自己准备都好了，你比如说呢，我当时找的是 呼和浩特人社局社保经办服务中心，或者说是社保稽核科，我把他的电话找上，你事情一说，电话一提供，我马上三方通话。这个工作你线下做好吧。
0: 嗯，
1: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所有申请连麦咨询反映问题的朋友，你要提前做好准备再来连，不然的话这个连麦的过程啊，它的这个效果不佳。咱们三方通话啊，不，咱们天天315节目的一大特点就是在直播的过程中现场三方通话。要想现场三方通话，前提是我得有个准确的电话，这个查电话的工作咱们群众朋友们你们自己做，我不在节目里打114查一些不准确的电话，浪费时间啊。好，我问一下您贵姓，这位朋友？
0: 我姓张。
1: 张女士，你做做准备，然后咱们再联系吧，好吧？
0: 哦，
1: 下次呢，你在连麦之前，你把你那个银行发工资的流水，你不是都打印出来了吗？你就准备在手边，
0: 哦，
1: 我问您什么呢？到时候你就给我介绍，你就给我说那上面写着些什么。
0: 我看我那流水来，就是写的代发工资，后面写的哪个公司给发的。
1: 为什么叫代发呢？
0: 银行给代发吗？代发工资吗？
1: 那个还有，你说你在物业公司工作，不存在劳务派遣吧？
0: 不存在。
1: 你的实际用工单位跟发工资银行流水体现的那个单位是完全一致的，是不是？
0: 哦，一致的。
1: 好的，你找上电话咱们再联系啊。
0: 哦，
1: 好的，那就先进行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嗯，再见。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天天315节目的直播，我是方华。我们是在直播的过程中为大家呢现场解难答疑，而要想做到现场有效的联系处理问题，一定离不开您的支持和配合。您的配合主要体现在哪里呢？我也给大家提点要求啊。第一，你自己得把自己这事儿的基本情况搞清楚。基本情况包括什么？时间的脉络，你的用人单位或者涉及到这件事儿的这个单位的全称，你自己如果涉及到账户，你账户的情况，这都是你的基础信息呀。只有你自个儿知道。再有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的过一过脑子，你怎么才能讲快速的让我清楚，这是第一你要准备的一部分内容。第二部分您要准备的是，就是这件事情你知道它涉及到哪些部门了。像养老保险，它涉及到人社局的某一些科室；医疗保险，它涉及到医保局的某一些科室；低保、五保户、特困供养、残疾补贴，它涉及到的是民政局的某些科室。你把这些电话呀提前都查找好了，写上个纸条就放在手边，你和我连麦成功之后，你就念那个你已经查好的这些电话，我直接现场就把电话打过去。这种这个沟通的方式啊，是最直接最快捷，而且呢效果也是最好的。所以希望大家啊，就是我们充分的有效的利用每一次成功连麦的机会，我们真心的希望能够啊，在每一天短暂的时间里边帮着更多的朋友去反映和咨询这些问题啊。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50岁女职工已退休，问有独生子女有没有补贴政策？内蒙古的朋友是吗？没有，独生子女父母亲的奖扶补助金只给农村牧区户口，仍然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只生育过一个子女的家庭。您女职工已退休，不符合领取待遇的条件。我们再来看啊，我找具体的问题。8月16号在鄂尔多斯市国际会展中心订购沙发床餐桌，没有品牌标识，没有合格证，没有品牌标识，没有开发票，当时就选择退款，商家不给退。然后呢，你这个事情啊比较复杂，你申请连麦吧，我看能不能帮你联系一下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管局，看看有没有可能帮您介入一下啊。今年的养老保险开始交了吗？灵活就业的我现在没看到通知呢，城乡居民的已经可以了啊。我再找具体的问题。所有想要咨询养老保险的朋友啊，这些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尤其涉及到补交，它都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你条件呀准备的都很齐全的话，你就直接申请连麦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来有请温路清律师，咱们开始今天的律师咨询。温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方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温律师，欢迎您为大家解难答疑。温律师，我们正在通过几个连麦啊帮着朋友们解难答疑。刚才有一位朋友啊提到，就是他也是想要用人单位补交这个养老保险，去仲裁了，仲裁呢，但是仲裁委告诉他过了时效了。所以现在啊，我们发现呢，很多地方的这个仲裁委啊，在补缴社保这方面都要求呢，就是在一年之内去申请这个补缴，然后确认劳动关系。所以呢，让群众呢到人民法院去起诉。在这里，我们想咨询温律师的是，如果劳动争议仲裁委以过时效为由，然后呢就是不予受理，咱们到法院起诉补缴社保这一部分啊，我们起诉到法院，我们的诉讼请求是什么？是直接要求补缴社保，还是说是到法院起诉确认事实劳动关系呢？温律师，
1: 对这个呢，直接起诉补缴社保它是不受理的，不管仲裁委还是法院均是不受理的，只能起诉是确认咱们申请人就是职工和单位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
2: 对，是的。
0: 所以你就算到法院起诉，它也是确认事实劳动关系，而不是直接申请补缴社保，对吧？
1: 对，
0: 所以刚才有一位贾先生也提到了，他是把仲裁、人民法院起诉这程序全走了一遍，结果到最后呢，法院这边也败诉了。他现在说呢，他上法院，他的诉求就是补缴社保，所以他自己也明白他诉错了，但是呢，他等于就是，是浪费了一次诉讼的机会吗？温律师，
1: 对，相当于浪费了一次机会。所以呢，现在我就跟方华老师刚才所说的，现在我发现也是好多的法院还是不论是仲裁委还是法院，都是确认事实劳动关系，他要求你在一年之内，就是我们老百姓比如说在某个单位工作了10年了，从你离职一年之内申请。过去呢，反正以前呢是这种要求，基本上是没有，但是现在越来越多要求一年之内。所以我建议老百姓，这就是法律不保护权利的睡眠者，一定要及时的申请仲裁，及时的仲裁了以后及时的去诉讼。好的，
0: 那温律师，这个劳动争议仲裁的时效一年，它开始起算的点，咱们就拿补缴社保这个事情来做啊。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呢，他一直在这个单位工作，但是呢用人单位欠缴的是前些年的养老保险，那我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时候，我申请的是比如2012年的社保，那我这个时候我仍然在这个单位工作，我过时效吗？
1: 这个没过，他是从你离职，从你离开这个单位之日起，或者是被迫离职，或者主动解除，或者双方协商一致解除，不管怎么样你是离职了，是这样。
0: 对，所以从你离开这个用人单位之日起算这个一年。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他离开这个单位很多年了，翻回头来突然想起来补缴社保的事了，这时候再提劳动争议仲裁，那这个时效必然已过，是吧？
1: 对，是的，
0: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快手直播间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说，请说一说2027年土地延包的政策。问题是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土地延包政策整体上，请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1: 对。土地延包的政策呢，其实呢就是说是现在老百姓就是最近几年啊，最近这么一两年吧，特别关注，因为土地延包呢它毕竟是跟咱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是这样的。所以土地延包呢，它是在二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继续延包还是不给延包，要根据当时的政策来决定。
2: 对，是的。
0: 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这个土地延包的一个基础政策啊，就是你要想参与到二轮土地的延包，你必须起码具备两个基础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的身份一定要被认定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你参加了二轮土地承包，你有二轮土地承包的承包经营权，而且依然有效。你起码具备了这两个基础条件，你才有可能去参加2027、2028开始咱们土地延包的政策。你如果这两个基础条件都不具备，或者只具备其中之一，你是没有资格去参加二轮土地的延包的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有请几位连麦的朋友。我们来有请这位反映啊，他是购买了一个家具，现在存在一些问题啊。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芳华老师。
0: 贵姓？
3: 我姓傅。
0: 傅女士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3: 啊，你好，我就那个8月16号在那个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他不是在康巴什了啊？
0: 嗯。
3: 就上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去看了一下这个家具，在这个就有个馆儿，就叫9州米兰，他这个品牌叫。这个馆儿里面看对，一套沙发。餐桌、茶几，那个窗，然后当时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没有表示，我们也就他这个销售员说是他那个表示是挂上不好看的，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最后反正他就是各种诱导你嘛，
0: 嗯，
3: 然后我就相信了他了，然后我就1点多的时候就交了10000块钱定金，他那个沙发他说他是全皮的72。哎呀，床具体多少钱？他现在给我开了一张订货单，但是没有收了我10000块钱，没有任何发票，或者是手续。最后我中午回家1点多交的费，中午回家一看，我们家用的那个CBD的沙发，那个沙发上就有标识了。他给我当时解释的就是说，他们那个就是那个九州米兰品牌，但是那个沙发说挂上个标识不好看，我就相信他了。后来我们家一看。我们家就有标识了。下午我4点多我去的时候，我说我再确认一下，确认一下这个沙发，毕竟7200块钱嘛，看看它这个皮质啊，各方面啊，咋样？最后一确认的时候，当场去确认，他们这个经理叫个杨文静，当场就翻脸了，当时就和我翻脸了。最后我就直接我就说，那你就给我退款吧，你给我保障不了售后。然后就揪出了一大串的问题，他没有，品牌的标识呀、合格证呀、沙发什么都没有。最后我就找组委会，最后过来让他给我协商的退款，他不给退，组委会就让我报警，我最后也报警了，警察去个登记了一下，警察也是劝他让他给我退款，也是不给退。不给退，警察走的时候就是让我说，已经到下午6点多了。警察说我，你把你这些票据拿好，你打123送我。我当时就打投诉，打了123。
0: 嗯。
3: 最后工商也介入了，也不给我协商，也是不给我退款。
0: 嗯。
3: 到现在也没解决了。
0: 嗯。
3: 我昨天去了。鄂尔多斯市工商局，最后说让我你再打123投诉，我上次打那个好像还没恢复，我投诉不了。
0: 嗯，对，那你打的是这个工商局的电话，市场监管局，他们怎么说？
3: 对，他就是说他也是起诉让给我退，不给退，商家就不给退。
0: 您现在申请退款的这个 诉求的理由是什么？我没听懂那个标识是什么意思。你是说商标吗？还是什么？
3: 对，他这个那个牌子叫九州米兰吧，他就没有这个品牌的标识或者品牌的合格证。假如他发明是坯子，是多厚的坯层呀？
0: 那市场监管局的同志，市场监管局的同志到现场有没有查过经销商的资质，包括进货的渠道、进货的手续，这些都齐全吗？
3: 不知道。
0: 市场监管局一直也没去查过这些吗？我倒觉得啊，就是根据我们处理问题的这个经验，咱们先简单说一下，这个标志不标志，我叫标志，您叫标识啊，就那个意思。实际上并不是本案的关键，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否销售三无产品？这个三无指的是什么呢？没有厂名、厂址，没有合格证，没有相应的这个行业认证的标志，它指的是这些。而这些东西是否齐全，才能够认定商家是否存在违法经销的一些行为，这些需要市场监管的同志去查。你如果仅仅以他没给你贴上商标为由要求退款退货，你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不见得所有的商品都要打自己的 logo，就是自己的商标，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相对比较就是追求那种极简化设计的产品，它就不存，就是不产生任何的 logo， 它就故意不让人看出任何的商标，这个是有这样的产品的。所以你如果就是说它没有商标你就要退，我跟您说您的理由不充分。最关键的是其他的，厂名、厂址、合格证、生产的批文批号有没有符合相应产品的一些认证标志，比如有的需要 3C， 有的需要 QS，他这些东西有没有？市场监管局有没有告知您？
3: 没有告知我。
0: 这个事情需要三方通话。傅女士，
3: 我有那个市场监管局电话。
0: 温律师，这个事情需要三方通话。
1: 对，是的，这肯定需要三方通话。
0: 对，是的，那您看。
1: 我就听着吧，正好互相都能多了解这些案件。
0: 好的，
1: 方华老师，
0: 好的。那您提供一下哪一级市场监管局的电话，傅女士？
3: 靠八十的，189-4774，2223。
0: 姓什么知道吗？
3: 哎呀，这个我还不知道他姓什么。
0: 市场监管局就帮您调解这个事儿的工作人员的电话是吧？
3: 对，我投诉12345那边。
0: 对，他们给您的答复是什么？怎么跟您说的？
3: 哎呀，他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是就他也是和组委会说的，就是说人家降这个商场的时候，就是说，给他们也留了一些，说是什么厂里面的，这个他们生产厂家的证明是些什么手续？你要上忘了他，我也给你那个上，但是不上了。
0: 啊，他说了什么你也没记住？
3: 啊，对。
0: 对，那他跟你调解，说是商家不同意退，是吧？
3: 对，
0: 他这个国际会展中心的家具展销现在还展着吗？
3: 不展了，就8月16号是最后一天。
0: 哦，最后一天，对，那就是已经撤柜了，对吧？好的，你稍等啊，别挂电话。
3: 这个是会展中心，他们就是那个商家也跟我说过，会展中心就是他们有押金的，假如一旦出了上问题，会展中心就第一个负责的，但是会展中心现在就不给退，不知道因为啥。
0: 会展中心不给退，我问一下，你交的那个10000几的定金是吧？
3: 我交了10000。
0: 一万定金打条子了吗？
3: 就他就没有，是不是还没有？就有个会展中心，就这个米兰贾博会订购单。
0: 订购单上写着金额吗？
3: 写着金额。
0: 订购单也没有提到这一万到底是个什么费用，它的性质，比如说是定金、预付款。
3: 它这个是签约支付定金。
0: 写着定金呢？
3: 对。
0: 哪个定？
3: 确定的定。
0: 宝盖头那个定。
3: 对。
0: 您现在的诉求就是要求给您退还这10000元的定金是吗？
3: 对。
0: 然后解除销售合同。您的理由是，就是他的商品没有标识。
3: 不是，我就觉得他这是个三无产品。
0: 你不能觉得，你的证据。
3: 他是啥也没有，我当时就去了， 去了看这个沙发翻过来翻过往他们要、嗯、他们那个经理要往讲，当时就多出去翻了。
0: 对对对，先来稍等啊，我跟这个市场监管局联系一下。您现在有一些基础信息啊，提供的不是很完整。
3: 7724883。这个电话单位给那个工商局那个发给了，他加我微信。
4: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Please redial later. 您好，
0: 这个电话被压掉了，是不是现在不方便接听啊？
3: 哎，我还和他说的，我说我那个要是不给我退款，我就那个和你连麦，这都是他说他可以。

0: 电话告诉我就可以了。
1: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
2: 那可能是现在不方便接电话。你说你和市里边的市场监管局联系了，有电话吗？
0: 没电话，我是去他们单位来了，市里面。
2: 哦，那你和当地的12345联系了之后，承诺你多少个工作日答复啊？
0: 三个工作日。
2: 现在到了吗？
0: 到了，16号当天我就投诉了。
2: 那就是现在12345平台给你反馈了吗？
0: 就这个工商这个平台没给我反馈。
2: 工商给你反馈说不能退。对，好，你有会展中心，你不是说它是个会展中心吗？会展中心它肯定有一个组委会嘛，组委会电话
0: 有
2: 没有？
0: 有132。
2: 提供一下132。
0: 9690。
2: 9692626。姓什么？
0: 姓花，这个好像是。
2: 组委会黄经理是吗？
0: 好像是。
3: 请不要在本地手机号码前加。
2: 哦，这是个本地电话。
4: 喂。
2: 喂，您好，请问是黄经理是吧？
4: 不是，打错了。
2: 您是那个鄂尔多斯市国际会展中心那个商品家具展那个组委会吗？您好，我们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方华，有个事儿啊跟您了解一下。我在面向全区的直播节目中啊，接到消费者朋友反映，8月16号在咱们家具展买了一个沙发，交了10000元定金，九州米兰，现在发现商品没有标识，想申请退款，这个事儿您了解吗？
4: 我知道，他那个是跟商家不是对接了吗？他那个标识前期买的时候不是说已经跟他说过嘛，因为他本地有门店，所以说他们参加展会的时候那个标识就是要剪掉的，好像当时跟他说了，那个110去了也处理了。
2: 对，那是怎么处理的呀？
4: 110去了就说这个有没有告知他，他说告知了，然后他就在跟商家在协调呢。
2: 对，但是现在协调不成啊，这个当事人反映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和商家协调仍然协调不成，这个定金还是没有退还呢。他现在实际上从他的本意来讲，就是不想再继续这个买这个东西了，看看能不能从您这儿协商一下，把他这个定金给他退了呀。
4: 因为当时我就协调了，你看这样，你呢只是可以直接联系商家，看看商家那边什么，我已经协调过了，然后就是不好协调，因为他这个买的是那个，就是说他不是最后一天嘛，最后一天他是处理的商品嘛。
2: 处理商品也得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3包规定呀。
4: 对呀、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当时他跟商家沟通的时候是怎么沟通的，这个最好能找商家了解一下。
2: 对，好，
4: 因为商家
2: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就是像这个九州米兰进厂的时候，他的产品的合格证，然后呢出厂的这个情况，包括呢生产厂家呀，相应的一些这个证件都是齐全的吗？
4: 对，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然后包括他那个九州米兰的授权，
2: 品牌授权都有。
4: 这个都有。
2: 对，
4: 肯定的，你没有的话，我们也对肯定不接受这种商家。
2: 对，另外的话，他这个对外那个宣传的时候标志说是一个这个纯皮的真皮产品，这个你们有没有做过检查呢？
4: 这个真皮的是直接就可以那个。直接可以查呀，他如果不是真皮的话，你这个肯定有限制的。
2: 对，因为这个消费者也跟您联系过，包括也跟商家多次沟通过，他说他一直都没有看到这个出厂合格证呀、产品的这个使用说明等等
4: 这些。可以让商家给他提供。
2: 但是
4: 他跟
2: 商家现在其实沟通的就比较僵了，要是您这边有的话，是不是您可以帮他提供一下啊？他现在就消费者角度其实啊，他就觉得没有标识，那会不会其他的证件也都没有，会不会是个35产品，现在就是感到有点怀疑这个事儿了。
4: 你说是让他提供这个沙发的什么那个？
2: 对，就是这个商家入场是否有合规合法的手续，他销售的产品是否是咱们这个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三包规定允许他销售的产品，他是个合规的产品。
4: 这个可以提供，这个我是怎么提供，是提供给那个
2: 消费者，
4: 提供给消费者，
2: 因为消费者也有您的电话。

0: 我们一会儿挂了之后呢，让消费者跟您联系，您方便的话
1: 跟我联系，
0: 加个微信，把这些相应的一些证件方便的话发给消费者，
1: 那个、
0: 让他尽量从这个角度消除一下疑虑啊。
1: 我把那个什么营业执照、身份证、授权什么都发给他。
0: 对对对。
1: 如果是他需要这个沙发，比如说他是，有什么疑虑啊，或者干什么的，他沙发应该就在鄂东市仓库里面，到时候他去检验什么都可以。
2: 对，
0: 他的门店在哪儿？
1: 他这个是厂家过来的。
0: 没有门店吗？
1: 对，他在鄂东市是没有门店。
0: 那您刚才刚开始提到说是因为他门店。本地有门店，所以才把标志剪掉的。
1: 哦，不是，他是比如说，比如说这个九州，是个九州米兰，比如说在内蒙有代理商，对吧？
0: 嗯。
1: 他代理商，然后是你厂家过来，如果销售这款产品，就这个是商家跟那个说的啊。然后他说，你如果销售这个产品，比如说门店里面这个标价是8000，对吧？
0: 嗯。
1: 他如果是按照同款的产品，如果含着这个商标的话，他卖的搞不好就是6500到7000，这个他代理商就不允许他售卖的。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他要在展会现场剪掉标识。
1: 对，这个应该是当时，付那个钱的时候，他已经跟那个消费者已经沟通过这个事，已经说过。
3: 没有和我沟通。
0: 当事人也在线。当事人也在线。傅女士，你说当时是怎么跟你沟通的？
3: 当时刚和我沟通，就是说他那个销售人员就是说挂着那个标识不好看，说谁家沙发挂这个呀？然后我中午回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就看了一下，我们家就有了。我下午就去问他这个事实。问他这个经理，那个杨梦江经理，当时他就啥话都没给我解释，当时没给我解释就翻脸了。最后派出所去问他有这个标识吗？他说解掉了。派出所问他了，问他那个姓什么那个经理，那个男的，说你为什么进厂要解释解掉标识？你这个就有一定的问题了。
0: 是啊。
3: 最后派出所当时就是给我说，让我就在那个人家跟前，你给。快打12345，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去要求他做这个，你打12345，或者是12315，要求他，他这个是解掉，是完全是他逃脱的一种他的说法。
0: 对，是的。
3: 进商场，进这么大的国际商场，你是带上标识进还是把标识解掉？但是他没有合格证，也没有正规的给我开一个发票。他也没在这个订单上没写说是这个沙发。叫是什么沙发？他的那个有什么品牌号呀、合格证号呀，什么都没有。
0: 对，
3: 很简单，我把这个几个都发给那个工商那个人了。
0: 对，所以您看，就像您刚才说的，不管是商家销售的策略也好，还是什么原因，他进场既然要展示这个商品，他要销售行为，他有对外出售的行为，他必然要商品的标志标牌要完整的。要让消费者知道的，他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他剪掉这个标志，从销售的角度来讲，他是不合规的。那么你们作为组委会，你们在商家进场的时候，是否有尽到这个监管和注意提醒的义务呢？
1: 这个我们监管的就是说是这个品牌啊什么的，所有都是合法合规的。
0: 但是他这个剪掉的商标，剪掉的商标售卖的这个行为，你们知情吗？
1: 这个是不知情，因为这个。怎么说？我们也不可能说每一个沙发我要去
0: 对对对，
1: 去翻翻
0: 我知道，我知道场子挺大，你们也不可能每个去看。但是现在消费者发现有这个进场展销的商家剪掉了标识售卖，那现在向您这儿反映了，那您这个作为组委会，您就有义务去处理这个事儿啊，就说明在咱们场上售卖的商品是有瑕疵的。
1: 你该什么？我知道他有那个姓黄的，你该要什么证据，他就跟他要。如果
3: 就
1: 是。要不到的话，对吧？要不到的话，我才可以。
0: 对他现在就是要不到，那个杨经理什么都不给他，后来就是等于就是这都打的110了嘛，所以才跟您这儿看看能不能拿到。
1: 不是那个姓黄的，就是那个商家，我也沟通了一次，姓黄的一直在也在跟他沟通，他有什么需求啊什么，他就跟姓黄的先聊。
0: 现在已经，
1: 比如说
0: 这不是聊不通了吗？所以才找到您这儿。实际上，消费者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把交的这定金10000元退掉，我们不买了。因为这个商品啊，没有标志标牌，我们无法确认这是不是品牌厂家生产的一个品牌产品。所以您看，这样从组委会的角度，我们今天打电话啊，其实就一个目的，能够把这个事情让更多的。

0: 群众知道，因为我现在正在面向全自治区直播，全区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事儿，也能听到咱们的对话。所以您看，您跟你们展销的这个商家品牌，你们再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从你们的角度给消费者一个合理的、合规的一个满意的一个说法。我再问一下，您贵姓啊？
1: 我姓田。
0: 哦，田经理。
1: 嗯、这样吧，
0: 嗯、
1: 我跟商家聊一下，我看看他这个沙发呀什么的证据能不能提供出来。
0: 好的，好的。
1: 然后比如说，因为是。他那个营业执照授权什么，这个我们都有，对吧？
0: 对，但是这个沙发为什么要剪的标
1: 卖？单独这个沙发的，比如说单独这个沙发的所有的，就是说，比如说它是出厂的批次啊什么的，这个那个证据能不能提供一下？
0: 对，再有就是让他给一个明确的说法，为什么这个商家的沙发进厂销售的时候要剪标？
1: 行了，我这个、
0: 哎、如果说他提供的证据不完善，那您这边呢心里就要有数了。在您的这个组委会组织的展销活动现场出现了这样一个没有标志标牌的产品售卖，那么您作为组委会的负责人，您对此是要承担责任的。我相信您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肯定也是不陌生的啊。所以这样吧，田经理，我们先和您沟通，麻烦您和那个商家那边再联系。然后呢，这个当事人的电话您也有是吧？当事人电话啊，
1: 是什么？就是说正规的那个授权啊什么的，先发给他。
0: 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你们俩再联系，你们想这个之后呢，再沟通，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进展，我们帮着调解一下。
1: 我们肯定也希望，就是说能沟通协调好。
0: 对对，好的好的。
1: 这个是肯定的。
2: 他这个不是解掉，刚好就没有解掉，他就没有。
0: 就没有。
2: 就没有他那个。
0: 他那个标志，他那个标志是挂上去的。还是印上去的，还是就是绣上去的，还是怎么？
1: 这个
2: 没有，啥也没有。
0: 不是，你就说你不是说你回家看了你家沙发有吗？
2: 啊，我们家沙发那个，它就是这个边边上缝的了，就和咱们那个 T 恤侧面缝的那个，在里面缝的一个，
0: 就是一个刺绣绣进绣工绣进去的那样一个标志，是不是？它是和沙发一，它是和沙发一体的。
2: 缝在沙发上的
0: 啊、哦，缝在沙发上的，所以那你家那也是你家那也是九州米兰吗？
2: 我们家是 CBD
0: 啊、哦，是另外一个品牌的，所以你就觉得买所有的沙发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属于它品牌本身的一个标志，对吧？
2: 对，咱们就想买个 T 恤，它侧面有个标识，
0: 嗯，
2: 它这就啥也没有，合格证没有。
0: 对，
2: 但是还有一个他销售人员当时说他这个九州米兰是北京的，最后我们出了这事儿来一查，他是河北萧河的。
0: 嗯，对，嗯，好，那就这样吧，田经理，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我这边沟通。
0: 对，麻烦田经理再跟商家赶紧沟通一下啊，看看那沙发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好的，
0: 我们也谢谢您，田经理。好，替群众谢谢您。好，再见。嗯，再见。傅女士。我看一下现在市场监管局那个电话有没有人接听啊，我再打一下。
2: 好的。
3: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Please redial later.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
0: 这个电话仍然是属于占线的一个阶段啊。我们帮您再向当地的12315反映一下吧。
2: 好的，好的。
0: 就鄂尔多斯当地啊。
2: 嗯。这靠80，这个国际会展中心。
0: 区号多少来着？
2: 0477。
4: 你好，欢迎致电暖城总客服鄂尔多斯12345热线。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本次通话将会录音。人工服务请拨一，外企服务请拨二。你好，1136号坐席为您服务。
5: 你好，鄂尔多斯12345热线，请问是快八年。
0: 您好，12345，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你好，我是主持人方华。
5: 你好，
0: 我们在面向全区直播的节目中啊，接到咱们鄂尔多斯市有朋友反映，在消费方面有一个问题，我简单的给您描述一下。8月16号，在鄂尔多斯市国际会展中心的一个家具展销会上，看对了一套家具，它的品牌是九州米兰，交付了10000元的定金，商家没有给开具发票。 后来呢，消费者发现这套家具，尤其沙发，没有这个标识，没有商标。
5: 嗯。
0: 商家宣传呢是纯皮的，而且说是北京的，但后来呢看了相关的材料，发现是河北香河的。由于这个品牌呢没有任何由于这个沙发没有任何品牌标志，所以消费者呢对于这个沙发的这个合法性、来源呢，包括它的品牌呢，就产生了怀疑。所以在交费的当天下午去到现场要求呢退款，但是呢商家不予退。后来呢这个事情啊反映到了这个国际会展中心展销的组委会，反映到了康巴什的市场监管局，也打了110报了警，但是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呢也向您这儿反映一下，消费者自己呢在当天就拨打了咱们12345的热线了，咱们这边呢说是三个工作日给答复，但实际上康巴什市场监管局给的答复呢也是协调到现在仍然没有协调成。16号到如今已经10天了，但是这个沙发的钱仍然没有退。所以现在呢我们想向您这儿反映一下，第一诉求就是这次在鄂尔多斯市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这个家具展，入场的九州米兰这个品牌相应的手续、营业执照、相应的出厂合格证、厂址厂名的等等的东西是否齐全，是否合规合法进场。第二，这个沙发它是否如商家所宣传的这样是北京生产，而且是九州米兰品牌。第三，如果是，为什么不挂标识，为什么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品牌的标志，是否存在销售的一个现场的瑕疵。那接下来呢，现在由于这个商品呢不具备任何的品牌标志，消费者的诉求就是终止这个购买，要求把交付的定金退还给消费者。
5: 嗯，好的。
0: 我给您留一下咱们这个市场监管局回复的这个同志的电话，我其实想和他直接联系，但是他的电话一直打不通，应该是他们接到了你们平台的派单，所以给消费者反馈了，可是这个反馈的结果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只是说协调啊，但是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希望呢给消费者一个明确的答复，进场的商家是否合规，销售的产品是否合规，如果合规为什么不挂这个品牌的标识。市场监管局是一位18947742223的同志回的电。
5: 好的，女士，我这边需要留一下他这个反映人的联系方式。
0: 傅女士，给我留一个您的电话。
6: 13451373580。
5: 嗯，好的，他这位女士是贵姓？消费者。
0: 傅女士。
5: 傅女士，
0: 我跟你核对一下您的电话啊，你说的太快了。13451373586啊，好，3586，傅女士，8月16号购买的。
5: 好的，
0: 嗯，刚才其实我们也和这个家具展的组委会一位田经理联系了。田经理一开始也是说呢，是8月16号是展会的最后一天，他这是一个打折处理的商品，但是我们对这个说法是不认可的。不管是打折处理的商品还是其他的降价商品，它同样要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和三包的规定。
5: 嗯，
0: 哎，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希望能够呢就是您的平台抓紧时间加急把这个问题派到不管是康巴什还是鄂尔多斯市市场监管局，赶紧进行调解介入，查一下商家的资质，查一下这个沙发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一个九州米兰品牌，还是是否存在消费者所怀疑的一个假冒伪劣甚至三无产品。
5: 好的，
0: 好，
5: 谢谢，帮
0: 您
5: 记录反应。
0: 您看多长时间能够给我们一个反馈呢？
5: 咱们热线这边反应之后一般是3到5工作日。
0: 嗯，好的，麻烦给我们节目一个反馈好吗？我们也想跟进了解一下这个事儿，看看到底在鄂尔多斯市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这家具展上售卖的这家具到底是否合法合规。我给您留一个我节目记者的电话好吧。
5: 好的，
0: 麻烦您记一下，麻烦您记一下，我们请我们的热线编辑接一下4号线，和咱们暖城12345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啊。好，那傅女士，在今天的直播过程中啊， 本案我们就先处理到这里，因为时间确实啊，这个连麦的时间比较长了，我后续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解答。那您这个问题呢，我们先反映过去，有什么进展的话，有什么进展的话，我们这边会和你联系，我相信市场监管局也会和你联系啊。那您这边呢，一定要注意什么呢？不管是刚才组委会的田经理，还是市场监管局的同志给你去提供一些商家包括他产品资质的时候，你要留意保存这些证，他跟你说了什么你都要留意保存证据，他跟你提供了什么你也都要留意保存下来啊。好的，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
2: 嗯，
0: 好好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嗯，好，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天天315节目的直播。各位好，我是方华，我们在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快手方华主播的直播间为大家现场直播。在这个过程中呢，为您提供民生服务、法律法规政策咨询。我们正在为您邀请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为大家解难答疑。温律师，刚才我们一起帮助消费者处理了一个发生在鄂尔多斯市的消费维权的纠纷。温律师，这里想再次请教您，商家说最后一天是商品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最后撤柜打折促销的一个时间，比刚开始要便宜，这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瑕疵啊等等等等的，就可以呢不遵守这个消法和三包等等规定。那商家这说法对不对啊？温律师，
7: 完全错误。
0: 嗯，
7: 因为呢咱们老百姓买物品，我就是最后一天我买打折的物品，你也保证它的质量，更不要说打折的物品。还有一种咱们见过，这个商场卖东西说买一赠一，比如说你买了个冰箱，给你赠一个小的电饭煲，这个电饭煲虽然你是赠予我的，我一分钱没花，但是你也得保证它的质量，保证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不是说是赠予的商品你就随便给我个假冒产品，不是的。
0: 对，
7: 更别说打折，打折我也是花钱的呀。
0: 对，
7: 花的钱我虽然少了一点，但是呢你要打折的并不是说我要求你商家打折的。
0: 对，是的。那么只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商家非常明确的给消费者说了，我这个产品是有瑕疵的，而且明确的给消费者指出瑕疵点在哪里，然后这个时候告知你，因为商品有瑕疵，所以我这个商品降价销售，如果你消费者同意我们达成一个新的协议，那我可以按照一个便宜的价格卖给你，而你呢是认可这个瑕疵的，你也是知道这个情况的，那么在你充分知情的情况下，然后以一个相对低廉的价格买了这个商品。但是做这类的时候，作为商家啊，你自己也要留证据，你和消费者告知的整个过程，你要以文字的方式标在你们的这个销售协议的后面，一定要注明本商品在某个地方有瑕疵，消费者已知同意购买，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约定的价格是多少。如果你留不下这样的东西，仅仅口头说，哎呀我最后一天了，我打折东西我就不管它的质量了，那你作为商家来讲，你这个销售行为是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你侵犯了消费者九项权利的知情权。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世界上最好的是月三月之际无罪不归，等到泪也深。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直播现场，主播展示着当天刚从大棚采收、新鲜送达的牛奶、水果、玉米，剥开层层包衣，露出颗粒饱满的果粒，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份新鲜。为了让网友直观了解牛奶、水果、玉米的百变吃法，直播团队在直播间现场烹制，生食爆浆清甜，蒸煮软糯浓香，凉拌清爽百搭，花样吃法一一呈现，订单量一路攀升。这甜蜜硕果的背后，是三年南种北引的接续攻坚。林都牙克石属于典型寒温带大陆性气候，有效积温偏低，常规甜玉米品种难以完成灌浆周期。为挖掘本土黑盖土资源价值，牧原镇党委政府主动招商引资，技术人员通过优选耐寒牛奶玉米两种，错峰精准播种、水肥一体化管控、苗期保温防护等一系列精细化农艺改良，在牧原镇黑土地上完成多轮试种迭代，从最初百余亩试验田稳步扩种至规模化标准种植基地，结出可直接生食、自带浓郁奶香的优质牛奶玉米果实。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牧原镇副镇长梁波：
4: 过去大家都觉得牙石只能种大田的粮油作物，高端鲜食玉米想都不敢想，现在实实在在的种出来了，卖出去了，趟出了一条增收新路。
3: 这片生长在牙克石原生寒地黑盖土上的牛奶玉米，一经小范围品鉴便收获市场高度认可。呼伦贝尔市军仪农业有限公司同步配套建设分拣车间、恒温冷链仓储体系，打通田间采摘、真空包装、线上直播、线下商超订货、全链条销售渠道，彻底